0: 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化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殿的美好画卷。画殿是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89.1，
3: 交广
1: 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2: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2: 每天早8点到9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2: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2: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内容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你是要跟我表白吗？这一早上起来，这辈子多幸运遇到你。
0: 我想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的网络上的这个宝贝们，跟他们表白。
1: 哎、这辈子多幸运遇到你们，
0: 真的。
1: 星期六我们还要见面。
0: 别吵吵，一提星期六上班，虽然今天是星期六，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串休啊。
1: 对呀、啊，那我们十一的时候休了嘛。
0: 对呀、啊。
1: 但如果要是说是这样的话，那十一的时候那就不算休了。
0: 哎，后来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每次串休上节目的都是我们呢？
1: 喂、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上节目的时候，你跟陈星你俩呢可以来回串，为什么我就是雷打不动呢？
0: 因为大家
1: 我咋定死了呢？
0: 因为你死不是，因为大家喜欢你呀、啊。
1: 因为我死了是吗？
0: 我不知道，因为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十一啊、嗯、国庆假期过得怎么样？
1: 嗯，
0: 啊，我是过得很好，很充实的一个假期。
1: 嗯，
0: 这个假期呢，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的风光。
1: 哎。
0: 啊，很好。比如说我上新疆玩那几天，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
1: 我咋一看你这表情，我就觉得你在说谎。
0: 我上没有，我上新疆玩那几天、
1: 嗯、
0: 啊，新疆特别美，就是你顺着那个道走哈、啊，顺着高速走，走完了之后呢，下去那个道啊，那全旁两边全是红叶，然后下面五华山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往里头走，新疆新建了一个那个博物馆啊，
1: 哎呀，黄金博物馆。是的，真的，哎呀，然后还有巨大的矿石是吧？还有金桥、
0: 哎、
1: 是吧？
0: 对，我还去了西藏。
1: 哎呀，是、啊、还去了西藏、啊、
0: 西藏是往那边往、
1: 啊、
0: 那个横道河那边走。
1: 啊，对，是。
0: 对对，完了那边有个。
1: 其实你去哪儿都得往横道河那边走，往那边走都没毛病。
0: 对，那边有个山，新修的栈道，上去之后啊，特别漂亮。
1: 哇。
0: 风吹草低见牛羊。啊，然后呢，那边就是北大湖。
1: 哎呀，哦，西藏那边有个北大湖是吧？
0: 对对对，重名啊，重名。
1: 哦哦哦、
0: 然后还去了很多的地方、
1: 嗯、
0: 啊，要是以后有时间慢慢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呢，不说这个，我俩本来准备好了今天的话题。
1: 嗯。
0: 后来今天早上啊，因为一点事吵起来了。
1: 嗯。
0: 我俩就一直在吵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这个歌曲，他说零三年的歌曲，2003、2004的最好听。
1: 嗯，
0: 我说你十年后的2013、2014的也好听，我俩就吵起来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让大伙呢做个评委啊，每个人其实心中都有自己觉得好听的歌。
1: 嗯，
0: 今天他那个年代，他代表2003、2004出一首歌，我代表2013、2014拿一首歌应对。啊，你们来。看看喜欢哪一首。
1: 其实我觉得咱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会做得很有意思啊。
0: 为
1: 什么
0: 呢？
1: 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会拿一些就是提纲啊或什么的大纲、
0: 嗯、
1: 大期待的一些这个话题准备的内容，就准备好的东西给大家，就是跟大家交流哈。但今天我跟肖汉我们两个，第一我们是没有准备、
0: 嗯、
1: 啊，没有这个提前准备，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这个。
0: 会不会觉得我们两个在偷懒？
1: 哎，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件事儿
0: 啊。

0: 我跟大家解释，有请肖汉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啊，对，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怎么能够评判出一个主持人高标准、高水平？
1: 哎，
0: 就是在这儿，
1: 就是在这儿给别人挖坑。
0: 对，就是在这儿 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做节目，我们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互动的时候，那当然是一定要是随着大家的这个感觉，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歌曲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歌？我喜欢什么歌？
1: 是，
0: 哎，可能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在这样的一个加班日哈，给大家这带来很多的青春回忆呀、啊。
1: 而且什么呢？说不定每首歌就能勾起你一点点的回忆。
0: 对，
1: 哎，这首歌也许你能想起一个人，
0: 对，你可能会
1: 想起你的
0: 学生时代，
1: 对，你的白月光，是吧？
0: 但是你不要哭，
1: 你的第四个白月光，
0: 哎，就
1: 第九个啊，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之后就开始想，哇，第一个同桌就是，
1: 对，我上学年
0: 代，张姐、李姐、王妹儿啥的，好想你们呀，
1: 你不是在你那不应该是哥吗？
0: 不是。我替你说的，就是那个，哎呀，张姐，
1: 以后少替我干这事儿。
0: 张姐、李姐、高姐啥的，陈姐，我好想你们。一听到这首歌，
1: 我是干了什么不正经的职业？好了啊，对，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了。我在刚才跟高原这个说的时候，我说如果你要拿出03和04一首你喜欢的歌曲，要跟我第一轮 PK 的话，你会拿出哪首？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一首歌，啊，叫什么呢？叫《我们的爱》。
0: 对，
1: 啊，这个是。哪个乐团来？飞儿是吧？
0: 对，飞儿乐团。
1: 对，飞儿乐团最近虽然换了主唱什么的哈，但是可能很多人还
0: 是
1: 更喜欢。
0: 虽然飞儿乐团换了主唱，但是原来的主唱他已经可以自己
1: 出来，他 solo 了，是不是？自己单独唱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的爱》，朋友们，让你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0: 怎么样？有没有勾起你们的？
1: 有。
0: 青春回忆。就是突然间这个副歌一响起，就我们的爱，就当时就想到了。
1: 等会儿我踢个人啊。
0: 踢谁？
1: 踢花店在花店人在温州。
0: 啊，你看啊，他说被说肖汉准备的歌不好听，会不会被踢出群？如果肖汉把我踢出群了，我再找白水把我拉回来。不喜欢说我也可以拉你啊。
1: 你看温州人都想拉你。
0: 嗯。都想你拉。
1: 我可什么都没说。
0: 想你啦。
1: 我可什么都没说。
0: 想你啦。
1: 对。
0: 哦。
1: 对。
0: 但是小东北他说，家人们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美女帅哥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们也在这里向大家问好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天的好心情啊。
1: 对，
0: 你看啊，我们双子座就很聪明哈、啊、他说你可以放一首十年、十年之前听高原，十年之后听香海。
1: 来，他说他放菲儿的我们的爱，我用什么来应对？后来我找了一圈2013年我喜欢的歌单啊，2013年有一首歌，我觉得足可以应对这首歌，因为每当听到这首歌的心胸特别开阔，生活极其美好，就这么一首歌能给你无限的畅想，我觉得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浪，不是
0: 浪，
1: 风吹麦浪。
0: 哇，你真的好浪啊。

0: 我们俩的音乐节目才是真的做音乐节目，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听，真的是在感受，真的是在让你们感受，而且还给你们唱。
1: 就是李健这个，李健老师这个，嗯，那声音出来，
0: 哎呀，你咋的了你？咱发动机打不着火呢？咋出那声呢还？什么声这是？嗯，哎呀。别吓我，今天这个歌咱不听了，是给听。
1: 好了，这两首歌，一首我们的爱，一首啊2003年的我们的爱，一首2013年的风吹麦浪。你觉得你喜欢哪一首？
0: 如果喜欢肖汉推荐的，如果我喜欢我推荐的歌，哎，我们
1: 打一
0: 扣一波一。
1: 嗯。
0: 如果我喜欢肖汉推荐的歌，我们可以扣一波二，好吧？
1: 嗯，好吧。
0: 是不是因为没有奖品，所以大家可能不会很热情？这样吧，今天如果说。今天最后评判出来的冠军，打字最多的那个人，晚上，肖汉请你吃饭。
1: 你别在这瞎，你别在这瞎许愿，这月还没开工资呢。
0: 不对呀，这月怎么还没开工资啊？啊、哦，这可能是国庆假期刚上班的事儿，没事儿，再等停两天就开了。
1: 要不你先给我开的？
0: 没事，停两天你为我服务了吗？我就、
1: 没有啊。
0: 我就给你开工资。你为我服务，我就给你开工资。
1: 好了，刚才一首来自于李健老师的《风吹麦浪》和来自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啊，这两首歌曲其实都很有代表性。如我跟你说，这两首歌曲不光放在2003和2013，我觉得放在哪个年代都是杠杠的能打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其实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爱》这个、这首歌 MV 的，它有
1: 故事。开始介绍背景了是吧？我跟你说，
0: 就这首歌有 MV 故事，这个老感人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家的高原。在音乐方面绝对的专业啊，就什么歌他都有八卦，不是就都知道背景。
0: 这首歌 MV 后面的故事就是一个纯真少女爱上了就是一个混江湖的一个少年，然后
1: 就是二溜的呗，
0: 不顾一切的追随他，就亡命天涯，你知道吗？
1: 是啊。
0: 然后你知道咋吗？这男生为这个女生，你知道干嘛吗？
1: 干嘛？
0: 偷裙子给这女的穿。最后呢，就遭遇意外离世了。然后女孩失去爱人之后呢，在火光里告别这段刻骨铭心呢却注定悲剧的感情。所以这首歌就是我们的爱。
1: 郭九不在，没裙子了。
0: 嗯，你看小东北说啊，我打的字儿挺多的。
1: 嗯。
0: 这都算问一下，肖汉你可不可以先欠着？
1: 嗯。
0: 可以啊。
1: 可以，
0: 没问题。
1: 我
0: 但是欠到什么时候呢啊？但是就是截止到年底领取啊，年底你必须回来一趟。
1: 绝对。
0: 回来一趟你还得去黄金博物馆啥的，你溜达溜达。
1: 绝对可以先欠着，而且我会一直欠着。
0: 这脸皮真的好厚哦。
1: 好了，你要说有故事性的话，其实2003年还有一个歌曲很有故事性，
0: 嗯，
1: 也是高原来选的。我觉得这歌，我说实话真的很扛打。
0: 哇，这歌一拿出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流下鳄鱼的眼泪哦。
1: 啊，如果会唱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哼唱这首歌啊！这首歌曲来自于光良的一首，名字叫做……
0: 那当然是童话。
1: 童话。

0: 在哪儿吗？小韩，
1: 我真的不骗你，
0: 嗯，
1: 我年轻的时候嗓子没有这么粗、啊、没有这么粗鲁那个时候人家都叫我小光良
0: 我以为叫你小光头呢别人都叫你小光头呢，哦，原来叫小光良
1: 呢。那个时候真的光良有几首歌我是很……
0: 那你要更小的时候，别人还叫你小光腚呢。
1: 光良有几首歌我是很拿手的。
0: 嗯。
1: 比如这首《童话》。
0: 童话。
1: 你刚才说光头，我就想到了头发。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首光头来唱的《头发》
1: 。然后还有一首叫做《第一次》。
0: 第一次哦，是那首歌是吧？
1: 第一次和童话都是我。
0: 经典，为什么会这么经典？就是这个旋律一旦响起，嗯、我们就可以随着想跟着附和跟着唱。
1: 那个时候我的嗓子可以很细，你知道吗？
0: 怎么细呢？
1: 就是。
0: 我的公子有大是吗？是这样细吗？
1: 不是啦，就是唱第一次的时候，哦，第一次，他的嗓子会勒到很细，现在不行了。
0: 欢迎浮生，嗯，
1: 浮生。
0: Hello， 他在和我们打招呼。
1: 啊、，Hello， 嗯 ，Hello，
0: 你好尴尬，不是啊 ，Hello，
1: 你别吓我，我感觉夫人站屋里的站哪我一会儿，我以为、
0: 啊、到那边去，去上那边。
1: 好了，其实光良这首歌曲啊，我记得是2003年，这个我正好在窗台上跟我的同伴啊、嗯、在听歌，一下子刷到了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俩异口同声说这歌必火。那天下着鹅毛大雪。
0: 哇，这首歌是被你预测火的是吗？
1: 啊，我靠！
0: 哇，你什么时候能预测一下攒够失望才是干货？
1: 我跟，然后那天我记得我很记忆印象很清楚哈，我就觉得这个歌能火，结果哎，这个、歌不是我预测火，这个、歌因为水平很高嘛，但是这个歌有它背后的故事，由我们的高原给大家讲一讲。你不知道吗？这个故事我知道。
0: 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狗血，我不想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人出歌，为什么总是会有那种悲情的画面？
1: 就是
0: 不是他死了，就是他死了。
1: 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亚洲地区就是以日剧和韩剧为尊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啊，韩流比较厉害。
0: 嗯。
1: 不是，是他们觉得他们厉害，我还不是，我觉得这个华语哈、啊，这个音乐才是最厉害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韩剧的三大那个
0: 时候是一个潮流，
1: 就是癌症、车祸，
0: 对，是这样的，
1: 还有什么来、
0: 哎、对
1: 是吧？就每个电视剧里都是很、
0: 哦、对，
1: 光良的童话其实也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我不想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哈就很狗血。
1: 女朋友生病了，然后光良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0: 女朋友生病了，他给女朋友开一场演唱会，女朋友就在演唱会当时倒了，啪嗒。
1: 他把手机放在了钢琴上，然后弹了一首歌曲啊，很唯美，很唯美啊。
0: 对，但是很狗血。嗯那我觉得有病的话，如果他女朋友有病，他有功夫在这弹琴吗？他肯定去病房照顾他女朋友啊，
1: 对
0: 吧？
1: 你想，你们刚看到的是什么呢？照顾已经那个奄奄一息的女友，然后呢，帮他按摩身体啊，擦脚啊，
0: 并且
1: 喂饭
0: 呢，如果你女朋友有病，你还去弹琴，然后你跟他视频，女朋友回来还能跟你处了吗？死不死都不处了呀？
1: 咱俩能不能不现实主义？人家很浪漫，好不好？艺术嘛，
0: 那我觉得就是
1: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了，好不好？
0: 啊，那我问你啊，
1: 你别问我。
0: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跟他处了。
1: 来，既然你拿出了2003年啊，2003年还有啊，这个《童话》这首歌曲是金曲奖、
0: 嗯、
1: 啊，这个获得了很高的奖项。
0: 嗯。
1: 这个、歌好像也是盖过了2003年谁最火？要问你谁最火的话，你一定知道。这样。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刚出道，万人敌，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那年被两个人干败了，一个是光良的《童话》，另一个是谁？孙燕姿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首歌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的啊！
0: 嗯、
1: 我这个，但是如果你说我拿什么歌曲来应对他，
0: 嗯，
1: 朋友们，我只能拿出这首了，它的名字叫做《修炼爱情》。

0: 啊，
1: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嗯，对。
1: 这里边有个背景故事，让高圆圆来。
0: 啊，这是真实的，是吗？
1: 这个是真实的，他给他、
0: 啊、
1: 他给他的粉丝写的一首歌。
0: 哦，那我有点不太知道这个，你来
1: 介绍
0: 吧。
1: 我不愿意介绍，我不八卦。但是林俊杰曾经想过这个这歌背后的故事啊，也挺感人的啊，这是有故事，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网上都有。
0: 哎，他就是不给你讲。
1: 哎，我讲不了，因为节目嘛，我们要放更多好听的音乐。
0: 嗯，对，是的，没错，他只是。
1: 但是说到林俊杰这个人啊，
0: 嗯，
1: 所以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从江南人开始认识他的？
0: 嗯，
1: 对吧？圈圈圆圆圈圈都是从那首歌开始，有点国风的状态。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这么多年林俊杰出了超级多好听的歌啊！我唱 K 的时候也总愿意唱林俊杰的歌，而且那时候声线很好，
0: 嗯、
1: 那个能雷到林俊杰的。
0: 就别说那个了，咱俩现在，我现在就是下一首歌，因为上半段节目马上到点了
1: 啊，行，还有
0: 我忍不住想在上半段给大家拿出一个王炸，这首歌其实说的就是我，它的歌名就是我，什么、
1: 啊、
0: Super。
1: 哦、我以为是小苹果呢。
0: 什么小苹果呀？
1: 这个歌写的就是我，我以为你要唱小苹果。是不是得这样？
0: 啊，那个说，哎，干嘛？毁坏公共设施。
1: Super Star 是吧？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有些歌曲哈，就是。
1: 就时代的记忆。
0: 对。
1: 印记，这属于。
0: 对，所以说是无法抹灭掉的、
1: 嗯，
0: 不是说它好听与不好听，而是每个人听到这首歌，他都不会。
1: 对，我当初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 Super Star，
0: 对
1: 吧？都是最闪亮的那颗星。
0: 你想多了。只有我是你不是。
1: 对，人家是 super star， 你是 all star。
0: all star， 你说我是狒狒。

0: 就是小的时候。
1: 那高阿元，
2: 他说什么？
1: 他说阿高阿元，
2: 阿高阿元一个
1: 小，
2: 那歌怎么唱？阿高阿元一个小混蛋。
1: 阿强早上好。
2: 哎呦天，
1: 阿强。
2: 哇，哎呀，都不正常，让我们电光起来吧。所以呢，你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0: 小东北说，
2: 嗯，
1: 阿萧阿汉
2: 一个大帅哥。哎呀，作为一个新进的这个主持人啊，因为当主持人没有多长时间嘛，就是刚当主持人，可能做节目呢也不太习惯，啊，所以请大家多包涵啊，我做节目是一个很无趣的状态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进段评选之后再回来。
3: 我的影子，
2: 我的影子。
3: 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I love you，妈妈。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1: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八十九点一，
12: 交广
10: 面对面，
12: 陪你一起
10: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儿。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就是我超喜欢那首歌，花儿乐队，哎，是花儿吧？就是大张伟他们乐队那个。
3: 好突然哦。
2: 对，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加紧惩处》，你听过吗？
3: 没有哎。
2: 啊，那歌超级好听，真的
3: 是吗？
2: 对，超级
3: 好听，就是花儿乐队的歌吗？
2: 对，超加紧惩处。
3: 就我们还沉浸在，你知道吗？我们的工作哈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和灵魂真的是很契合。
2: 嗯、
3: 我跟小汉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把工作当成工作，真的是当做我们自己很喜欢的一件事。
2: 我们很幸运。
3: 所以呢，在这个你看，在这个放这个宣传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是我俩一直也在聊这个事儿、
2: 嗯、
3: 你知道吗？所以他很突然就打开麦克风，就是哎把大家带到里面来聊，
2: 因为我们聊的都是能给你们听的。
3: 对、
2: 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能给大家听的，
3: 我也不会有什么的大家的
2: 比如说他刚才那什么30多个呀、啊、40个
3: 啊、就是我说哎我刚我这么说啊，我说其实吧，我说我听到这些歌，
0: 嗯，
3: 就能想到我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
2: 是吧？
3: 我说，但是除了学生时代，我就是上班时代了。
2: 对，
3: 我没有别的时代。我自己想了想，然后肖汉说：“呀、
2: 嗯，
3: 你感情经历那么丰富，你还有怎么会呢？怎么会只有学生时代呢？”我说我可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啊、哦，他是知道的。我说我不像你，你都处，我说你处过几个对象啊？肖汉说：“我就处过仨。”然后我说你说啥？
2: 30个。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到下半段环节啊，我们继续拿0304的歌
3: PK，
2: 跟1314的歌啊杠一下啊。来，你接下来出的歌，他刚才跟我说的啊，他说这个歌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一个搭档啊，这歌的名字叫小薇啊，我以前有一个搭档也叫小薇，
3: 哎，你看哦，
2: 叫小薇的人都很爱笑。
3: 哎，你看这个涛声依旧，他说啊。都好听，然后那个话电人在温州说你墙头草，涛声依旧说都是4梁8柱，得罪不起。话电人在温州说你可以象征的得罪一个，对方的实力也很强大的。对，
2: 小薇这歌是传唱度很高的，很多人唱 K 都愿意唱这歌啊。
3: 对呀、
2: 啊，如果会唱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几句啊。你说那个年代的歌怎么就那么好听呢？
3: 对呀，怎么那么好听？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上 KTV， 每个人都会唱这首歌。
2: 对，
3: 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2: 没错，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见着所有叫小薇的女孩，我觉得都好幸福。
4: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
2: 哎，这歌是哪年的？
3: 03年。
2: 03的是吧？
3: 嗯。

0: 能不能死去。
1: 看那直播多么美丽，我们工作一起好开心，
0: 要好好的努力。
2: 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很幸运，幸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喜欢的爱好啊，和我们的职业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就很幸运啊。
1: 对，就是有很多人，大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哈，80%-90%的人都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2: 对
1: 对，
2: 你喜欢的工作是
1: 和你在一起做节目，你信吗？跟你讲，我现在一句实话没有啊，嘴里不用信我的。
2: 我信了。你表白成功了。好了，他刚才用小薇。
1: 白水说幸运，周六直播。白水。白水，听我说。
2: 你猜我们快乐不快乐？
1: 上周的时候。
2: 啊。
1: 东北人在温州，他问。
2: 嗯，问啥？
1: 周六的时候上班，但是直播吗？然后陈星说：“你问白水。”于是他就问白水，
2: 嗯，
1: 直播吗？然后白水说
2: 播呀，
1: 播呀，
2: 是不是？
1: 没说播呀啊，没说播啥的，但是呢，没给出明确的答案。结果呢，后来我就说，我一看，哎呀妈呀，我有点那啥，我说我肚子疼，我现在有点肚子疼，脑袋疼，这疼的是一顿说呀，结果还是给我整来上班。
2: 咱俩记着，这是这个上的是补的是周一班啊。下回补班的或者补周二的了，就不是咱俩了
1: 啊。对，小东北一看他问我了，对了高远，你身体还疼吗？咋不疼呢？还得疼20分钟，胃疼。
2: 胃疼，
1: 但是我得坚持啊，为了这20分钟坚持。
2: 好了啊，这个还有20分钟的时间，他刚才放出了2003年的一首小薇，那我只能用2013年的歌曲来打一下，用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吧啊，这个刚听。也许是少年，可现在呢，也许人已经到了中年。哎，你看这个状态啊，叫做《青春修炼手册》啊，可能说你不听不懂，但是一听你就知道是哪首歌曲了。
1: 哇，
2: 跟着我，
1: 青春修炼手册，
2: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首歌发现自己的青春马上就要回来了，此时此刻我们就正值青春年华，其实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对吧？
1: 对，你说那时候歌词说什么经常会想长大多好，现在我们长大了经常会想没长大多好，
0: 回去多好，
1: 就是的，都想回去。
0: 这个威尼菲他说爱上了
1: 啊，是吧？
0: 威尼菲爱上了，他这样比了个心，他说爱上了，
1: 那爱的一定是我。
0: 那他肯定不能爱我
1: 啊，
0: 因为他那肯定不能爱我呀，他是女生。
1: 我跟你说，
0: 一看就是女生嘛。
1: 对，一看就是女生，那爱的一定是我。
0: 嗯，感谢我们东北老妈预约了下一场直播，谢谢。
1: 哎呦，是吗？哎，感谢感谢啊，希望你们点个小心心啊。
0: 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啊，这个我们华电融媒官方账号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啊，进入我们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华电发布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1: 哎，
0: 还有我们的听友互动群，一起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歌曲2003年和2013年，因为为什么在这两个时间节点？因为2003年呢是。这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日子，
1: 对对对
0: 啊，对，就是那个年代哈，就是真的是好多好多的歌曲。
1: 2013年也是一样啊，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这个一年，所以呢，我们把这两年拿出来单独要比较一下啊，不是说这个其余年份的歌曲不好，而是这两年实在是太优秀了。
0: 对，
1: 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在这里跟我们说一说啊，让我们开心一下。
0: 这个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啊，有没有什么呀，有什么让你难过的青春回忆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哎，
0: 让我们
1: 开心一下，
0: 哎，让你更痛一下。让你更痛一下好吗？
1: 我俩真的
0: 哎，这个
1: 不是人吗，
0: 哎，这样吧
1: 啊，
0: 刚刚你又拿出这首，
1: 谁是刚刚？你
0: 刚刚你又拿出了这首，
1: 你是想刚哥了？
0: 青春修炼手册
1: 啊，
0: 刚哥是谁呀？
1: 安哥
0: 啊，
1: 安哥里拉。
0: 就是
1: 那你说，
0: 接下来我又有一首歌
1: 啊，什么歌？
0: 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哈，不仅是这个，一个是全国哈，再一个其实我觉得
1: 全国
0: 东北
1: 上到国家层次。
0: 就是在东北来讲，反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火爆的那几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冲动的惩罚》
1: 啊，刀郎老师的歌。妈呀，这歌是2003年的呀？
0: 对啊，这个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过后的2003年，我们就出了这首歌。
1: 当初唱歌的时候，我的嗓子哈可以哑到很极致，你知道吗？他们都管我叫小刀郎。
0: 你咋一会儿细，一会儿又哑的，一会儿又细，一会儿是？你这嗓子，你小时候嗓子到底是啥样的呀？你是不是嗓子有点啥毛病啊？没去看看你吗？你不能这样吧？就是
1: 模仿
0: 的。大家好，我是小海。不是这样吧？
1: 模仿能力很强啊，那时候。

0: 小东北说啊，不开心的事儿就是你们明天没有直播。
1: 哎呦我你可闭嘴吧
0: ！MC 播到死啊，还得直播呀！
1: 我这你可闭嘴吧！
0: 还不得出去洗澡啥的呀？有功夫出去？
1: 白水听节目呢，他万一要说明天直播呢？
0: 明天直播？
1: 我来不了，
0: 肚子疼。
1: 让雪姐来吧。

0: 一听这首歌还是很
1: 好
0: 听，好
1: 听好听好听。这个我跟你说，
0: 听到这首歌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1: 这歌
0: 有一种大哥的女人的感觉。但是长大了以后发现，
1: 嗯，
0: 活成了男人的大哥。
1: 对，你要说这歌，我只拿什么歌应对呢？2013年啊，2013、2014年那两年，我只能掏出这首歌去了。那个时候，
0: 掏，你先掏。
1: 那个时候民谣啊，啊。正猛的时候，
0: 嗯
1: 啊，有一首歌是各种翘楚啊，哪儿都在唱，
0: 嗯，
1: 宋冬野的就《董小给》。
2: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

0: 这首歌本来很浪漫，是吧？
1: 绝望，董小姐。
0: 这首歌本来很绝望，但是呢，
1: 董小姐
0: 现在被大家改版了之后，就是啥呢？以前是爱上一
1: 匹野
0: 马，但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1: 嗯。
0: 但是现在是啥呢？爱上一匹野马，你就别怕，你变成一片草原。
1: 别瞎改，
0: 是吧？
1: 原唱歌曲很好听，俺看我的嗓子刚才是不是有那个饭？他们都真的。就是
0: 这种感觉，这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1: 很好听。董小姐这首歌也很好听啊，来个掀起个小高潮。
0: 但是
1: 刚才高原跟我说了，说如果在这个全国范围来讲的话，有一首歌曲耳熟能详。
0: 这首歌拿出来，
1: 嗯，
0: 阁下应该如何应对？
1: 你管我怎么应对？
0: 请给大家播放
1: 什么歌曲？
0: 凤凰传奇《月亮之上》。
1: 来，走起，朋友们。
0: 走起儿。
1: 哎，这歌。
0: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这首歌是多少人的彩铃啊？那个时候给谁打电话都是这首歌。
1: 好像是所有人的彩铃的。哎呦，我的天！
0: Oh yeah,
1: oh yeah,
0: oh yeah.
1: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原那长大大雪飘扬 yeah.
0: Oh yeah, oh yeah. 那天放假了
1: Oh yeah.
0: Oh yeah.
1: 谁在呼唤明天放假？
0: 白水别再呼唤我了，谁在呼唤？呼唤我也听不到了。
1: 他刚才唱的什么？谁在呼唤十一听唱？
0: 对对。
1: 后来这个曲子，
0: 嗯，
1: 不被那个中央电视台这个国家征用了嘛？
0: 对，
1: 变成广寒宫啊，那个什么什么曲。
0: 嗯，
1: 我超级交响乐一放，超级大气。这首歌着实，说实话，在年轻的时候觉得这歌有点虚伪的，有点俗，是不是？但是越听越好听，越听越好听，就是这歌。
0: 这个长大了以后才明白哈，大俗即大雅。
1: 就是我现在已经把、
0: 雅俗共赏，
1: 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听一场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列为了这个目标。
0: 梦想是吗？
1: 对。
0: 哎对，哎其实哈，我也很想，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今年的话，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好像刚刚结束吧。
1: 对对对。
0: 是刚刚结束，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了。下一次你可以请我去看吗，小韩？
1: 嗯，请不了。
0: 嗯，
1: 我带着威尼斯去，我也不带着你去。嗯、去什么？
0: 那你带着威尼斯去，威尼园多伤心呢。
1: 威尼斯和狒狒园。
0: 你是开动物园的呀？你一会儿又威尼，一会儿又狒狒的。
1: 他刚才放出了这个歌曲。啊，就是传说中的月亮之上，他总在、
0: 嗯、
1: 哎呀开心呐、啊，开心呐、啊，正开心，哎呀阁下以什么应对？就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拿不出来这种耳熟能详的歌曲、
0: 嗯，
1: 不好意思，还真的有一首耳熟能详，甚至比你这个还要详。
0: 什么歌？什么歌？
1: 就来听一下。
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哗哗哗哗哗。

0: 好听哦，就是以前那种就是咱们就让咱们听够了的歌，现在我就还是回想起来，就是现在时隔多年之后再一听起来，哇，好经典的旋律，还是很好听的啊。
1: 对，好听好听，
0: 至少能够带动我们的心情，
1: 嗯，
0: 能够释放我们的多巴胺。
1: 对，哇，你好标准
0: 哦。还好吧，谁是主持人呢？
1: 标准，真的很标准，
0: 标准的
1: 说的一听就是普通话，
0: 你一看就是没头发。
1: 好，你看你刚才出连续出了那么多首歌，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还要跟，你咋了你啊？你这是连续作战的，你这是到我班了。
1: 不是，等会儿咱们换换，我先出，你拿歌对。
0: 好吧。
1: 朋友们，接下来
0: 不过我了，开始想招了。
1: 不，接下来啊，精心选择的一首歌曲。啊、
0: 嗯，
1: 我觉得是2013-2014年很出彩的一首歌曲，大家也都会来吧，朋友。
0: 嗯。

0: 然后这首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吗？
1: 啊，十几年了。
0: 好快啊！我记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大家还在 PK 呢，说谁能唱上去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就是很好听，
1: 铁肺嘛，
0: 美轮美奂，
1: 对，很好听。那个时候我的嗓子可以勒到很细。
0: 又可以勒，那时候你嗓子又可以勒到很细了，你嗓子里就像长绳了似的，
1: 他们高兴
0: 一整就勒细了，一整就勒细了，
1: 小邓紫棋
0: 一会儿叫小光头，
1: 小光头
0: 一会儿叫小
1: 人家是小光良、
0: 哦、啊，
1: 我是小光良，小周杰伦，小王力宏、
0: 嗯、
1: 小陶喆、
0: 哦、我看你像个
1: 既然不敢发出声，就不要拉下来话筒。全都是泡沫。
0: 这样吧、啊，
1: 乐死乐死乐死！
0: 这首歌，
1: 嗯，你阁下阁下该如何应对？
0: 哼，放出一首歌，
1: 你这个叫放出一首歌，有一种放狗的气势。
0: 直接给你锁喉。
1: 锁吧。
0: 这首歌来自王强。
1: 王强。
0: 秋天不回来。我一下我就给你打趴下。这首歌有人没听过吗？秋天不回来，听没听过、啊、大家？就是那个特大
1: 秋天不回来，
0: 遍大街小巷的这首歌，秋天不回来。
1: 就让秋风带走，是那个歌吗？
0: 对呀、啊。

0: 哎，我觉得
1: 那个时候我的嗓子可以变得很
0: 求你了，你别说你的嗓子，我求你了
1: 他们都管我叫小王强
0: 我看你叫小逞强真的。
1: 我其实我还有一首哪首歌曲没有给带给大家，
0: 哎不是，
1: 攒够丝旺财离开。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这个零几年开始，
1: 嗯，
0: 唱，你看这首跟秋天不回来同时期的歌还有什么呢，就是分手在

0: 这个秋天
1: 啊，对
0: 啊，
1: 有很多关于秋天的歌，
0: 让泪化作相思雨等等
1: 啊，对对对，
0: 这些歌，哎，你有没有发现，自从这些歌发出来之后，秋天就变成了分手的季节
1: 啊？不是秋天嘛，
0: 是不是？就让人觉得很凄凉。
1: 就唱深秋的歌，就带着伤感。马上你看，咱们这也到深秋的季节了，虽然但是伤感也是有的啊，因为落叶会给人带来一些情愫啊。
0: 对。
1: 但是我说实话，你要说景漂不漂亮，真漂亮。这个时候，我觉得一年四季这个时候的景是最漂亮的，
0: 嗯、
1: 没有之一。
0: 那我
1: 但是我每次看到景，我都哭得好无力，所以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0: 哎呦我的妈！
1: 带走我的泪。
0: 我现在就想拿出一首歌应对你，演员。我也别管哪个年代，演员，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怎么不去演电影啊？
1: 我给大家讲讲啊，这个歌是有背后的故事的。就在那个秋天，他不回头的走了。
0: 你看啊，
1: 秋风带走了我的思念。
0: 节奏说了，节奏给你出了一首歌。
1: 啥？
0: 肖汉，直接出求佛，他得出一。他得出一几年的歌。
1: 秋波太狠了，秋波是他的歌，零几年的。
0: 对，秋波是我的歌，我还没出呢。
1: 誓言的求佛太厉害，那个歌太狠了，那歌我们都不打算放啊，那歌太狠了啊。
0: 对。
1: 但是咱们也时间快到了，你要说2013、2014年，你要说这两年里面让我拿出最狠的一首歌，我觉得在哪个时代都可以打的歌，
0: 嗯、
1: 就是接下来我要放的这首了。
0: 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是什么歌呢？
1: 对，你们可以猜一下是什么歌啊？这首歌我觉得放在就是我听音乐也很挑的，但是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里，我觉得都可以打这首歌，
0: 哎、
1: 没有问题。
0: 那个花田人在那个节奏说肖汉直接出求佛，花田人在温州他说了看出来了，你是肖汉团队的，我也看出来了。
1: 安静。
0: 花田人在温州，你是我团队的。
1: 安静听。Via Via。
0: 易碎的骄傲，你要吃话筒啊。
1: 不要打扰小朴树。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想想怎么应对我吧啊。你要去哪 Via Via Via

0: 跟你说，我不同的年龄，
1: 来先不用，
0: 不是我不同的年龄听这首歌曲，我竟然有不同的感觉。
1: 哎，啊，接下来不要说，不要觉得现在不要太早，因为他这首歌不是跟我上一首歌 PK 的，我还有一首歌要应对
0: 啊，对，
1: 这是他先出的，啊，我还有一首歌要应对的机
0: 会，是我新加的死守，是我新加的死守，你如何应对？
1: 来来来，
0: 啥？
1: 给我放一首许巍的《蓝莲花》。
0: 什么玩意儿？
1: 蓝莲花。
0: 喂，我的天，这个破班一天也不想上了。虽然我爱我的职业，但是每当听到这歌，我都想出去看景去。穿过幽暗的岁月，
1: 也曾感到彷徨。现在大家来判一下谁赢了。
0: 来，觉得高原今天的音乐好听，打一；觉得肖汉的音乐好听，打一二三四五六七，谢谢。

0: 就是这里边咋还提到了你呢？如此的清澈高远。
1: 蓝莲花，
0: 哎，这首歌其实背后是有它的故事的。我们的人生总会、
2: 哎、等会儿啊，咱俩先评判一下呢。
0: 评判啥、啊？
2: 节奏说不分伯仲
0: 啊，是吧？
2: 不喜欢他变他支持你，他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刚才是不是说一二？

0: 三四五六七呀、啊，没说八九这俩字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带给大家快乐，
1: 对
0: 就是我们
1: 就行了，
0: 就我们就已经胜利了，
1: 对、
0: 啊，我们都已经成功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网上网络上总有一番言论哈、
0: 嗯，
1: 这个唯有音乐没有亏待我们八零九零这代人。
0: 对，
1: 说实话，我们从小到大听的歌曲都非常的好听、
0: 嗯，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在这样美妙的音乐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
0: 没错，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
1: 嗯，感谢您的收听，
0: 说一声再见啦，
1: 拜拜。
2: 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推出了自己首款轿跑系列啊，方程 S。指导价呢是8.99到23.99啊，方程 S 的正式价格呢比之前23的预售价低了4万啊，就单单这个超低门槛就已经成为了焦点了这回啊。然后也来聊一聊吧，这款车这个产品力啊究竟如何，能不能具备挑战小米苏7啊、特斯拉 Model 3等等这些竞品啊。首先呢，方程 S 其实是一个系列，外观形态上呢包含了掀背轿跑定位的方程 S， 然后还有这个列装造型的一个方程 SGT， 这个双形态齐发的策略呢和之前的圣界 Z7 呀、Z7T 呢相似。尺寸啊，方程 S 是一台标准的 C 级的中大型车，两个版本的轴距哈车宽都完全相同啊，然后其中的方程 S 车身呢略微长一点。然后方程 SGT 呢高度更低啊，所以两个版本呢整体姿态上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方程 SGT 啊低趴感它是更强。然后就竞品了，方程 S 这个车身偏长一点啊，但是轴距比小米苏7啊上界 Z7 呢都要短，和之前上市不久的比亚迪海豹08 EV 相比呢，两款车的定位是比较接近的啊，高度接近，但尺寸其实差了半个级别啊。你说在列装轿跑这个系列当中，或者在这个类别当中吧，方程 SGT 目前竞品主要是极氪007 GT 和上界 Z7T， 方程 SGT 的尺寸呢是介于这俩之间呗，介于这俩之间啊，所以说不论是这个方程豹 S 还是方程 SGT 啊，和小米苏7、上界 Z7 等等这竞品相比呢，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车头相对更短啊，侧面的姿态没有那么修长运动啊，换来是侧面更高的一个座舱占比了啊，再加上一个车顶的溜背啊，这是比较克制的，所以方程 S 系列后排腿部头部空间在同类型是比较突出的啊，没有过于为了姿态而牺牲空间啊这一块。

另外啊，不管是轿跑还是猎装版，风阵 S 都采用了掀背尾门，整个后风挡连通这个尾门一起掀开啊，开口大，门槛低，这个相比小米苏七或者其他三厢轿车来说是一个亮点。动力这一块呢，风阵 S 没有像海豹08那样啊推出插混和纯电双动力，而是仅提供了纯电的。这就是风阵 S 系列的一个基本信息了，然后咱聊一聊啊具体的哪些有没有亮点啊。

目前厂商进入纯电轿跑大概大致吧，大致两种方案啊，一个是和小米苏七相似的啊，以颜值运动为核心亮点，采用类似的超跑的姿态啊，运动感很强的这种啊，但可能空间和舒适性这一块呢有一定程度上妥协了。然后方正 S 系列走的是啥呢？走的第二条路线啊，就是整体造型有着非常突出和原创设计啊，保证突出运动感的前提之下呢，不过度的牺牲座舱和这个比例啊，空间呐、颜值这一块呢是有所兼顾啊，所以说你从图片上或者从网。

大家能看得到啊。风筝 S 系列的这个侧窗，尤其是后窗的面积是比较大的，这个是保证了后排的采光和视野啊。你要和比亚迪其他车型相比来说，风筝 S 的整体设计呢也是简约清爽那种啊，没有那种翻过度的设计的 那种毛病啊。风筝 SGT 的比例是更修长的，更优雅的啊。然后这个怎么说呢，空间的使用性这个优势啊，这个也不错啊。除此之外啊，副驾的零重力座椅啊，后排的加热啊等等这些配置全系标配了。同时后排还能啥，还能选装通风啊。对于那些喜欢运动风格又想兼顾日常家用的这个朋友们，风筝 S 是可以承担这个任务的。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

然后再来说一说另一个亮点啊，这个方正 S 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啊，入门730公里，最高900公里的续航，在目前同类车型算是主流水平了啊。其中呢9分钟就能实现10%到97%的这个闪充，这个和竞品来说呢拉开了差距了啊。小米苏七呢在10%到80%啊，最快的这个也得需要充20分钟左右，圣洁 Z 七系列呢也得需要12分钟以上啊。当然了，方正 S 的闪充呢是需要比亚迪官方超充站才能实现啊。这个闪充呢是方正 S 的亮点啊，但是也算不上决定性优势。其实更值得在意的就是四驱啊，小米苏七啊，圣洁 Z 七的四驱版的定价呢，分别是30.39和20.98啊，29.98啊。方正 S 和方正 SJT 的四驱版定价呢，分别只有22.99和23.99，这个比精品便宜了7-8万嘛。即使是尺寸小一个级别的极氪007GT 啊，四驱长续航的定价也是在24以上，所以20出头就能买得到666的马力的四驱性能，是吧？这个方正 S 来说吧，在这个系列当中也是一个核心的卖点。

再来说出另一个亮点吧。啊，20万以上的纯电轿跑的车型里面啊，空间悬架这个早已不是什么稀缺配置了。风神 S 从20.99那个中配开始呢，可以选空间悬架，价格呢门槛要比小米苏七、山地 Z7 都低了3万吧，低了3万啊。但更大的不同啥？价格不变的前提呢，方正 S 的客户可以在空气悬架和磁流变悬架当中，哎，你可以自己选。空气悬架的特性咱就不用多说了，是吧？啊，除了能提供更好的这个减震和舒适性之外，哈，方正 S 搭配的双前空悬还能调节这个车身高度，啊，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加通过性，高速的时候呢也可以降低啊车身啊，然后提升操控性，降低风阻啊。至于说磁流变悬架，这个是之前在百万以上的这种豪车配备的功能，原理就用啥，用这个利用这个磁流变液啊，在磁场下瞬间改变粘稠度，它这个物理特性就是马上从非常短时间之内啊调节减震器的阻尼，然后再结合方程 S 的路面的预瞄功能，它会提升底盘的运动性能。这个吧，就是侧重舒适性这一块呢，可以选择搭载空悬的云辇 A 啊，侧重运动操控呢，可以选择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这个云辇 M 版本啊，这两个版本是各有侧重，这个反正是大家自己选择了。

0: 嗯，
1: 然后再来说另一个亮点啊，这个看到18.99的起售价呢，很多第一反应就是会怀疑这个是不是拉低门槛的一个摆设了啊。但是大家看过这个配置单会发现啊，其实不是。基于激光雷达的这个高速和成群的 NVA 啊，电动的前后备箱，还有啥呢？这个26英寸的 AR 的 HUD。后排的座椅加热、副驾的零重力座椅、2扬声器、地瓦雷的音响，还有车载冰箱，这些全入门就标配了。然后和贵了20000的中配版相比啊，入门版仅在续航和空悬、磁流变悬架上存在差距，其余的基本相同啊。考虑到入门版的333的马力，然后零百加速5秒多的动力啊，730公里的续航加闪充，同等配置下的方正 S 入门版确实扎扎实实比小米SU7、上界Z7竞品要便宜的啊。至于说中高配主要差别在哪儿呢？差别是在续航了啊，续航、悬架和四驱这一块啊，这几个地方。方正 S 和方正 SGT 的定价和配置安排呢，非常清晰，非常明确。入门门槛和顶配四驱的价位呢，都压得很低的啊。就是当然了，这个低门槛的背后也有一定的配置取舍。方正 S 全系没有电吸门和电动方向盘调节，也没有海豹08的 EV 标配的后轮转向。隔音玻璃呢只给前排了啊，能看得出来方正豹这个预算优先级还是更多放在了底盘、支架和三电这一块啊。

然后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啊，这个方程豹 S 能不能火啊？你看小米苏七大火之后，很多车企呢都在20万这个细分市场当中吧，啊，把苏七当做这个设计风格和这个价格策略的一个标杆了。这个方程 S 在这两个层面其实没有盲目跟风啊。这个你看小米苏七8月份的销量是16000多台吧，是吧？已经连续4个月拿下了20万以上的这个轿车的销冠了。上市2年多啊，已经累计交付了突破50万辆。目前苏七的挑战者越来越多了啊，但是销量这个表现差距比较大的。4月上市的上界 ZT 系列啊，6月销量一度过万，但热度推波之后了，也就是回落了啊。8月的 ZT 和 ZTT 加起来只剩6000多台呗。极氪007GT 的定位啊，中型纯电猎跑啊，月销也是7000辆上下。

其实方正豹品牌呀，今年那个势头很猛啊，8月份呢，单月销量已经4万多台了，这个确实是很厉害的啊。但是6成以上的销量呢，都是依靠泰七的一款车型。豹5、豹8这些老车型同比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品牌对单一爆款的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外哈，你像豹五啊、泰三呐、啊，还有啥？还有泰七啊，还有泰七，清一色都是方盒子造型啊，这个让很多这个消费者吧，把方正豹直接理解成一个越野品牌了啊，这个可能限制了方正豹品牌的一些客户群体。然后方正 S 上市之后吧，一方面是希望这个依靠复制泰七的成功的路径啊，我再做出另一款爆款的一个产品，另一方面吧，也能够用这个轿跑和猎装这个造型啊，把方正豹从越野的这个框子里面是吧拉出来，哎，我把自己的个性化品牌这个立住。

你看现在哈，其实对于整个行业吧，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吧，这个方正 S 最具有杀伤力的地方呢，是它把20万级这个纯电轿车的一个配置啊，这个基准线嘛，所以说，整体也抬高了一些啊，充电器四驱，哎，900公里的续航是吧？然后磁流变的悬架等等等等，这些呢原本属于分属于25啊，甚至更高价位的配置，现在被压进了20万出头了。

虽然说可能比亚迪可能在20万以上的市场当中嘛，存在说整体这个偏弱啊，但是泰系呢已经证明了方正豹品牌的具备20万级是吧，打造爆款的能力啊，采用相似的这个策略的方正豹，这方正 S 是吧，也确实具备火爆的一个潜质。然后在方正 S 上市之后哈、啊，这个其他即将进入纯电轿跑的市场品牌呢，要对标的就不仅仅是小米、苏七啊，也要把这个方正 S 啊，这个对比纳入进来啊。所以这个方正 S 和方程 SGT 是吧？大家觉得怎么样是吧？

0: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

0: 花，白珊瑚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熊
7: 帮助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3: 俯瞰
15: 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12: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话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聊聊四十不惑。
0: 啊，这个四十，对，
1: 就是到底到四十岁之后什么最值钱？
0: 我觉得是好的身体啊。其实不用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身体很重要。
1: 嗯，
0: 好的心情也很重要。
1: 对，指定健康是排在第一位。
0: 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嘛。
1: 是的，健康的确是一，生命长河中的定海神针。你不发现到四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有一阶段或某些人到了一个断崖式的那种状态。年轻时我们常常将健康视作什么理所当然，我就没问题，是吧？然后到四十岁，身体开始偶尔发生微妙的行动。

0: 记性不好。
1: 对，哈，这时候我们才明白，健康是支撑一切梦想的基础，更是永恒的行李。
0: 嗯，有的时候人说打拼事业啊，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好的身体基础特别重要，你的所有一切都要用好的身体来这个承担。
1: 对啊，
0: 那你好的身体没有了，你再好的事业好的家庭也没有什么用处啊。
1: 你看迈入40岁的大门，就迈入所谓的不惑之年，是吧？
0: 嗯
1: 啊，40不惑是与过往和解的清醒，是啊，以昨日死的决绝啊，你要放下执念了，以今日生的笃定奔赴往后余生。一说往后余生啊，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真的感觉时间对我们来讲
0: 开始越来越少了哈。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经历过风雨，到了这个年纪才去思考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有我们才会深刻的去认识，去领悟，去探寻。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拼命的想得到某一种东西啊，证明自己，是吧？可能到了40岁真的是，我跟我的同学感触挺深的啊。之前我去长春，我们俩相约在商场里，他说我本来想打算买2杯奶茶，然后我说你还买奶茶，我说可喝不了喝不了，我说为什么喝不了，我说那个太甜了，他说我也觉得，我说喝完奶茶晚上咱俩还睡得着，他说啊也确实是，我说而且我吃甜的吃多了现在会烧心，他说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先去上个厕所。他说原来觉得这岁数大人事儿怎么这么多，没想到自己岁数大了事儿也一样。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要有健康的体魄，当我们知道了，当我们过不去做，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了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我们过不去锻炼身体，会不会饮食健康，就像陶楠说的，饮食健康然后锻炼身体啊，这都很重要。
0: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欲望挺重要的，珍惜你年轻时候这个身体的这个欲望，比如说吃喝，我觉得年轻人哈，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因为我看我们单位很多小朋友啊小孩，他们确实很爱吃，当我到这个年纪，不是说我不爱吃，是我真的吃不下。
1: 所以我和唐楠这几期做心灵成长的时候，这些话题可能都很扎心啊，就说出了这个真相啊。那这真相背后是给大家一个自我觉醒和觉察的机会，
0: 也给大家一个善意的提醒，到这个年龄段了，可能你的身体可能陆陆续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然后大家应该如何去坦然面对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比较值钱的是忠诚的感情，生命比不得。哎，你会发现啊，到40岁的人啊，他基本上在事业上应该是一个还要上升的那个时期啊，半稳定半稳定。你可以也许你追逐成功的目标啊，就是处于一个上升期或者平稳期，但是你会发现最终陪伴你身边的只是那些珍贵的感情。比如说断舍离，我们会有一部分情感什么样，我们去断开，因为已经不太适合去交际了。哎，前两天我跟我一个同学也聊，他说真的啊，发现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去社交，即便是原来同学们一喊就是都可以聚到一起，现在可能只有那几个同学能聚到一起。
0: 再一个就是人到中年，我觉得孩子的升学压力啊，生活压力就会变得很大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你这个精力也是分身乏术的，跟不上，所以你只能侧重点在重要的事情上。
1: 是的，所以对家人爱人可能会更付出多一些，在情感上我们可能会更加有责任，更加的去陪伴他们，因为他们才是我们心灵的支撑，是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是让我们能有勇气去面对挑战和勇气的这样一个决心。
0: 所以呢，咱们要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些我们重视的人、珍贵的人身上。
1: 但是现在很多40多岁的人啊，40左右对吧？很多人是跟家庭是脱离的。就对家庭的陪伴是少的。我等到你45岁，你看45岁之前和45岁之后还有毕业，45岁之后，当你再回归的时候，你会发现家人很多时候对你会有一些失望，你陪伴的太少了。孩子，很多。家长在孩子上高中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幡然醒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忠诚的感情不仅仅指的是什么啊，你对你的爱人啊，包括你对的孩子，包括你对你的父母，
0: 都是需要一些，他们都是需要我们陪伴的啊。
1: 对，
0: 而且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就陪他走一段路， 只是在人生中能陪孩子走一段路，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光回不来的。
1: 是啊，啊，教育就是一张单程的车票，包括我们人生也是一趟单程的旅程，是吧？
0: 好像说的有点沉重啊，但从每个人一出生开始啊，我们既定的目标就是走向最后那个终点。
1: 对，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它走得精彩呢？这个很重要。而且四十岁的人，我觉得是应该说是智慧、事业啊，都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可以做好多事儿的人，又可以能去理解别人，又可以啊把自己呀、事情都就这个阶段，你可以把自己事情弄得特别好了。你不再轻视和幼稚，
0: 而且呢，经验积累也很多了，所以四十岁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1: 啊。说到经验积累，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比较值钱的，就是智慧的积累。
0: 对，其实我们四十岁之后，对人生啊，对世界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对人性也有了更敏锐的洞察，就是你太了解了啊。所以说，这些智慧和经验特别重要。
1: 对，说到这儿，我想啊。的时候，很多孩子啊都喜欢财富自由，都奔向财富自由。说老师，我们都希望财富自由，财富自由就什么都可以了。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真相，你比较残酷的真相，你挣不了你认知以外的财富。
0: 对，这个确实是。
1: 你的知识点，你的能量就能挣2000块钱。突然有一天你挣了3000，你会发现那1000它不是你的，
0: 很快就会丢掉。
1: 有别的事儿等着你，你会把这1000花掉。所以啊，无形的财富正是智慧。而我们四十岁的人，如果你一直在你的事业当中或者你的专业当中生根啊，那我相信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多智慧和财富。
0: 所以呢，我觉得智慧的积累也很重要，财富的积累，我觉得这个可能小钱靠勤哈，咱们大钱虽然这个不一定能积累得了，但是也就要从小财上多多去积累啊，给人生的后半段一个好的保障。
1: 对。如果说你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好你每一个步伐，那你在职业生活当中就会更坦然，而且你还能给身边的人提供帮助。
0: 对，我觉得专业太重要了，你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这个是一个无形的社会能量，是吧？所以呢，咱们还是要多多的把力量和精力放在有用的事情上啊。我经常说，就是最糟糕的坚持也好过放弃。你比如说健康的积累啊，昨天我去跑步，我就发现我就是现在还是可以的啊，就是体能慢慢会提高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财富的积累，你把那个吃喝玩乐的时间放在你钻研业务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1: 对啊，
0: 就是虽然可能短暂的快乐你没获得啊，然后这个吵吵闹闹啊，喝得很开心那种你没获得，但是你会获得在未来的一份收获。
1: 那是不一样的啊。
0: 所以你要有一天也真的会感谢当时努力的自己啊。
1: 是的啊，就这句话我是有感触啊。我们再来看，时间是最值钱的，因为它不能再生了。就时间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财富。我不知道唐楠有没有印象啊，因为我们俩还差很，就是年代差一些啊。我上学印象最深的是花楼庚那个时间法。就告诉怎么样
0: 统筹吗？
1: 对，统筹啊。
0: 那
1: 个时候我就觉得时间可以这么去用，怎么去利用时间。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文章说和时间赛跑。我就在想，时间是固定的，怎么赛跑呢？那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干更多的事情，就是在跟时间赛跑，高效的利用时间啊，高效的使用时间，高效的去学习，高效的去生活，而不是拖拖拉拉。因为很多人一刷手机本来是要干这个事儿，一刷手机一个小时没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想去做什么，像我说健身，你就开始。你要不开始，永远你就到那个健身房去，要么你永远开始不了。
1: 对。
0: 你在家玩手机也是玩，还不如到那儿去。到那儿去多少会锻炼一些，然后这个身体素质也可以得到提升。所以因为时间的无法倒流，所以我们应该珍惜当下。
1: 对啊，珍惜时间。
0: 你休息的时候就休息，玩手机不是不能玩，但是说这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那手机当然要排在后面了哈。
1: 是的，所以你要想提升你的生活质量，那就是专注的做好当下的事情。
0: 珍惜我们的每一秒钟。那第五点是什么呢？
1: 财富自由，财务自由，还不能叫财富啊，财务自由。

0: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
1: 这是懂得财务规划的，他会，我每年我拿出多少是家里的旅游基金，拿出多少是我的这个健身的，拿出多少是学习类的，拿出多少是家庭的这个正常开销的，他会有个比例分配。而大多数的人会怎么样，就是啊，有钱就花，没钱就拉倒。
0: 但是我们应该啊提早规划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
1: 对呀，最值钱的就是你怎样能让你的财务钱生钱也好，或者是怎么有规划。因为我现在周围很多女性跟我成长了，我会发现很多人不停的在刷卡
0: 透支。天哪，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啊，虽然我没有那个我刚到40岁的门槛，但是我特别讨厌的就是透支。
1: 但很多人是这样的，我也不大能理解。因为一旦透支之后，他不停的循环，因为他要从这个卡到那个卡。
0: 对。
1: 所以希望如果说40岁左右，别说40岁啊，就是20多岁的孩子，他都应该开始学会去
0: 储值，不是说消费啊。
1: 对对，怎么去理财啊？就是你对财富的观念你要有啊，然后你怎么样把你的钱用在你该用的地儿？
0: 对，比如说你要是学习呀。是不是这个钱是可以花的，你投资自己啊，这都可以花，变美变健康，还有这个学习的事情都是可以的。但有一些消费品，你比如说换车换房还可以啊，再换车换电话，无休止的去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我觉得很外在，就是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必要啊。
1: 你看有透支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花的那一部分。
0: 不花那部分也没有必要。
1: 不花那一部分就是。
0: 那我觉得四十岁的时候，这个现在就比如80后啊，到40岁，他会这么节约吗？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好像还。
1: 有的。
0: 也有的
1: 啊。就是特别会节约。然后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应该是条件非常好啊，
0: 但是非常节约。
1: 某个领导，他不是节约，是他对生活啊，他有5套房子，在长春有5套房子。然后当我问他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就视频嘛，问他，我说你在哪里？那房子我就瞅的背景不太对。他说我在我家呀。我说你家？因为我昨天有好几套房子。他说我是这样的。就孙老师，他就我吧，我有5套房子，我能租出去哪套，租不出去哪套我就租哪套。
0: 他把最别人不想要那个留给自己。
1: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消费观念不是我觉得应该能理解的，你要有自己的稳定嘛，你要自己。
0: 那他年年搬家吗？
1: 那就是估计是吧，那这个没好意思问呀。我就觉得挺搞笑的，因为很有钱呀。5套房长春，而且是非常好的单位，每月开10000多块钱。理解不了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要去评价人家，就说你的财务自由你也要提高你生活的品质，而不是说我财务自由就是我把我的钱都守住。很多人是这样。
0: 这个财务自由，我觉得这个目的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
1: 对啊。
0: 如果你失去了生活的本源的话，财务再自由有什么用呢？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个很重要，是最值钱的是内心的宁静，心灵的保障。你可以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像我们说断舍离，我们会越来越领悟到内心宁静才是最珍贵的保障。所有的一切经历过后，经历的事情多了，你的情绪会稳定，我们渐渐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开始与自己和解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40岁，你能跟自己和解啊，那你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呢，能够保持一份从容和淡定，在急功近利的环境当中能够有一种自信和坚定，这个女性的力量我觉得就也很强大。因为女性从来不是说这个强大的代名词，但是她的坚韧不拔还有她的韧劲儿，是一个民族包括一个家庭啊都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她说这个日子过得好你要看家里的女生啊。其实所以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聊40岁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40岁中老年了是吧，但是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刘晓庆不说吗，说中国女人放弃自己太早，不要放弃自己太早，4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1: 对，它仅是年龄的里程碑啊，它是心灵的升华。
0: 对，所以我们重新定义人生价值的时刻，就包括健康了、情感了、智慧、时间和内心的宁静，才构成了我们这辈子最珍贵的也是最宝贵的财富。
1: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尤其是40岁的人，都能在这段旅程当中活出真正的自我，开启余下的璀璨人生。
0: 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人生漫漫啊，有很多事情会不尽如人意。像我和孙老师说，曾经说中国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啊，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就是人生切记啊，就是十全十美。所以在我们不太完美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也要找到契合自己的点啊，我们要发现自己的美，发现自己的优势，深耕自己的领域，守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努力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然后不断的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跟价值。我觉得财富和价值是两个不同的维度，财富可能是你可以说金钱上面的啊，但是价值呢，包括了你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啊，或者做一些事情，为的是有这种社会价值，让我们更有一种生命的参与感。哎，我很有用，会有这种感受。反正我的这个感悟是这样的啊，也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然后让自己变得有价值，然后呢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1: 是的，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用。
0: 嗯，那然后如果你觉得想要健康的话，那不妨和我一起啊运动起来吧啊。
1: 是的，
0: 适当的运动，合理的饮食，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保障。嗯，也希望大家都能活成一道光啊，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它是冰凌，

0: 故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8: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9: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9: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黄豆变出十几样菜，外国米其林主厨看完都沉默了，这才是植物界的鼻祖。那可能您经常会刷到海外的美食视频，拍视频的是在米其林待过的外国主厨啊，这个盯着屏

0: 才知道全都是黄豆变的，连那一碟儿蘸料里的酱油也是黄豆发酵而来的。他站在那儿反复确认了几遍，最后说了句，我们后厨的一整面的墙的调料，一冰柜的原料，折腾半天追求的东西，哎，中国一粒豆子全包了。真正让他挪不动步的是点豆腐那一下啊。中国有句俗语，从小我就听，就是什么了，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啊。磨好煮开的一锅豆浆，师傅舀一点卤水，顺着锅边慢慢点进去，轻轻搅动，原本清亮的浆水一点点凝结，浮出雪白的豆花。师傅管这个叫点卤成金，多一分老，少一分散，全凭手上那点感觉。
1: 我想听你也没说，
0: 其实评论区一打开，视频科学家把这事儿讲透了啊！视频传开了，底下冒出了不少内行。有一位食品科学家解释，黄豆里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干豆子看着硬邦邦，泡开磨细煮透以后，蛋白质被稀释到浆里，这时候加进卤水或石膏这类的凝固剂，蛋白质就会抱团凝结，压掉水分成了豆腐。说白了，就是把分散的蛋白重新织成一块能切片能下锅的固体。豆浆是液态的蛋白，豆腐是固态的蛋白，原材料从头到尾都是一粒豆。一位研究营养的网友补了句，有没有那么多肉吃的年代的时候，就是蛋白质呢来源就是豆腐和豆制品啊。那个过去呀、啊、古时候肯定是吃肉不如现在怎么方便的啊。那我们中国的黄豆呢，因为便宜，蛋白质含量高，好消化，还能换着样做，民间就叫它植物肉，一点也不夸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看零食里添加的植物蛋白，大多数也都是黄豆啊。这不是一道菜，是一套养活了很多人的蛋白方案。

当然啊，评论区最让人意外的是一位欧洲做奶酪的老匠人留言，他做奶酪十几十年，让液体变成固体这件事儿自视甚高。牛奶加凝乳酶发酵压制熟成，一块好奶酪要养很久。他说自己第一次认真的对比豆腐，沉默了很久。奶酪走的是动物的路子，靠奶。

豆腐走的是植物的路子，靠豆。我们为了凝固动物的奶，发展出几百种奶酪。中国人用一粒豆做出了豆腐、嫩豆腐、老豆腐、豆腐皮儿、腐竹、腐乳形态，比奶酪还多。他也特别感慨，如今西方最火的食品砸大价钱研发植物肉，用大豆豌豆蛋白去模拟肉的口感和营养，被当成划时代的创新。可这套从植物里取蛋白做成主菜的思路，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端上寻常餐桌了。

我们以为自己在发明未来，结果翻开东方的菜谱，人家早吃过了。他们绕一圈发明的猪肉，中国人就已经把豆了吃成了万物。其实评论讨论到这儿，开始聊背后的思维差别。一位研究饮食史的学者写了一段话，他说西方获取优质蛋白长期重心在肉和奶，后来出于健康环保动物福利，才回过头去研究怎么用植物替代肉，先是有了肉的位置，再想办法用植物去填。所以植物肉处处在模仿肉，模仿它的纤维、汁水，甚至咬下去的声音。中国豆腐的逻辑不是替代，是本来如此。它不假装自己是肉，也不模仿谁，而是一把豆粒本身的可能性啊，就开发到极致了。要嫩有豆花，内汁豆腐；要硬有老豆腐香干，要香呢有油炸发酵，想喝汤有豆浆，想下饭有腐乳。它不靠模仿立主，它自己就是一整个门类，一个把植物当成肉的替身，让植物堂堂正正的做主角。他也很客观的补了几句，豆腐本身味道很清淡，特别吃调味和手艺，做的不好就是寡淡一块。现在食品工业里，西方在植物蛋白提纯、风味模拟上确实有很多先进的地方，豆腐起源具体的年代也还有争论，没有必要把传说当成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越来越有人去聊豆腐的来历，这一番故事可不少。相传呢，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以黄豆磨浆，偶然用卤水点成了豆腐，后世因奉他为豆腐的祖师，这是流传很久的说法，带着几分传奇的色彩。而考古也提供了线索，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的画像石上，有学者辨识出疑似制作豆腐的场景，把豆腐的食物线索推到了汉代。豆腐的做法后来分出南北，北方多用卤水点出来的豆腐紧实，豆香浓，适合煎炖，南方呢多用石膏，豆腐细嫩软滑。再后来又有了内汁豆腐，一盒盒嫩的能直接入口。这门手艺呢还早早的走出了国门，豆腐、酱油这些大豆制品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日本的豆腐味增，追根溯源呢都有中国的影子。到了今天，豆腐又走进西方的超市，成了素食者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离不开的食材。围绕一粒豆，中国人还发展出发酵的智慧，豆腐豉、腐乳、酱油，把豆子交给时间和微生物，换来鲜，换来香，换来能够长久保存的滋味。其实了解到这儿啊，豆腐真正了不起的不是素，也不是便宜，是中国人愿意俯下身把一粒最不起眼的豆子研究透，让它在清贫的日子里补得营养，在丰盛的喜宴上变出花样，在千年之后还能启发最前沿的食品科学。那一方白白嫩嫩的豆腐里藏着的是一种把食物做到极致的生活智慧。

快到收尾的时候，一位在安徽老豆腐坊做了几十年的师傅突然把话发到了网上。他讲，点卤这活儿，机器能配比例，可替代不了手感。黄豆新陈不同，天气干湿不同，姜的浓淡不同，卤水点多点少全不一样。他守着锅，看着姜水里起的花结块的样子，就知道这锅豆花嫩不嫩，香不香。做豆腐呢是个苦活，半夜起来就得磨姜，可闻着那口豆香心里最踏实。最后被顶到最高的是位普通网友的回忆，他说，小的时候家里不宽裕，妈妈最常做的就是豆腐，冬天一锅白菜炖豆腐，热气腾腾，夏天小葱拌豆腐，清清爽爽。

嘴馋了，爸爸会烧一盘麻婆豆腐，辣得冒汗，能多吃两碗饭。那个时候不懂，觉得豆腐太普通，如今离家千里，最想念的偏偏就是那一口。他说，原来豆腐早就把一家人的日子炖进了那一口热乎里。其实帖子的最后最高赞那句话咱们可以研读一下，真正高明的食物不是把多稀罕的东西做得多金贵，而是把一粒最普通的豆子变成千百种滋味，让清贫的日子有营养，让寻常的饭桌有温热，也让千年之后的人依然端得起那一方柔软的人间烟火。

0: 接下来我们聊聊说喝咖啡啊，现代人啊，我们每天都得喝一杯咖啡，对不对？但是网上有很多言论说，女人少喝咖啡伤身体，还容易显老。很多女性一过40，喝咖啡都会瞻前顾后，早上不喝没精神，真端起咖啡又总有人在旁边提醒，咖啡喝多了不行。时间一长，不少人就把咖啡戒了，还有人啊会跑到门诊来问咖啡究竟会不会加速衰老。其实咖啡未必会催老，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咖啡颜色那么深，天天喝能不能把脸喝得蜡黄呢？其实咖啡进入消化系统以后，不会因为颜色深就把皮肤染黄，真正影响脸色和皮肤状态的东西很多，比如睡眠啊、激素变化、年龄增长都有可能会影响。不能因为每天喝了一杯咖啡就把皮肤暗沉全都怪在咖啡的头上。其实有研究观察到，经常喝咖啡的人面部老化风险反而可能更低。咖啡里面除了咖啡因，还有绿原酸、多酚等成分，这些物质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所以说，经常正常的喝咖啡，至少目前的研究来看，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什么衰老加速器。但这里头一定要注意两个字：适量。问题往往不在咖啡本身，而是在于你到底咋喝的。那有的人每天喝咖啡状态一直不错，有的人却越喝越累，脸色也越来越差。很多时候不是咖啡出了问题，而是喝法出了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拿咖啡硬扛睡眠不足，晚上12点1点才睡，第二天早上困得醒不睁不开啊。赶紧来一杯，中午困再补一杯，到了晚上本该睡觉的时候反而越来越清醒，第二天继续咖啡顶。这种喝法时间一长，真正伤害状态的就是长期缺觉。女人到了中年以后，睡眠本身就容易受到激素变化的影响，如果再加上长期大量的摄入咖啡因，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气色当然就很难好了。还有一种就更常见，就是把甜咖啡当作普通咖啡来喝。黑咖啡本身热量不高，可是加上大量糖浆、奶油、乳糖、炼乳啊，就性质变了。每天喝一杯高糖咖啡，加上甜食啊、点心，长期下来真正值得担心的是糖和总热量摄入过多。很多人嘴上说喝咖啡变老，实际上每天喝的一大杯甜饮料才是变老的元凶啊。还有啊，就是有人觉得只要是拿铁就不健康，这也没什么必要。正常牛奶加咖啡，没有额外很多糖，本身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尤其是中年女性，本来就注意蛋白质和钙的摄入，没有必要为了一喝咖啡把牛奶一起戒掉啊。其实真正咖啡里应该防的不是颜色深，而是喝得过量、喝得太晚，以及把咖啡喝成高糖的饮料。到了40岁以后呢，咖啡重要的不是跟风，而是看身体反应。有人一天喝2杯，晚上照样睡得好，那你就还可以啊，就是你对这个咖啡因已经适应了。那也有人上午喝一杯，晚上都觉得特别精神，差别在这里，咖啡因对每个人的影响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判断自己能否喝这一大杯咖啡。还有呢，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什么什么抗衰老啊就一口不喝，但也没有必要说因为提神一天喝好几杯。关于咖啡的话题啊，真正聪明的中年女性来说，不是戒掉咖啡，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喝，该喝多少，这才是咖啡与健康之间最简单的答案。
1: 如果有人在挣扎拨弄他，
2: 又疼又痛。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

0: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今天呢，其实这个日子也是蛮特殊的哈，是2026年的10月10号啊，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日子。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金色的秋天里，在今后的日子都能够十全十美，和和顺顺。那在今天的文心读书节目当中呢，继续与大家分享《为什么是中国》啊这本书。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哈、啊，他是一位少将。这本书呢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为我们探寻出了一条中国的崛起之路。为什么是中国？那我们读这本书呢，读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根脉与底气。中国从1840年以来呢，近200年的历史，我们经历了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1841年呢，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结果呢，清政府战败，割让了香港岛，赔款是2100万银元。1898年，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是全军覆没。

标志着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彻底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兵力不到20000，轻松攻陷了北京，清政府呢赔款是4.5亿两白银。究其原因呢，是清末社会的一个什么呢？啊，仅重视王朝的安全，忽略了大众的安全，导致了民众对国家的危机是漠不关心。那民国建立之后呢，共和呀也没有带来民族的崛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探索呢，是从模仿经验到走自己的路，付出了红军长征初期的惨痛代价，但是呢，却为革命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的到来呢，唤起了全民族的共同觉醒。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呢，中华民族首次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抗日战争呢成为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河北邯郸村庄的这个孩子拒绝日本人啊，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糖果的这个故事呢，就展现了我们民族觉醒后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呢，上甘岭的一场战役让美国的军事史专家知道了此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力的国家了。所以说啊，到这儿我们就能够看到新中国不只是打了一场仗，更打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地位，在复杂的国际结构当中找到了我们可行的空间。那其实说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哈，是实力决定了边界。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辞海里边关于国家这个词条新加进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这些词条。那么在此之前，辞海解释国家都是国家制度、国家元首、国徽啊这些内容，没有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那什么是国家利益呢？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保障国家生存、独立发展、尊严的全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总和。2011年的时候呢，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展示了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一共有6项：第一，国家主权；第二，国家安全；第三，领土完整；第四，国家统一；第五，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第六，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6项呢，就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邓小平呢曾经讲过，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有国家利益，有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首要和必然。作者呢尤其强调说，安全呢不等于和平，和平呢就是没有对抗、没有纷扰，安全呢是没有威胁没有威胁、没有侵害。和平呢不打架就可以了，你打我那我躲着，我就不惹你，我躲着咱不打，这也算和平。但是安全呢就不一样了，安全呢是为了维护我的利益，我要拿出我自己的拳头来你打我，我就要打回去。那我们来看看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紧密联系的两个典型的案例。这本书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也是呈现了这两个案例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南海和钓鱼岛的冲突。我们先来看看南海冲突。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看到关于南海的各种新闻比如说像警告驱离这些词儿我们都会都懂。那中国呢一直就拥有南海的主权。其实呢在20世纪中期前后呢，也就是1940几年这段时间呢根本就没有引起过其他任何国家的争议，也没人说不。但是自从发现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之后呢就被视为亚洲最具潜在危险性的冲突点了。环绕南海的呢，除了中国，还有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一些政治实体，他们都宣称对南海诸岛或者其中一部分岛屿有这个主权。

2012年的7月17日，海南省三沙市的政权组建呢正式启动了。我们从行政上确立了中国的管辖范围，中国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理呢就进一步加强。所以说哈，我们就看到了吧哈，主权的背后是什么呢？为什么之前没有人说不？那你的就是你的，现在啊就说这是我的了呢？就是因为发现了油气田，所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它是紧密相关的。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一句话，主权这个词儿听起来很远，其实很近，它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不是文件里的一段话，而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海里的资源，是子孙后代的饭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那为什么以前没有人说不，现在都说这是我的了呢？因为那里有了油气田，有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可利益这个词儿呢，从来都不是庸俗的。当国家的利益被尊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会有安稳的日子。当每一寸土地都有人守护，我们的下一代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句：“这是我的。”所以呢，金一南教授说，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100多年来的这个血泪给我们换来的这个清醒。落后就要挨打，强大才敢说不。那我们守得住利益，才能够守得住家园，也才守得住我们的尊严。所以说，为什么是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终于有了底气，把自己的一切一寸一寸地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钓鱼岛哈。这个钓鱼岛呢，是我们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啊，大家还记得吗？中日马关条约，我们割让了台湾。后来呢，我们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台湾呢才回到祖国。钓鱼岛呢，方圆是3.91平方公里，而且呢是长期没人住啊，是一个无人岛。日本呢，先是个人去登岛，然后呢又国家介入，推动钓鱼岛国有化，说这个岛呢谁也不归啊，就归我们日本了。那这就说完了吗？没有哈，日本呢以钓鱼岛为中心，马上呢就划出了12海里的领海。日本呢以它为中心扩12海里啊，就是说这是我的领海，这算我们的领土，这算我们的地盘。然后呢再划出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几乎呢把我们国家浙江的外海和台湾海峡呢全都包括进去了。一个岛就能获得专属经济区，将近40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啊，40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台湾省的面积也就3万多平方公里，它占了一个岛，40万平方公里都给它当专属经济区了。所以，中日在钓鱼岛上的冲突也时有发生。那么，一个最新的数据，2025年，中国海警在钓鱼岛领海巡航天数达到了357天，实现了对这个海域的实质性管控。我们想啊，365天里有357天，我们的海警都在钓鱼岛的海域里边巡逻，因为这是我们的领海。2013年的11月23日，中国还宣布了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通过东海防空识别区向全世界昭示，我们能规划自己的安全范围，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保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作者呢就尤其感慨，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就没有别人我们从来就没有给别人画过这个线段哈，但我们周围却遍布着别人画的线段，比如说美国人画的朝鲜半岛的38线印支半岛的17度线英国人画的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美国人画的台海中线又叫戴维斯线，还有日本人画的所谓的中日东海中间线。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我们给别人划线。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还有积极推进南海岛礁的建设。你看啊，咱们现在那边呢也有机场了，对新时代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哈，这个两个典型的一个案例。那维护国家利益靠的是什么呢？国家利益啊，它不是喊出来的。清末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说不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结果不行，维护不了，越宣战赔款越多。作者说必须靠能力、技术和战斗力去支撑，没有胜利就失去尊严，军队不能制胜，强国终是妄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会对别人微笑，不会对别人瞪眼，他就永远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想对别人瞪眼，腰杆上呢一定要有东西哈。而如果我们的腰杆上除了钱包什么都没有，那钱包就很容易被别人抢走了。所以呢，我们就要用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制胜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呢，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势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感同身受的啊，在每天的新闻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作者说今天的中美竞争，它的本质不是意识形态之争，是经济实力之争。很多人说呀，当年呢就是因为我们拍了一个片子哈，厉害了我的国啊，就把这个美国人给招惹了哈，把美国人给唤醒了。这个片子播出的时候呢，也听到了很多的说法，就说咱们啊太招摇了，韬光养晦多好啊，非要去宣传自己，让人家警醒了吧。后来有人说呀你又搞了中国制造2025，美国人呢就跟咱们急了，因为我们太高调了。
那金教授呢，在这本书里说，美国人不会根据一部电影、一个片子判断中国的国力和国家发展战略。美国其实呢有长期的统计，比如说2007年的时候，美国是全球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到2017年，十年过去了，中国是135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是7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哈哈，我们想想看啊，十年前，美国还是北起日本，南到新加坡，所有亚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现在呢，中国是北起日本，南到新加坡，所有亚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十年，我们翻盘了，位置换了。所以美国呢，它是根据统计数字来的，他们根据统计数字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得了，包括咱们的专利数量、咱们培养的大学生人数、我们的投资额、我们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投入，都在赶超美国。当然了，对美国来说，贸易战肯定有部分原因呢，它是有贸易逆差的哈。但是作者说呢，你要知道，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顺差的来源啊，这没错。可是这个贸易顺差，它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时期都存在啊，他们都没事儿，怎么特朗普一上台就反应如此激烈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啊，它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人发现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那如果在中美的贸易当中啊，咱们中国这边永远啊就是做服装啊、鞋帽、家电、玩具、轻工机电产品、圣诞树、彩蛋、 T 恤衫、帽子啊，那中美呢就永远会相安无事啊。中国人多赚几个，多点顺差，对美国呢它是无所谓的。问题是呢，美国人发现中国人不安于用衬衫去换一架波音飞机了，他要造 C919 了。中国人呢再也不甘心做下游产品，中国人照着中上游来了啊，照着这个高端来了，这才让这个美国人最恼火的地方，他觉得你动了他的奶酪。所以呢，贸易战不是单纯因为关税，而是因为中国的上升触碰到了美国的结构性的焦虑。以前中国呢只做低端制造，美国觉得很舒服，但中国开始往中高端、向科技、向产业链的上游去推进的时候呢，美国就开始有警觉了。所以呢，贸易战的本质不是中国多赚了几个钱，而是中国开始改变世界的分工了。这些都说明了，美国担心的不是商品，而是能力。所以美国开始跟我们打贸易战啊，开始针对中国的科技企业进行围堵。那最典型的哈，就是唯独啊，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的华为。为什么就针对华为呢？因为华为呢就是一家技术公司啊，它靠这个市场的力量去争夺全球的市场，而且呢就取得了领先的优势。举国之力，一国政府去针对一家民营企业，这是很少见的这种情况。当然哈，也不只是第一次干。如果大家读过《美国陷阱》这本书就知道哈，美国对法国的阿尔斯通也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扣留他的一个高管，就像美国怂恿加拿大扣留我们的孟晚舟一样。但是华为死了没有呢？没有啊，华为研发了自己的鸿蒙系统，华为进入了汽车领域，没死。华为自己的口号就是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中美之间呢，除了贸易战，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多的摩擦。那有人就担心说，贸易战会导致新的冷战吗？作者在这本书里啊也做了分析，他说呢，中美确实冲突很大，但是呢，它跟美苏的冷战呢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在冷战时代呢，美苏呢是两个几乎完全隔绝的体系，那今天的中美之间呢是高度交织的经济关系，中美彼此呢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供应链呢是高度交织的，金融和资本的联系也很深，这些都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像美苏那样简单的切断。虽然摩擦不断，但不太可能完全复制当年的美苏冷战。那关于贸易战呢，现在我们也知道了，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的加关税的行为是违法的，
前面多收的那些关税呢还要还给人家哈，现在已经慢慢的在还了，还有一批啊、已经有一批哈已经就收到了。那作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的经济体，第一第二大的市场，中美都各自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的优势在哪儿呢？在完整的产业链。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包括多少呢？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都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上只有中国做到了。我们中国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市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第二大消费国，是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资国，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大国，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啊，也是全球呢第一贸易大国，全球外汇储备第一。那么《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过中国固有的优势，包括世界级的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造业，依然廉价的劳动力，最重要的呢是它的市场规模，它的制造规模都无法取代，这是中国的突出的优势。美国的呢，科技力量、金融实力、全球体系和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国际影响力，所以这两个国家和合则怎么样呢？互利共赢，斗则两败俱伤。好，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哈。为什么是中国啊？我们从百年的沉沦走到了今天的百年的复兴。那到这里呢，文心带着大家呢，回顾了我们中国200年的一个近代史，回顾了我们接近这段历史呢，它是从什么样呢？它是从一盘散沙，40000万中国人到重新的凝聚，从被动挨打到站起来，从守住安全到走向未来。我们再回头看看为什么是中国，答案呢就不只是历史上的中国，而是今天正在发生，明天还会继续发生的中国。那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为大家分享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当中最后的几段话。作者说，回顾中华民族的救亡与复兴之路，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1840年到1949年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

有英雄，否则不会有1949年到2049年的百年复兴。从1840到2049，这200多年中，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的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牺牲、奋斗的结果。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呢，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狂风骤雨的时候。那没有狂风骤雨啊，那就不是大海了啊。狂风骤雨呢，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的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这就是中国。好的，各位朋友，那么为什么是中国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呢？到这里就为大家分享完了。听了这本书，大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啊，文心的感受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啊，就是更爱我们的祖国了。那我们之前读屈原的作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哎，他不是简单的爱国，他是一种极其深沉的对自己土地和人民的热爱，为了理想呢可以不顾一切。这种精神呢，其实流淌在我们中国人的血脉里的。所谓的觉醒的中国人，我觉得他的核心就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够跳出我们的一己自私啊，一己私利，看到更大的一个图景。那么凝聚力量是什么呢？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从读历史开始。你去读《为什么是中国》这本书，金一南将军他就写得特别的好。他将我们从近代一路走过来那种浴火重生的这个过程写进了这本书当中。那么当你真正理解了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什么，你的力量就会从心底生出来不是别人浇灌给你的，是你自己内在长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就是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改变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把自己活好，把身边的事儿做扎实，就是在为这个国家凝聚力量就像屈原，他改变不了整个楚国，但是呢他却活成了一个精神坐标。

好的，那么今天的文心读书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听完这本书，你觉得你现在想要凝聚力量的那个触动点是什么呢？希望这本书能给你带来更多的人生体会。文心读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思之又思，问之又问，集思广益，莫齿下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一起学习诸葛亮的诫子文。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野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年与时迟，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4: 嗯，
3: 就是接着上一期的内容啊，我觉得让我们要惜时。
4: 对，这一段话我们先从字面意义上看一下啊，它就是说呀，如果呀，我们不能够把握住我们生命的机会啊，不能把握住生命的时光，那我们的这个年岁呀，是吧，与这时间一样，慢慢的就
3: 飞驰而去，
4: 飞驰而去，消散而去了。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意志力也随着时光呢，慢慢的就消散掉了。最后呢，就像枯树这个落
3: 叶
4: 一
3: 样，干枯落掉。
4: 然后呢，多不皆是，多不皆是就是在人间活了很长时间，可是我们所思所想所做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为这个社会没做出什么贡献，这个意思。悲守穷庐呢，那就是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头待着，是吧，自己在那生闷气也好啊，在那个地方悲叹自己的人生啊，没有得到机会啊，是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再也没有机会挽回我们这个人生的大好时光了。他这一段话我觉得他告诉我们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我在想，其实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心中都是有一番抱负的，尤其在年轻的时光。
3: 是，
4: 我想年轻人嘛，所以这段话其实是讲给年轻人听的。那么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些抱负的，
3: 而且都是比较远大的抱负，至少自己认为是远大的抱负。
4: 就不管他是一个读书的年轻人，还是一个不太爱读书的年轻人，每个人其实对自己生命都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的，
3: 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4: 对不对？
3: 对。
4: 那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孩子也是有
3: 很多的期许，
4: 很厚的期望，是吧？寄予众望和厚托，众望都是有这样的。但是我们就从我们自己来讲，还有从长辈来看，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慢慢淡忘的过程，或者慢慢失望的过程。为什么呢？这个就跟诫子文的内容相关了，
3: 对，
4: 是吧？那这个里头，我觉得我们回过头来再把诫子文的重要内容重新温习一下，
3: 好，
4: 就能知道呢，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很悲叹自己的人生啊，无所事事。那有的人呢，到了晚年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0: 因为没体力了，
1: 没
0: 年轻的时候呢，
1: 没
0: 有没有本钱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有本钱啊，虽然有本钱后啊，他没有，或者我们讲就是有很多的资金呢、啊，现在讲叫风投是吧？风险投资，你那风投那投的不是地儿房，投的都是回收不来的，是吧？都是没有办法立项的，根本就成就不了的。那会投的投一个成一个。我们人生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本钱就是我们年轻啊，我们有体力，我们有精力，我们有智力，是吧？我们有热情，我们活力四射，
1: 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最大的风头在这儿呢。
1: 是啊。
0: 那不会投，乱投，为什么乱投呢？不静，是吧？我们不安静啊，不宁静啊，是吧？或者说没有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就在折腾自己，大把的撒钱。身体嘛，就把等于就相当于说这是个富翁了，他有很多钱，他到处乱投，最后可能一事无成。所以在这个地方投在哪里呢？他静以修身啊，要投在这个，首先心要静下来，不能折腾。然后投在哪里呢？投在提高自己上。
1: 对，
0: 修身是提高自己啊，提高自己的全面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德行啊，这个提高自己的眼界。
1: 提高自己的才能，
0: 提高自己的胸怀，
1: 提高自己的学识，
0: 对，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啊，这个要想度过后边的大部分好的人生，我刚开始嘛，我可能十几岁、二十岁，我后边如果学到活到80年，还有60年呢，20算是吧，如果活到100岁的话，还有80年呢，那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是打基础的阶段，要把时间精力用在提高自己，为自己的这一生啊，是吧，做好铺垫这个阶段。这就用劲儿就会用了，说那我们家长也要知道，在这个阶段的话，在修身上下功夫。那修身还包含啥呢？包含着健康的身体，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孩子脑袋里塞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结果让他呀、一看到书，一听到学习，一听到考试，都惊恐万状。那我们家长这个帮孩子的选择也出了状况了，因为让孩子对学习产生了恐惧心，那这个不对，是吧？这所以说，这个修身它指的是。德才学识全方位的提高，不是光是一个知识的灌输的问题，还有包含着他的这个生命的活力啊，健康的身心，这都是属于修身，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嘛。然后呢，俭以养德，这个俭字很重要，不能奢靡，不能浪费。如果真是俭的话，作为家长，我们是一种极简的生活或者节俭的生活，是吧？那么是不是在获取财务上就不要花那么大的时间了？
1: 对，
0: 工作上可以认真，应该认真，工作上多多负责，但是对于名利的追逐，是不是可以放淡一点呢？那我们家长这样做了，是吧？对孩子，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影响，因为美德都是孩子看着父母的背影而学习而掌握的，
1: 自然而然就掌握了。
0: 对，天天跟他讲是没有用的，
1: 对，
0: 所以俭以养德。哎呦，我们通过这种节俭的情怀，是吧？然后对世界的弱势群体啊，贫穷人呐、对这个世界还有战争的地方啊，是吧？对我们国内来讲，这些这个还没有脱贫的这些哈、贫苦的这个地区啊和人民呐、我们多出一份怜悯心，这个情怀就变大了，养我们的德行啊。
1: 对，
0: 说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光想着自己过好日子，自己的家庭过好日子，自己的子孙过好日子，心胸太还是狭隘了。还是狭隘了。当然这个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不足。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员，心中至少要有13亿人。咱先别说世界那么多了，至少要有13亿中国人呢、这是中华民族一员，身为中华民族一员，本应该尽的一份生命的职责。那这个都是属于在养德的过程中要养的。同时呢，你看要淡泊以明志，是吧？宁静
1: 以
0: 致远，致远就是要有人生志向了。
1: 对，
0: 那人生志向是在宁静的过程当中去把握的，是吧？是在淡泊的过程当中去明确的。所以如果欲望很强，我们天天都被这个声色犬马呀，被这个名啊、利啊、权啊所缠绕的话，这些都看不清楚了，都会迷失的。那我们作为长辈迷失了，你指望孩子不迷失也不容易啊。
1: 也就是说，这个芥子文其实也要求我们家长要修身呐。
0: 那家长或者是我们成年人的问题啊，是吧？我们在社会当中的，在第一线工作的这些成年人，我们怎么把握住自己？我们给我们的后代、给子孙后代做榜样。那么后代子孙我们也要看，也可能我们父母是迷失的。也可能我们父母是不迷失的，对不对？要看到了父母的迷失怎么样？别去学呀。
1: 对，有可能子女先学了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0: 有可能啊，是吧？因为现在有些孩子们，他有时候他也不愿意过父母那。

0: 样的人生。
1: 对，
0: 他有时候也有道理。
1: 他也在寻找出路，结果一听我们节目，哎，知道要修身了。就是对照父母，父母好像还没志向呢。
0: 对，那这时候
1: 瞧不起，
0: 这是父母不要瞧不起，因为父母他们虽然迷失了，他还对孩子有一份爱心，是吧？他可能拼命的想赚钱，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的生活。但是他不知道呢，人他不仅仅是肉体上的需要吃穿过上好日子，他还有一个灵魂，还有一个精神上的一种渴望，精神上一种成长的需求。
1: 对，
0: 那可能我们的父母长辈呢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虽然意识到这一点呢也很无奈，
1: 嗯，
0: 是吧？因为已经被这个当初制定的这个经济目标，是吧，锁定了自己了，把自己的人生锁在那里出不来了。
1: 嗯，
0: 那作为孩子来讲，我们要反省父母做的对的地方，我们向他学习，是吧？父母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将来呢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但也不要因此就跟父母吵架呀，是吧？攻击父母啊，那你这就又做到这个对父母的不尊重啊，也不孝敬了，让父母很伤心。
1: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自己在任何一个人在选定自己的生命未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淡泊明智，宁静致远，啊，
1: 这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0: 这个要天天敲自己。
1: 对，
0: 因为有了志向，又能够走得长远，到晚年的时候才不会后悔呀。
1: 是。
0: 晚年之所以后悔，第一没有志向，第二有了志向就没有坚持。
1: 嗯。
0: 是吧？我半途而废了，我志向再高远，我要爬珠穆朗玛峰，我爬到半截下来了。还是没有上去啊，
1: 没有坚持到底，
0: 没坚持到底啊，是吧？因为我这个目标就有的是因为目标就没立，我就根本没有想去爬什么峰顶，
1: 对，
0: 因为不淡泊嘛，不淡泊就明不了志嘛，然后又不宁静嘛，不宁静就走不远嘛，所以你看，一个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哦，这个是让我们晚年的时候啊，能够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拍着胸脯对自己、对子孙后代讲，我这一生没有空过，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对。
0: 再一个，他告诉我们呢，有了志向，要想走得长远，要干什么呢？一定要学习。
1: 所以就是学又要怎么样呢？学要须敬也。
0: 要学，一定要学，说才须学也嘛，是吧？学须敬也嘛。
1: 嗯。
0: 说我们的这些要想走得长远，那就是要有能力，要有本领，要有经风雨见世面的这种勇气、情怀和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不被压垮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本领，说我们都得有啊，
1: 对
0: 吧？甚至不光是暴风雨来了我们不怕，我们还帮着别人去遮风避雨啊，带领了大家去通过这个闯关，是吧？通过这个艰难险阻啊，我们走向光明的未来。那这都是需要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同时呢要有这个能力和才华，这些都是要学习的。
1: 对，
0: 意志也是要学习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学习，哪里懂，哪里明白道理呢？哪里知道意志的力量如此之大呢？是吧？有的时候学了以后才知道，哎呦，你看看这个名人，看这些伟人，这些历史上这个在走上光明顶峰的人，是吧？他们都是有坚强的意志的啊，都是有伟大的志向的啊，都是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的。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学习，这也是学来的。这个不一定是才能，我觉得可能这个在生命当中某种意义上讲比才华并不差，甚至比才华更重要。
1: 嗯，
0: 对吧？我有坚强的意志力，坚韧不拔的勇气和精神啊，遇到挫折困难是愈挫愈勇，哎呀，这个厉害呀，这打不死的小强啊，现在我讲话是吧？
1: 是。
0: 那这个是也是需要学的。
1: 对。
0: 那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呢？不能浮躁。
1: 嗯。
0: 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长远眼光，不能说哪个来钱学哪个，是吧？那你这个看得太短视啊，是吧？一项好的才华，那都是5年、8年、10年的修为。
1: 嗯，
0: 那一个人的这个品德的这个修炼，那都是用一生的时光去投入的，活到老学到
1: 老
0: 是吧？人不学不知义啊，
1: 嗯，
0: 人不学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人不学习的话不知道道义，
1: 嗯，
0: 是吧？人不学习的话没有才华，人要学习停顿了，是吧？叫做不进则退，所以还是活到老还要学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是吧？哎，这个都是我们非常必要的学习，是吧？所以通过学习我们有了志向，我们这个能够坚定，通过学习有了能力，有了本领，
1: 嗯，
0: 是吧？就活到这儿了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又通过我们的这个长期的坚持，我们能够成就自己的人生，真正有了学问了，有了自己的生命哲学了。
1: 嗯，
0: 哦，谁是学问家呀？我就是学问家啊。谁是因为学问说来说去是自己生命成长的这种指导啊，
1: 嗯，
0: 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就自己的学问，这个才是厉害的。成就别人的学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自己通过修身，通过广学，然后呢，通过明智，通过坚持，成就自己的一家之学。
0: 啊，成就自己的人生了。
1: 人生，成就自己的
0: 人
1: 生
0: 了，这我就真正成学了嘛。
1: 成学，这叫非智无以成学。
0: 啊，所以这个学的话，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成为他人的楷模和榜样了。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我们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教科书了，这叫成学了嘛？
1: 对，
0: 是吧？成学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这学它不是光写出一本书来叫成学呀、啊
1: 嗯，
0: 也不是立出一家之言来是叫成学。我们成为了这个百花园当中的一朵花，是吧？我们为人生也树立出很好的榜样，为子孙后代也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更重要的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了，而且还成就了，啊，真正达到了生命的顶点了，人生的境界大幅度提升了，我成就了我自己的学问，是吧？那这个是需要有生命的志向。
2: 学习方式改变了，听书时代到来了。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养正堂经典讲解机，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现已制作成养正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然后接着告诉我们，是吧？我们要战胜身体的欲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要战胜身体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诱惑，要励精图治，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还要战胜我们精神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错误的影响，不要急躁，不要走极端，不要固执己见。
1: 嗯，
0: 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恃才傲物，是吧？要谦虚，不要冒进，是吧？要认真的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踏踏实实的啊，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1: 嗯，
0: 这样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我们精神世界变得更加的丰满，变得更加的美好，变得更加的强大。这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蓝图，或者是生命成长的
1: 一个模式
0: 了。
1: 哦。
0: 如果这样的话，是吧？我们的生命时光就不会浪费。
1: 嗯、对。
0: 如果不这么做，那就可能刚才所讲的是吧？那年逾时迟，我们年龄增长了，回过头来一看，一年空过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意已日去，是吧？时光消磨了，回过头来一看，自己志向，啊，我们是凡夫常立志啊，是吧？是吧？我们贤者的话立长志啊，我们一般人的话，我们是。今天立一个志向，明天立一个志向，没有任何一个志向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哦，几年过去了，哟，原地踏步，人家成长了一大截儿。再几年过去了，我又把我几年前的东西丢掉了啊，没有坚持。人家坚持的人呢，又成长了一大截儿。为什么？因为自己的那个意志力不够，久远力不够，这个没有立下很好的志向，不能够宁静致远，所以。我们的这个自己看我们自己立的目标啊，是吧？随着时光的推移，慢慢就消散掉了，就很可悲呀、啊。最后呢，啊，这人生就很
1: 杯首穷庐，将复何、
0: 啊？人生就是枯落，是吧？那么多不皆是、嗯，这里也讲的很多，就是我们很多的、很多的这个读书人，我觉得这里也包含着我们自己在内了，是吧？有的时候就很无奈的，他就要躲避开这个世界。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和这个世界呢，这个不兼容，我和这个世界活得觉得可能很孤独啊，人不理解我们。这里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反思我们自己。
1: 哦。
0: 啊，反思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道路啊越走越狭窄了，因为我们这个方向呢方法呢错了，啊，没有从修身上下功夫。那么这个修身怎么修法？诸葛亮告诉我们的静以修身了。那么儒家的讲法，其实修身就是从身边开始的。那比如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四修身
1: 不可
0: 以
1: 不
0: 事
1: 亲，
0: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讲修身怎么修啊，其实很现实的。要是按照儒家的说法，修身就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修起，
1: 嗯，
0: 是吧？那么心中有没有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人的一个品德，一个宁静不宁静的一个。一个检测标准，因为当一个人他浮躁、急躁，是吧？或者说放纵，是吧？这个懒惰啊，这些被这个身体的欲望也好，被情感的这个欲望也好，是吧？被这个思想的错误的观念支配的时候，他的心一定是不宁静的。
1: 嗯，
0: 所以他不宁静的话，他就看不到我们身边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和我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你像我们人到了中年也好，到了青年也好，其实人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1: 是亲。
0: 是亲啊，所以这个。

0: 天地之性，人为贵，
1: 人
0: 之行莫大于
1: 孝
0: 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行动当中啊，所有的行动当中，其实没有比啊，对我们父母的这个报恩啊，孝敬父母，孝顺父母，孝养父母，赡养父母更重大的事情。
1: 嗯，
0: 那为什么孝敬父母、赡养父母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想不到呢？是吧？我们想不起来呢？我们想了天下所有的事情，唯独把父母这件事情放在了第二位，放在第三位、第四位，甚至有时候想都想不起来呢。
1: 嗯，
0: 你去观察嘛。
1: 因为我们心不静。
0: 因为心不静。
1: 嗯，
0: 因为我们心被各种各样的错误的观念，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是吧？被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想法，啊，被各种各样的这个不正常的情感占据了我们的心灵。
1: 我们就来没时间没空间了，
0: 静不下来了吗？
1: 嗯，
0: 他静不下来的话，你连孝敬父母这件事情都这个都做不到，是吧？那我们谈何修身呢？
1: 嗯，
0: 所以儒家讲，你修身要从哪里修啊？从孝敬父母开始啊。
1: 哦，
0: 所以这个静字特别重要啊。
1: 对
0: 啊，其实静字的话就是静下来，让我们评估一下我们生命当中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慢慢体会到了，哦，那可能静下来以后才想。啊，人生其实无非就是那点事儿吗？
1: 嗯，
0: 一个是家庭的事儿，一个是社会的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家庭的事儿从哪里呢？从报答父母的恩情开始，从承担家庭责任开始，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社会的事情呢，从尽忠职守开始，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开始。哎，这个心一静下来啊，大事儿也就看得很清楚了。
1: 对，
0: 所以心不静，所以抓不到关键点，所以在一些重要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迷失自己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当迷失自己以后，你看看亲人也离我们远离而去，是吧？然后想起了父母呢，我也没很好的照顾，连兄弟姐妹来往的时候都是很少来往，甚至啊，在父母走后都是经济上发生的纠葛呀、冲突啊，是吧？
1: 嗯，
0: 那更何况和朋友，和这个同事、和同学、和社会当中其他的人呢？所以我们就很难跟他们再能够融合在一起了。那人慢慢的就觉得人越来越孤独，是吧？叫做多不接事，
1: 然后最后
0: 背手
1: 穷
0: 庐，
1: 将复何及
0: 了？就变成三等人了，就等着走，离开这个世界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说，话就反过来讲了，是吧？前面告诉我们，这个诸葛亮先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修身上，在这个养德上，在明智上，在致远上下功夫，是吧？然后在学习上，在德才兼备上下功夫，最后又告诉我们呢，一定要励精图治，要去化性啊，要去就调治我们的性情、心性，提升我们的心灵。
1: 是
0: 这样的话，我们生命才会有意义，才会呢这个不愧于我们来到人间这一场。
1: 嗯，
0: 啊，对于父母来讲，我们培育一个孩子，真正是利益自己的家庭，也利益国家，利益社会，也对得起我们祖宗对我们的这个期许，对得起国家。对我们给我们的这种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讲，我们今生今世来到人间，是吧？
1: 嗯，
0: 作为我们父母的子孙，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员，能做一个过一个无愧自己良心的一生，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哲学思考。
1: 嗯，今天李老师借着我们学习诫子文的最后一句话，又温习了一下全篇。那这也是我们这期节目这一组节目的最后一集。最后我再把这个诸葛亮的诫子文全文诵读一下，我们一起静心来聆听，也可以跟读。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野性。年与时驰，意与日俱，遂成枯落，多不接事，背首穷庐，将复何及。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对于诸葛亮诫子文的学习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中华文化大讲堂这组系列节目，我们也一起来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画殿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殿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殿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殿，爱上画殿，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殿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殿、向往画殿、走进画殿。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京城、好客京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殿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 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练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练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练的美好画卷。化练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2: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6: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7: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持续火热出圈，该处凭借百年黄金文化底蕴，成为假期新晋网红打卡地。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玩，拍照留念，解锁秋日文旅新体验。
8: 在黄金博物馆景区，记者看到整洁大气的博物馆主题石碑、绿意盎然的门前草坪，均成为游客最青睐的打卡点位。大家纷纷摆出各式创意造型，定格美好瞬间。在进入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广大游客的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一边感受百年黄金工业文化，一边用镜头记录震撼瞬间。这座兼具文化底蕴与高颜值景观的黄金博物馆，既满足了游客休闲观光的旅游需求，也成为我市特色文旅宣传的亮丽名片，有效提升了假日文旅热度，让百年金脉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9: 夹皮沟就是盛产黄金的地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故事，在这儿也是很有标志性的建筑，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留个纪念，照个照片。
10: 这里的泰山石非常有意义，是费子文先生题写的，我以后还会来这里打。

0: 看。
1: 十一黄金周一家出来旅游，那么首选就是黄金博物馆，因为它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家黄金博物馆嘛，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家乡，所以我们就拍照留一下纪念。
2: 来到黄金博物馆，在黄金博物馆门前这个石碑上有黄金博物馆的字样，在这儿拍照打卡，对以后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3: 国庆长假，国三三四化简段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这条串联山水生态、特色人文的黄金旅游通道，以斑斓秋色为底色，以全域文旅资源为支撑，让游客在沉浸式漫游中感受秋日风韵，解锁独属北国的秋日出游新体验。
4: 作为国三三四工业文化地标和新界热门旅游打卡点，夹皮沟黄金博物馆持续保持超高人气，馆内展厅人头攒动，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老采矿机具、矿石标本、矿山史料，重温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历程与矿山红色斗争故事，近距离触摸百年金色历史，感受独特的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宝戏台金谷景区则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广大游客在此挑选黄金饰品，选购矿山主题文创产品，把夹皮沟金色文化带回家。游览间隙，不少游客临窗落座，伴着山间清风品味特色金谷咖啡，收获畅游之后松弛惬意的休憩体验。
5: 我们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的，和朋友还有一家人一起自驾游玩，正值这个十一黄金假期嘛，寻思一是在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选择了这个三三四的这条路线，感受一下这个秋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网上看到有这个画店，有咱们中国黄金这个展览馆，所以说想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历史，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厚重感。然后刚才参观完之后，感觉这个非常不错，看到了很多古代的黄金的一些制品，然后也了解了这些历史，然后感觉是不虚此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化甸的一些森林公园其他的一些景色，还有化甸的一些美食。
4: 除黄金博物馆外，国三三四沿线的生态秋色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红石湖秋水澄澈，两岸枫树经秋霜晕染，绘就层次丰富的山林湖景画卷。不少游客与摄影爱好者自发组团到此，架起相机，定格湖面波光、层林叠彩的秋日盛景，以影像记录化甸山水之美。与此同时，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音乐会与森林大集同步展开，悠扬乐曲与林涛回响，让游客在沉浸式观光中感受我市秋日文旅魅力。
6: 其实早就听说了 G334 是吉林现在最美的自驾公路，那这次国庆假期呢，也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一路开车呢，风景也是太美了，不用特意找景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呢空气特别清新，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休闲放松，特别值得一来。
7: 三三四国道这个景太漂亮了，
8: 今天正好是假期，我们姐妹俩到这边来游玩，景色特别美。
7: 这个红石湖特别适合打卡，有山有水有花，有蓝天白云，
8: 希望游客们都到化甸的红石湖来玩，
7: 祝白来一趟，
8: 不虚此行。
3: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我市南龙山景区迎来全年最美赏枫季，漫山秋叶四地变红，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北国山林独有的秋日盛景徐徐铺展，吸引众多游客登山赏秋打卡取景。
4: 作为吉林地区第一高峰，南楼山森林覆盖率极高，深秋时节山间红枫如火，红叶长廊蜿蜒伸展，秋风掠过，片片红叶随风摇曳，一步一景，另有金黄白桦与苍翠青松交织错落，斑斓色彩铺满连绵山峦，登高远眺，群山层峦叠嶂，满目浓郁秋色尽收眼底。眼下正是南楼山枫叶最佳观赏期，秋景绚烂，景致绝佳，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山林，沉浸式邂逅绝美秋韵，尽情感受此处金秋独有的诗意与浪漫。
9: 追逐秋色啊，今天来到南楼山，景色非常美啊，
0: 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看得非常尽兴。
4: 十月份正是咱们南楼山枫叶的最佳观赏期，作为吉林地区第一高峰，红叶长廊、凤舞瀑、卧龙潭等景点层林尽染，红枫白桦相映，特别适合游客登山拍照打卡。我们景区已经做好栈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各项保障工作，在这里欢迎各地游客来到桦甸南楼山登高赏红叶，定格秋日美景。
3: 十月七号，我市金沙镇恒达玉米种植家庭农场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完成现场实收测产工作，最终测得玉米大豆产量均超预期目标，为我市推广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新模式，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科学依据。测产现场，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团队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联合开展技术指导与核验，专家组按照吉林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测产规范，在示范片内随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该示范片总面积约50公顷，采用四垄大豆搭配两垄玉米袋状间作模式，一个生产单元宽度3.9米，玉米品种为鲜玉1483，大豆品种为黑农81，全程标准化种植管理，田间作物长势整齐，丰产性状突出。本次实际收割测产面积0.734公顷，收割环节按种植作物作业单收单放，严格避免籽粒混杂，为后续计量测算筑牢数据基础。
2: 袋状复合种植我已经做了3年了，3年内我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收益，今天来到我那个种植基地进行测产，从目前来看，这个玉米长势非常良好，今年总共种植了50公顷，期待着一个有个好的收成。
3: 收割完成后，专家组现场对大豆籽粒、玉米果穗分别称重，同步检测含杂率、籽粒含水量、出籽率等核心指标，并结合两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最终核算出亩产标准水大豆138.82公斤和标准水玉米572.93公斤，双双实现年初预定目标。
9: 今天我们对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4:2模式进行了测产，玉米实收每亩572.93公斤，大豆实收每亩138.82公斤，达到了玉米500公斤以上、大豆100公斤以上的目标，种植户非常满意。
2: 今天测产结果非常好，也得到了专家和省农科院领导的赞许，我也非常高兴能取得这么高的产量，我会秉承着这个信念，完了继续做好玉米袋装复合的推广工作，做得更上一层楼吧，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3: 据了解，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是国家主推的稳粮扩油关键种植模式，通过高低作物立体间作和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双收、粮油接丰。本次测产的顺利完成，验证了该模式在我市的适配性与增产潜力。下一步，我市将总结提炼试点经验，细化本地化种植技术规程，稳步扩大示范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推动全市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寒露节气已过，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加大，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健康知识，科学防寒润燥，安稳度秋。一、调整起居穿衣，重点部位防寒保暖。寒露过后，阳气收敛，要顺应时节，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耗损阳气。穿衣建议采取洋葱式穿搭，方便随时增减，务必牢记寒露脚不露，重点护好颈部、腰腹和脚踝，防止寒邪入侵引发感冒或关节不适。二、饮食温润生津，少辛增酸，健脾护肺。深秋凉燥当令，极易伤及肺筋与脾胃，饮食上要减少辛辣及油炸食物摄入，多吃银耳、百合、雪梨、山药等甘润食材，以滋阴润肺。同时适当增加山楂、柚子等酸味果蔬，以收敛肺气、生津止渴。三、适度舒缓运动，调节情志，平和身心。秋季运动讲究廉与微汗即止， 推荐散步、太极拳等舒缓项目，

0: 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且晨练亦在日出气温回升后进行。同时要注意调节情绪，多进行户外活动或培养兴趣爱好，保持乐观心态。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大奶爸便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

0: 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8: 白化城。
0: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双拥是什么？
1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3: 化电是
12: 双
13: 拥
12: 模范城
13: 市
12: 创建。
11: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我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正说到瓦口关前，第三天大战呢、玉面韦陀秦用大战洪漫漫，已然打了第三天了。那可以说呀，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俩人的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是今天呢，咱说了，这位玉面韦陀秦用昨天晚上没睡好啊，精神头不太足，心里有压力。涿郡那边刘黑他进攻甚急呀、他恨不能一降魔杵就把这洪漫漫砸于马下呀。但没办法，自己能耐跟人家洪漫漫的能耐不分上下呀，越急越砸不住人家，反倒自己手忙脚乱呢。跟洪漫漫大战50回合之后，就觉得不好，我呀干脆先回去，我好歹休息休息，我吃口饭呢，下午再战。但人洪漫漫也看出来了，你这楚招散漫，我能让你走吗？所以人家洪漫漫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就在这里把这秦用兜住了。秦用想走，势比登天呐。双方在这里一交战，秦用跑不了。哎呀，秦用这心里头啊着急万分，后面将士也为秦用捏一把心呢。那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西面来了一伙和尚，为首的有几位骑着马，后面全是步行，骑马的正中央一匹赤炭火龙驹呀、上面坐着一个中年和尚。一看中年和尚啊，面色也不大好看，好像啊有些憔悴，身上穿的衣服也补丁罗补丁，一看穷和尚。但这匹马可好啊，十分英俊呐、这位在马上一看，前面沙场两员大将打得正急，挑梁棚一瞅，哎，那不是我要投的人吗？哎呀，怎么在这里跟着突厥军打起来了？一瞅，哎呦，渐渐处在下风啊，不好，我得帮忙。想到此处啊，斗丹田喊了一嗓子，哟，钱将军不要着急，那个胡将休得猖狂，某家到了啊，阿驾。也不顾别的和尚了，往前一催赤炭的火龙驹，咔

一问呢？问一问你谁呀？那不能让你直眉瞪眼的奔俩主帅呀，那哪行啊？这两支队伍这么一拦，这马上的和尚大吼一声：“不要挡我，我乃燕军秦先锋的朋友，挡我者死。”那首先过来的是突厥军呐，这位一晃掌中烂银枪，别挡我！啪呀，啪啪啪啪啪，三下五除二，就把迎上来的突厥军给挑下马去好几个呀！顿时突厥大乱呐！怎么的？突厥军发现呢，就这员和尚掌中这烂银枪出神入化呀，那不是一般的枪招啊，把这人这么一下一勒马，这位和尚一拨马往旁边一拐，就奔燕军那去了。燕军这边的想拦，但一听什么是我家先锋官的朋友，你是何人？我乃你先锋官的朋友，见面就知道了。我先分开他俩。这位往前催马，燕军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人家胯下赤炭的火龙驹非常神俊呐！眨眼间就来到洪漫漫跟秦用近前了。洪漫漫跟秦用两个人马打盘旋，还在那打的叮当叮当。不吐狼天呢，这俩人光专注对方了，说耳朵听到没听到，也听到了，但不知道来者是谁呀。等到这员和尚来到近前了，这俩人吃一惊啊，怎么呢？来者是敌是友啊，不知道啊。哎呦，那不知道得先防备这个呀，所以呢就不顾对方了，各自这么虚晃一招，啪，这位啊把八楞紫金降魔杵对准西边了，那一位把板门大刀也对准西边了。这样一来，俩人各自虚晃一招，秦用啊就等于跳出圈外了。咱说了，秦用一直想找机会败回瓦口，好好的休整一下，一直啊这洪漫漫不给他机会，这一下子别人一来给了机会了，俩人各执兵器，就见那和尚啊过来喊了一声：“兄弟，躲在一旁，我来刀他。”啪，马往前催，这枪唰就到了，直奔那洪漫漫呢。哎呦，洪漫漫吓一跳啊，拿着大刀当往上一拨，也把这枪杆崩开了。洪漫漫也觉得双臂一震，当，怎么的？行家一伸手，救之有没有啊？就这一下子，洪漫漫就知道啊，对方来者不善呢。洪漫漫不知对方到底是何人，赶紧的脚下一蹬蹬，这马就圈回本部阵中啊。我先休整一下，我得先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了本部阵中，把马圈回来，吁，什么人？怎么回事？等于这和尚给秦用解了围了。秦用一看，这也不认这和尚啊，但是给自己解了围了，秦用也把马一圈，也回归本阵呢。那和尚把这枪一横，这边防备着突厥军，这边也用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这匹马跟着秦用也回归燕军本阵。到这里，秦用把这马已然圈回来了，燕军阵中这燕军呢把这刀枪枪尖全冲着和尚，什么？别得了，别得了，别往前去，这和尚一看，是啊，你不能跟着人先锋官进人阵呢，人家知道你是敌是友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和尚赶紧的一勒马，把手举起来了。与此同时，手一松，当啷，自己那杆烂银枪也扔到地上了。各位，各位，阿弥陀佛，我不是歹人呐，我是自己人，自己人。这当兵的一看，这位等于把兵器缴了，人家主动的扔下兵器，没有恶意。当兵的一愣，这人甩凳离鞍，就由打马上跳下来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师弟呀，您看看我是谁？是我呀。玉面韦陀秦用，这时啊，有人递给他毛巾板，太累了，跟那红漫漫大战得80多回合了，另外再加上前两天日夜作战，能不累吗？拿着毛巾板正擦汗呢，一听这和尚口诵法号，让自己看他是谁，秦用啊，把毛巾板往下一放，定睛仔细一看，好像眼熟，但一时之间呢，秦用没有认出来，因为这和尚也太破了呀，一看呢，就跟那行脚僧人差不多少，满面的风尘仆仆啊。那秦用狮吼寺出来的，那也是跟着和尚一起长大的，对于和尚三宝弟子非常的尊敬啊，赶紧的把降魔杵往这判官头铁骨梁上一担，阿弥陀佛，他也诵一声佛号，那毕竟啊也佛门出身呢。师兄是谁呀？哎呀，师弟呀，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不认识我没关系，你瞅这匹马，你认得不认得？秦用一瞅这匹马，那匹赤炭火龙驹，扬着脖子一瞅秦用，这匹马呀，非常兴奋。秦用一看，哎，怎么呢？认出来了，这匹马正是自己之前的那匹宝马良驹呀。自己把这匹马在西流山送给了自己的师兄银枪苏定方了。哎，秦用这个时候啊，再仔细一瞅这个和尚，哎呀一声啊，是苏师兄，师弟，是我呀，哎呀，扑通，秦用啊，赶紧的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噔噔噔过来。苏定方也非常激动啊，往前也紧走两步。这边燕军一看，哦，感情真的是我家先锋官的熟人啊，那不能拦呐，赶紧的往旁边一闪身，让出通道。这师兄弟二人砰一下子互相抓住了手啊，师兄啊，师弟呀、啊，哎呀，真的是你呀、啊，可不是愚兄嘛，确实是我呀。西流山一别这么多年，师弟呀、啊，你可把愚兄我想苦了呀。说着话，苏定方啊，这泪下来了。秦用你看，顶天立地的汉子，但有一点呢，心软呢。一看苏定方落泪了，哎呀，秦用这心里头啊，也不得是滋味啊。师兄啊，我也一直啊很想念您呐，我还派人去打听了呢，也没有找到您的行踪啊。您这些年都到哪去了呀？您怎么今天来到我这瓦口关了呢？哎，一言难尽呐，师弟啊，哎呀，你们打着仗呢，我呀就长话短说吧。那一回啊，我也是误入歧途，在这西流山保了漫天王了，多亏师弟您手下留情啊，您那义士为兄，不但说把我给放了， 而且把自己的马匹赤炭火龙驹让给了威兄啊。威兄感动极了呀，我当时啊，我就反省我自己，我那干的什么事儿啊，我帮的是什么人呢？那是一伙贼呀，我等于助纣为虐呀。师弟您就是渡我的菩萨呀，您就是老恩师专门收下的弟子，专门来渡为兄我的呀。不然的话，为兄陷入泥潭，越陷越深，迟早有一天万劫不复啊。师弟呀，我后来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后悔，我发誓以后要走正道啊，我就骑上你这匹马，天南海北转悠吧，我看看哪里有明主，我应该投奔谁呀。嘿嘿，结果我这么一转悠啊，满目疮痍呀，这天下大道边小道沿儿，老百姓民不聊生啊。大隋皇帝杨广那是个无道昏君呐，层层剥削百姓，老百姓还有的活吗？各处反王林立，到处山头上全是强人呐。实不相瞒呐，我也尝试着投奔了几个人，结果呢，我发现待不多久，就这些人呢，心怀鬼胎呀，根本就不把百姓死活放在心上，只知道无限的扩张地盘。我一看我帮着他，那不是仍然像我在西流山那样吗？那仍然是为贼呀。于是我就离开他了，离开张三偷李四，李四也如此，离开李四偷王五，王五还一样。我在这江湖上我转了三年呢，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是一样的，都是贪婪成性啊。像这种人，佛菩萨不会保佑他们的。哎呀，这三年下来呀，为兄我是心灰意冷啊，看到饿殍满地，老百姓一子而食，哎呀，这个世界怎么成这样了？我帮谁是好啊？看到这么多反王，没有一个是我心中明主。最后啊，我就想起咱们老恩师了。老恩师对我说过呀，乱世的时候，如果找不到立锥之地，不若遁入空门，在青灯古佛前诵经忏悔。等到啊，这个世界再次和平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到那时再看一看能不能出来为国家出力报效。当然了，我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当时我是心灰意冷啊。于是呢，我就投了河北的邯郸寺，我就在那里啊落发为僧了。邯郸寺主持叫做方空大师啊。方空大师一问我，我说我的老师啊是当年的法明大师。方空大师一听，哦，可是狮吼寺的老方丈。我说正是啊。哎呀，方空说呀，论辈分那还得是我师叔呢，我是十分敬仰他呀。哦，既然你是他的弟子，原来也与空门有缘，那我今天呢就给你剃度，我呀认你为我师弟吧，因为你的辈分就是我的师弟呀。于是老方丈啊给我剃度，给我起个法号，叫我方苏。你看这多好，苏定方嘛，把名字一倒，哎，方苏。那位叫方空，一个辈儿。我呀就在邯郸寺落发为僧了，每日啊一日三朝拜，佛前一炷香， 天天诵经礼佛，忏悔赎罪，想想自己前半生啊，在沙场上杀死那么多无辜之人，哎，我真是心生悔恨呐、啊！就在佛菩萨面前日日忏悔呀、啊，就想着呀，佛菩萨能够渡我这么一个手沾鲜血的恶魔呀。我就想着呀，从此了却红尘，就在这邯郸寺一待呀，这一辈子也就算完了。嘿嘿，可没想到啊，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我在邯郸寺一待十多年呢，安然无恙啊。我那师兄方空大师也圆寂了，圆寂之前就把这住持之位呀、啊，就让给我了，让我带着邯郸寺这200来和尚。哎，就在那修行，我呢觉得我这一辈子也就交给古佛了，我就啊接受了主持之位，好好在那里主持呗，领着这些和尚十多年呢，大家跟我也有感情了，我们觉得呀过得也非常坦然。没想到河北战事再起呀，哎呀，那夏明王窦建德跟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跟其他的反王打得血头血脸呢。后来李子通打不过这夏明王，被夏明王啊打得落花流水。我想行啊，这个夏明王窦建德听说还不错，对我们出家人呢还算尊敬，行啊，在他管辖内呀、也可以，咱又不惹事儿啊。可万没想到啊，夏明王这个人好惹，他手下有个先锋官叫做刘黑闼。哎呀，这个刘黑闼呀那是个杀人恶魔呀。刘黑闼说了，我们现在要的是壮丁，要的是当兵的，要你们那么多和尚干嘛呀？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所有和尚寺院的和尚全部给我还俗，该当农民当农民，该当兵当兵。师弟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当农民有地种，谁当和尚啊？大家都是被逼无奈，这才削光脑瓜皮儿当了和尚了。所以他们愣逼着我们去务农，没田地种啊，那没田地种就得给他们当兵啊，当兵上战场，10个人得有9个人回不来呀。我们当然不愿意舍弃我们邯郸寺了，我们呢就给他讲理。可惜啊，那刘黑闼不讲理呀、啊，突然间有一天晚上领兵带队闯入我这邯郸寺，烧杀抢掠呀，可怜我邯郸寺200多僧人呐、啊，杀的就剩下这10个了。我一看邯郸寺待不了了，这才带着这伙僧人呐、啊，我想投奔哪去呀、啊？哎，我就想到了原来师傅的狮吼寺，这才准备来投狮吼寺，不意在这里与兄弟相逢，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

0: 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银枪苏定方，现在应该叫方苏大师，人家出家了，见到秦用啊，两行眼泪，一把鼻涕呀、啊，给秦用讲述之前的往事啊。我本来呀、啊，想在这邯郸寺了却一生，青灯古佛，倒也逍遥自在。可没想到啊，那个可恨的刘黑闼呀，要扫地征兵，要所有的人呢都要当兵去，都要给他干苦力，给他打仗去。谁要不听，立刻刀剑相加呀。我也不是没反抗啊，开始我也是据理力争啊，可是人家是兵，我们是和尚啊，和尚哪能跟兵讲出道理来呀、啊、后来三下两下说翻了，刘黑闼就说，你们这邯郸寺啊都是一些反贼，既然不给我当兵，全部杀掉。当时我也是激劲儿啊，跟着刘黑闼还当场动手。其实按照能耐，刘黑闼不是我的对手啊，但是人家人多呀，我人少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最后我一看没办法，为了保住大家的活命，暂时撤离邯郸寺吧。哎呀，好惨呐、啊！我们邯郸寺原来呀那么多僧人，结果这一路拼杀呀，往外突围呀，等杀出来，贤弟你看看，就剩下这几十号人了，老弱病残什么都有。你看那位，今年50多了，在邯郸寺从小就出家呀，3岁的时候进去当小沙弥，一直到今天呢。那位啊，身上有病，还有他们俩是残疾呀。小时候啊，被我那师兄给收留了，不过他们命也大呀，随我往外闯，我光关注他们几个了，保护他们几个了，反倒是他们几个死中得活，那些腿脚健壮的，嘿，反倒是惨遭毒手啊！可以说我那邯郸寺毁于一旦呢、啊。我就带着这些和尚啊，要逃离刘黑闼他们的势力呀、啊，往哪跑啊？先跑出去再说吧。我们先往西跑，往西跑，跑的刘黑闼追不上了。大家喘口气，想一想下一步往哪去呀、啊？我一看呢，现在天下都打乱套了，什么地方都不太平啊。另外，我们这毕竟好几十个和尚啊，你投哪座寺院？人家现在有着能力，能够收纳我们呢？人家也不敢收纳呀。人家一看你这外地来和尚，哎，凭什么住我们寺院呢？人家得往外赶呢。所以后来呀、啊，我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没了出路，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学艺的狮吼寺，我那授业老恩师狮子吼法明长老，他不就在狮吼寺一直做住持吗？我在这里跟他老人家学艺多年，对狮吼寺有非常深的感情啊。另外我也知道啊，狮吼寺是个比较大的寺院，装下我们这些人绰绰有余啊，我们也不能白吃饭呢、啊、我们在旁边在开垦农田，帮着种田。我知道啊，狮吼寺后面有好多荒田呢、啊、都是寺里的财产呢、啊、那些都

0: 可以种啊，我们足可以啊自给自足，不给狮猴子啊增加太大的负担。反正是，哎呀，大家都是僧人吧，都是佛子吧，给我们一口饭吃，只要我们熬过这个难关就行啊。现在实在是无处可投了，我这才想到狮猴寺。就这样啊，我带着大家伙绕大圈子呀，不敢走南边呢，走南边怕被人家刘黑煞再发现呢，绕大弯子来投瓦口关，想见到兄弟呀，提出这一个不情之请。没辙呀，哥哥我也是走投无路，这毕竟几十条人命啊，我作为邯郸寺的住持，我不能不管呐、啊、哪怕到狮吼寺，我做一个小和尚，一个扫地的和尚，我都愿意呀、啊、只要能给他们一口饭吃。另外呢，贤弟啊，我还有一个私心。什么私心呢？贤弟当年在西流山把我给放走了，而且把您那匹马给了我了，就我现在骑的这匹赤炭火龙驹。我这么多年呢，一直想归还此马。为什么呢？他跟着我就废了。我现在做和尚了，我又不骑着他打仗，这好好的一匹千里宝驹岂不就浪费了吗？我一直想找机会呀、啊、再给贤弟送回来。我这贤弟您镇守瓦口关，那经常的出入战场，有这一匹宝马良驹，那如得一双飞毛腿呀、啊、贤弟你是需要的，所以我一直想送。但是呢，这寺院也是一些俗事缠身的，这外面呢又兵荒马乱的，有好几次我鼓足勇气，哎，都被这样那样的事儿啊给耽误了。直到这一次，这就是佛爷他给我的一次机会呀、啊，让我离开邯郸寺，投奔狮吼寺。来这里就得经过瓦口关，经过瓦口关就得见到兄弟您，这不就了却我这个心愿了吗？这不就还兄弟这匹宝马了吗？这就是因果不空啊。贤弟啊，这匹马今天哥哥我还给您，希望贤弟啊能够让这些和尚们到狮吼寺去挂挂蛋，能够在那里啊住下清修，躲过人间的这场灾难呢、啊、兄弟为兄替他们给兄弟磕头了。说着话，苏定方一了僧袍，扑通就给秦勇啊跪那了。哎呦，秦勇赶紧双手相搀呢、啊、兄长不可如此，不可如此，折杀小弟了。想往上扶，苏定方不起来呀。这秦勇往后看了看，这么多人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进我的瓦口关，这可不能不谨慎呐、啊。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不是说人秦用啊心肠小，人家爱算计，哎疑心重，并不是这样。身为瓦口关守将，人家不能不防备，什么事儿都得先打个问号。人家守关有责呀。这往后看了看，秦勇眉头一皱，苏定方看出来了。
1: 啊，贤弟呀、啊、
0: 您是不是现在看到两军交战，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我也知道啊，我们不该这个时候麻烦贤弟。这么着，贤弟啊，我刚才看您呢跟对面的突厥人打的也够呛的，贤弟您看您现在汗都湿透征袍了。这么着，贤弟您呢在这里歇歇，带为兄上去跟着突厥人大战一场，让贤弟您呢喘口气儿。咱们今天兄弟二人齐心， 咱最好能够把这突厥打退了。打退了之后，请贤弟啊，考虑考虑我这些师兄啊、徒子徒孙们，让他们呢有口饭吃，哪怕不进石猴寺呢，哪怕找一个破地方啊，只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也就行了。贤弟，你看这样行吗？这秦用一听，兄长啊，您千里跋涉，一路之上鞍马劳顿，赶快下去先休息休息。这战场凶险呐、啊，对面那个乃是突厥新任大都督，叫洪漫漫，当年大都督洪海之子，这人甚是厉害。小弟我与他在这里大战了两天两夜，今天第三天了，不分胜负啊。兄长啊，你多年未到沙场，我担心兄长上前会吃亏的呀。贤弟啊，你这说哪里话呀？啊，我这武艺没落下呀。别看我平常当住持，但是呢，我还是喜欢武艺呀。这匹马也是，我说了跟着我就废了，我也联系他呀。那怎么办呢？平常啊，我就骑着他溜一溜，顺手啊，我也练练功。也就是说，你看这匹马虽然没经过沙场，但是呢，可没有长太肥，膘还是很结实的。这些年呢，我一直在训练它。我觉得呀，我这功夫还可以。贤弟啊，虽然我不敢说打赢这个什么红什么红漫漫，对，打赢这红漫漫，但是呢，多少的能给贤弟你呀争取点时间，让贤弟你喘息一下啊。咱们兄弟俩轮流的站着，把他打走了，以解瓦口之围呀。秦用一听，兄长，你真的可以吗？可不可以？起码来说呀，走几趟我还是没有危险的。秦用也知道啊，自己这位师兄苏定方那确实功夫不错，西流山也交过手，也见过苏定方的功夫，只要他这些年勤奋的练习，没有退步，跟洪漫漫走上个几十回合，自己心中还是有底的。让我这师兄前去试一试也未尝不可。昨天晚上啊，我心思太重，弄得我一夜未眠呐，这样大大折损了我的战斗力。哎呀，刚才跟着洪漫漫打呀，好几次脱身不得呀，也正好借此机会我休息休息。另外呢，也让我这师兄耗一耗洪漫漫的气力，他万一不行，一会儿我再跟洪漫漫交手，或许啊就不会有刚才那个吃亏的现象了。想到这里啊，秦用一点头，那就有劳师兄了，请贤弟放心。我的这些，他往后一指那群和尚啊，秦用一摆手，先让那和尚啊在自己队伍旁边先在那列立好了，当然了，也派人严密监视，现在不能放松警惕呀。这边呢，苏定方一转身，贤弟啊，我呀再借用你这匹宝马，我先不还你，等我打了这一仗我再还给你。秦用一点头啊，兄长，你这哪里话，这匹马我曾经送给你了，那就是你的，贤弟，肯定我得还给你，不还你我要这匹马干嘛呀？看我对付着洪漫漫。说着话，苏定方一转身，班任邓飞身上马，又跨上了赤炭火龙驹呀。这时有小校摇打地上把他烂银枪捡起来，又交给苏定方。苏定方道声谢，阿弥陀佛，我来会会这个突厥人。驾，一踹凳，飞奔上战场啊。那再说洪漫漫，刚才被苏定方给逼退了，一看对面干嘛呢，这俩人嘀嘀咕嘀嘀咕，还嘀咕没完了呢啊。这时突然间见到一朵红云拖着一个和尚又来到战场，洪漫漫一看啊，对面要还江了，怎么来了一坨

胡子呀，这个人是什么人？难道说要与我比试吗？秦勇啊，我明白了，你这是打累了，你想在那里歇歇，派个人上来替换替换你。哎呀，秦勇啊，马口关这么多的将领，除了你，谁能是我的对手？你无论派谁上来，都等于送死。既然这样，我呀就再杀几个大将，立立我的威。想到这里，往前催马，晃动大砍刀，就他那板门刀，来到两军疆场啊，瞪着怪眼看着对面的苏定方，你是什么人？苏定方剑眉倒竖，虎目圆翻，阿弥陀佛，他口打佛号，把掌中的烂银枪一拨楞。金鸡乱点头啊！对面可是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吗？洪漫漫说：“对，正是我洪漫漫大都督。你是什么人？”我乃是中原的一个和尚，出家之人。你突厥无缘无故侵我中原，实在可恨。我劝洪漫漫，你最好识趣，赶紧带领突厥军回归你的本国，咱们各安国土，互为友邦，何乐不为？若不听谋家良言相劝，还要兴师动众，你这是要把你的手下几万人马全部葬送在瓦口关这片地方上，你们那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洪漫漫听老衲良言相劝，快快退兵去吧。洪漫漫一听啊，你这个老和尚，你算什么一个东西？就凭你还想挡住本大都督踏平瓦口关的雄心大志吗？我看要推的是你，我不愿意在这里一刀把你那秃脑壳给劈下来，你最好给我闪开。我斗的是秦勇，如若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那我今天就督你见你们的如来佛祖，去西天极乐世界呀。苏定方一听，他还知道西天极乐世界呢。好啊，洪漫漫，这可是你找的，你不听谋的良言相劝，那谋家地藏，你见地藏王菩萨去吗？你那就等于到地府去了。洪漫漫他不知道什么叫地藏王菩萨，他也没听懂。好啊，既然你不听，那咱们俩就比划比划吧。嘿，苏定方心说，这什么汉语啊，那叫比划比划，来吧。苏定方一挺掌中烂银枪，往前催马，这分心电刺啊。洪漫漫也抡动板门刀，往前催马，抡刀便砍，这大刀挂定风声，呜，奔苏定方砍下来了。苏定方一看不行，我要往前刺啊，他这一刀太猛了，就得把我斜肩铲背呀。我这一枪虽然刺过去，哪怕穿透他的铠甲，扎到他身上，那也未必把他扎死。一枪攮个眼儿，没攮到要害之处，这人不一定死了。但他这把大刀砍下来，斜肩铲背，我就成两半了，我肯定缝不到一起去了。缝到一起，我也活不了了。不行，他赶紧的一拧身子，把马往旁边一偏，呜，这一刀顺着这苏定方左腿就下去了，把苏定方吓一跳啊，就靠着左腿边。但苏定方这一枪稍微往上一提，这一刀下来没砍中苏定方，苏定方前把一挑，后把一压，刀唰，这一枪也捅向洪漫漫。洪漫漫一刀砍下去了呀，一看枪也来了，吓得洪漫漫一低脑袋，噌，这枪啊顺着洪漫漫的头盔就扎过去了，在头盔上面。

0: 发出一种声音，枪，就那枪苗子划的铜盔的声音，把这洪漫漫也吓得一身冷汗呐。二马一错蹬，这第一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当然谁也没吃到大亏。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洪漫漫一看，看来这个人不是一般之人，我得好好的小心小心点。洪漫漫呢把心里话还说出来了。现在洪漫漫面对着秦用的，他说着话憨声憨语的，秦用这边呢还真就听见了。秦用在这边也看得清清楚楚，这俩人这第一招这一照面，果然都有独特之处啊，那都不是一般人物啊。看来我这师兄这些年这武艺果然没放下呀。秦用这个心呢稍微的往下落了落，刚才确实替着苏定方还提心吊胆呢。哎呀，我再跟他来一来。洪漫漫把马圈过来，把掌中板门刀又一晃，再来。这时啊，苏定邦也把马圈回来了，一挺枪，两个人第二个照面，哒，两件兵器在半空中这么一碰，两个人当时都各自一颤。哎呀，这人的履历确实过人呐，好大的劲头啊。苏定邦也一咬牙，看着秦用，苏定方用嘴往后一撇，指了指那位跑过去的洪漫漫，那意思这人真厉害，有把子力气。秦用一点头，那意思多加小心。苏定方用眼睛眨了眨，那意思你放心，我有数。又把马圈回来，第三个照面又冲锋过去了。就这么着，两个人乒乓乒乓乒乓在战场之上就大战一起呀，马打盘旋，这一下子又打了50多回合呀。这俩人真拼命了，都看到彼此那绝非善类呀，所以俩人都把压箱底儿的功夫拿出来了。耶，秦用在这边一看，频频点头啊，我这师兄这枪法确实不错，有我老师传授的。这里面有狮吼四的功夫，也有燕王罗艺罗家枪的影子。哎呀，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枪法，看来是我师兄啊把几路枪招混在一起，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一套枪法确实有独到之处啊。就见这苏定方把这大枪舞起来，呼呼挂风，如怪蟒翻身一般，那真是上蹦下打，里撩外滑，滑拿崩拔呀，窝挑盖打扎，50回合过去之后，苏定方加快枪招啊，哎呦，打的这位洪漫漫眼花缭乱，哇呀呀怪叫啊，哎呀，哇哇当哇哇哇哇。洪漫漫这么一挖呀，秦勇一看，洪漫漫现在呀已然被我这师兄挑的这神志有些急躁了，要照这样下去，我这师兄啊或许有可能迎着洪漫漫。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音乐一声音乐
1: 画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

0: 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银枪苏定邦大战红漫漫呢、这么一打起来，玉面韦陀秦用在旁边观敌料阵，偷眼一看，暗挑大拇指罢了。我这师兄的枪啊，有独到之处啊，看得出这些年他这武艺也是丝毫没落下，怪不得他说天天在寺庙里练习呢。就这武艺呀、这都不能说在寺庙里练习呀、得天天在疆场上锻炼，那才有这样的敏锐度啊。玉面韦陀秦用这个心呢放下了，看来我这师兄啊，打着红漫漫打几十个回合不成问题，而且这枪为百兵之贼呀、如果说我跟着红漫漫打，我用我的八棱紫金降魔杵对战他的板门刀，那完全是硬碰硬啊，力气型的兵器对气力型的器械，所以我们俩人呢像打铁的似的，打了两天，今天第三天仍然未分胜负啊。现在看到我师兄啊这杆枪，那真是百兵之贼呀、上下穿梭，就在这板门刀的缝隙当中来回直窜呢。看来呀、要打这种力气型的人呢，那就得以巧破千斤呢，用这使枪的将领就对了。那当然了，那也得说我这苏师兄确实了得呀，那要叫一般的使枪的上去，那也得被他劈了呀。好，看这意思能斗上个上百个回合不成问题。最好啊我这苏师兄能够抽冷子找机会把这红漫漫打败呀，赶快打退突厥军，我好赶紧的去救援捉军呢。秦用这边还着急呢，这时候啊战场之上就发生变化了。70个回合过去之后，再看红漫漫刀法散乱了，张着大嘴呼呼带喘呢。是他那一身肉啊，那玩意儿那负担太重了。招到。但是再看人苏定方面色不变，气不喘。苏定方你别看现在40多岁奔50的人了，人家身材保养的特别好。那一点咱说的不油腻呀、掌中这条枪是越扎越利索。扎的这位红漫漫眼花缭乱呢、结果红漫漫一个没注意，还唰，苏定方一枪奔红漫漫的眼睛就戳去了。红漫漫吓得一不楞脑袋，拿着板门刀往上一挑，想拨开这杆枪，哪料到啊，人家苏定方这一招是虚的呀，一看这刀往上一起，苏定方就知道对方中计了，唰，把枪啊顺着自己虎口往下这么一出，就这枪就出了下来了。然后嘿，前把一压，后把一翻，这杆枪由打双虎口又往前这么一出溜。咱说了，枪为什么是百兵之贼呀？枪不用换式，这大刀大斧子你往下一劈，想再劈第二刀第二斧子，你还得把它给抬起来，还得换式才能再劈第二下。可是枪不用啊，枪在这虎口当中来回直串，他不用说搬枪头现枪款，不用，他直接的就把这事啊给换下来了。所以这扎枪的啊，啪啪一下子他能扎两枪啊，啪这一枪一挑眼睛，这位啊一中计往上一不能，这枪人家

前面护肚子这假叶子给挑飞了呀，唰，带出是一片血迹呀，可能把这红漫漫大肚子都给划了开了。哎呀，啊，不噜噜噜噜噜噜，怎么呢？红漫漫肚子里那些东西，肠子、肚子一下子全流出来了。哎呀，疼的红漫漫惨叫连连呐，拿大刀猛的呜一砍苏定方。苏定方吓得一不能脑袋往旁边使劲一躲，这一砍刀躲空。利用这个机会，红漫漫这只手一捂肚子那些肠子，那肠子呀顺着红漫漫那手指缝不噜不噜不噜不噜都流出来了。啊，赶紧的一踹马，这马往后这么一倒，哎哎哎，往突厥阵中就败呀。突厥这些将领一看啊，大吃一惊啊。这时秦用一瞅，哎呀，可把秦用高兴坏了，机不可失啊。再看秦用把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往天上一扬，代替军令，众儿郎给我追，追杀突厥兵，杀呀追呀，打胜仗了呀，得乘胜追击呀。哦，瓦口关的燕军这下子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呀，太兴奋了。没想到来的和尚太厉害了，居然银枪枪挑红漫漫呐，啊，冲啊，杀呀，杀呀，直扑突厥兵啊。苏定方一看也大喜呀，一看大家冲上来了，苏定方一喊呐，各位随我杀，大家一起杀的突厥兵给他赶走了，杀呀。苏定方拍胯下赤炭火龙驹，身先士卒跑到最前头，见到这突厥兵将，噗噗啊噗噗噗啊噗噗噗，哎呦，枪过去，顿时挑落了一个个突厥兵啊。这突厥兵一看红漫漫已然趴到马上不省人事了，大都督这估计命不保了，快快快快快扶着大都督，快护着大都督，快跑快走，到现在了还打什么劲儿啊，大都督都给人挑死了，赶紧的保着红漫漫抹头就跑啊，那就败退呀。这边燕军往前一冲杀，突厥兵没命的跑啊，跑不走的被人追上了，噗嗤噗嗤噗嗤噗嗤噗嗤，当时就砍翻在地了，一口气追出去20余里地呀。这一路上斩杀突厥兵无数，得了突厥兵大营，整个大营啊全让人占了，一直把突厥兵追到深山里，这突厥兵四散奔逃啊。这时秦用才下达收军命令，收军别追了，怎么呢？穷寇莫追啊，再深入了对咱们就不利了，万一人家有埋伏呢，收兵这样就行了，赶紧收兵打扫战场。呵，一查呀，光突厥兵俘虏的500-600人呢，死伤者不计其数，怎么也得1-2000呢，那帐篷营寨全归燕军了，胜利品堆积如山呐。把探马兰奇打发出去打探消息，看看突厥兵跑哪去了，看看他们还威胁不威胁咱们瓦口关了。这边呢，秦用过来拉住了苏定方的手啊，哎呀，师兄啊，你来的太及时了，今天若非师兄也能打此胜仗啊。哎，苏定方摆摆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全靠菩萨保佑啊，这也是突厥军呐、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他们行这不义之兵必定遭此一败呀、啊、这也是因果注定啊，绝非为兄我的功劳啊。要说是因果既定，那师兄啊，你也是这因中之人呐、啊，就是因为你才打了胜仗啊。啊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师兄。

先挖口棺，咱们进棺再叙。哎呀，多谢师弟，那我这些人呢，都去。既然师兄你的门人弟子，焉能不进棺呢？走，可把秦勇高兴坏了。嗯，眼瞅着洪漫漫被苏定方挑了，那肠子都挑出来了，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估摸着性命难保，都给你大开膛了。那年代那医疗条件，那还活得了吗？哎，这位大都督一死，估摸着呀，这一场针对我瓦口关的进攻就得结束啊！等着探马兰奇的消息吧。哎呀，秦勇现在是特别感激苏定方啊，携手揽腕，把苏定方就请入瓦口关呐、啊，把那和尚也都请了进来呀、啊。秦勇吩咐一声，不厌给我师兄庆功。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贤弟呀、啊，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我乃方外之人，对这些什么功啊、劳啊的，我呀就根本担不起呀。贤弟有一口斋饭吃，为兄就满足了。最好啊，给我这些师傅们，给他们一碗斋饭，我们好几天呢都没大吃饱饭了。有，都有啊，吃荤不吃呀？哪敢吃荤呢？我早就持戒了。说这苏定方指了指脑瓜皮儿，你看看，我说头上这有戒呀。哎呦，秦勇一看，可不是吗？这是用那香啊给揪的扒了呀。哎呀，就这受戒呀，那得多疼啊！师兄，您也吃斋呀？跟当年在狮吼寺一样啊，早就不近荤腥了。哦，那喝酒不喝？酒哪敢喝呀？全戒了。嗨，什么酒色这些东西呀、啊，与师兄我无缘了。我现在是一心向佛，阿弥陀佛。要说我现在呀、啊、还有点欲望，那就是能给我这手下这些和尚们找个地方住。哎，最好啊有一座寺院，我们重往狮吼寺，那是我最大的心愿呢、啊。哦，秦勇一点头，师兄，这个你放心，狮吼寺就在瓦口关呢、啊，对不对？狮吼寺现在的住持，那也是咱们的师兄弟啊，我与他交情甚好，经常我们见面呢、啊。一句话的事儿，一定让他们收下众人呐、啊。当然，未来呀、啊，是不是大家还在狮吼寺？两个寺院并在一起，毕竟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嘛。是不是再起另外一座寺院？等以后再说啊。我们先把这战事平息了，然后再说呀。哎呀，多谢贤弟，我替这些僧人们呐，谢谢贤弟了。说着话，苏定方啊又要跪下去啊。兄长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一次你帮着我能打退突厥军，居功甚伟呀，得我感谢感谢您呐。赶紧的备素斋，这边备素斋，秦勇陪着苏定方在这里用饭，正吃着饭呢，啊，报急报来了。一看苏定方在这里呢，那报事的就没敢言语。哎，秦勇一摆手，无妨，有什么战报速速报来。是，启禀将军，现在捉郡告急啊。秦勇一听大吃一惊啊，怎么捉郡城难道说挡不住了？启禀将军呐、啊，现在捉郡城中也出现敌军呐、啊，四处火起，不知道何人所放。看来呀、啊，敌军已然有奸细潜入城中。老王爷呀、啊，现在正领着兵在城中肃查内奸呢。外面的刘黑闼日夜不停的攻城，城西南角已然被攻开了一个小口子了。有几次，这刘黑闼的兵已然登上城楼，都被杜察杜将军带人给打下去了。刘黑闼就跟疯狗似的呀，

0: 好像不知道困机，日夜不断的攻城啊。老王爷担心城防啊，准备把城外大军调进城中进行守城。没料到啊，这个调军令刚一下达，城外大军营附近就发现敌军呢、啊。敌军不断骚扰，城外大军不敢贸然进城，怕一进城啊，人家敌军随之也进城。另外呢，也担心咱们这瓦口关，怕瓦口关这边被突厥攻破有失，所以城外大军作为机动兵力一直在那里驻扎未动呢。现在燕王发来急报，一个告知将军涿郡城那边的危机，另外一个也是问问将军现在瓦口关这边如何了，希望将军呢能够赶紧的摆脱突厥，最好啊跟着突厥谈判谈判，看突厥他们想要什么，能够满足一些要求，让他们先撤兵，咱们呢不能够腹背受敌呀、啊、先解决一方面，哪怕呀接受一些条件呢，赶紧的摆脱突厥回援涿郡。这一次啊，老王爷觉得这涿郡城啊有些危险呢、啊、军报在此，人把这军报呈给秦用，秦用接过来一看，秦用把这军报抓在手里，刘黑他呀，此则真乃可恶。那甭问呐，这一次一定是刘黑他联合突厥军给我们来了个南北夹击呀，妄图夹攻涿郡，把我们给攻破呀。正在这时候，报，探马拦起来报，打探清楚了，现在突厥军已然撤退了，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受伤严重，不治暴亡。哦，秦用一听，噔噔两步来到探马兰奇近前，可打听确凿了，确凿了，他们那边呢都已经挂了孝了，都好像洪漫漫被方苏大师一枪把肚子完全活开了，跑出去没多少里就失血过多而亡啊。现在突厥大军没有主帅了，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也没有什么帐篷营寨了，留在北部山区还是特别寒冷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往北撤退了。现在已然撤退，起码来说按照这个速度啊，估摸着得50里地了，我们正在接着打探呢。好，再探再报。是，哎呀，秦用高兴了，如果突厥真退了，太好了，师兄啊，真太感谢你了，阿弥陀佛。苏定方啊眉头一皱，站起来了，师弟啊，我刚才听怎么着谁打涿郡呢？刘黑他打呢？我没听错吧？师兄啊，确实如此啊。刘黑他这则呀，前些时就炸过一次涿郡呐，那一次连燕山公夫人都死在那场战役当中啊。要不是我义父燕山公及时赶到，那一次涿郡就得被他们给夺到手啊。幸亏后来罗豆联姻和平了一阵子，没想到刘黑他居然借着窦建德去那江都所遇喜之际，自己私自发兵攻打涿郡呢，而且是日夜不停攻打3日了。现在涿郡呢岌岌可危，我原来被这突厥缠在了瓦口关，难以救援，现在突厥既然一走，我就得赶紧的去救援涿郡。来呀、啊，时不我待呀、啊，赶紧的擂鼓巨将。他刚一说到这里，苏定方过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贤弟呀、啊，为兄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前帝可否答应？哦，兄长，你有什么请求啊？ 贤弟啊，我与那苏定方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啊，就是他把我们的邯郸寺化为灰烬呢、啊。我那么多的师兄弟，那么多的门人弟子，全遭其毒手啊！没想到他现在又来攻打涿郡，贤弟啊，方苏不才，愿协助贤弟一起回访涿郡。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亲自会会这个刘回他，我要代表佛祖降住这个魔头啊！所谓杀恶即是扬善，由他存在，河北一带不会安宁。我要为我那死去的那些僧众们报仇啊！阿弥陀佛，贤弟，不知您可允否？哦，秦勇一听，过来一把抓住苏定邦的双手啊，兄长啊，现在我正用人之际，兄长如此好的功夫，如果能够在我身边，那是助小弟一臂之力呀、啊！兄长既能够枪挑洪漫漫，也定能够枪挑着刘黑闼呀！太好了，兄长啊！只不过前面那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战呐、啊，沙场之上可是有危险的呀！哎呀，贤弟，你兄长我原来又不是没在沙场上待过。所谓修罗场，亦是修行之地呀。还是那句话，降魔即是修佛呀。我倒要看看这刘黑闼他到底有多猖狂。好，兄长，事不宜迟，那现在咱就得走了。贤弟呀、啊，那不好意思，我还得骑着您这匹赤炭火龙驹呀、啊，现在还还不了您。打完这一仗，我再归还。哎呀，兄长，你现在再帮我，这匹马呢就是你的脚力，你骑着。苏定邦说，我手下这几员弟子啊，他们都会武功，我传授给他们的那都武艺高强啊，待在一处，咱们呢能够增加实力。剩下那几位啊老弱病残的，可以让他们暂时留在瓦口关。好，一切听师兄的，赶紧的收拾，咱们立刻回援涿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声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玉面委托秦用，要回援涿郡，燕相苏定邦主动请缨啊，说我恨透了刘黑他呀，我也想助贤弟一臂之力，回援涿郡，助贤弟打退刘黑他，最好我能够把这恶贼给除掉啊，这样啊，才能保住涿郡，涿郡保住了，瓦口关这边也平安了，那狮吼寺才真正的能够成为佛门净地呀、啊。那我未来也就有安身立命的所在了，请贤弟恩准。秦用现在呀、啊，对着苏定方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你怀疑人家干嘛？人家本身是自己师兄啊，过去自己对他有恩，曾经义释过他的性命， 他难道说还能恩将仇报吗？我都把我的宝马良驹送给他了，他难道对我不感恩吗？那在这一点上，秦用相信人性，认为人性啊是会知恩图报的。那从实际上来看呢，也是如此。苏定方一到瓦口关，不用自己吩咐啊，也不用自己去求啊，人家苏定方立刻主动请缨，胯下马，掌中枪，去会战那位胡漫漫呢。而且在战场上真杀实斗啊，这一点假都没有啊。有的时候险象环生，让秦用啊一直为他捏把汗呢。后来人家是枪挑胡漫漫，你眼瞅着一枪扎进去，那血喷出多远来呀，往上一挑，连肠子都出来了，那能有假吗？现在探马兰奇回了报，说胡漫漫已然受伤严重，不治身亡，死了，突厥军已然撤退了。这等于啊，我这师兄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杀死了突厥第一勇士，也是新任的大都督胡漫漫，在大家眼前发生的呀，立下不世之功啊。那秦用能不相信苏定方吗？对苏定方坚信不疑呀，这就是自己师兄，就是自己的人。再加上现在军情紧急呀，涿州那边岌岌可危，所以秦用非常想赶紧的解除了突厥的威胁，马上带兵去回援涿郡，再把刘黑闼打退了。那现在这个军事紧急程度催着秦用也忽视了对苏定方的怀疑，更别提对苏定方设限了。尤其苏定方打退突厥杀死胡漫漫这个事实，那让谁也不会对这个人呢有其他想法。但秦用就忘了一点，忘哪一点呢？秦用就忘了他老师佛门狮子吼法明长老林元济的时候专门叮嘱过秦用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段？这一段啊你得往上倒，倒到100多回的时候，咱说秦用出事的时候曾经说过，法明大师专门的抓住秦用的手，说为师临终之前呢，有几句要紧的话我得交代你。为师这一生只收过两个徒弟，就真正的传授武艺的就俩徒弟，大徒弟你也见过，叫苏烈苏定方，为师教了他10来年的能耐呀。但为什么后来我把他逐出山门了呢？我不认他当徒弟了呢？因为我发现呢，这个苏烈的品行不端，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品行不正，是个反复无常、无忠无义的小人呐。之前呢，他一直在为师面前给我演戏，蒙蔽了为师的双眼呐。我这才把满身能耐交给了他。后来呢，我把这个人看透了，于是就把他逐出山门，他爱上哪上哪去，未来生死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天为师要圆寂呀，我以后不能够时常提醒用儿你了，你对这个苏烈一定要万分的防备，因为你们二人呢有那么一段同师练武的时候，这样一来就有一定的情谊，未来指不定啊你们还能碰到。但是你对他千千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呐、啊。这个苏烈苏定方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要对他呀敬而远之，也就是说呀你不必向他寻仇作对，他跟你也没啥仇，但是你也一再的叮嘱秦用。秦用当时啊在法明面前也点头了，师傅您放心，您说的话我全部记住了。嗯，那样就好啊。法明说完就圆寂了。其实啊法明这个叮嘱 对于秦用来说没有太大效果。为什么没效果呀？因为在秦用记忆当中啊，苏定方这个人不错，跟自己一起习武的时候，苏定方有那么一个大师兄的样，处处也爱护自己，处处也体贴自己，所以对秦用的第一印象非常不错。那么老师为什么非得提醒我要注意我这大师兄呢？可能啊，我这师父跟大师兄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或者是什么矛盾。师徒之间产生矛盾，这很正常啊。不知道我这大师兄是怎么惹恼了我的师父，被我师父赶出师门了。看来呀，两个人闹得挺僵的。那么两个人闹得挺僵，到底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因为什么？是怨我大师兄呢，还是怨我这师父呢？这个不好说啊。当老师的永远没错，都是当徒弟的错，也不是那回事儿。有的时候遇到那个事儿多的老师啊，他也够呛。所以呢，要么有句话呀，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尤其是这个亲人之间的关系，亲人如果产生矛盾了，这玩意很难说谁是谁非啊，谁对多点，谁对少点，谁错多点，谁错少点，有的时候很难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夫妻之间是这样，兄弟姐妹之间是这样，父子之间是这样，你放到师徒这里也是这样啊。那当师傅的就埋怨徒弟不孝顺，徒弟哪一点品行不端，哪点恶劣，哪点对不起师门。那当徒弟也许他也挺委屈的呀，我这够孝顺的了，可师傅那一点他做的不好，师傅那个老是对我有偏见，师傅各自处在自己角度上说话。所以秦用啊，对这苏定方本来第一印象不错，苏定方又没难为过秦用，又没打过又没骂过，反倒是对秦用啊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秦用就觉得师父啊可能跟着大师兄产生什么误会了，大师兄不至于那样啊，啊什么奸佞小人呢、啊、什么这个要小心点啊，我看不出来，也不知道大师兄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师父了，让两个人关系啊闹到这一地步。那眼瞅着师父要圆寂了，当然只能点头称是啊，我记住师父您的教诲了，我一定记住了，一定对他是敬而远之就行了。但其实法明的话并没有在秦用心里打下多深的烙印，甚至说秦用对此还有个问号。那么后来再见苏定方的时候，那就是在西流山了。那当时苏定方也是非常狼狈呀，两行眼泪一把鼻涕，这么一哭把秦用的心也哭软了呀。一看人家苏定方啊要投自己的主公，为主公而战，各为其主，这也不算过错，对不对？那谁没一个主公领导吧，人家保西流山，我保涿郡，各为其主，没有对错，人家有人家的抱负，看到师兄抱负不得施展，哎呀，秦用啊自己也为这苏定方感到惋惜呀，知道苏定方这人不错呀，武艺好啊，哎呀，这么多年没有投到明主啊，可惜可惜呀，想想自己年少有为，一出世一降魔杵就震死了突厥第一勇。

是原来的大都督红海，得到了自己义父和自己那姑爷爷他们的青睐，就让自己成为了燕军的先锋官，镇守瓦口关。小小年纪16岁，就已然当了燕军大先锋了。这什么人不羡慕啊？哪个人不梦寐以求能够有这么好的机遇呢？想想自己，看看自己这位一身能耐的苏师兄，也明白了，可能苏师兄啊有点急功近利，但也是没办法呀。这人有能耐，哪有说没有抱负的呀？人家为自己的抱负努力，有可能啊偶尔走岔路，这都是可以原谅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呢，秦用还是心善的。另外也反映一点，就是秦用这个路啊走得太顺了，16岁就当燕军先锋，就当大官了，那手下人都捧着他呀，他又有武艺，姑爷爷又是罗艺，那是燕王的近支近派，在这仕途当中也好，职业生涯当中也好，秦用啊没遇到过多少小人，多少给他使绊子的。你想谁能给他使绊子呀？他没有竞争对手啊，谁也不会把秦用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哎，我把秦用鼓捣下去，我就能当燕军先锋，我就能当瓦口关的大将。没有人会这么想，怎么呢？不现实。你哪怕武艺比秦用高，哎，学识比秦用渊博，你这关系没人厚啊。你走那老王爷的门子，老王爷能够向着你吗？能不向着秦用吗？所以呢，这么多年秦用并没有政治敌手，没有人给他在这仕途上啊使绊子，给他撤肘，他走得很顺。那反过来就没有了风刀雪剑的磨练，你工作很顺利，人际圈很和谐，你觉得是个好事吧？但也未必呀。你感知不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面，或者说是灰暗面，你不知道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在职场上，在人际关系上，在仕途上，那不应该是太平的，那勾心斗角，互相下绊子，那是常态，反倒是那是正常的了。那么你在这其中如果是沉沉浮浮，经过不断的捶打，一个人呢会越来越坚强，同时当然也会越来越冷酷，越来越油滑，也就越来越成熟。有的说成熟啊，成熟是可悲的，成熟他付出的是那种天真无邪的代价。但没办法呀，人世就是如此啊，我们得直面呐，哪那么多美好啊？在美好当中也有那阴暗面，你走到阴暗面的时候，你也必须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如果刀剑冲你而来，你知道如何遮挡；如果是遮挡不住射到身上，你知道如何保命。你知道如何自己到一边去拔剑舔舐伤口，你知道如何自己自愈自己疗伤，那同时你就知道在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人，你就应该呀注意他，防范他，远离他，甚至先发制人打击他。要么增广贤文上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啊，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唾马长枪定乾坤，挥军千里山河在，立名扬万传后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呀、啊，不经打击老天真，你没受过打击，到老你不成熟，你就是个老天真呐。秦用现在就是个老天真，
30岁了，30没到而立之年。为什么呢？你如果把秦俑放到社会上去，他未必能够立得住。你让秦俑现在跟宇文化及那帮的老臣在一起，你甭管秦俑多大能耐，还不得被人家给玩死？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秦俑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对着苏定邦是深信不疑呀、眼中又瞧着涿郡那边军情紧急，哪还顾得想其他呀？他认为自己身边都是好人呐。于是苏定邦主动请缨，秦俑大喜呀、有师兄在我身边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定能够保全涿郡，打退刘黑他。那师兄啊，事不宜迟，咱现在就得走啊。好啊，这么着，苏定邦说，我带的这些和尚啊不能全去啊，这几个人呢我都教给他们练过武术，都不错，你看骑马打仗啊都不错啊。那几个人我说了，有这个残疾的，有这年纪太大的，有生了病的，有那么10来个吧，让他们在瓦口关在这里等候着，先歇息歇息，其余等人随我前去，你看如何呀？可以呀、秦俑也没想别的，大哥你就说谁吧，你选你的人就行了，我现在呀来不及管你，我现在要调兵遣将，我得管我这一批呀，你爱谁跟着谁跟着。秦俑心说话，就那些和尚有一个不多，无一个不少，无所谓的事儿，这还跟我商量什么呀？那好，我要赶紧给他们说说。这苏定邦啊，就在这身后那几十名和尚当中，你挑选了20名和尚啊，给他们都配好了刀枪棍棒。原来没带那么多，但是到人秦俑这里，这器械少得了吗？给秦俑一申请，哎呀，秦俑说给，我这里就5、6个和尚有马的，能不能给其他和尚也配上马？给。秦俑说马厩里有的是马，咱们瓦口关现在只守不攻，只要突厥人不打过来，咱呢就不打突厥人，所以有马放在马厩里不用也是浪费，你们急着咱们救援涿郡去，给他们分下就行了。哎呀，多谢贤弟。20个和尚全部有了刀枪马匹，剩下的将近30个老弱病残的和尚就暂时的安置在瓦口关内，让他们在这等候消息就行了。而秦俑这边呢，擂鼓巨将把手下大将全聚集过来，给大家说了一下现在的紧张形势，我们现在啊要立刻回师救援涿郡。现在北边突厥已经走了，可以说对咱们瓦口关的威胁已然解除了，所以我认为啊，瓦口关也就不用留那么多人，即便是突厥再打来，咱有一定人马在这里也能挡一阵子，咱不出去等我再回来无所谓，反正现在探马兰西报这突厥已经溃退了，估摸着即便再想打瓦口，他们呢也得整顿一定时日啊，反正是最近这些日子瓦口应该没问题，所以呢就留下几位老成持重的将领守着瓦口也就行了。所谓老成持重啊，说着好听啊，其实啊说白了就比较窝囊的，胆子没那么大的，打仗不那么英勇的，比较消极不是积极的，容易守不容易攻的，这些人把他们留下，你们呢看家就行了，反正又不用你们出去打仗。于是秦俑你也就是点了那么5、6个将领，选了一个头，你们呢就在这里镇守瓦口。瓦口关我给你们呢留下2000精兵，瓦口关本来20000人呢，先锋营嘛，但是不用留那么多，留2000精兵。另外这一次打仗的时候受伤的还有那么几十人吧，也都给你们留下在这里啊，一边养伤一边帮着你们守城，这些人足够了，听我的将令，在这里啊
不求无功。

0: 但求无过，也就是了。突厥呀，我刚才说了，不一定能打过来。就算他们打过来，你们也不必着急。咱们瓦口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守住不开关，我们呢，德报会马上回来，瓦口关就万无一失了。是，秦用啊，把瓦口关这边吩咐完毕之后，带领着其余的将领是回援涿郡城啊，10000多大军就开离瓦口关了，一路之上狂奔的咔，奔涿郡而来。当然了，启程前先派送信的使者送捷报给涿郡城中的燕王罗毅，第一是报捷，第二是通知罗毅，我们呢马上就到了，请老王爷放心，我们一定能打退留黑塔。战报送到老王爷罗毅手里，罗毅现在呀，正在涿郡南城东城这边指挥着守城呢。老头子这两天呢苍老许多，怎么太紧张了？这留黑塔像疯狗似的，日夜攻城啊，这干嘛呀？啊，看这意思，不取下我涿郡，他是不收兵啊。好，留黑塔，我就跟你耗，我看你有多大本事能够拿下我涿郡。我也豁出去了，我也不睡觉，我就在这里指挥。老头子呀，在这指挥涿郡守卫战，接到了秦用的捷报啊，打开一看，哎呀，罗毅大喜呀，是啊，啊，突厥兵被打退了呀，太好了啊啊啊！但咱们呢得说明一点，秦用在战报上啊并没有详细说，说我来一师兄啊苏定方啊，他呢把这突厥人呢打走了，战报啊不用那么的详细，那是未来呀请功的时候再说。战报上只是说我们已经打溃了突厥军，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已经被我方将领一枪挑死，那么现在瓦口关已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我想立即带兵是回援涿郡。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

0: 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话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没关系，一瞬间恍惚，好悬没说出我叫建明，
1: 我叫佳伟。
0: 嗯，你就这俩人吧，反正就是错不了。
1: 哎呀，无所谓，只是个代号而已啊。
0: 对，今天呢跟大家聊点啥呢？今天我只想说一个物品吧，或者是一个饮品，
1: 嗯，
0: 就是咖啡。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咱们应该聊到过咖啡和茶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嗯，
0: 但是今天呢突然想和大家聊聊咖啡，因为现在这个咖啡啊，对于很多当代这个打工人来说啊，已经成为了日渐流行的一种饮品啊，也是这上班族这个心目当中呢，这个续命神器
1: 也是必备神器。
0: 嗯，我这最近啊就在戒咖啡，这没怎么
1: 看出来
0: 太敢喝。
1: 那基本上我感觉这两天都不碰了啊，
0: 这就比较少，我就是不能总喝，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这个规范我的作息规律嘛。
1: 嗯，要不总失眠。
0: 嗯，对，那喝完之后，反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导致的失眠，到底和咖啡有没有什么强关联？我也打算这个判断一下。
1: 嗯
0: 啊，但是呢一提到咖啡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也有很多的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对于健康是有益的。
1: 好呗，
0: 对，
1: 那还捡起来呀。
0: 对，那你跟我一起捡呢。
1: 我不
0: 办公室还有一桶一升的。
1: 哎，主要是捡完了晚上确实睡不着觉啊。
0: 那早上喝。
1: 早上喝可以。
0: 哎，你说
1: 这个、
0: 这个、
1: 是可以的。
0: 你说这咖啡，你说你晚上喝睡不着觉，那你要是半夜喝呢？
1: 半夜喝，
0: 白天是不是就不会困了？
1: 嗯，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差。
0: 嗯，就是半夜起来上卫生间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上完了，是不是再回床上睡觉之前，哎，
1: 来
0: 一
1: 杯
0: 咖啡先整。
1: 那你后半夜基本上不用睡了。
0: 那你都说有时间差，那你就趁着这时间差赶紧入睡啊！
1: 哎，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一说到咖啡啊，其实它能够提神醒脑啊，缓解疲劳，而且呢喝咖啡能够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这都是一提到咖啡可能会提到的它的一些好处。但是呢看到了苏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啊，说饮用咖啡竟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
1: 嗯，
0: 哎，这也是好处，
1: 久坐带来的危害。
0: 对，你想想这每天坐办公室的
1: 从早坐到晚的，
0: 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个小时，且不喝咖啡的，
1: 嗯
0: 啊，这个死亡风险是每天坐办公室小于6小时且喝咖啡者的1.58倍。
1: 你妈呀，都上倍数了！
0: 你这咖啡还得捡起来
1: 啊！你快快快快，
0: 嗯，
1: 是不是？
0: 你到时候回去我就先
1: 来
0: 一
1: 杯，
0: 我先干一杯。
1: 嗯
0: 啊，这不喝咖啡的人群当中呢，久坐时间越长，这个全因死亡的风险呢也会越高。
1: 完了。

0: 105度啊。但是呢，有八类人呢，其实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一定得特别注意。那今天呢，咱就一起来盘一盘，哎，这八类人都是谁？
1: 嗯，八类人
0: 啊，
1: 分成类的。
0: 对，这一共八类人嘛，就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
1: 嗯，
0: 那有八类不适合的，那咱看看这八类当中包不包括不适合的你？
1: 好，
0: 嗯。

0: 你的胡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
1: 北京时间的14:1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荣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那刚才说了啊，喝咖啡啊挺好啊，但是呢不适合所有人群。一共呢有几类来的？8类。
2: 哎，8类人群啊。
1: 你是捧哏捧的不太好，有点生疏了呢。
2: 这生疏吗？
1: 生疏，你现在有点慢了，可能是没喝咖啡的事儿。你等会儿给你也来一杯提神醒脑。
2: 干杯。
1: 嗯，咱说这第一类人群啊，就是睡眠不好的人。
2: 嗯，
1: 因为这个咖啡咖啡当中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呢，具有
2: 咖啡当中有较高的咖啡因。那
1: 对啊，没毛病。
2: 没毛病。
1: 可乐里边也有较高的咖啡因。
2: 对
1: 啊，就具有一定的提神的效果。咖啡因呢与机体功能的物质啊，这有一个东西啊，它俩结构比较相似啊，但具体是啥咱就不说了，就它简称为 ATP。
2: 嗯
1: 啊，
2: 缩写。
1: 对，它与这个 ATP 的一个结构是比较相似的。可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啊，发挥促进觉醒啊改善疲劳的一个生活性。
2: 就是简单翻译一下啊，就是你个睡眠呢跟那个咖啡就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打架啊，他俩 battle
1: 对
2: 是吧，最后呢就啥赢了，你咖啡哎这个赢了。
1: 然后呢，那现在啊，这很多的年轻人呢，包括上班族，都依靠咖啡去打起精神，努力工作。
2: 嗯。
1: 但是呢，根据研究显示啊，咖啡因在人体迅速吸收，一般在饮用后的15到2小时能够达到峰值。
2: 嗯。
1: 从而扩散全身，并跨越这个血脑屏障，形成人体内的半衰周期，一般是2.5到4.5个小时。
2: 嗯。
1: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啊，在计划睡觉的5个小时前。
2: 嗯
1: 啊，对于正常人的睡眠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那比如说你晚上10点睡觉啊，比如说现在的我就晚上10点多睡觉，啊，那就是下班以后就不能喝咖啡了。
2: 那肯定的，你下班然后再喝点咖啡。
1: 对，
2: 晚上你是打算熬夜那属于。
1: 就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下班不能喝咖啡呢？因为我的咖啡豆和咖啡机都在单位。
2: 啊，对，家里没有。
1: 家里没有那设备，就整不了。
2: 你这个解释好啊。
1: 不过啊，不同人群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也是有所差异的啊。
2: 嗯，
1: 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包括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尽量的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
2: 别碰。
1: 嗯，这说到的是第一类人群是啥呢？睡眠不好的人。
2: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虽然喝咖啡心跳加速呢是正常现象啊，但仍然需要高度的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咱说啊，就这个。

0: 心率失常，你想想你这心脏一会儿啊就跳得比较快，一会儿跳得又比较慢，
1: 你就懵了。
0: 嗯，
1: 你心脏整不会了，
0: 忽上忽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感觉到比较难受。
1: 嗯，心悸。
0: 对，也有超过80%的美国医生啊建议存在心悸或者心律失常的人戒断或者减少咖啡因的
1: 一个摄入
0: 量。难受
1: 不行啊，浑身不得劲儿。
0: 对，而且另外呢，一项研究表明也说了，对于大多数人，即使是心律失常的病人或者心律失常高风险的人群，尽管没有明确意义的咖啡因危害的阈值，但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的摄入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可能对心律失常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啊，这说的是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
1: 一杯的话，正常喝是100多毫克。嗯，
0: 不到100吧，因为100左右也就是，
1: 就算100、是吧？取个平均值。
0: 没错，那就是4杯呗。
1: 嗯、
0: 但是啊，对于恶性心律失常的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的高风险人群，你还是要尽量避免咖啡因啊。
1: 嗯。
0: 刚刚咱说到这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是4杯纯咖啡，就150毫升每一杯。
1: 对。
0: 啊，一杯150毫升的，可不是说你现在你说上咖啡店我买一杯，基本上都是500的。或者550的、那是因为它里边加了冰、加了水、加了奶。
1: 对，所以你瞅着多、
0: 对，其实那个咖啡它也就那一小杯，就150毫升啊。
1: 那、不能给你灌满就是了。
0: 那如果说是买来的咖啡啊，可以对比这个标签上每杯的咖啡因的含量来计算，因为现在这个小票那个贴纸，
1: 对，都有信息的。
0: 对，杯贴上你都能查得到啊，这一杯咖啡当中的咖啡因有多少。
1: 嗯。
0: 那如果呢，你买的是一个小包的这个速溶咖啡，就1.8到2克的。
1: 嗯，
0: 那每天呢最多不能超过5袋啊。
1: 嗯，这个东西你就平时咱普通人喝吧，一杯两杯就够了一天。
0: 嗯
1: 啊，就喝多了咱讲话呢，那钱包也收不住。
0: 嗯，对，
1: 那挺贵的东西啊，
0: 除非买点咖啡豆子回家自己磨。
1: 那这属于啥、属于奢侈品了。
0: 嗯，咱俩已经很久没在办公室摇咖啡豆了，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提上日程了。
1: 嗯，
0: 再摇一摇。

0: 那咱再接着往下说啊，第三类呢，就是有这个胃病的人群。
1: 胃病不能喝啊。
0: 对，因为咖啡呢会刺激胃肠道，会使胃酸的分泌增加。
1: 嗯。
0: 那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不会影响健康，但是本身就是有胃部疾病的，或者患有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的人群，
1: 嗯
0: 啊，经常或者过多的过量饮用咖啡，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这说的好像就是我呢，
1: 喝完又
0: 胃溃疡我有，胃酸分泌过多我也有，因而导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
1: 哎，你也有
0: 啊，这都是上医院确诊过的，所以当时大夫就不让我喝嘛。我那段时间还吃中药，大夫跟我说那中药也是苦的，你就把中药当成咖啡去喝吧。
1: 反正都一个味儿
0: 啊！他说这咖啡这段时间你确实是要停一停，
1: 除了不能提振醒脑之外，反正是他俩二者都差不多。
0: 喝完中药你也能
1: 提
0: 振醒脑，那也
1: 怪难喝的。
0: 对，他跟我说你整个保温杯，他说你把中药热完之后倒在保温杯里，你一点一点小口小口往下溜。
1: 嗯，往下溜啊，好，这太液了，烫嘴。
0: 你这小嘴也有溜，我说是怎么着？是喝酒的感觉。
1: 嗯，
0: 啊，他说那更不松了，酒你更不能喝了。
1: 嗯、
0: 啊，反正就是咱提醒大家啊，如果就是有胃部疾病的，这个咖啡呀、一定要尽量的少喝。啊，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像咱刚才说的这个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啊，
1: 你就寻思寻思吧。
0: 你就不能喝了，你得把这些问题调理好。
1: 你再喝、你调理好没？
0: 我呀、我现在好了。
1: 好了吧、你喝吧。
0: 那不能喝太多，我一天得控制好量。我一天也就喝四杯。
1: 四杯半。
0: 就顶格喝。
1: 一天喝五杯。反正在红线附近。
0: 那我那不行，因为我那杯大，我那杯一次一升，就是1000毫升的。
1: 摸勒的。
0: 那或者是750的，就比正常那个500还大呢。再往下说啊，第四类呢是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个患者。那这个就是、刚才说了胃病了，那这是肠病。啊，这个患者呢，喝咖啡可能会引起一些腹泻或者便秘啊，
1: 都一个通道的，
0: 都是消化系统啊。因为咖啡因啊，在消化系统当中可能会刺激胃酸啊、胆囊收缩素的分泌，从而促进这个结肠的运动，引起腹泻等等一些症状啊。一般情况之下呀、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对于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饮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肠胃不适啊、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那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能够降低肠易激综合症的相关的症状的发生。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是说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判定你到底适不适合喝咖啡。
1: 我翻译一下白话，其实就俩字儿、拉肚。
0: 那翻译的挺好，
1: 是不是？总结到位吧？
0: 那到位，相当到位了。
1: 就这么个事儿，反正是啊。

0: 北京时间的14:2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嗯，啊，咱接下来接着往下说第五类人群啊，那第五类人群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
1: 哎，说我呢？
0: 嗯，那你说说吧，为啥不让你喝？
1: 不，因为啥？我之前我去体检过，他有那个科室，有那个仪器。那个仪器吧，就检查什么骨质疏松之类的。
0: 嗯，查了个骨密度、骨龄、
1: 我就去了。
0: 嗯，
1: 那已经是好多年了，好多年前去的了。一查，那我多大岁数啊？我这说我挺年轻的，
0: 70-80岁呗。
1: 嗯，那跟那体质跟70-80都差不多了。
0: 嗯，
1: 不看年龄了，我说。
0: 对。
1: 嗯，然后他确实是我这个骨质疏松，然后让我多吃啥？
0: 就给你
1: 蛋白、肌肉啊、鱼啦。鸡蛋啦，等等，就是多吃点，
0: 让你多喝点咖啡，一天喝个4-5杯，
1: 那属于也行，但是我不愿意喝，其实那东西吧，如果说你像家里就愿意喝点啥纯美式，是吧？那个东西就苦了吧唧。
0: 偶尔我也能喝点拿铁。
1: 嗯，哎呀，我觉得这俩都不好喝。
0: 嗯，
1: 哎，你像我只能接受个啥呢？里面带点果茶的，是吧？也带点味儿的，你不能那么苦。
0: 这说白了就是你得喝点甜的。
1: 哎，因为啥？生活本来这么苦了。
0: 对，
1: 是吧？
0: 你喝完美式，你就不会觉得生活苦，
1: 因为它已经够苦的了。
0: 嗯，对，那不能跑题，咱接着说这个骨质疏松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咖啡中的咖啡因呢、包括鞣酸呢、等等这些成分呢，会影响钙的吸收啊。同时呢，咖啡因利尿也会增加钙的流失。
1: 这个对。
0: 啊，但对于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呢，影响并不大啊。但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因对于钙的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
1: 嗯，
0: 只有1-2汤匙的牛奶就可以完全抵消。
1: 喝两口牛奶就完事儿了。
0: 所以说你喝拿铁就完事儿了，拿铁不就是咖啡兑牛奶吗？
1: 那它抵消了呗。
0: 对，那还得给你多补充点呢。你想1-2汤匙的牛奶，
1: 嗯，
0: 那一杯里边给你多放点，给你放一盒。
1: 嗯，还半天补充啊，这么回事，
0: 对，
1: 别吸收了。
0: 嗯，咱们迟老师说我乳糖不耐受，那你就喝点这个舒化奶给你兑的。
1: 嗯。

0: 咱刚才说了，这个健康人每天推荐的咖啡因的摄入量红线是400毫克。
1: 对
0: 啊，只要你能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人体当中像心脑血管啊，包括这个发育啊，还有
2: 别超这个
0: 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啊。所以就是别超400毫克啊，也没说让你干吃咖啡粉，对吧？这无所谓的事儿。
2: 那怪糊涂的。

那接下来再往下说啊，第六类人群就是青光眼患者啊。研究表明，咖啡当中的这个咖啡因呢，能够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增高啊，为青光眼发展危险因素。那青光眼的这个眼压升高也会导致视神经啊，包括视功能的一些损害，可能严重的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避免饮用咖啡这类含咖啡因比较高的饮品，避免进一步对于这个眼睛啊、眼部造成其他的一些伤害或者是影响啊。

0: 咱最后说一说最后两类人啊，那就是第七个，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目前暂时没有推荐儿童或青少年咖啡因的一个安全摄入量啊。按照这个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比如说啊，体重是40公斤的儿童
1: 就
0: 及
1: 是
0: 青少年
1: 80斤
0: 来
1: 呗，
0: 说，对，那咖啡因的摄入量就是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一杯咖啡，当然最好是不喝啊。这是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这个青少年小孩们，代谢咖啡因的能力其实较成人来说是比较弱的，不仅会影响睡眠，也会影响身体发育啊。
1: 所以呢，为啥12岁以下的儿童呢是禁止摄取这咖啡因的？然后也不喝浓茶，然后也不喝带咖啡因那些饮料等等啊。
0: 没错，这个就是年龄是一个分水岭啊，就是12岁。
1: 一下。
0: 以下啊，这儿童是不太适合喝咖啡的。那最后一类人群呢，也是至关重要啊，就是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啊，这个也不建议去饮用咖啡啊。那如果说非得喝，那就每天不超过2杯啊。所以对于平时没有喝咖啡习惯的这些呢，那建议就是孕期你也不要再尝试去这个新鲜事物了。
1: 就不喝了。
0: 对，那如果说你平时就一直有喝咖啡的这个，那最好就是限量，啊，就是你能把这个量控制到最低，就每天整一杯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咱说，虽然这个喝咖啡啊，对于健康呢比较有益处啊，但是也得是限量啊。今天这期节目聊到的这个最关键的内容是啥呢？就是普通成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那不同的人群呢，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1: 因人而异了，这属于。
0: 对，咱今天聊到这八类人群，也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定你到底适不适合去喝就完事儿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那还是推荐大家喝一点。毕竟这喝咖啡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是有一定好处存在的，
1: 还精神。
0: 对，控制好量就完事儿了，对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霜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什么代志？我看袂爽，是不是？你讲了啦，无啦。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7: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化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电、向往化电、走进化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化电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电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电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电的美好画卷。化电市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4: 哎呦，您来了，
5: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4: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5: FM 891，美食每刻。
1: 吃货宝到账，10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我今天中招了，上班的时候哈，一下车没戴眼镜没戴口罩，扑面而来的小咬啊，我就发现就是从入秋以来哈，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就是化店哈，街头巷尾呀，什么草棵的呀，公园啊，绿地呀，涌现了老多的小咬了，黑色的小飞虫成群飞舞扑面而来呀，钻眼睛钻鼻子钻嘴，不胜其扰。这玩意儿吧，咱们民警俗称小咬，觉得今年怎么格外的猖獗呢？那么这玩意儿漫天飞舞的飞虫究竟从何而来？为啥感觉今年特别多呢？哎，我就跟大家今天哈，暂时先唠一唠这个事儿。首先澄清的是啥呢？就是咱们吉林省这秋季漫天飞舞的小咬哈，并不是什么吸血的萌虫。专家明确了，它的学名叫有翅孤雌蚜，通称呢有翅蚜，属于这个蚜科啊，不是那个咱们那个嘴里长那个蚜，是带虫字旁那个蚜啊，是属于植物性的食物昆虫，以吸食植物汁液为主啊，不叮咬不吸血，对人体是没有直接危害的。它们和这个林区啊湿地中真正吸血萌虫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生物。市民很多就是这个市民被扑脸以后感觉不适，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蚜虫迁飞的时间和人不期而遇。人的面部呢温暖湿润，眼鼻口容易截流迎面飞来的小虫子啊。那么大家就不理解为什么今年的小咬特别多呢？那得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说起来。入汛以来啊，咱们全省降水明显偏多，气温略低，但进入七月份以后呢，气候格局就发生变化了，气温较往年呢偏高，而且降水量呢偏多。这种高温与高湿叠加的气候特征呢，对这个蚜虫的繁殖就极为有利了。今年夏天呢，咱们吉林省典型的与热同济，雨水丰沛，气候温和，昼夜温差小，就形成了这个隐形的高温。对于蚜虫这类繁殖力极强的昆虫而言呢，温暖而且高温的环境就意味着这个繁殖的速度加快啊，城郊农田呐、城市绿地啊，这些蚜虫种群呢得以在夏季大量的积累，入秋后呢这个虫源呢基数大，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这蚜虫本身呢它是有翅型和无翅型分别，春夏季节呢，它们多以无翅形状呢，在这个城郊的十字花科的蔬菜呀，还有绿地的草本植物上安静的繁衍。入秋以后呢，随着日照缩短，气温下降，这个植物就逐渐衰老了，营养供给跟不上了。哎，再加上这种群呢密度太大了，蚜虫会自主分化出有翅的个体。开始迁飞，寻找这个树皮呀、缝隙呀、草根啊、土层等合适的越冬的场所。那看看这些虫子能否进城成功呢，取决于当时的气象条件。那么今年九月呢，吉林恰好出现了几项助推的因素。第一呢，气温适宜，九月份的气温和舒适呢，有翅蚜呢在迁飞需要适宜的温度维持飞行活动，气温太高呢和太低呢都会抑制它的迁飞，而今年九月的气温呢恰好落在有利于蚜虫迁飞的区间。第二呢是降水偏少，有翅蚜虫集中迁飞的时候呢，少雨天气有利于它们在近地面的大量聚集，如果迁飞呢频繁降雨，雨呢就会打湿它们的翅膀，压低这个群虫的活动，而晴朗少雨的天气呢就让这个蚜虫得以长时间大规模的飞行。第三，偏南风的助力，这是最关键的，九月份吉林多偏南风，
稳定的气流风力助力城郊农民的有翅芽呢，随着风大规模的涌入城区的街巷和居民小区，形成这个漫天飞虫的视觉效果。城郊农田的虫呢，被南风传输到城区，城市热岛效应呢，又让城区的温度呢略高于郊外。那么墙缝、树皮、缝隙这些避风处呢，还适合越冬，所以呢，这个蚜虫呢便向城区集中了。咱们说完小咬，自然绕不开另一个咱们吉林人特别熟悉的秋日昆虫——瓢虫，俗称花大姐啊。它是有翅芽的天敌之一啊，成虫和幼虫都能大量捕食蚜虫。有研究表明啊，这个一个花大姐呢，对这个蚜虫理论上日最大的捕食量可达200只。那既然这蚜虫那么多，花大姐咋还不同时爆发呢？这个花大姐是以成虫越冬的昆虫，每年10月份下旬开始群居于山涧呐、石缝啊、屋檐下面，第二年3月份出洞呢取食繁殖。花大姐之所以没有随之爆发呢，是因为她对气候的响应存在滞后的效应，它和越冬存活率啊、迁飞季节这因素是有关的。所以呢，面对这个小咬迁飞呢，咱不用恐慌啊。给大家提些建议，穿着注意呢，少穿黄色、浅黄、亮橙色的衣服，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因为这蚜虫呢对某些颜色呢是有趋性的。第二呢，物理防护呢，出门戴口罩、戴帽子，尽量呢避开正午的时间到傍晚的时间呢去绿化带区域。第三，应急处理呢，就是虫子进眼睛你别揉啊，用清水给它冲洗就可以了。这个蚜虫迁飞呢是正常的自然现象，等到这个气温呢持续走低，霜冻来临呢，这个虫群呢就会快速的消亡了啊。很多朋友就说了，关键它已经不是咬不咬人的问题了，就往嘴里飞，恶心人。而且呢，就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哈，真有点受不了，是不是？我就记得小时候哈，一到这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忆哈，我小时候我妈要带我出去哈，骑自行车，那脸上得给我围个纱巾，蒙，直接把整个头都用那个纱巾蒙住，因为纱巾它透气嘛，把脸都蒙住。啊，我就觉得那时候这个办法老管用了，就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们还有没有记忆了？哎，就反正从今天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这气温下降了，这小咬就明显的就减少了。但是我家发现了，窗户那个纱窗上哈，这个花大姐明显就出现了，出现的多了，是吧？哎呀，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它确实太要命了，你戴白帽子哈。整那呼的那个帽檐子上都是铺天盖地的。有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妈，感觉这两天吃了老多蛋白质了，是不是？

0: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吃不是因为饿了，
1: 而是嘴巴寂寞了，晓得吧？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啊，不好吃啊，多少你也要吃一点啊。

子过得真快啊，这一晃到今天是阴历九月初一了啊，还有三个多月就过年了。九月初一呢是秋天的最后一个月了，老话得说呢，九月寿衣，意思呢是到了这个时候

哥把这个冬天穿的衣服准备好了啊。古时候呢，这天也叫做开炉节，天凉了，家家户户呢就开始生炉子取暖了。而且九月初一呢，还是这个就是叫朔日，月亮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中间了，天上几乎看不见月亮。古人把这天呢看成月相归零、重新开始的日子，也是祈福纳祥的好时候。而且再过几天呢，就是九九重阳了。九月初一呢，算是重阳节的前奏。从这天起呢，年节的味道就慢慢浓了。而且大家发现没，就是这几天早晚出门啊，风里呢就带着凉意，而且早上呢这个露水啊，你摸着就是冰凉冰凉的了。可是白天太阳一出来呢，还是暖烘烘的啊。这个时候一冷一热是最容易着凉的。老辈人传下来哈，说初一四不吃，福气不进门。所以哈，就是无论是九月初一、八月初一，就是只要初一这天，不管有钱没钱哈，就是都得就是，家人聚福迎祥，平安美满啊。老话就说，这个九月吃芋头，来年有鱼头。这个芋和这个剩余的鱼是谐音，寓意呢家里有余粮，日子富足啊。这个现在这个季节的芋头哈，而且正是特别粉糯，配上点排骨蒸一蒸，又香又糯，是不是啊？准备点排骨啊，切个半拉芋头，排骨多少块泡去血水呢，加上葱姜蒜末、生抽、蚝油、料酒这些玩意儿，给它腌个十分二十分的。芋头呢切大厚片，给它铺到碗底，完了把这个腌好的排骨码上面，大火上锅蒸四十分钟啊。出锅的时候呢，哎，撒点葱花，你想想这芋头吸满了肉汁儿，比排骨还香，这话我不信。那排骨怎么能比这个芋头差呢？是不是？那谁愿意吃？不，你就给涛哥吃排骨，吃芋头，我吃排骨。那排骨这么好，那不能光蒸芋头，是不是？还有排藕、排骨莲藕汤，寓意着一路路通顺。莲藕一身饱，秋藕最养人。九月的莲藕是特别脆嫩的，这咬一口哈，清甜多汁儿，藕断丝连的，寓意一家人呢，不管多远，心都是连在一起的。整两节莲藕，超市、市场、开农场都有卖的。完，等点排骨，排骨这回呢不腌，剁好冷水下锅，给它煮开，撇去浮沫哈。然后莲藕呢，去皮以后给它切了，滚刀块儿。跟排骨啊、姜啊一起下锅，用加水没过这些食材，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慢炖，炖一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也行，越炖时间越长，它越香，是不是？出锅就还撒点葱花，连汤带菜的，是不是？老哇塞的。再有一个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时候的板栗，不知道没有？大家有没有爱吃的？你就是炒好的那个栗子哈，哎呀，一瞅油亮油亮的，你扒开里头，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栗子哈，又面还甜。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这个板栗烧鸡，尤其这个小鸡儿和这个吉祥的吉是谐音，板栗呢又寓意着顺利。哎，这个板栗烧鸡呢是一道讨两个好彩头的菜，是不是？回家你整半只鸡或者整鸡腿就行。我今天晚上我缓了两个鸡腿，但把皮都扒了，然后整点包好的栗子，一小碗就行呗。把它的小鸡儿剁成块，冷水下锅给撇去浮沫，锅里烧油，放葱姜蒜给爆香以后呢，把这个鸡块放去翻炒，炒到这个表皮焦黄了，加点生抽老抽啊上上色儿，倒开水啊，没过这鸡块，大火烧开，炖二十分钟。哎，差不多了呢，再把这个栗子放进去，再炖十五分钟，撒点盐，大火收汁儿。你来吧，板栗烧鸡，贼好吃。现在上次开农场，你没发现吗？就是一盒一盒那个灯笼柿子，柿子红了啊、哦！
你就是看那个图片，在九月份哈，一个个挂在树上的像小红灯了似的。而且这个柿子的事儿呢，和这个事情的事呢是谐音，吃柿子呢寓意事事如意。这时候的柿子啊，甜、嫩、软，而且多汁儿。你掰开一吸溜，甜到心里头。你挑红透的，捏的软乎的，那更甜。硬柿子跟苹果放一个袋里头哈，哎，两三天它就软乎了，老好吃了。但是这个季节呢，还有一些东西呢是不适合吃的，西瓜。老话不说吗？秋瓜坏肚。就过了九月份哈，像西瓜呀、甜瓜这些含量的瓜果就该收一收了啊。这个时候再吃冰镇西瓜，肚子特别容易受不了。还有就是绿豆，那绿豆夏天解暑，但是它是性子凉啊。九月的天气凉了，再喝绿豆汤就不对路了。你想喝汤呢，换成红豆汤、南瓜汤，温温乎乎的，哎，这才养人呢。再一个就是生姜，老话说哈，一年之内呢，秋不食姜。秋天啊，就燥气比较重，生姜属于发散，这个时候吃哈更容易上火。炒菜的时候你放个一两片去腥没问题，你别整个专门喝点什么姜茶呀，吃点生姜片儿啊，那就不好了。而且就是从今天开始，九月初一嘛啊，过去之后呢，记得别像现在小年轻的啊，别露这个脚脖子呀。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早睡呢早起。希望大家伙呢在九月初一呢开一个好头，聚福迎祥，平安美满呢度过这个秋天，四时有序，顺时吃饭，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最实在的福气啊。而且哎呀，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

不光我蒙，星一他们也蒙。我们几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疑惑和不解。多伦和布老师留下这些文字吗？可能性不太大，那么就是 K 党成员留下的了。 K 党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完全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来留言。而且根据我们几个对 K 党成员的了解，他们其实是有独处于自己的联络暗号的，犯不上用汉字。用汉字反而像是在提醒我们，这就说不过去了吧。总而言之啊，这一句留言直接搞懵了我们。算了，不考虑这个了，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很难做出什么有效的判断。青衣叹了口气，掸了掸自己长袍，站起来就问我，小田，你是咱们这些人里头文化专家，职业壁画你能破译吗？我不知道，我先试试。我摇了摇头，这是说的实话，我确实没有太大信心来破译这些壁画。壁画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记录，相当于另类的文字表达，但破译难度却远远超越了文字，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中间会夹杂许许多多夸张的艺术手法，比如西域的精绝国，他们崇拜眼睛的力量，希望探索，所以壁画中的眼睛都格外的突出。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种族特点和文化，要想看懂他们的壁画，就一个字儿，难。

眼前这些壁画没有文字表述，再加上有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信息我知道的太少了，完全不了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就冲着我手里掌握了这些东西，想搞明白这些壁画，有点痴人说梦的意思。我也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试试吧，尽力而为。青衣拍拍我肩膀，然后走过去和胖子他们在一边耐心等候着。我也不废话，直接撑起手电就开始研究起这些壁画，忘却了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这趟壁画整体长度将近1公里，记载的东西很驳杂，我看得头晕目眩，才差不多搞明白一个大概了，然后只剩下惊骇。亚特兰蒂斯文明，也就是传说中的地球第四文明纪元，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强大。当代对亚特兰蒂斯文明感兴趣的人，曾经无数次的对这个史前超文明做出了臆测，又是核武器，又是黄金打造的城市的，总之啊，是极尽想象力的，把这个史前文明想象的强悍。可惜他们终究还是落入下乘，因为以我们现阶段的文明思维，根本理解不了亚特兰蒂斯的层次。而亚特兰蒂斯之所以如此先进，如此发达，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自己智慧，而是因为一样东西，一样在壁画里被比喻成亚特兰蒂斯的心脏的神秘东西。这所谓的亚特兰蒂斯之心，其实就是一块石头，一块很特别很特别的石头。准确的说，这块石头应该是类似于陨石一样的东西，这东西拥有非常强大的能量，最后坠落在大西洲。当时大西洲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说白了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当时的古希腊将穷凶极恶的人赶上小船，直接将其驱逐到这茫茫大海上，最后这些罪犯漂洋过海来到大西洲，这就是大西洲的第一批居民。当亚特兰蒂斯之心从天空坠落到大西洲上的时候，捡到他的就是一个被流放到的古希腊工匠。这个工匠在见到亚特兰蒂斯之心，就发现自己制作的东西，比如木马什么的，只要一靠近亚特兰蒂斯之心，就会吸收亚特兰蒂斯之心的能量，最后动起来，甚至被自己控制。后来的事情猜也猜到了，这个工匠利用亚特兰蒂斯之心聚集起了大西洲所有被流放的罪犯，建立了一个史前超文明，也就是大西国。这个工匠就是大西国的开国君主，他得过于运气好，原本也是地球上头一个靠运气捡到了一个国家的开国帝王了。因为亚特兰蒂斯之心会发出白光，所以因为亚特兰蒂斯之心而建造的超文明也被称为光的文明了。从这里来看，玛雅人的预言呢是没有错的。也正得益于亚特兰蒂斯之心的力量，很快亚特兰蒂斯啊就实现全机械化的社会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大同社会，就是大家什么事儿也不用干，吃吃喝喝快乐生活就好了。所以亚特兰蒂斯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按说这么好的社会怎么可能会灭亡呢？这和后来的一个人有关系。在亚特兰蒂斯灭亡前夕，一个被亚特兰蒂斯的人称为先知的男人来到这大西国，并且很快取得了国王和子民的集体认可。这位先知告诉他们，大西人不应该继续这么固步自封、与世无争下去。在他们之外的雅典，还有世界日出之地的东方，这些地方都孕育出了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是残暴的文明，是最喜欢干的就是侵略。假如有一天那些文明壮大到超越亚特兰蒂斯，那么亚特兰蒂斯就到了灭顶的时候了。

依托亚特兰蒂斯之心的力量，他们造出了不可想象的可怕武器，甚至将城市都造成了一座座军事堡垒。比如那些把我们吸进来的管道，那些其实就是亚特兰蒂斯当时的城市防御武器。那些管道用咱们当代文明来理解，压根就是他娘的大炮啊。他们会不断的吸一些东西，空气都不放过，然后把这些分解成自然能量积蓄着，一直到储蓄满了，只等有人进犯他们的城市，那些被吸进管道的能量就会喷发出去，轰的一下把敌人直接炸个鸟朝天。大西国人不光准备了这些，甚至他们还利用亚特兰蒂斯之心在制造一个终极武器，一个终极战士。他们的毁灭就是因为那个终极战士。那个终极战士快成功的时候，亚特兰蒂斯能量喷发，直接把大西洲给轰沉了，淹死了所有亚特兰蒂斯人。只不过在大西洲沉没的时候，因为有亚特兰蒂斯之心的保护，所以大西国首都波塞多尼亚没有被海水吞没。哪怕是到现在，波塞多尼亚依然是被亚特兰蒂斯之心保护着，没有被海水淹没。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作。难怪绘制壁画的工匠会愤愤不平地写下文明的尽头是毁灭和死亡这样的句子。亚特兰蒂斯人就是因为他们的文明太发达太牛逼了，所以开始作死了。正所谓这人心不足蛇吞象，于是他们开始不知天高地厚的制造一些他们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后果的东西，结果自个儿把自个儿炸死了。这种行为倒和咱们现在那些制造核武器以及超级武器的行为有些相似。至于那个什么超级战士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会有能量喷发把大西洲炸沉，这些在壁画里并没有讲。我估计是因为绘制壁画的画师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造了一个什么玩意儿，毕竟那种肯定是绝对机密了。在当时，这大概是亚特兰蒂斯的历史。纵观整个壁画，若说最吸引我的人就是那位壁画中的先知了。那位先知的形象被刻画得格外饱满与逼真，穿的衣服是道袍，光是一个背影我就看着特别熟悉，因为这个背影我永生难忘。这位先知不出意外应该就是三清道人。可以说这一刻我心底的震惊已经到了极致，怎么什么事情都这孙子在里头搞鬼啊。从精绝国到楼兰王宫的陈线当中都有他的身影，现在看来地球第四文明的陨落也是和他有脱不开的关系。也就是说早在9000年前亚特兰蒂斯文明陨落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了，或者说早在9000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布局了。目的我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猜测了，那个亚特兰蒂斯要制造的终极战士，秦岭大山石绝凶坟养罗刹鬼，西域古国三才聚煞成不老师，再加上一个亚特兰蒂斯的终极战士，至此对于三清道人想要什么我心里基本上已经有数了。他要的就是那些能祸乱阴阳的超级怪物，只不过他弄出这些怪物的目的就无从猜测了。其实回头想想这件事儿也挺讽刺的，我们几个这一路摸着线索寻寻觅觅，几经艰难几度险些丧命，日晒风吹保暖都没个保障，可结果呢到现在连三清道人的面都没见上，对他本身更是毫无了解。从始至终我们都在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更不用说三清道人身后似乎还有一个存在了。叹了口气

0: 从背包里拿出一张 A4 纸，然后按照壁画上对波塞多尼亚城市结构的描述画了一份地图，其实只能算是一个草图，并不精确。做完了这些，我才离开了甬道。等出去的时候，发现胖子他们已经靠在甬道里睡着了。青衣盘坐在一边打坐，一边监视着简。这里安静的落针可闻，只有老疯子喝醉之后发出轻微的鼾声，和胖子断断续续的猛意在回荡着。我一出来，正在打坐的青衣就睁开双眼，就连简也看着我。怎么样了？青衣有些关切问道。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有。
0: 我心中不轻松，叹了口气，把背上背包放了下来，拿了图纸凑上去，就准备和青衣念叨。不曾想，便直接摆了摆手，制止我。他说：“你先休息一会儿吧，等睡醒了再说。”青衣嘴角微微挑起，冷冰冰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轻声说：“知道你破译的那壁画就可以了，你现在需要休息。”你在里面已经整整待了17个小时了。17个小时，我着实被吓了一跳。不过回头一想，也是，这一趟壁画足足1公里长，破译起来难度自然是巨大的。17个小时处理上面的庞杂信息已经是很不错了，想来是因为壁画上记载内容过于惊人。我一时间呢也钻进去了，竟然丝毫的不觉得疲惫。不过这种亢奋其实是病态的，很耗神。我现在确实需要休息，因此也没有矫情，过去找块空地方，然后枕着背包就睡。果然我本身精神其实已经疲惫到一个极致了，这颗脑袋一沾背包立马就睡过去了。有青衣在旁边守着，我心里踏实，所以这一觉睡得格外的香。一闭上眼就进了深度睡眠之中，最后是被人捏着鼻子才憋醒的。那时候我睡眼朦胧，视线都是模糊的，只能看见一张胖脸在我眼前晃啊晃，笑得跟弥勒佛似的。可不就是胖子吗？小林哥，该起床了。胖子一边捏着我的鼻子，一边拍打我的脸，嘿嘿笑道：你都睡了整整14个小时了，再睡下去你就得睡过去了。睡了14个小时，胖子这话跟一盆冷水似的，浇得我当时就是一个机灵，直接从地上坐了起来，整个人也清醒了不少。四下扫视了一圈，发现所有人都已经醒了，现在正和简围在一块吃干粮。看我醒了，张静雅已经在打招呼。还别说，30多个小时没进食，我肚子也是空旷的很。当下凑上去，风干牛肉顺着矿泉水，吃喝了一个半饱，这才讲起壁画上面的内容。说起这个，青衣他们全部放下手中吃的，就连简也是一脸好奇的听着。不过他压根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没办法。我给青衣他们说了一遍，最后用古希腊语又和简说了一遍。不过古希腊语我不行，说的特别生硬，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词汇，就压得我整不行了，只能兜着圈子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词来解释。总之啊，说的特别乱，能不能听懂就是他的造化了。说完这些，无论是简还是青衣他们一起沉默了下来。事情复杂了，青衣轻轻叹了口气，然后就问我：小天，壁画上有没有记载这个终极战士的具体位置？
1: 有，
0: 在大西国的诸王沉睡之地。我点了点头，取出我绘制的草图和他们说道：大西国历代君王都葬在同一个地方，就在他们王宫后面，在那里群山连绵，就是埋葬大西国历代君王的地方，墓 穴格局特别复杂。怎么说呢？大西国的墓葬结构类似于古埃及的金字塔，是一种建在地面上的塔形墓穴。只不过大西国这种金字塔不会裸露出地表，建成之后，等君王葬进去之后，会在外面封土，最后形成墓穴，从外面看上去就像一座大山似的。也就是说，大西国王宫后面的群山其实啊就是墓穴，那个终极战士就在里面，只不过具体在哪个墓穴就无法确定了，在壁画上也没有提及，只是说啊，有一条被亚特兰蒂斯人称为神圣之河的河流横穿过大西国诸王沉睡之地，在神圣之河的尽头就是孕育终极战士的地方。大概说了一下情况，然后我就打开地图，说起了波塞多尼亚的城市结构。现代科学家一直认为，亚特兰蒂斯的城市是按照等级来划分的，整体呈现同心圆的形状，越靠近中心的地方，住的人身份也就越高贵。这个推测其实有误，大西国的首都波塞多尼亚其实是按照身份来划分区域的，但是这个城市结构却并不是同心圆，而是线形的，南北纵深将近100多公里。城门的南面，入了城门之后啊，第一块区域是平民区，过了平民区就是一些贵族居住地了，越过贵族聚集地就是一些神庙之类地方，再往北就是大西国的王城所在，而最北边才是大西国的诸王沉睡之地。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不光要横跨整个波塞多尼亚，进入诸王沉睡之地之后呢，还要寻找那条神圣之河，沿着神圣之河一路走到源头，或许才能找到我们的目标。我很担心我们能不能坚守到那一刻，现在我们在海平面下方至少1万米的深度，这个距离早就超出我们所使用的无线电范围了。无线电在水中损耗非常大，当初配置无线电的时候，阿大已经言明，这部无线电在海里最大传播范围是4000米，这已经完全超越极限了。说白了吧，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不上阿大他们了，得不到任何的补给和帮助，靠着我们这点物资是很难完成这么漫长的跋涉呀。这些都是摆在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得不深思。这一点我能想明白，星一他们如何能想不明白吗？等我分析完之后，一个一个都傻眼了。算了，不管这些，星一站起来摆了摆手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走一步看一步，咱们出发。我和林青胖子他们对视了一眼，只能苦笑点头，眼下似乎也只能这样了。简单收拾了一下装备，我们一行人就开始出发。这回简梅继续跟着，返回他的部族，看得出来他其实对多伦他们有恐惧，不想面对那些恶魔，所以在我们定了主意之后，就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只有我们一行人独自踏上了前路。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声八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昌的苏密文化画电视。

0: 市或是冰凌光，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风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7: 白化城。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我想要拥有一个单座小洋房，圣诞时便将农场砍下的圣诞树摆在落地窗前，平安夜时把一旁的火炉烧起，我煮一锅热腾腾的红酒，你拿马克杯泡一杯热巧克力，和谐里乐队雪落光景。

我们披着毛毯，坐在挂满彩灯的圣诞树下，往窗外看街道上的车水马龙，看窗上你我的倒影相依。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其实很多事情不管做或者不做都会后悔，巷子里的猫自由却没有归宿，围墙里的狗有归宿却终身都得低头。这首歌为我们失去的。

人生这道选择题，怎么选都会有遗憾，为我们失去的遗憾。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

0: 难尽，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战地通讯》《蜡烛》。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逢场作戏》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1944年9月19日，贝尔格莱德实际上已经拿下来了，只有萨伐河上的一座桥和那个小小的桥头堡还在德国人手里。那个早晨，五个红军战士决定要偷袭这座桥，他们必须先爬过一块不很大的方场，方场上散布着几辆烧毁了的坦克和铁甲车，有德国人的，也有我们的。只有一棵树还没有倒下，好像有双魔手把他的上半身削去了，单留着一人高的下半截。在方场的中央，我们那五个人被对岸敌人的迫击炮赶上了，在炮火下，他们伏在地上有半小时之久，最后炮火熄了一点，两个轻伤的抱着两个重伤的爬了回来，那第五个已经死了，躺在方场上。关于这位死者，我们在连部的花名册上知道他叫契克拉耶夫，19日早上战死于贝尔格莱德的萨伐河岸。红军的偷袭企图一定把德国人吓坏了，他们老是用迫击炮轰击方场和附近的街道，整整一天只有短短几次间歇。
2: 然而在这堆瓦砾下边的地窖里，居住着一个叫玛丽·玉启西的老妇人，砖瓦扮演着的一个黑洞就是那地窖的入口。老妇人玉启西本来住在那层房屋的第二层，这是她死了的男人守桥的更夫留给她的。第二层被炮火轰毁了，她就搬到楼下去住，住在楼下的人早已经搬得一个不剩了，后来楼下也毁了，老妇人才搬到地窖里去住。19日是她住进地窖去的第四天，这天早上他明明白白看见五个红军爬到方场上，方场和他之间只隔一道扭曲的铁栅栏。他看见德国人的炮口对准了这五个红军战士，炮弹纷纷在他们周围爆炸。他从地窖里爬出来，想招呼那五个红军战士到他那里去，他认定自己住的地方比较安全。然而他刚爬出一半，一颗炮弹落在近旁炸开了，老妇人被这一震耳朵也聋了，脑袋碰在墙上就失去了知觉。
3: 他醒来的时候再看那边，五个红军战士只有一个留在了方场上，这个红军战士侧着身子躺着，一只手臂张开，另一只手臂枕在脑袋下面，好像想躺得舒服一点。老妇人叫了他几次都没有回答，才知道他已经死了。德国人又开炮了，炮弹在这小小的方场上炸开了，黑色的泥土直翻起来，柱子似的，弹片把那些剩下来的树木的枝条都削去了，那个苏联人孤零零地躺在那毫

0: 也不能快跑，干脆直着身子一摇一摆，慢慢地向方场上走去。一段还没有炸断的铁栏杆拦在他面前，他也不打算跨，他太衰老了，跨不过去，因此慢慢地绕过了那段铁栏杆，走进了方场。德国人还在轰击，可是没有一颗炮弹落在老妇人的近旁。
1: 他穿过方场，到了那战死的苏联士兵身边，用力把那尸身翻过来，看见他的面孔了，很年轻，很苍白。他轻轻理好了他的头发，又费了很大的劲把他那一双早已僵硬的手臂弯过来，交叉地敷在他的胸前，然后他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德国人还在开炮，可是跟先前一样，炮弹落得离老人很远。这样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约有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天气很冷，四下里很静，除了炮弹的炸裂没有任何声音。他终于站了起来，离开了那死者。走了不多几步，他马上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了，一个大的炮弹坑，这是几天之前炸出来的，现在那坑里已经积了些水。老妇人跪在那坑里，用手掌往外舀水，舀几下他就得休息一会儿。他总算把坑里的水全舀干了，于是又回到那死者旁边，两手抄在死者的腋窝下把他拖走。路并不远，一共不到十步，可是他太衰老了，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三次。最后他总算把死者拖到炮弹坑里，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又坐在那里休息了好久，也许有一个小时。休息够了，老妇人跪到死者旁边，用手在死者身上画了十字，又吻了死者的嘴唇和前额。然后他双手捧起炮弹坑四周的浮土，一捧捧慢慢地放在死者身上。不久，死者已经完全被泥土盖住了。老妇人还没有满意，她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坟墓。又休息了一会儿，她又捧起土来继续盖上去。几小时的功夫，她一捧又一捧的，竟然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德国人的炮还在轰击，但是和先前一样，炮弹落下的地方都离老妇人很远。做好了坟堆之后，老妇人就从她那黑色的大围巾底下摸出离开地窖的时候揣在怀里的东西，一支大蜡烛。这是45年前她结婚的喜烛，她一直舍不得用，珍藏到今天。她又在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些火柴来，她把那大蜡烛插到坟堆的顶上，点了起来。这天晚上没有风，蜡烛的火焰向上直升，一点也不摇晃。老妇人对着这烛光坐在坟边，一动也不动，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披着那黑色的大围巾。炮弹爆炸的当，蜡烛的火焰不过抖一下，但是有好几次炮弹落得相当近，蜡烛被爆炸的风吹灭了，有一次竟给震倒了。老妇人就取出火柴来，很耐心地再把蜡烛点燃。天快要亮了，蜡烛也快要燃尽了。老妇人在地上到处找，终于找到了一片带锈的羊铁。她用瘦弱的手指使劲把这片羊铁弯成了半圆，插在蜡烛旁边的泥土中，作为挡风的屏障。布置好了，她站起身来，仍旧慢慢地穿过方场，绕过那一段没有倒下的铁栅栏，回到地窖里去了。拂晓前，契克拉野夫所属的那一连红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直奔方场，占领了这座桥。
0: 隔了一两个小时，天色已经大亮了，红军的步兵紧跟着坦克过了桥，桥在河的对岸进行着，再没有炮弹落在方场上。这时连长派了几个士兵去找契克拉耶夫的尸体，打算把他和今天早上战死的战士一同埋葬。那几个士兵到处找也找不着，突然有一个士兵吃惊地大声叫了起来：看哪！大家都朝他指的方向看，在被毁坏的铁栏杆附近耸立着一个小小的坟堆，坟堆上的一支蜡烛有生锈的羊铁片给他挡住了风，在坟堆上耀着柔和的火焰。蜡烛快点完了，烛芯快被蜡泪淹没了，但是

0: 那一朵小火花依然在闪烁。站在坟堆旁边的红军士兵们立刻脱下了帽子，他们围着这坟堆静默地站着，看着渐渐暗淡下去的烛光。这时候，一个披着黑色大围巾的高身材的老妇人慢慢走来，她默默地走过那些红军战士的身边，在坟旁跪下，从黑色大围巾底下取出又一支蜡烛来，这一支和坟上快点完的那一支一模一样，显然是一对。老妇人蹲下身去拾起那蜡烛头，把那新的一支点着了，插在那老地方。他站起来的时候行动很困难，离他最近的红军士兵小心地把他扶了起来。但是即使在这个档，老妇人也没有说话，他不过抬起眼睛来，朝这些脱了帽的肃立着的人们看了一眼，十分庄严地对他们深深一鞠躬，然后把他的黑色大围巾拉直了，颤颤巍巍地走了，没有再回过头来看看一下那蜡烛和那些士兵。红军士兵们目送着他走远后小声谈论着，似乎怕惊扰那肃穆的空气。接着他们穿过方场，走过桥，赶上他们的连队，投入了战斗。在炮火焦灼的土地上，在炸弯了的铁骑和烧死了的树木中间，那一位南斯拉夫母亲唯一珍爱的东西，她结婚的花烛，还是明晃晃地点在一位苏联年轻士兵的坟头。这一点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将永远燃着，正像一个母亲的眼泪，正像一个儿子的英勇，那样永垂不朽。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小薇你回来以后，见洛里夫人独自待在她妻子的房间看书，根本不相信马提尔德会去参加舞会。但是洛里夫人的马车没在楼下，又有仆人作证，她惊奇地问洛里夫人为什么不同马提尔德一块儿去。她怀疑洛里夫人在捉弄自己，表示要去舞会找妻子。夏维尼伯爵，你好让我奇怪呀，我记得您一再讲过，您让马提尔德完全自便，他要去哪儿就去哪儿。哦，那当然了，可现在您却是一副恼火的样子。夏维尼这才坐下，否认自己的不安，他自言自语着说，可是他为什么不陪我去呢？洛里夫人妩媚地笑着解释说，女人的心思嘛，就是这么摇摆不定。洛里夫人笑盈盈地看着哭丧着脸的夏维尼，取笑他像阿塞洛一样妒忌了。夏维尼发出了感慨，一切都是相对的，允许女人同男人在平等的地位上生活，那行吗？许多事情对女人很危险，而男人却毫无关系。对对对对，比如说逢场作戏。小薇你听出他话中带刺，一个男人偶尔这样做无妨大雅，至于女人……勒里夫人立刻打断他的话，用调情的口吻说，难道我们就不能闹闹吗？你以为一条裙子能防止一时的爱情冲动？
3: 哦，绝对不可以。
2: 勒里夫人做了个让对方意识到自己是傻瓜的演播，问他喜不喜欢乔治桑的小说。这时仆人进来交给他一个纸包，夏威尼打开一看，里面装着马提尔德的钱包。
3: 哦，这是什么？见鬼，这是谁送来的？
2: 勒里夫人等仆人走后嘲笑夏威尼说，您要是再丢钱可不能怪夫人喽。夏威尼以人格发誓自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勒里夫人看了看这上面写的地址说， 您瞧这笔画。

0: 这个纯血统的英国女人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呢。夏维尼仔细回想着熟悉的笔记，又看看勒里夫人说，我觉得您了解其中的秘密，那么您就说实话吧。
1: 我看八九不离十，是布兰威尔夫人。
0: 哦，不是的，今天晚上我和她闹翻了，勒里夫人。
1: 我希望如此，这样等您上床以后，您就可以冥思苦想另一位夫人了。
0: 小维尼来回踱着步子，摇着头。勒里夫人装作提醒他说，
1: 布兰威尔夫人准是后悔用了蓝颜色，就又给您送来一个，看您用哪一个。
0: 小维尼忽然若有所悟地坐到勒里夫人身边，盯着他说，
2: 啊，是您在捉弄我。
0: 勒里夫人笑了，
1: 没我的事儿，这是个策划得很不错的小计谋。
2: 我求求您告诉我。
1: 求也没用，
2: 我向您哀求。
1: 您跪下来求我，我就告诉您。
0: 夏维尼果然笑着跪到勒里夫人脚下。勒里夫人冷淡地说，
1: 我喜欢看这种姿势，这对您非常合适。
0: 说完她要夏维尼交出那个蓝钱包才肯说。夏维尼站起来说，
2: 如果我把钱包给您，您以您的人格担保吗？
1: 对，是的。
2: 她长得漂亮吗？
1: 这个女人在您的眼中是巴黎的美女之一呀。
0: 夏维尼突然重新坐到勒里夫人身边，高兴地说，
2: 哦，那咱们接着谈谈逢场作戏的问题吧。照您看，一个女人也可以这样吗？
0: 勒里夫人没理会她的话题，问她还想不想知道钱包的主人是谁。
1: 夏维尼伯爵自作多情地朝他身边靠了靠，
2: 我看您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夫人，您十分善于分辨男人作为丈夫的一面和作为男人的一面，对吗？
1: 勒里夫人板起了面孔，一位聪明的女人碰上您这样一位聪明的男人，就要卖身给魔鬼了。
0: 夏维尼急忙表示自己是个好男人，他赞美了一番勒里夫人的美貌、身段、头发和迷人的眼睛，问他出于什么原因不喜欢自己。勒里夫人冷冰冰地告诉他说，
1: 我不喜欢任何人，也不想讨任何人的喜欢。
0: 夏维尼全然不顾这些，继续兴致勃勃地谈起通情达理的逢场作戏问题。他首先表白自己一向厌恶那种晚上得到了女人的欢心，第二天就觉得自己是有权为所欲为的男人，认为男人应该极其尊重女人的自尊心，而不能让一夜风流式的爱情像枷锁一样束缚住双方。他握住勒里夫人的手，告诉她，自己献给她的不是没有爱情的欢乐，而是没有痛苦和心酸的爱情。这种短暂的爱情绝不是一时冲动产生的盲目的肉欲，而是一辈子永远铭刻在心底的美妙的爱的欢乐。 勒里夫人抽回自己的手，装出紧张，同时又不凡调情地警告夏威尼伯爵在演相当危险的戏，随后又装作下定决心的样子说，
1: 既然您竭力维护赞赏爱的欢乐，我倒想由着性子干一次。您有扑克牌吗？
2: 有的。有扑克牌做什么呢？
0: 勒里夫人接过
1: 夏维尼迅速取来的扑克，抽出一张说，如果您不想自食其果，就得听我的，猜猜看是红的还是黑的。
2: 那么您可以告诉我说赌什么吗？
1: 任意赌注。夏维尼心花怒放的压红花，结果错了，他交出勒利夫人要的蓝钱包，得意地吻了吻那个红钱包，眼睁睁地看着勒利夫人把蓝钱包扔入壁炉中烧掉了，表示他非常理解他的妒忌行为。勒利夫人温柔地问，那么您不再爱布兰威尔夫人了？夏威尼指天发誓说他从来没有爱过布兰威尔夫人。他又想给勒利夫人跪下表白对他的爱慕和崇拜。勒利夫人说，您刚才为我做的牺牲和您现在的举动确实表现出您对我的殷勤，但是我不愿意欺骗您，红钱包不是我织的。
2: 那又是谁织的呢？
1: 那是比我的手更美的一双手。勒里夫人听见楼下传来马车声，继续说，我没有时间向您进行道德说教了，如果您发现马提尔德的眼睛红了，请您用这个小钱包去擦拭，他的眼泪会认出他来的，因为这是您善良忠实的妻子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织的。好了，再见吧，今天您也许会恨我，可明天相信您会对我产生友好的感情。如果您非常需要爱的欢乐，您今天晚上满可以度过幸福的一晚。我希望这将使您忘掉另一次冲动，那是世界上谁也不会知道的。相信我吧，这比逢场作戏有价值的多。这时马提尔的
3: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9: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信马行行过太行，一川野色共苍茫。云蒸雨气千峰岸，数代牺牲五岳梁。世事无端成蝶梦，长途随处转羊肠。解鞍盘剥星摇曳，欲上高楼望故乡。此诗名曰《夏日过太行》，这乃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爱国诗人于谦过太行山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咱们这首诗说罢呀，接着给您讲这部大名于谦。于谦一行来到广陵县，本来啊是听说这个地方曾有黑虎出没，所以于谦呢接到山西按察使萧福林的禀告啊，是马不停蹄来到广陵来查黑虎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呢，遇到一个人，是以前的御史林汉林辅才，不知道为什么成了个疯子了。那于谦不能坐视不管呢，来到县衙门呢，发现这儿也是人浮于事，日子过得是逍遥散漫。这个县城景福田呢，岁数不小了，虽然呢跑前跑后前去后宫的，那明显是忌惮于谦的官职。要说两省巡抚到一个小县城办案，那跟钦差大臣来也差不多呀。但是于谦发现呢，这小子表面恭敬，内里精明，估计呀、啊、当上个一县之长，那一定是本地的游子。当天晚上，于谦安排李成、刘安把这个林汉呢就给安顿好了，而且呀、啊、说给找大夫给看看，哎，这人本是饱学之士，这是受了什么精神打击了，是怎么着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啊，看看呢能不能有恢复的可能。于谦自己呢没有困意，他是连夜办公，让景福田把县志拿过来了，自己是从头查看。景福田呢不敢不从啊，带了几名差役，把厚厚的几大摞哎这个县志都搬过来了。别人走了，景福田不敢走，于谦在灯下查看，他呀就在一旁伺候着。所谓一座内乡衙是半部官文化，您别看这小小的县志不起眼，那是一县的方屋，一县的历史。于谦查着查着发现问题了，他发现呢两年之前有一宗和林汉有关的案子引起了于谦的注意，又或许啊这就是林汉发疯的原因。就在两年前的一天夜里，林汉曾经到衙门报案，他说自己的小舅子李珀诬告自己，同时恳求知县帮助自己寻找失踪的妻子李氏。哎，奇怪的是什么呢？在林汉报案之前呢，就他所说的这个小舅子李珀呀也来报案，恰恰告的就是林汉害死了自己的姐姐，也就是林汉的妻子，哎，告了林汉一个杀妻之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很久都没见到姐姐了，而且这个林汉曾经扬言要杀死自己的妻子，所以呢这是姐夫小舅子是互告对方杀害了李氏。这李氏啊叫李秋月，这是李珀的姐姐啊。那么这个李秋月人呢，有意思的就是县城判李氏被黑虎捉去，到现在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失踪了。那么这案子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哎呀，于谦看到这儿把卷宗一合呀，景县城下官在。景福田赶紧过来回话，景县城，这卷宗里边的记录有问题啊， 啊？林汉和李破互告对方杀人，怎么不见具体审问的过程啊？这怎么直接判了这个黑虎捉人？这也太草率了吧！我问你，你看见黑虎了吗？哎呦，大人，您这可是冤枉下官了。下官调任广陵之时啊，此案已经结案了。这是上任知县沈伯清沈大人审理的。那么沈大人现在已经到咱们山西府永宁当知州了啊。
1: 哦，那要这么说，对于此案你是完全不知情了
0: 啊。下官到任的时候已经结案了啊，至于什么黑虎捉人这个事情，下官实在不知。
1: 糊涂，此事事关人命，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呀？啊，说着黑虎吃人就拉倒了，李氏人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光天化日，大活人没了还行啊，没了咱就得找，那是咱的百姓啊，你怎么能不管不问呢？
0: 哎，回大人，找了呀，这没找着啊。那您说人口失踪也并非本朝独有，是不是？而且朝廷有法呀，两年之内失踪人口找不回来，那就自动销户了嘛。所以说你，
1: 所以就找了个黑虎吃人的传闻啊，就这么了了，是不是？
0: 不是，哎，大人您别生气，这个案件他也不是我审的呀，是不是？哎呀，恐怕这沈大人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这就不好说了。反正您这么说吧，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啊。这么大个案子呢，结的确实有些个草率，很多个细节呀，尚未明了。
1: 玉倩长叹一声，这就是我大明的官员吗？事关人命，稀里糊涂就这么结案了，而且就这么着官，哎，居然任期一满还能升官。于谦呢，正在这生气呢。
0: 李成来找于谦汇报工作，说呀，这个林汉已经给安顿下来了啊。李成呢，给找了大夫号了号脉，先生说啊，这林汉本人身体健康，但是他六淫侵袭，哎，造火趁虚而入，是七情内伤啊。什么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哎，也就是说呢，精神上的刺激导致他气血凝滞，阴阳失和，现在已经开药了，喝完药啊比较平静了。李成跟于谦说没准这个林汉呢还真是见到黑虎了，要不然大人你说他怎么能吓成那样。于谦微微一笑，呵呵，我更相信这世上没有什么恶鬼，多是恶人呐。李成啊，赶紧回去休息，明天一早跟我出去，咱们到外面走访走访。
1: 好嘞。
0: 李成领命回去了。第二天一早，两个人出了县衙的馆驿，就在这广陵县是访查民情。这县城啊还真挺大，但是架不住走，转眼到了中午了，于谦和李成呢就到了广陵县最大的这家饭馆，叫惠宾楼。一则也得解决午饭呢，二来这个地方人多啊，也可能掌握更多的情况。两个人呢，迈步就进了惠宾楼了。
2: 还真挺热闹，咱们就这儿吧。嗯，
3: 伙计，来了您呢。哎呦，两位客爷，您是吃完就走啊，还是今晚要住这儿啊？咱们前面是饭馆，后边还有客房呢。
2: 伙计，你这买卖不错呀，我们只吃饭不住店。
3: 好嘞您呢。
2: 不是，这儿太乱了，有没有包间？我们想边吃边谈。
4: 放心，我们多给钱。
3: 没问题呀，麻烦您移步楼上雅座。醉花阴客人两位，里边请。
4: 伙计，你给颠朵四个菜，冷热荤素，要哪份最好的菜？对了，再来两壶好酒。
3: 得嘞，没问题。
2: 哎，等等，伙计，这二两银子 你收着，买包茶喝，瓜子入宝是人心。
3: 哎呦，客爷，这怎么好意思呢？那我就收着了。
2: 我说过去啊，这个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广陵县据说也闹黑户啊。
3: 都这么说，我是没见着。前两天听走道的客人们说，京城里居然逮着个大老虎，咱这儿没见着啊。你说这老虎它怎么不来呢？
5: 你倒有意思，人家都怕，你还盼着老虎来？
3: 最好把我们这儿的贪官污吏还有那些坏人都给吃了去。不过我估计这老虎也是欺软怕硬，就吃老百姓，那些当官的和那些有权有势的他一个也不敢吃吧。
2: 那你倒说说，哪个当官的有权有势的该被吃啊？
3: 哎，就以前我们那县太爷还有那个卖假药的那个李破，我看他们就都该。哎呀，哎呦，不说了，我这张臭嘴啊，我妈说了，我早晚死我这张嘴上。二位爷，您稍等会儿啊，我这就给您布菜去。哎，
5: 大人，我看这里边

于谦和李成发现这个店小二对以前的县太爷和那个李破颇有些怨言，但是好像又不肯多说。李成年轻气盛啊，就跟于谦说：“大人，我看这里边必有文章。这个李破我可听说了，他在当地呀、啊、有这么一号。这小子坐拥十几家药铺，统一都叫李家药铺。可是这小子为富不仁呢。哎，别的情况咱不知道啊。昨天我有点闹肚子，我去了一家药铺抓药，坐堂的先生没精打采，爱答不理，这咱不说了。给我开了一副药，一共就四味药，要了我5两银子。你说这不是奸商，这是什么啊？我刚要。”

0: 辩白两句。那坐堂的说了，这病啊你爱看不看，药你是爱买不买，嫌贵呀、啊、就这价。看你是外地人，我再告诉你，现在这广陵县呢，方圆几十里都是老李家的药铺，你要找别的药铺也行，你得继续往西四十多里地才有别的家的药铺呢。甭说别的，就冲这一条，我跟你说大人，这李破肯定是打压同行又提高药价，他就不是个好东西。还有以前那个什么沈伯清县太爷，大人您知道吗？老百姓都管他叫沈不清，就这么一位老爷居然高升当了知州了。不过也好，至少他不直接祸害广陵的百姓了。刚才的店小二这么一说呀，大人不用问了，我给你断断这案子吧。肯定这个李破跟那个沈不清是互相勾结，哎，不一定做了多少坏事呢。我看大人呢，咱也甭查了，现在咱们就把这俩人给他捉住，到了公堂上您一拍砖，我夹棍一戳地，这么一吓唬，这些坏人的勾当啊他全都得招了。哎呀，于谦听完李成这个话气乐了。我说李成啊，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啊，你就根据李家药铺的这个药价，你就能判断出这么大堆事情来啊？还李破人沈不清互相勾结祸害百姓，我看呢、啊、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你这推测也太草率了。哎，大人，那你说这店小二为什么他想抱怨又欲言又止啊？我看那就是那个沈不清大人迫害过他嘛。嗯，你这些怀疑和分析倒不是说没道理，但是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俩人就给抓了呀，你这不成了目无王法了吗？堂堂的知州，我凭什么给人家带到我的公堂啊？你呀、啊、嘴巴没毛，办事不牢。我看你呀、啊、你是跟着我走访民情，你累了吧？要不下午你甭跟我去了，你回去歇着去。
1: 哎，大人您这叫怎么话说的，我这不是想为民除害吗？是不是？
0: 哎，我可是寸步不离啊，我是要保护大人的。再说了，这一趟就算不错，哎，我还到了这广陵县最大的饭馆搓了一顿，哎，回去一说呀，准得气死刘安。嘿嘿，行了，咱们快吃，下午咱们继续查访。
1: 好嘞。
0: 书说简短，于谦和李成啊走访了三天，真摸到了一些情况。这个李破是广陵县的土豪，除了药铺，他还有茶馆、酒楼，听说这城里还有他花钱盖的妓院。哎呀，买卖林立，经济实力不容小觑。于谦还听到一种声音，说这小子啊，发家致富就是这两年的事儿，以前那就是个泼皮，常年赌博，还经常赖账不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之间呢，几乎是一夜的光景，摇身一变，他发迹了，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富豪之一。现在这小子阔了，以前在街上呢歪脖子横晃，那现在你瞧人家，哎呦啊，马上来叫上去，出入上流社会，哎，还假惺惺的过问民间疾苦呢。有个外号也不是谁给送的啊，叫李大善人。什么时候这个说收成不好了，这位李大善人呢还开粥厂。你要说他真善吗？那可未必，因为同时又有很多传言说呀，这个李破是最坏不过。他靠什么发的家？他最会的就是拉帮结伙打击同行。这个城里啊，以前有五六家药铺都被他给排挤走了，那时候没那个词儿，哎，放到今天说叫不正当竞争，哎，靠的就是一些流氓手段，对同行那是栽赃陷害，他自个儿的药呢反而是掺汤食水。据说也犯了两次事儿，有病人吃了他这开的药啊死了，打官司打到省城了，结果到头来死了人的家庭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还闹了个倾家荡产。可见李破这个小子很有能量，手段很高。当然了，这些都是传言，于谦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于谦首先派人 在广陵县和附近的几个外县各处都张贴画影图形，寻找失踪的李氏。哎，凡是掌握李氏失踪线索的来报案是一律有赏。另外于谦要亲自会一会这个李珀。怎么会啊？说找什么理由把李珀抓来，那哪行啊，那是李成干的事儿，于谦是自有办法。对于李珀呀，于谦要悄悄的接触，慢慢的研究，上来就抓人，那不是打草惊蛇吗？于谦呢想好主意了，这天呢他假装头疼，跟这县令景福田说：“哎，景大人呐、啊，我这两天有点头疼啊，可能是来的路上夹气伤寒，再有啊，我这是个老病。哎，我问问你们，咱们这儿谁的医术比较高啊？你了解情况，给介绍介绍。”景福田一听，哦，找大夫呀，那好办呢。哎，咱们县衙旁边不远就有一个宁安药房，那儿坐堂的翟先生手段高超啊，还有狮子大街北口有一个妙手大药铺，据说那儿的先生也不错。哎呀，您说这两个地方我知道，那不都是李家的药铺吗？哎呀，还得是于大人呢，来这么几天就把情况摸清了。是是是，李珀李大官人呢，哎，咱们老百姓其实都跟他叫李大善人哈。基本上那附近的药铺啊，虽然各有各号啊，但实际上啊，那都是李家的资产啊。我明白了。于大人您要看病啊，自然呢是得找那最好的，您得找根儿。景大人，我这头疼病可有年头了，你看看能不能请李先生亲自来一趟啊。哎，我可不是要搞特殊化啊，他看病多少钱我照给不误啊，没问题啊。只不过下官多嘴啊，大人不仅仅是看病吧，是不是也想要重查李氏一案呢？是啊，既然来到贵宝地有百姓失踪，我就不能不管了。我相信李大官人也自然会为他姐姐的失踪着急上火吧。啊，那不妨明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还拜托景大人给通个信儿喽。景福田点头，于谦心里明白，作为这一地的知县，怎么可能对地方不熟悉呢？也或许呀、啊，正像李成说的那样，李珀跟这些官员都有数不清的里勾外连。究竟这个李珀何许人也？于谦心说，明天见面，我察言观色，是再做主张。
2: 丹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 画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来到广陵，遇到一桩旧案。国家的前御史林翰已经疯了。根据他这个呢喃的话呀，分析出来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媳妇失踪，导致这个林翰呢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林翰有个小舅子叫李珀，现在是广陵县的一号人物啊。在他手下有好多的买卖，最多的就是药铺。这广陵县不太大，几乎所有的药铺呢都是李家药铺了。还有一些什么当铺啊，什么饭店啊，酒馆啊，好像还有两家妓院也是李珀开的啊。这于谦微服私访到底下一调查，发现对这个李珀呀，有很多的说法。首先说他这药铺随意定价，可以说是为富不仁。可是老百姓能怎么样呢？李珀有钱有势，得罪不起。另外这个李珀呢，好像跟官员们走得很近，动不动的呀还开开粥厂啊，做做秀啊，所以啊还有个外号叫李大善人。这个景福田那是官场的老油子，于谦跟景福田一说，我这头疼啊，想让李珀李先生来给我看看。景福田一听就明白了，于谦瞧病是假，查案是真啊。对于李珀姐姐这个案子呢，于谦就是想翻出来重查。景福田也不拦着，当然了，想拦也拦不住。对于谦呢是十分恭敬，所以于谦呢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告诉景福田，我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让李珀给我瞧瞧病，我呢也问问他姐姐的事儿。既然卷宗上写的是李氏失踪呢，那他为什么现在不找呢？他跟他姐夫林翰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我也想过问一下啊，毕竟啊卷宗上写的是李氏是被黑虎给捉去了，这可是国家立了案了的，我是必须得查访清楚。书说简短，次日一早，在景福田的安排之下，李珀就来到了县衙。这不是问案呢，这是属于私人会面，那不能到公堂了，就到县衙里边的一间侧室清风轩，这是专门会客用的。于谦居中而坐，景福田领着李珀进到屋来。于谦抬眼打量一看，只见李珀年纪在30多岁，40出头吧，个头不高，比于谦能矮着一头差不多，黄白净的尖下唇，一对好死不死三角眼，两道歪七裂八扫帚眉，高颧骨，缩腮帮，鹰钩鼻子，薄嘴唇，头戴着纹身公子巾，身穿着淡绿色纹身公子氅，上绣着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扎着丝鸾宝带，上嵌五彩的宝石，阳光一晃啊，明晃晃晶亮亮，晃人的眼睛，宽腿绿色的中衣显得是阔绰又休闲。于谦一看就知道这小子心眼儿不少。在李珀的身后呢还跟着个小童，看样子年纪不大，也就20出头吧，也是穿绸果缎，戴着五彩的瓜皮帽，手里拿着包裹，长得是尖嘴猴腮，俩眼睛白眼珠大，黑眼仁小，这黑眼仁不老实，老在这白眼珠里边叽里咕噜来回直转，透着那么精明。书中代言这位是李珀贴身的家人，也姓李，叫李帅。两个人进到屋中，景福田就这介绍，于大人呐，这位就是咱们广陵县乐善好施的李大官人李珀李成双先生啊，大官人，这位就是梁省巡抚兵部侍郎于谦于大人。李珀紧走几步到了于谦的跟前，抱拳拱手，一一到地，久仰久仰啊！于大人声名远播，小可李珀这厢有礼了。
于谦也站起来抱拳还礼。李先生您好，还礼还礼，来入座吧。分宾主落座，当然了，那个小童李帅没座位啊，垂手站在李破的身后。景福田呢坐在侧座啊，赶紧叫人给泡茶。哎呀，这景福田显得很兴奋呐、啊，感觉到作为这个中间人呢，要好好的把这位李大官人介绍给于谦。于大人呐、啊，咱们这李大官人可是远近闻名啊啊！下官到广陵不久，我可听说这两年广陵天灾不断呐、啊，尤其是去年大旱，要不是咱李大官人乐善好施啊，恐怕很多老百姓年关都不好过。哦，是吗？于谦点点头，既然李先生是广陵人，有能力回馈一方百姓，这也是广陵人的造化啊。是是是是是是，哈哈哈哈，老弟是有心人，再说了，今日相见，咱们沟通一下感情啊，日后还得承蒙于大人多多关照呢。哎，这也是咱们李老弟的福分，也是我这个县城的福分，更是我们广陵县的福分嘛，是不是啊？哈哈哈哈，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李先生，今天请您来啊，我是要看看我这头疼病啊，这几天头有点犯晕，其实也不光这几天，我这是老病了，您这瞅瞅。李破呢就凑到了于谦的跟前，伸出手来一摸于谦这脉门，这就给号脉啊。这李破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纯粹是猪鼻子插葱装象，他哪会号什么脉呀、啊、他也不是大夫。于谦看出来了，虽然于谦也不懂医术，明显感觉到李破在这蒙人啊。其实于谦的身体啊挺好的，他这是故意啊试试李破。李破在这闭着眼眉头紧锁，嗯，过了好一会儿把手松开了，冲于谦一笑，于大人，小可医术有限啊，这医道所谓望闻问切啊，观气色听声息问症状莫脉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切。我观察您呢身体很好，这个从脉象上来看吧，您就是常年的奔波劳累呀啊，再加上最近呢确实有些外感风寒啊。大人，要治这个病很简单，您呢可以用荞麦面和上适量的米醋制成面饼，加到铁锅里边给它烘热了，哎，包在毛巾之内，趁热就包扎在您头疼的这个地方，可以治疗头痛啊。这个呀是个偏方，可以立竿见影得到缓解，不过长期来看吧，需要加强营养调理身体。景福田在旁边说啊，对对对对，于大人日理万机呀、啊、身体缺乏营养啊，大人呢、啊、李老弟今天

0: 长寿的象征啊，有仙草、瑞草之称。第二样，人参，好，百草之王啊，而且是闻名遐迩的东北三宝之一嘛，驰名中外。要说现在您觉得不新鲜，当年要是能弄到这广陵这地界，那可太难得了。还有第三样，冬虫草，哎，这也是名贵的药材，也别说当年了，就是现在那也是价值不菲。第四样，雪莲，这是从四川那边进口的，可费了劲了。这个民间呢，把雪莲花全草入药，什么牙痛、风湿、关节炎呢，据说一用上就见效。啊，说这个印度人呢，还用雪莲花来治胃溃疡、心脏病什么的，还能解蛇毒。再接下来，您看吧，什么鹿茸啊、何首乌啊、麝香、海马、燕窝啊，好家伙，这都是名贵的中药啊。于谦看到这儿，微微一笑，哈，李老弟，这些都是您给我准备的。李破一听高兴了，怎么高兴了？他很细心呐、啊，刚才一进屋，于谦一直叫他李先生，你看见没有？一见我这李丹，马上叫老弟了，嘿，这就是李丹的作用啊！啊，哎，可不是嘛。那这上面的都是治头疼的啊啊，对呀、啊。啊，对对对，哎，这些都是治头疼的药啊，对大人的身体都有好处。一看呢，这李破就是送礼的老手。你说我拿金条，我拿银子，我只给，那叫什么玩意儿？名不正言不顺吗？做人情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人看出来你在做人情。哎，昨天一听说啊，今天要给这于谦看病，这李破乐坏了，这是绝好的机会，拉拢于谦呢啊。只要我把于谦拉下水，那妥了。你也甭说这广陵了，十里八村这算什么呀？于谦那谁不知道，那是山西河南两省巡抚，以后那这两省我都横晃啊。所以李破精心准备，从各个药铺调来的镇店之宝，哎，这十样，这是巨大的礼品来给于谦上礼来了。于谦说，老弟，既然你对我于谦这么够朋友，那我也来而不往非礼也啊。有件事情啊，我得替你着想。
1: 呵，这么李破乐坏了，心说这好啊，你看这于谦这现在叫徐给我好处了啊，看这意思这是大好事，那弄不好我还官一下子呢。其实我早想当官啊，只不过这科举考试，我这辈子，你别说这辈子了，再来五辈子也甭想了，啥我也考不上啊。可是当官不一定要科举呀、啊，啊，没准这于谦嘴角一动，把我推荐成什么什么官员，哎，我就官一下子。李破想到这儿，脸上皱纹聚拢，上下嘴唇分家，别提多高兴了。多谢大人，不知您给小可着想的是什么事情呢？
0: 嗯，就是你姐姐的事儿啊，你没看见吗？大街小巷，我可都贴出告示了，官府要拿钱重启此案，凡是有知道你姐姐李氏秋月之下落，官府是大大的有赏了、啊。
1: 啊啊，这件事儿啊，
0: 啊，好，好，好，好，好，甚好，谢谢大人。不过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怎么说呢？嗯，对我姐姐呀、啊，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哈。您想啊，让黑虎给逮了去了，那还有个活吗？要是我姐姐在世啊。两年多的时间呢，他也早回来了。哎，所以怎么说呢？我当然是感谢大人了。还能够重审此案，但是，哎，其实我觉得希望不大。于谦说：“看来你也是认可这个结果了。可是当年你是状告你姐。”

0: 姐夫林汉谋害妻子，这又是为何呀？
1: 嗨、当时啊，那是一场误会。不瞒你说呀、我姐姐失踪了，很长时间我也见不着面。而且一直以来呀、这我姐姐跟我姐夫关系就不大好啊。这个有一回啊，说俩人吵架了，我姐夫就说：“我跟你说，你是臭婆娘，我弄不好，我弄死你。”你看，他们有这话吗？这不是？所以我姐姐一失踪呢，我就认定那是我姐夫杀了我姐姐。哎，怎么说呢？哎，我当时也是心急火燎的呀，我也是疯了心了。啊，后来呢，当时的沈大人明察秋毫，一调查没有我姐夫什么事儿啊，这个误会呀、就解除了。
0: 哦，好吧，看来现在李先生对于你姐姐的下落似乎不是很在意。
1: 哎，大人，这话怎么说的？我当然希望我姐姐能平安无事了。
0: 哎，不过人呐，总也得面对现实吧，是吧？我这伤心也好啊，是难过也罢呀，我这也过了两年多了，哎，说句实话呀，我真的感觉到希望很渺茫啊。再者说了，官府这么多事儿，我再老给添麻烦，这也不合适，是吧？既然当年沈大人给定了案了，哎，那就这么着吧。
1: 景福田在旁边说：“是啊，李大官人那是通情达理呀。啊，于大人你也看到了，哎，大人呐、这个。”李丹您收好，外边啊车都给您备好了，你们聊着，我这就派人呢把这些礼品，哦不不，我把您的头疼药，把这药品给您卸下来。
2: 慢着，
1: 于谦是正言厉色，
2: 丁大人，这些名贵的中药我于谦可真买不起呀、
1: 这话说的，您怎么能是您买呢？这不是李老弟孝敬于大人。
2: 不行，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刚才老弟给开的治头疼的方啊，我记住了，一会儿啊让李成给结算结算，给看诊钱啊。这个李丹呢、拜托您收好，这些名贵的草药原封拿回去啊。我于谦呢心领了。
1: 哎呀，这怎么话说的？李婆着急了。哎，大人，您看我这礼都送来了，也有退回去的道理啊，是不是？
2: 怎么没有道理啊？你们以为我开玩笑啊？我于谦是坚决不能收礼啊，谢过了。
1: 哎呀，这于谦软硬不吃。
0: 景福田和李破暗自交换了一下眼神，
1: 这是哪一句话没说好啊？
0: 这马屁没拍顺溜啊啊！
1: 哎呀，这场面有点尴尬了啊，又不咸不淡的说了这么几句。
0: 李破呢又嘱咐了于谦几句，说注意身体的话呀，反正扫眉打眼的他走了。
1: 他走了，于谦这心里可琢磨着了，怪哉怪哉，这个李破为什么对他姐姐这个事儿如此冷淡呢？真像他说的，官府这么多事儿，怕给官府添麻烦，这都是客气话，这不可信。
0: 就凭他跟景福田熟悉的这个程度，这俩人的关系，按照道理来说，李破应该求着景福田努力的来找李氏的下落。看来啊，他可能也没想接着找。当年李破跟林汉互告对方杀害李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恐怕这里边啊还有隐情。于谦正想呢，程王来了。这朱祁钰啊这几天没干别的，净睡大觉了。
1: 哈嘛，倒倒时差，这北京这是山西还有时差呀。
0: 嗨，这是这一路之上啊，程王有些劳累啊。您想这小王也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您放今天坐火车坐飞机还有旅途疲劳呢，何况成王是骑马远行啊。你别看他嘴硬说我这身体多棒，其实这身子骨啊短练。哎呀，这几天休息的差不多了，昨天把这广陵县几条主要的大街也都溜达了遍了，今天来找于谦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于谦一看正好，把这几天微服私访的情况以及对于李破的疑惑 都跟成王做了汇报。
1: 嗯，成王就问，于大人，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于谦说，我打算呢，去一趟省城，我要拜会一下沈伯清沈大人，问问当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这个李珀嘛，我觉得此人很有些问题啊，需要进一步观察。
1: 哼哼，成王捋着自己稀不楞登的几根胡须沉吟了片刻。
0: 廷烨，我倒有个想法，可以近距离的了解这个李珀。
1: 哦，王爷，您有何高见呢？
0: 成王说，我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跟于谦一说，于谦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这绝对不行啊。哎呀，有什么不行的，我看这样挺好。
1: 王爷，这可太危险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您这个想法，我于谦担不起这个责任呢。
0: 于谦，这是本王的命令，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1: 两人正在争执的时候，门上人报，于大人，外面有人求见，咱们下回再说。
3: 丹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7: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

0: 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9: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

0: 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一下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装收这个，秸秆腿歪扭，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迷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进一步些。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4: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

0: 卖多少钱一吨呢？
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 2021年，陕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5: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7: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8: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神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

0: 加一广筛整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4: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5: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5: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5: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业主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6: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9: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8: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9: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

0: 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3: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5: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4: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4: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10 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九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 截至九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两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5: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 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

0: 英澳三国的这一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1: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啊，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0: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

0: 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这个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2: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

0: 巴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2: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十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呢，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在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4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成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3: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3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

0: 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啊，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啊，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啊，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啊，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啊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啊，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位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那个国际媒体还是那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那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那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 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嗯，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0: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话店。话电人的生活，话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eems so long。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
13: 乐
14: 快
13: 乐
14: 图
13: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5: 迎白话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话赋新约。第21届吉林话电白话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话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话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话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话电，爱上话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话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话电、向往话电、走进话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 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

0: 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3: 以下是一周要闻。
2: 国庆长假，我市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艺遗产底蕴，凭借独树一帜的黄金工业文化 IP， 迅速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也成为我市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载体。国庆节期间，黄金博物馆人头攒动，馆内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镌刻着岁月痕迹的采矿老设备，高度还原的历史采金场景前站满了驻足观赏的游客，大家携金带友缓步穿行，拍照记录。跟随讲解员的步伐，游客们顺着历史脉络一路探寻，从唐宋时期的民间采金溯源，到清末民初的规模化工矿开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抗联依托金矿开展斗争的峥嵘岁月，再到新中国黄金工业体系建设，完整触摸到我市横跨三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这座藏在临海深处的黄金博物馆，成为了域外游客了解我市工业根脉与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
4: 我呢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的博物馆，我了解到了很多的黄金文化，也知道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我妈妈还给我买了这里的文创产品，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回家之后，我要和同学一起分享在黄金博物馆看到的很多东西，我也在这里获得了很多关于黄金的知识。
6: 我们是从延吉来的，第一站来到了黄金博物馆，了解了抗战历史，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2: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夹皮沟黄金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扎根百年金矿的黄金工业属性。作为中国开发历史最悠久、工业遗存保存最完整的黄金矿区之一，夹皮沟金矿完整保留了中国黄金工业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开采的全链条发展印记，是见证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国家工业建设的珍贵实物档案。据了解，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截止10月7号，参观人数近4万人次，游客主要覆盖长春、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周边城市。自驾亲子游、文化深度游成为本次假期域外游客来画的主流方式。在这里，大家可身临其境，一观百年采金历程。
7: 针对双节假期的客流预期，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欢迎广大游客走进黄金博物馆，体悟夹皮沟百年金脉的历史底蕴和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收获的假期。
2: 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持续火热出圈。该处凭借百年黄金文化底蕴，成为假期新晋网红打卡地。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玩、拍照留念，解锁秋日文旅新体验。在黄金博物馆景区，记者看到整洁大气的博物馆主题石碑、绿意盎然的门前草坪，均成为游客最青睐的打卡点位。大家纷纷摆出各式创意造型，定格美好瞬间。在进入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广大游客的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一边感受百年黄金工业文化，一边用镜头记录震撼瞬间。这座兼具文化底蕴与高颜值景观的黄金博物馆，既满足了游客休闲观光的旅游需求，也成为我市特色文旅宣传的亮丽名片，有效提升了假日文旅热度，让百年金脉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3: 夹皮沟就是盛产黄金的地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故事，在这儿也是很有标志性的建筑，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留个纪念，照个照片。
8: 这里的泰山石非常有意义，是费子文先生题写的，我以后还会来这里打卡。
9: 十一黄金周，一家出来旅游，那么首选就是黄金博物馆，因为它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家黄金博物馆嘛，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家乡，所以我们就拍照留一下纪念。
10: 来到黄金博物馆，在黄金博物馆门前这个石碑上，有黄金博物馆的字样，在这儿拍照打卡，对以后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2: 国庆长假，国三三四划点段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这条串联山水生态、特色人文的黄金旅游通道，以斑斓秋色为底色，以全域文旅资源为支撑，让游客在沉浸式漫游中感受秋日风韵，解锁独属北国的秋日出游新体验。
0: 作为国三三四工业文化地标和新晋热门旅游打卡点，夹皮沟黄金博物馆持续保持超高人气，馆内展厅人头攒动，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老采矿机具、矿石标本、矿山史料，重温夹皮沟200余年采集历程与矿山红色斗争故事，近距离触摸百年金色历史，感受独特的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宝戏台金谷景区则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广大游客再次挑选黄金饰品，选购矿山主题文创产品，把夹皮沟金色文化带回家。游览间隙，不少游客临窗落座，伴着山间清风品味特色金谷咖啡，收获畅游之后松弛惬意的休憩体验。
11: 我们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的，和朋友还有一家人一起自驾游玩，正值这个十一黄金假期嘛，寻思一是带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选择了这个三三四的这条路线，感受一下这个秋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网上看到有这个画店，有咱们中国黄金这个展览馆，所以说想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历史，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厚重感。然后刚才参观完之后，感觉这个非常不错，看到了很多古代的黄金的一些制品，然后也了解了这些历史，然后感觉是不虚此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桦甸的一些森林公园其他的一些景色，还有桦甸的一些美食。
0: 除黄金博物馆外，国三三四沿线的生态秋色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红石湖秋水澄澈，两岸枫树经秋霜晕染，绘就层次丰富的山林湖景画卷。不少游客与摄影爱好者自发组团到此，架起相机，定格湖面波光、层林叠彩的秋日盛景，以影像记录桦甸山水之美。与此同时，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音乐会与森林大集同步展开，悠扬乐曲与林涛回响，让游客在沉浸式观光中感受我市秋日文旅魅力。
12: 其实早就听说了 G334 是吉林现在最美的自驾公路，那这次国庆假期呢，也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一路开车呢，风景也是太美了，不用特意找景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呢空气特别清新，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休闲放松，特别值得一来。
13: 三三四国道这个景太漂亮了，
14: 今天正好是假期，我们姐妹俩到这边来游玩，景色特别美。
13: 这个红石湖特别适合打卡， 有山有水有花，有蓝天白云，

0: 客们都到画店的红石湖来玩，
1: 住白来一趟，
0: 不虚此行。
2: 国庆假期，夹皮沟宝戏台金谷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百年黄金文旅资源，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内中国黄金金饰门店更是人气爆棚，各类黄金饰品、特色黄金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门店假期销售额达48.59万元，黄金文旅消费成为国庆假期消费新热点。
3: 记者走进金谷景区金饰黄金消费门店，看到一派热闹繁忙的节日景象，店内人头攒动，客流不断，前来选购黄金饰品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柜台前认真挑选款式，对比工艺，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4: 看这儿的这个黄金样式比较多嘛，然后想给我爱人这个选一选啊，然后这边的景区也是刚开业没多久，然后带孩子过来这个玩一玩，
5: 感觉特别的好。就咱们这个中国黄金的款式也比较的多，而且呢，就是每克还能比市场上便宜90块钱，所以今天就是带着任务来，想收获一份送给今天的生日礼物。咱们这个帅哥啊，这个服务也非常的热情周到，所以非常体验感特别的好。
3: 恰逢国庆出游高峰，时尚黄金配饰、寓意吉祥的节日金饰、特色黄金文创、纪念摆件成为热销爆款。各种黄金饰品兼顾日常佩戴、节日送礼和收藏纪念等诸多消费需求，受到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爱。
5: 像这种定价类产品，我们现在是全部都可以打7折，就整体打7折，昨天卖的特别好。然后大家也是在去穿手串啊，当项链吊坠的比较多。然后像这种项链或者是我们这种侧重大一点的，我们不仅说是金价每一克都能减50%，同时我们工艺费还能打折，所以说一旦下来的可能就要优惠到大几千块钱。像我们这种项链吊坠啊，以及这种小挂件，还有我们的金手镯卖的都好。
2: 10月7号，我市金沙镇恒达玉米种植家庭农场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完成现场实收测产工作，最终测得玉米大豆产量均超预期目标，为我市推广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新模式，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科学依据。测产现场，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团队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联合开展技术指导与核验，专家组按照吉林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测产规范，在示范片内随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该示范片总面积约50公顷，采用4垄大豆搭配2垄玉米袋状兼作模式，一个生产单元宽度3.9米，玉米品种为鲜玉1483，大豆品种为黑农81，全程标准化种植管理，田间作物长势整齐，丰产性状突出。本次实际收割测产面积0.734公顷，收割环节按种植作物作业单收单放，严格避免籽粒混杂，为后续计量测算筑牢数据基础。
6: 袋装复合种植我已经做了3年了，3年内我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收益，今天来到我那个种植基地进行测产，从目前来看，这个玉米长势非常良好，今年总共种植了50公顷。期待着一个有个好的收成。
2: 收割完成后，专家组现场对大豆籽粒、玉米果穗分别称重，同步检测含杂率、籽粒含水量、出籽率等核心指标，并结合两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最终核算出亩产标准水大豆138.82公斤和标准水玉米572.93公斤，双双实现年初预定目标。
7: 今天我们对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4:2模式进行了测产，玉米实收每亩572.93公斤，大豆实收每亩138.82公斤，达到了玉米500公斤以上、大豆100公斤以上的目标，种植户非常满意。
6: 今天测产结果非常好，也得到了专家和省农科院领导的赞许。我也非常高兴能取得这么高的产量，我会秉承着这个信念，完了继续做好玉米袋装复合的推广工作，做得更上一层楼吧，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2: 据了解，大豆玉米袋装复合中

0: 植是国家主推的稳粮扩油关键种植模式，通过高低作物立体兼作和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双收，粮油接风。本次测产的顺利完成，验证了该模式在我市的适配性与增产潜力。下一步，我市将总结提炼试点经验，细化本地化种植技术规程，稳步扩大示范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推动全市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本周末的天气多云转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3: 陪伴
12: 始终如一，
13: 始终如一。

0: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万多年前，人们发现了有些食用作物的谷子可以在土地上播种收获，收获的种子大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小部分留着来年继续播种。于是人们就学会了种植，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你知道吗？早在7000多年前，我国南方的河姆渡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6000多年前，北方的半坡居民开始种植粟。从那个时候起，南方和北方渐渐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每年夏天，丫丫家的田里都会种粟和黍。丫丫听爷爷说，五谷中的粟和黍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北方最早种植的作物。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粟和黍一直是北方人的主食。如今粟和黍的种植已经越来越少了，渐渐不再为人所熟知，但它们曾经风光无限，经常出现在美丽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粟黍文化。唐代诗人李绅曾经写过《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粟和黍分别指的是什么呢？粟又叫稷，俗称谷子，去掉壳以后就是平常吃的小米，主要种植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黍又叫黄米，外形和小米很像，但个头比小米要大一些，而且黄米磨成面有弹性，小米没有弹性。看见粟后，你一定会觉得它长得和狗尾草很像。你知道吗？粟的祖先正是那些野外经常见到的狗尾草。从10000多年前到今天，人们用狗尾草驯化出了可以食用的粟。唐代诗人孟浩然曾经写过一首诗《过故人庄》，里面就提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鸭爷的家乡也适合种水稻。种水稻可是一个很费事的活儿，尤其是水稻插秧，需要把铅笔那么长的秧苗一根一根隔着合适的距离稳稳地插进泥土里。虽然很累，可是鸭鸭却很喜欢，因为可以光着小脚丫在泥里面踩来踩去，很舒服。水稻结的籽是稻谷，稻谷脱壳以后就是糙米，糙米碾去米糠层，才能得到平常吃到的白白的大米。水稻的种植面积只占全部粮食作物的四分之一，可是产量却占所有粮食作物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业说，种水稻不能缺水，只要是水源充足，南到海南，北到黑龙江都可以种水稻。丫丫最喜欢水稻开花的时候，田里全是白色的小稻花，耳边是青蛙和蝉的鸣叫声，真是惬意。丫丫学过一首优美的古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丫丫曾经梦到自己穿着古代的衣服，在一片开满稻花的稻田里玩得非常开心。丫丫还喜欢在家里打糍粑，打糍粑时丫丫挥舞着木锤不停地敲打，爷爷则不停地翻动糍粑。爷爷说，做糍粑用的是糯米，北方叫江米，也是稻米中的一种，粘性很强。关于水稻的由来，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农业先祖之一的炎帝梦到天上有一种叫稻谷的植物，可以吃可以种，炎帝就派他的狮子狗去天上取稻谷。狮子狗来到了天上，看到有天神把守稻谷，就到池塘里把自己弄得湿淋淋的，然后在稻谷堆里一滚，就把稻谷粘在了身上。天神发现后穷追不舍，施展法术变出了天河，要拦住狮子狗。狮子狗只好跳入河中，身上的稻谷大部分都被河水冲走了，只有翘起的尾巴上留了几粒。炎帝把狮子狗尾巴上的稻谷种进了田里，长出了很多的稻谷。后来稻谷越种越多，就成为了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不同的稻米可以做出多种不同的美食，红烧肉盖饭、粽子、糯米鸡、年糕、红糖糍粑、米粉、汤圆都是用各种不同的稻米做成的。大米分为精米、鲜米和糯米。精米短而圆，鲜米外形比较修长。糯米可以分为长糯米和圆糯米两种，颜色比较白，而且不透明。种水稻前后几天，田里会种大豆。爷爷说，大豆起源于中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古时候叫做菽，也是五谷之一。大豆荚还青嫩的时候，摘回去用盐水煮一煮是非常美味的。丫丫跟爷爷去豆田里摘豆子，没摘几个，忽然间发现了一只大蝈蝈，于是丫丫就丢下了豆子，专心去捕蝈蝈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豆能做成的食物有什么呢？小朋友们爱吃的豆腐、腐竹、豆芽、豆豉，这些都是大豆做的。平常我们见到的大豆有黄色的，我们叫它黄豆。除了黄豆之外，根据不同的颜色，还有青豆、黑豆、红豆等等。大豆比较耐旱，适应性也很强。3000多年前，大豆在北方种植越来越广，逐渐就代替了产量很低的黍，与小米成为了北方的主要粮食。大豆豆荚总是一串一串地长在一起，豆荚和豆子会从绿色变成黄色，然后逐渐变硬。除了大豆，丫丫还见过许多各种各样的豆子，有红豆、赤豆、豌豆、豇豆、蚕豆、四季豆。丫丫家种的最多的是麦子，水稻和大豆还是嫩芽的时候，金灿灿的麦子就已经成熟了。脱粒以后的麦子堆成一座座小山丘，爷爷把麦子推平推开，以便晾干和储存。丫丫提着大木锨去帮忙，把麦子扬得到处都是，真是越帮越忙。

小麦是怎么变成面粉的呢？五谷中的麦子原产地在西亚，但是很早就传入到了中国。麦子的产量很高，在麦粒外面包裹着一层坚硬的皮，很不容易去掉。后来随着石磨的发明，人们可以利用石磨磨去麦粒的外皮，从此麦子的种植就越来越广，渐渐地成为了北方的主要食物。麦子的种类有很多，比如小麦、大麦、燕麦、黑麦，这些你都听过吧。小麦磨成的面粉就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了，有细细长长的面条，有肉乎乎的包子，方块状的馒头，圆圆的大饼，都是用小麦磨成的面粉做的。麦秆儿也是一个宝，爷爷说麦秆儿可以用来编草帽，可以用来造纸，还能用来制造板材。丫丫抱来一堆麦秆儿，跟爷爷学编草帽，爷爷编了一摞大草帽，丫丫编了一顶小草帽，把帽子戴到头上，还挺合适的。麦子收获后，马上就会种上玉米，玉米穗儿又粗又长，像一根棒子，所以有些地区又把玉米叫做棒子。玉米晒干了，丫丫搬出了家里手摇的玉米脱粒机，给玉米脱粒。丫丫听爷爷说，玉米已经是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粮食作物了。玉米的老家在遥远的美洲。15世纪末，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玉米渐渐传到了世界各地。到了16世纪，也就是我国的明朝后期，玉米传入中国，因为其耐旱高产，因此被广泛的种植。玉米的茎粗壮，植株高大，可以长到4米高，成片的玉米地远远地望去像一片小小的森林。玉米可以做成许多的美食，既可以把鲜嫩的玉米直接煮熟了吃，也可以把成熟的玉米磨成玉米面，然后做成玉米面粥，做成窝头，还可以用玉米粒做爆米花。爷爷用传统的爆玉米花的炉子在火上摇啊摇，然后只听嘣的一声响，就会蹦出许多白白的爆米花。丫丫和小伙伴们急忙捡着吃。除了玉米，还有许多有名的食物来自美洲，比如马铃薯、红薯和辣椒。这些植物丫丫家的田里每年都会种。土豆收获了，丫丫帮忙挖土豆。红薯收获了，丫丫帮忙挖红薯。辣椒收获了，丫丫却躲在一边只看着不帮忙，这是为什么呢？丫丫在日记里写道，辣椒红了，爷爷骗我说红的辣椒其实不辣，于是我就忍不住尝了一口，啊，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爷爷说辣椒有两种花，一种是白色的，结出的是红色的辣椒，另一种是紫色的，会结出紫色的辣椒。除了长长尖尖的辣椒，丫丫还见过一些其他形状的辣椒。

0: 下面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春天姐姐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两位同学来讲。首先请听李浩洋讲金色的鱼钩。
1: 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队伍里有一位老班长，他带着三名生病的小战士一起向前赶路。茫茫草地，到处都是泥水和野草，很难找到粮食。小战士们身体虚弱，走路没有力气。老班长看在眼里，心里十分着急。为了让小战士活下去，老班长找来缝衣服的钢针，弯成一枚小小的鱼钩，到河边钓鱼，煮鱼汤给大家喝。每次鱼汤煮好，老班长全都分给小战士，他总是笑着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吃过，一点也不饿。其实小战士们后来才知道，老班长根本没有鱼汤喝，他只啃草根，吃野草，把所有的吃的都留给战友。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战士慢慢有了力气，可老班长却越来越瘦弱。就在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这位一心照顾战友的老班长永远倒在了草地上。那枚小小的鱼钩虽然生了锈，却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它记录着红军战士舍己为人、互帮互助的美好品质。一枚鱼钩温暖的漫漫长征路，老班长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今天幸福安稳的生活是无数红军战士换来的，我们要铭记长征故事，珍惜当下，认真学习，做懂得感恩、不怕困难的新时代少年。
0: 下面请出谭旭文同学讲飞夺泸定桥。
2: 红军长征路上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飞夺泸定桥就是最经典的战斗之一。1935年，红军主力来到大渡河边，江水汹涌湍急，挡住了队伍前进的道路，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泸定桥。和狡猾的敌人提前拆掉了桥上全部木板，整座桥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索，高高悬在大河之上。桥下江水翻滚，深不见底，对岸的敌人架起机枪疯狂向红军扫射，妄想拦住我们前进的脚步。面对绝境，22名红军突击勇士挺身而出，他们手抓冰冷摇晃的铁索，脚下没有一寸落脚之地，头顶是枪林弹雨，子弹不停从耳边飞过，铁索剧烈晃动，每前进一步都是巨大的危险。但红军战士毫不畏惧，奋勇向前，他们咬紧牙关，勇敢冲锋，凭着顽强的意志一点点向对岸挺进。经过激烈战斗，英勇的红军战士终于击溃敌人，成功夺取了泸定桥，为红军大部队打开了北上的生命通道。这场战斗充分展现了红军不怕吃苦、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幸福安稳的年代，没有战火硝烟，没有饥寒磨难，我们一定要铭记革命历史，致敬红军英雄。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在生活中勇敢坚强，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努力做爱国、勇敢、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 继续收听小喇叭。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9: 全程八
2: 九一声音FM，化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

0: 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晚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9: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7: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0: 冬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2: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放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3: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

0: 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停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弥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线进一步线。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增收，啊，多挣钱。
1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0: 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0: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1: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0: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1: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5: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5: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9: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18: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8: 生活891，
9: 行车891，
8: 时尚891，
9: 娱乐
8: 891，
9: 你我共同的
8: 89.1兆赫，
9: 化
8: 蝶人民广播电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本周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为火箭革命。为什么张开双翼不足以让我们飞上太空？火箭为什么成为了人类探索深空的一致选择？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人类对于飞行的最初想象，或许是像鸟儿一样拥有一双翅膀，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云层，投向更加遥远的宇宙，翅膀却不再适用了。最终帮助人类摆脱地球引力，迈向浩瀚星空的是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工具——火箭。从早期的火药火箭到现代的大型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到人类登上月球建立空间站，火箭一次次拓展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边界。中国航天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追赶到不断实现超越的发展道路。今年10月4号到10号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恰好就是火箭革命。就在今年，我国先后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曾经一飞冲天完成一次任务便抛弃的火箭，如今正在向着可重复使用的方向发展。我们距离更加经济便捷的太空旅行究竟还有多远？未来的火箭又可能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火箭的发展历程，来聊一聊那些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先来带我们来回顾一下火箭的诞生哈。我们想当时的人类如果希望飞上星空的话，好像第一直觉应该是获得一双翅膀。哎，那为什么火箭最终成为了我们探索太空的一致的选择呢？
1: 其实负责你的感觉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呢是一种这个只能行走的动物。哎，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行走，可以奔跑，但是我们呢不能飞行。那要想飞上天呢，其实我们第一的直觉肯定是看到鸟，
0: 对，
1: 或者看到昆虫，对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人类首先就是说，不是说先怎么样去上太空，因为其实在更早的古代呢，也没有太空和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就是说，人类肯定第一开始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先实现飞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都有一些模拟鸟的翅膀的这样一些机械啊。那么它设想要飞上太空，尤其是像国外，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扑翼机，
0: 对
1: 啊。那么其实早期呢，在这个尤其是欧洲啊，尤其在欧洲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以后呢，其实扑翼机呢，因为生产制造加工的技术这个起来了，所以你包括这个一些比较轻质的材料啊，包括金属啊等等啊，甚至包括你比如自行车，哎，这个就说呢，使得它这个扑翼机的研制啊，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您记住，它也仅仅是可能，也就是呢，这些人可以研究出一些机械装置，哎，它带有这个扑翼的翅膀。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呢，主要还是人力啊，人力呢，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自行车踩自行车这种方式，然后呢，用传动的机构啊，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机械加工、金属加工已经比较成熟了啊，可以就是说进行这个就是这种把人的这个踩踏板或者说这个踩自行车这样的方式呢，给它传动成一个扑翼机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运动。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是造出来的，可是它呢没法飞行。其实没法飞行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空气动力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啊，我们去模拟了鸟的翅膀，但又不完全像鸟的翅膀。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或者说你去注意一下，鸟的翅膀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块板子，对吧？你扑翼机呢，它可能最多是一块板子或者几块板子，但其实鸟的结构或者鸟的翅膀的结构其实是非常

0: 常复杂的。
1: 对，
0: 那么它呢可以根据气流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拍打的这个方向角度等等，使得自己呢可以稳定的在太空中飞行。甚至你可以观察到你像蜂鸟这样的鸟，哎，它因为它的这个拍的这个速度足够快，然后呢它甚至可以这个在这个空气中悬停，
1: 是
0: 啊，包括你看蜻蜓它都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个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技术流体力学技术它不发达啊，那当时早期的或者说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呢，他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上的理解认识是不够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他造不出来，或者说造出来以后也飞行失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太专业了有点，就是说呢是因为尺度不一样。其实负责你看一下，就说呢特别大的鸟和特别小的鸟它的飞行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
0: 有没有注意过？
1: 对对，
0: 就是你像这个刚才我讲到的蜂鸟，它可以在这个空中悬停，像蜂鸟麻雀这样的鸟，哎，它想飞随时都可以飞起来。
1: 是，
0: 可是你看像这个天鹅、大雁甚至丹顶鹤这样的鸟，它必须助跑。
1: 对，
0: 它个头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我们在这个流体力学中呢有一些概念呢是和这个尺度有关系的，就是你自身的尺度、你的速度以及空气的粘性啊等等这样一些指标啊，比如有一个数，这个太专业了你不需要记，叫做雷诺数。哎，雷诺数就反映了就是说你在空气中飞行中的一些这个力学参数的特点啊。我们有一种力叫做这个这个粘性力，这个动词面其实也好理解啊啊，但是这些力的这个比例关系呢这个其实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想像这个蜂鸟那样飞行的话，可是你的翅膀呢又根据人的尺寸做的这个一个很大的翅膀，你是飞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力学参数的这些这个尺度啊，哎，对于蜂鸟那么小的鸟来讲呢，它就好像在一个粘稠的液体里面再去攀，所以它拍一下很轻易就可以把自就像你如果带了个翅膀，你在水里面你也可以把自己给拍下来的一样的。可是呢，你如果说你的尺寸或者说特征尺度大到人这样的量级，那空气相对你来说就太稀薄了，哎，那你这个拍一下你效果
1: 没什么感觉都，对吧？
0: 哎，没错。所以说你看呢，现在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力的大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控制的话当时讲，哎，就算你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你知道早期的这个扑翼机啊，它是没有使用这种这个机械动力的，是人力的。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个人力啊，这个功率密度或者说人的这个功率太小了，所以说你扑一击人是扑不起来的。可是呢现在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学，它其实是研究过或者说有过这种成功的，像比如说一个模型飞机一样大小的这个扑翼机，在就可以飞行，因为它现在在流体力学控制方面的问题它已经解决了，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哎，你比如说是几十厘米大的这个扑翼机，哎，它是可以飞的。哎，那这个就像一只飞行的这个大鸽子或者是一只更大一点的鸟，这是可以飞的。但是呢再大尺度的就费劲了。所以说呢，人类最早的这个就是说去模仿鸟类的飞行是失败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类呢其实在这个上几个世纪，哎，发明了另外一样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更早，哎，孔明灯你肯定听说过。
1: 哎，是的。
0: 哎，其实就是热气球的原理。
1: 对
0: 啊，我们中国可能几百年甚至更早我们就有孔明灯了。对不对？只不过呢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太强的这个材料技术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方面的技术，所以没有把它做大。但是呢欧洲把它做大了，这个做成了很大个的这个热气球。对不对？这个热气球呢它可以这个你用那个这个一些液体的燃料给它加热，它可以飞得很高。你像咱们一般做孔明灯可能里面搁个小蜡烛，
1: 是的，
0: 哎，特别小它就能飞。但是那个的加热能力太差了。你要是说一个很大的几十米的一个热气球，哎，那这个它的这个就是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把里面大量的空气给它加热，它的密度变低，那根据阿基米德的这个浮力原理，它就可以浮起来，就可以升上天空了。没错吧？
1: 对。
0: 那么这是热气球，是人类真正实现把自己能够送上天空的这样一个飞行器，对吧？那么除了热气球以外呢，后来人类随着化学的发展，还分离出氢气，分离出。

0: 但是基于这个气球呢，后来人类又发展出一种飞行器飞艇。
1: 嗯
0: 啊，因为气球呢它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它是没有控制的，它这个你随着风你飘到哪就是哪了。
1: 对，
0: 而这个飞艇呢，它也是利用这种这个里面的这个氢气氦气啊，它的这个质量或者它的密度比空气要轻，它可以有很大的浮力。
1: 嗯，
0: 然后呢它但是它是一个钢制的一个壳体，或者说一个钢性的壳体啊，就是它是硬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成员舱，后面可以装上螺旋桨，
1: 嗯，
0: 装上舵，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空气里飞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飞艇呢是人类第一种可以就是说大规模进入天空飞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甚至那个时候跨大西洋的飞行都航班化了，但是呢也带来了悲剧，因为你知道氢气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啊，氢气的这个爆炸范围呢从90%到90%都是它的这个爆炸范围。
1: 嗯，
0: 所以呢历史上你肯定听过这个氢气的这个事故，有一个西柏林飞艇。
1: 嗯
0: 啊，它呢跨洋飞行到达目的地以后，然后呢正准备降落，哎，它里面的氢气点着了。
1: 嗯，
0: 哎呀，非常惨烈的一个场面。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来呢这个氢气艇人类基本上就载人的就不再用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氢气艇的话，这个无人的还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呢载人的一般都是用氦气艇了，氦气毕竟它坐进去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这是过去人类的这方面的这个历史。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它呢就是刚才讲的，无论是这个热气球也好，这个飞艇也好，它都没法实现很快速的飞行。
1: 对，
0: 而人类模仿鸟类的扑翼机呢，当时人类又动力不够，控制不行，所以说呢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行。
1: 嗯，
0: 而后来呢是这个1905年的这个莱特兄弟，他们有很好的工程知识，哎啊，我这个机翼啊我也是模仿那个鸟类的，哎，但是呢我干嘛非要去扑呢？
1: 嗯，
0: 我不扑行不行呢？
1: 嗯，
0: 哎，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当时他们就造出了这种固定翼的飞机。
1: 嗯，
0: 那么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呢，你当时无论是用人力也好，只要是很轻啊，或者是用这个当时已经有很成熟的汽车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用这个内燃机动力，哎，都可以使它飞起来啊。一开始是很原始，但是因为当时的人类的工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它很快的迭代。
1: 嗯，
0: 到了1920年代，甚至咱们国家，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冯如，
1: 嗯
0: 啊，也是咱们第一代的这个飞行的先驱。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就是比这个莱特兄弟也晚不了多少时间，
1: 哎，
0: 其实都能够实现飞行了。
1: 嗯，
0: 所以说人类的这个飞机发展的很快啊。那么从这个上个世纪的1900几年啊，到了1910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了。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到了这个1930几年、40几年二战，那都已经发展到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当时的这个飞机啊还是使用的叫做活塞式的发动机。
1: 嗯，
0: 哎，这个活塞式的发动机呢它的这个功率不是很强，所以只能造螺旋桨飞机。
1: 嗯，
0: 哎，二战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和德国呢哎造出了喷气式发动机。
1: 嗯，
0: 哎，人类就可以飞得更快了。
1: 嗯，
0: 哎，但是还是突破不了这个音障。当然后来呢人类其实首次突破音障呢是用的是火箭飞机，这个我们就要讲到火箭了。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是一个飞行的历史，
1: 对，
0: 而不是说火箭的历史。
1: 嗯，
0: 因为是人类首先想到的是飞行。
1: 是的，
0: 其实呀人类在造出了热气球以后呢，人类对于大气的了解就比过去要强很多了。
1: 嗯
0: 啊，因为一开始人类没有机会说是派这个派人或者说是用仪器到很高的高空去进行测量。
1: 嗯，
0: 那么有了热气球和氢气球以后呢，人类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啊，他就把这个气球呢放到很高的高空，发现呢这个大气呢是随着高度它的密度是逐渐的降低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那就是人类就认识到越往高空，这个大气的密度就越低。
1: 是，
0: 甚至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1: 嗯，
0: 啊，有几个探险者呢，他坐热气球上天。
1: 嗯，
0: 等这个气球下来以后，人们发现几个人都死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去过西藏的朋友肯定有印象，就是西藏那个水开的温度就比较低。
1: 是
0: 啊，因为随着气压的降低呢，这个大气的密度降低了，气压降低了，但是同时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1: 对
0: 啊，那当你到了10000多米高的高空啊，甚至比如20000多米高的高空，当你这个水的沸点的温度已经降到37度以下的时候，
1: 嗯，
0: 你想想人的体温是37度，
1: 对，
0: 那你到了这么高空，你的血液就沸腾了，你想人还能活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等于是10-20公里高的高空呢，那人必须穿加压服，包括现在。

0: 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前，它都穿加压服，啊，才能飞上那么高的高空，保证安全，啊，所以说这个航空上和潜水上都有一种病，叫做减压病，啊，就是这个原理，啊，但是呢，飞机你知道它是属于使用的这种这个航空发动机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它是一种需要氧气的这种发动机，也就是呢，它是基于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呢，就是说等于是它用煤油也好，用其他的这个航空汽油也好，然后呢就等于是它呢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生成大量的热量，然后用这个大量的热量呢驱动涡轮泵，然后呢驱动风扇，然后呢形成这个气流，然后呢推动飞机的这个机翼啊产生升力啊，然后呢使它实现飞行，对吧？但是你想随着高度的增加，那你的这个大气密度越来越低，所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高度，氧气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了，这个时候这种需要空气的这个内燃机它已经没法工作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飞得更高，那就需要火箭，而火箭它也不是个新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可能一千年前或者说至少几百年前我们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了，火药它能够爆炸，
1: 是
0: 它其实能够爆炸的原因就在于呢它自身呢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黑火药一硝二磺三木炭，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硫磺和这个木炭它就属于燃烧剂，那个硝酸钾它就属于氧化剂，它们也是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但是你想它和在空气里燃烧不一样，它已经掺混得非常均匀了，
1: 是
0: 那这个燃烧是不是就特别剧烈呢？所以它可以爆炸，可以制造爆竹，但是当时我们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这个本质，后来呢就是等于是包括这个从这个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开始，他认识到这个燃烧的本质，以及后来了人类发现了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以后呢，认识到那么需要一种氧化剂和一种燃烧剂才能够进行燃烧啊，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沙俄的这个科学家乔尔科夫斯基，那么他呢，其实就意识到，那么只有利用火箭才能够飞出大气层。当然了，在这个乔尔科夫斯基之前呢，我们中国明朝这个万户他其实应该考证，他应该是个官名啊，这个人的本名呢，其实现在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还不确定。他呢。试图把自己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椅子上装了30多个火箭，然后呢想让自己飞上天空，但是呢他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但是他是人国际上公认人类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飞行的人，所以甚至月球背面的这个环形山都以万户来命名，但其实我们知道明朝嘛，万户他其实是一个官名，
1: 是
0: 啊，但是他本人的真实名字现在确实可能有点难以考证了，那么乔尔科夫斯基呢是真正意义上利用这个就是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来证明火箭能飞上太空不需要空气，因为它自身携带了氧化气，同时呢他呢还数学上严格推导了火箭方程，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著名的乔尔科夫斯基方程，那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火箭最终的飞行速度取决于你的这个最初的质量除以你的这个空盒子，也就是你燃料已经烧完了的质量，这两个的除以比值，再取一个自然对数，然后呢再乘以一个我们称之为比冲，你可以理解为火箭的喷气的速度，这样一个数，哎，这个公式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火箭最终的这个飞行的速度，但是你想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想飞得快，你火箭的喷气速度就得特别高，
1: 对，
0: 要想火箭喷气速度高，那你就得用特别高性能的推进剂，目前呢这种化学的推进剂最高的就是液氢和液氧，我们可能经常在海南看火箭发射的朋友就可以经常看冰舰，
1: 是的，
0: 这个长征五号就使用这个液氢液氧做推进剂，这就是性能最高的推进剂，它的比冲是最高的，或者说它火箭喷气的速度是最高的，它可以达到这个4000多米每秒的这个喷气速度，但是呢你光喷气速度快不行，这液氢液氧已经最快了，但是呢你这个比值，你想想你的这个初始的满载的质量除以你空壳子的质量，也就是这个比值，那你得足够高你才能飞得快呀，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火箭恨不得所有的质量都是它的推进剂，
1: 是的，
0: 但这个其实很难的，那就要求你的壳子做得特别薄，你的有效载荷比如说乘客或者说是这个科学载荷还必须特别少，
1: 是，
0: 而你火箭自己的那个储存这个推进剂的这个壳子 发动机，都是要占质量的，对不对？所以它不可能说是百分之百，它只能最多，比如最多百分之九十几，这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哎，但是呢，你要飞出大气层，你的速度又必须特别高，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如果你仅仅是想飞出大气层的话，那你使用单级火箭是能做到的，但如果你想按照切奥科夫斯基的理论，成为一个环绕地球运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那你就必须达到这个低宇宙速度。其实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学生学过牛顿力学，他就可以推导出来，哎，这个根据地球的这个引力加速度，那么要达到低宇宙速度，就是如果说你假设地球是一个真空的球的话，那么它在地球表面零高度达到的低宇宙速度呢是7.9公里每秒，
1: 对
0: 啊，但是呢地球是有大气的，那随着高度的增加呢，这个速度可以降低，你到200公里高，那这个速度大概就是7.8公里每秒了，再高到速度就还低，可是你想想，你又要飞出大气层，到了700公里高，你要达到7.几公里每秒的速度，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速度，
1: 是，
0: 你现在靠单级火箭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呢，切奥科夫斯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多级火箭。哎，一级火箭烧完了，他呢把自己的这个壳体发动机扔掉。这个火箭的质量比又变了。二级火箭接着飞。你多级火箭你总能达到这么高的这个速度。哎，这也就是现在，就是说，其实到今天为止，理论上采用液氢液氧的这个单级火箭是可以飞行入轨的，因为液氢液氧确实它的性能非常高嘛。但是要求就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壳体做的特别的薄，它的这个推进剂的占比特别高，目前人类工程还做不到。
1: 是，
0: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为止，人类能入轨的火箭都是多级火箭。你比如咱们的长征五号，
1: 对，
0: 乙或者长征五号 B， 它就是一级半的火箭，它也不是一级火箭。单纯的一级火箭你是入不了轨的现在。所以说呢，这是目前这个火箭技术的发展。你看到了今天为止，那么就是说等于是，哎，人类火箭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它是如此漫长、如此复杂、如此艰辛的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如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整个火箭的发展历程的话，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有哪些特别要值得我们铭记的关键节点呢？
0: 当然就是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万户在明朝的时候试图利用火箭飞上天空。那么第二个节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1960年呢用自己生产的推进剂研制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型火箭东风一号。这个东风一号呢，其实它是仿制的这个苏联的这个 P2 这个运载火箭。那么我们呢，研制的这个第一型的这个火箭呢，在1960年成功发射。那这个火箭的这个就摆在我们军博，北京的这个军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此后呢，咱们国家又研制了东风二号、三号、四号。那么到了东风四号，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这个两级火箭了。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多级火箭的技术，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节点，因为你要飞的就是飞进入太空的话，你要达到低宇宙速度，你就得用多级火箭嘛。哎，我们掌握了多级火箭，尽管这个时候火箭还很小，我们的东风四号的直径只有2.25米，但是呢，在这个两级火箭的基础上，我在上面再加一级，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固体火箭的第三级，就构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型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那么我们在1970年的4月24号，我们把这个咱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航天日是4月24号，
1: 是
0: 就是因为纪念这个节点。所以说这是我们火箭技术的又一个大的一个里程碑。那再有一个里程碑呢，其实就是咱们国家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当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那么，在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 白话茶。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无法相信的梦。
6: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7: 行车八九幺，
6: 时尚八九
7: 娱乐。
6: 把
7: 你我共同的89.1
6: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9: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8: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0: 92年，我们正式给它执行商业发射了，哎，但是当时呢，因为我们的控制电路，我们助推器的控制电路有一点铝制的多余物掉在了电路板上，导致短路，使得点火以后，我们的四个助推器里面的13助推器没有点火成功，那你火箭没有建立它的推力，赶紧指挥员紧急叫停，那这次发射没有起飞，那么就说3月22号就因为一点点铝制的多余物导致了这个发射没有成功，所以后来我们把3月22号定为航天质量日，就是这个由来。那么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归零以后，在8月14号我们成功的将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我们送上了太空， 台，这也是这个长征二号捆的这个第一次应用的发射。
11: 嗯，
10: 后来我们又多次的给国外承揽这个发射任务，但是呢，到了1996年，我们利用这个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呢，给它也捆绑四个助推器，构成了一个当时咱们国家最强大的长征三号乙，可以把5吨多的卫星送入太空。
11: 嗯，
10: 我们在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呢，就发射了一个国际载荷，就是国际通信卫星7A。
11: 嗯，
10: 但是呢，因为当时我们火箭的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这个它的陀螺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它方向的判断错误。
11: 嗯，
10: 火箭起飞以后呢，它的姿态就错了。
11: 嗯，
10: 它绕过发下架以后就横着飞了。
11: 嗯，
10: 然后呢，最后没办法，只能给它自毁。
11: 嗯，
10: 它就落在一个山坡上。
11: 嗯，
10: 当时是非常惨烈，这也是我们中国航天最严重的一次事故。
11: 嗯，
10: 长征三号乙的首飞。
11: 嗯，
10: 但后来我们经过归零以后呢，长征三号乙是咱们国家第一型实现100发发射的这个单型号运载火箭。
11: 嗯，
10: 啊，就是后来就我们国家的包括北斗的建设呀，我们这个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嫦娥系列的这个探测器啊，
11: 嗯，
10: 到嫦娥三号、四号，
11: 嗯，
10: 以及后来的这个天问二号，
11: 嗯，
10: 等等，我们都是用这个长征三号乙或者说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
11: 嗯。
10: 那么这个呢，确实也建立了很大的这个功勋。
11: 是，
10: 但是到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有这个长征三号和三号甲系列它的三级使用液氢液氩推进剂的，但是整体而言呢，我们的运载火箭1、2次级都是使用偏二甲肼和三氧化二氮的这个这种常温的推进剂。
11: 嗯，
10: 啊，它使用很方便，它常温的好储存嘛。
11: 嗯，
10: 但是它的性能不高，而且有毒有腐蚀性。
11: 嗯，
10: 那么到了这个新世纪以后呢，咱们国家就规划了这个包括这个长征5号、6号、7号、8号，
11: 嗯，
10: 这些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11: 嗯，
10: 那么他们呢就使用了这个无毒无污染而且高性能的低温推进剂。
11: 嗯，
10: 使用煤油液氧组合，或者说是这个液氢液氧组合。
11: 嗯。
10: 咱们国家的第一型这种新型的使用这个煤油液氧组合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6号，
11: 嗯，
10: 那么就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啊，那么虽然它是个小运载火箭，但是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120吨级的这个煤油液氧发动机第一次飞行，
11: 嗯，
10: 啊，那么它只使用了一台，那么到了这个再后来呢，我们文昌这个发射场投入使用以后。那么长征7号运载火箭，
11: 嗯，
10: 它使用了这个6台这个液发100系列发动机，
11: 嗯，
10: 啊，那么它的这个起飞重量可以达到600吨，那么起飞推力可以达到720吨级，
11: 嗯，
10: 那么它呢就等于是从文昌，那是咱们国家文昌发射场第一次投入使用，
11: 嗯，
10: 啊，在这之后呢，我们又发射了更大的这个长征5号运载火箭，
11: 嗯，
10: 啊，当然我们长征5号运载火箭也是很曲折，就是第一发成功了。第二发因为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失利了，那后来我们归零以后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这个这个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嫦娥这个嫦娥5号、6号这个太阳探测器，
11: 嗯，
10: 以及这个嫦娥5号 B 又发射了我们的空间站的这个核心舱和这个科学试验舱等等，
11: 嗯，
10: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火箭技术已经是亚洲领先了，
11: 嗯，
10: 啊，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
11: 我们现在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可回收的这个火箭，也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哈。那未来我们还可以期待有哪些新的火箭革命呢？火箭可能未来可以在哪些技术指标上面，或者是表现上面，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10: 随着咱们国家整体的这个工业实力的提升，以及各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11: 嗯，
10: 那未来呢，其实在火箭技术方面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建树，
11: 嗯，
10: 啊，当然我们前期已经看到了这几个月的这个新闻。包括我们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呢，它已经采用网系回收方式，实际上人类第一次在海上使用网系平台进行的回收，
11: 是
10: 对吧？
11: 嗯，
10: 这个是世界首创的。
11: 嗯，
10: 啊，那么我们的朱雀三号呢，也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这个中心附近的这个商业航天试验区，
11: 嗯，
10: 实现了这个入轨，并且呢，这个采用着陆腿方式的这个回收。
11: 嗯，
10: 实际上呢，目前咱们国家呢，无论是这个国家队，还是我们的这个民营这个企业，我现在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11: 嗯，
10: 啊，他们有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火箭的型号，啊，无论是采用这个固体推进剂的小型和中大型的这个运载火箭，你比如引力一号，
11: 嗯，
10: 对吧？东方空间的引力一号，它个头非常大。

0: 世界上目前现役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1: 嗯
0: 啊，以及其他的可以在海上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
1: 嗯，
0: 非常灵活，
1: 嗯
0: 啊，那么呢，很多是民营企业造的，啊，那么现在呢，而民营企业呢也能够造这个大型的这个液体火箭，
1: 嗯，
0: 甚至实现回收，
1: 嗯，
0: 几乎我们目前这几个头部的这个我们民营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它都有计划发展，无论是液氧煤油还是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且都是计划要实现回收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在技术上，我认为已经是百花齐放。
1: 是
0: 啊，而且呢，甚至我可以不客气的讲一句话，我们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民营企业，你把它放到国际上，
1: 嗯，
0: 也是领先于绝大多数国家的。
1: 嗯。
0: 就是你绝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那它的运载能力可能还不如我们的民营企业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它就仅仅一家公司，可能它的运载能力已经超过这个一些航天大国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国家队就更不得了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也是体现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力。
1: 是。
0: 那未来呢？其实呢，当我们目前只是实现了火箭的回收，
1: 嗯，
0: 我们有更多的火箭公司呢要去尝试这个火箭的回收，
1: 嗯，
0: 但是在火箭的回收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断的提高它的这个发射和回收的频次，
1: 嗯，
0: 实现一个技术上的成熟，这样的话呢，我们未来就能够利用这个频繁的这个火箭的发射，高频次的火箭发射以及这个回收来控制它的成本，
1: 嗯，
0: 实现我国大规模的这个巨型星座的组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进入太空，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火箭企业它所担负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0: 那同时呢，未来啊，目前比如说是你像这个龙乐豪院士啊，他在一些这个科普的讲座中呢，也透露了，目前呢，咱们国家也在研究这种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1: 嗯。
0: 它的直径可以达到比如说9米10米甚至这样的一个量级，就是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SpaceX 公司的星舰是同量级的这样的一台火箭，当然具体它这个采用什么样的回收方式啊，以及二子级怎么样再返回大气层啊，这个还有技术上的这个探讨啊，这个也没有国家正式的公布，但是呢，客观的趋势来讲，我们呢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可回收的技术，也就是一子级的回收的技术。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一子级的回收，这种部分可回收，这个部分可重复使用，
1: 嗯，
0: 实现大幅度降低我们的这个发射成本，以及大规模的这个发射高频频次发射这样的目标，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这个远远不够。
1: 嗯，
0: 那么为了追赶国际的最先进的水平，肯定我们还要发展这种这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技术，
1: 嗯，
0: 而且呢，有可能它比如说是要吸取这个星舰这个教训，它有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啊，比如说它有这个它的这个二子级能够载入回到大气层，因为其实你看星舰它要完全可重复使用，它面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子级它已经入轨了，达到低宇宙速度了，那你再返回的话，气动加热太严重了，
1: 嗯，
0: 它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你包括过去航天飞机，它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它这个防热网，它用的是这个陶瓷的防热网，太复杂了。
1: 嗯，
0: 但它的这个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虽然说它可以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射、回收、检测、维修再使用，成本比你使用一次使用火箭还要高得多。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这个航天飞机给了人类一个教训，就是让人类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觉得可重复实验火箭省不了钱，那确实 SpaceX 呢打破了人类的这种思维定式，那现在人类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已经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了，但是呢，完全使用火箭呢，目前是不是可行还没有完全定数，即便到了今天为止呢，其实 SpaceX 公司最近刚完成了它第14次试飞，它实现了这个入轨，但是呢，它也没有完全实现量子级的正常的回收和复用，
1: 嗯
0: 啊，那当然这是目前那个发展的趋势了，未来一定是航天强国要掌握这项技术的，包括咱们国家也不例外，
1: 嗯，
0: 那未来一定要掌握量子级完全都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
1: 嗯，
0: 那只有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大规模的就是开展这种空间的应用，同时呢，对于这个 深空的飞行来源，因为你知道，就是说目前人类呢，其实这个化学火箭的推进剂，它天花板。

0: 就是液氢液氧了。
1: 是。
0: 但是液氢液氧呢，它非常难于储存，也很危险。
1: 嗯。
0: 而且呢，在长期的太空飞行中呢，它是不适用的。
1: 嗯。
0: 目前人类对于这种无人的航天器长期在太空飞行呢，已经发展出比重很高的电推进，这个太阳能的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推力很低，一般都是牦牛级别的。
1: 嗯。
0: 那未来呢，人类有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造出一种这个电能的输出可以达到兆瓦级的这样的这个大型的太空飞行器。
1: 嗯，
0: 它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这种推力可以达到这个牛顿，甚至可能这个几十牛顿级别的这种强大的这个电推进火箭发动机，或者称之为核电火箭发动机，也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提供电力的这种这个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
1: 嗯，
0: 以及呢核热火箭发动机也是同样是利用这个核反应堆提供热量，然后呢去加热液氢，
1: 嗯，
0: 让它这个喷出来。核热火箭发动机推力就很大了，就是几千牛甚至更高的推力都不在话下。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冲比电推进的要小很多，但也能够达到千秒的量级，就比化学火箭发动机高一倍都不止。
1: 嗯，
0: 那这种无论是核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还是核热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可以有力的使人类能够走向更深远的太空。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利用传统的化学推进，人类呢从地球到火星要半年多的时间，你要想回来的话你还得再等，而且等窗口然后再回来，你可能一年半都不止了。
1: 嗯，
0: 哎，利用这个核热加核电火箭发动机的结合呢，人类有可能比如说是几十天就从地球到火星了。
1: 嗯，
0: 然后回来也不需要等那么久啊，因为你知道太空的辐射问题人类还没有解决。
1: 嗯，
0: 在天上待就是脱离地球大气场，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是不是能够长期的这个生活，人类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未来呢，有了这种核热和核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
1: 嗯，
0: 那人类呢就可以就是说啊，像火星的这种旅行就不在话下了。
1: 是。
0: 那在更远的未来，
1: 嗯，
0: 人类如果掌握了受控核聚变的技术，因为这两年你可以看到，福哥，就是说这个受控核聚变很热，
1: 所谓人造太阳，
0: 当然还没现在，哎，对对对，还没有解决。
1: 是。
0: 那如果未来人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呢把它小型化，
1: 嗯，
0: 能够用于这个太空飞行器，
1: 嗯，
0: 那这种基于聚变的火箭发动机呢，可以这个帮助人类征服整个太阳系，
1: 嗯，
0: 也就是人类可以就是说有了这种核聚变的发动机。
1: 嗯，
0: 人类可以飞到远到比如说是海王星、冥王星、柯伊伯带这样的地方，
1: 嗯，
0: 那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目前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人类的火箭技术的天花板了。
1: 嗯，
0: 啊，再高的话，火箭发动机、光子发动机，
1: 嗯，
0: 那个目前都仅仅存在于科学的这个猜想上，连理论都算不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没法预测了。
1: 嗯，应该说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我们的技术成熟能力的上升，包括可能未来一些新技术的引用，当我们的发射成本和发射频次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利用整个太空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蜡？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牛奶能解蜡是什么原理？还有什么能解蜡？
6: 要知道牛奶为什么能解蜡，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蜡。与其他酸甜苦咸等味觉不同，蜡其实是一种触觉。在辣椒等蔬菜中有一种化合物叫辣椒素，当人体摄入辣椒素后，辣椒素会和神经元上的辣椒素。

0: 受体 VRE 结合，然后神经细胞会分泌一种叫 P 物质的神经肽，这种神经肽与痛觉传递有关，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痛觉，从而使人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而牛奶能解辣，就在于牛奶中的辣蛋白能快速与辣椒素结合，阻止了辣椒素与 VRE 的结合，而且二者结合后的产物不会刺激消化道，这样就达到了解辣的效果。除了牛奶之外，冰淇淋也能有效解辣，但是不要为了找借口吃冰淇淋就去吃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火锅哦，不然你第二天就会后悔的。
1: 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
0: 自动断电听上去很智能很高级，但是当你了解工作原理之后，就会发现自动断电其实相当简单粗暴。电动开水壶一般在水壶盖或者手柄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孔引导蒸汽进入，而在开关部分会有一个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贴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当蒸汽接触双金属片时，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但是又被固定在一起，热膨胀系数大的金属就会将热膨胀系数小的金属片方向弯曲，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双金属片的停电量就会触发开关电路自动断电。所以如果把电池壶的盖子打开烧水让蒸汽溢出，就能通过小孔加热双金属片，那么即使水已经烧开，电水壶也不会自动断电。
1: 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
0: 难道是因为爱迪生喜欢吃梨？可不是这样的，呈梨形的灯泡一般是传统的钨丝灯泡，这种灯在工作时灯丝温度很高，金属钨会在高温下升华附着在灯泡内壁，因此将灯泡做成梨形并冲入少量重金气体，可以使升华的钨随着气体对流被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这样就可以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亮度不受影响。而且由于小丝玻璃是吹制成的，从工艺和使用性能上来说，这种形状不仅易于吹制，也比较节省原材料。另外梨形的表面有一定曲率，可以增加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但是听我的，千万不要因为灯泡长得像个梨就把它塞到嘴里。
1: 为什么用黑枸杞泡的水有的是紫色有的是蓝色？
0: 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与黑枸杞中的花青素有关。花青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其呈现的颜色与溶液的 pH 有关，随着溶液的 pH 值逐渐升高，花青素溶于水的颜色会由红色变为紫色再变为蓝色。日常生活中用于饮用的水一般呈弱酸性或弱碱性，因此泡黑枸杞时会呈现紫色或蓝色。不过黑枸杞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养生人平时还是要好好注意身体健康的。
1: 为什么空杯子或者花瓶放到耳边会有声音？
0: 一句话概括，周围的白噪音在共振腔中集中放大了某些频率的声音，而空杯子和耳朵之间就恰好形成了共振腔，外部的噪音通过共振腔在空气作用下集中了某些频率的声音，相当于外部的噪音是这些声音的演奏者。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外部白噪音和共振腔完全隔绝，阻止空气振动传播，那么我们就听不到上述的声音了。你也可以尝试站在嘈杂的大街和待在下雪天的家中，分别将空杯子放在耳朵边，你会发现后者听到的声音明显变小了。这种现象的原理其实和管弦乐器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
1: 为什么中性笔的笔芯后面都有一小条黄色的东西？
0: 中性笔笔芯在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中性笔笔芯的尾部都有一段与笔芯油墨截然不同的黄色或者白色油状物，这是个什么呢？这段油状物就叫做随动密封剂，主要成分一般是锂基酯，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粘稠度，而且也有很好的耐挥发性，主要作用就是在笔管中油墨的末端保持良好的保湿密封，同时防止墨水倒流或者蒸发。另外随着笔芯的使用，笔管里的墨水量会逐渐减少，这时候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笔基酯会向前移动，相当于往前加油墨以保证书写的顺畅，这时它相当于要起到一个液体活塞的作用。
1: 煮面煮饺子时如果水烧开并保持沸腾，开大火和开小火熟得一样快吗？
0: 在水烧开后保持水沸腾的状态下煮面或者饺子的话，煮熟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煮完后的口感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当水保持沸腾状态时，水温会保持100摄氏度，不会继续升高，处于七液共存的状态。此时大火和小火煮的区别只在于锅里的水蒸发的快慢，不过大火会让锅里的水沸腾得更厉害，这样在煮面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不容易粘连。但大火煮要小心照看，不要让水溢出来哦，不然收拾起来会很麻烦。同时在煮饺子的时候，也可以在水开后点一次冷水，重复三次，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破，会更好吃哦。
1: 为什么停水通知发出后，高层往往先停水，低层有时却不会停？
0: 在管道里往上爬，水每升高约10米，压力就掉一个大气压，差不多0.1兆帕，这是流体静力学定的规矩。水柱自身高度差造成的静压损失，楼层越高留给顶层的压力越薄，城市管网的压力本来就不富裕，按合力器只能把水直接给到3、4层，多数城市管网压力在0.15到0.35兆帕之间，实际考虑管道损耗和用水高峰能直供到6层上下，再往上就得靠二次供水，在楼里加装水泵、水箱或变频加压设备，把水用顶上去。7层以上基本都靠这套外挂，高层住户放出来的水是机器举上去的，不是管网自己流上去的。如果管网停供或压力骤降，二次供水设备进水口断了水，水泵无水可抽，高层立马断水，就算楼顶有水箱，等量用完也是迟早的事。低层网户直连管网，管道里还残着点水和余压，加上他们本需要的水压就低，寒压往往还能对付一阵，于是看起来没停水。供水里有个词叫最不利点，说的就是管网里压力最先够不着的地方，它总是落在最高处，水压一掉自然从这里先断。当然真要彻底断上几个小时，低层也躲不掉。所谓高层停低层不停，说的多半是停水刚开头水压不足，或是恢复供水那阵空档，高层得等二次供水设备重新启动，而低层管网一有压力水先就来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14: 大奶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0: 陪您
1: 陪你
0: 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
1: 兆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一个男子团体的冠军。
1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2: 决胜时刻
19: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战胜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稍后我们会聚焦郑钦文的表现。上海网球大师在布因朝克特0-2输给挪威名将大炮鲁德，稍后我们会连线前方记者张文一起来关注。水头羊成都龙城在今天的中超比赛中0-1输给天津金门虎，他们也是把加冕本赛季中超冠军的态势和这个时间往后推移了。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半决赛，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1: 好，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比赛其实没打之前呢，在昨天我们的连线中啊，和嘉宾沟通，都会觉得梅尔滕斯这个赛季其实啊，包括这个中网的比赛状态不错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郑钦文还是很干净利落的，继上场之后呢，继续两盘啊拿下比赛。因为之前我们说头几场比赛都是打三盘，这个两盘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哈。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郑钦文的表现。
1: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过程还有结果来看，都还是非常令球迷们满意，肯定也令郑钦文自己所满意的啊。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讲，他最好的一点呢是他的接发的表现啊。我们看很多在接对手像一区外角的这个发球，他多次完成了正拍直线的这个 return ace 啊，也就是回发制胜。啊，以及呢，包括他在回合当中也经常能够打出反拍直线的这种制胜分，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站中网的比赛，现在郑钦文首先前四场都是通过了三盘的鏖战，啊，就是说在遇到一些比赛不利的局面之下，他能够不断的去想一些办法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正反手的放短球啊，节奏的一些变化，甚至说我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一些分数。那能看到就是说从底线现在不断的能够演化到往前的一些得分啊。今天我们看其实在第三拍上面的这个变化，有一些这个突然的放短啊，这个假动作的使用都还是越来越娴熟了。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是郑钦文就是必须要找到的一个武器啊，因为我们回想到他2024年啊，比较巅峰的时期的时候，尤其是在红土上，不管是巴黎奥运会啊，还是说巴黎奥运会之前他去打的这个巴勒莫战，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他在这种慢速的红土上，他是能够做一些正反手突然的切放短球的。同样他也具备着硬地上面切放短球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天看下来呢，他的比赛就是现在武器库里的武器越来越丰富，而且也敢于在适当的时间去做这种使用，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要得益于他信心的提升啊。因为美网他还是需要从资格赛打起啊，也是一路进入到了八强，但是别忘了就是其实资格赛说实话打得有点磕磕绊绊，而且呢包括打到这个美网像面对凯斯和斯瓦泰克的时候也遇到了0-5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到了中网我觉得就是他已经能够很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了啊，就是我不会说让把这个比赛掉到0-4、0-5这样的局面然后我再去展开反击啊。现在我觉得就是通过昨天和今天的这两场比赛，我认为就是钦文已经找到了可以直落两盘取得一场比赛的这种能力啊以及方法，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他明天决赛上面的这个发挥的。
0: 那之前打三盘，我们说很多时候要不是自己着急，要不是内心当中呢有一些小的纠葛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现在连续两场比赛的两盘拿下，对他的信心的回升有很大的帮助啊。今天的接发球包括回球质量很高，落点也是特别好，发球质量也可以啊，八接 S 球，就整体来说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往非常强大的郑钦文。你个人感觉他距离他自己巅峰的时候状态恢复到几成了？
1: 我觉得可能球迷们非常关心的就是他对比就是2024年的这个表现，他到底回归到了一个100%多少。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赛后的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一句话，他说我

0: 不希望的是回到过去，而是我更看重当下以及未来。啊，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的这个心态的描述，对于新闻来讲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球员一直在去瞄着自己过去最好的成就，啊，比如说我们说24年也好，还是说他23年，初出茅庐，而且23赛季其实也有很多的突破嘛，对吧？在年底的这个珠海精英赛上面有很好的表现，包括在23年的郑州站，当时拿到了这个亚军。就如果你一直想着的是自己生涯此前最高光的时刻，啊，我距离那个时候还差多远？我觉得可能，这个心态或许不能够让他走得更远。但是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论是美网他与媒体记者的这个分享，还是说在中网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些，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都觉得他还是远远不像是一位24岁的年轻人，就是他已经是很成熟的这种心理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单从就是回答郝迪你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接近90%吧。85到9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更多的认为是自信心上面的这种提升和本站赛事，他对于这种球场的适应啊，对于观众的这种连结啊，就是他和本土球迷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共鸣，帮助着郑钦文一步一步的克服着每一场比赛的困难。
1: 一方面呢是身体在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一方面呢信心通过比赛呢不断的加固，还有这个教练的回归啊，教练回来之后呢，整个的战绩有一定的提升，这方面有没有作用？
0: 我觉得完全是有作用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佩雷里巴这两场比赛在场边就看得更加的踏实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师徒之间他们积极和正向的这种能量交互，要比过去几个赛季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了啊！因为其实新闻也谈到，就是此前和里巴合作的时候。师徒之间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啊，就是我觉得主要可能集中在就是技战术的一些打磨上面，比如说这个我们一直在说他的这个左手的抛球卡顿的这个问题，今年其实他刚刚复出的时候，在2月份多哈啊，以及打到这个北美的春季的硬地赛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比较明显的这种卡顿，但是来到下半个赛季的时候啊，尤其我觉得从温网以后，他去打了这个雅典，然后雅典完了之后又打了这个北美的硬地赛季，以及呢又去到了自己的这个网球学校啊，进行了一定的训练。等到他真正踏上美网赛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发球的这个左手卡顿啊，抛球卡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和整个这个团队的磨合啊，从性格上的磨合。沟通效率上面的这个磨合，都在朝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再去发展。
1: 就整体来说呢，表现得不错啊，让大家对这个后续的比赛呢多了很多的期许。那小米辣呢，其实也是赢球了啊，就是今天比赛赢得也是比较干脆，战胜了捷克的巴尔通科瓦。这几年的中网，其实小米辣表现的都不错啊，就对于这个场地啊，还有这个北京的气候啊，应该是非常的适应。我们来展望一下啊，后续的比赛当中，就是安德烈耶娃的这个对决啊，你个人感觉是不是郑钦文的机会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0: 我觉得明天的这场决赛可能不会那么好打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主场作战，但是面对这个安德烈耶娃，一位很有天赋的球手，而且我认为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啊，他也是要冲击，又一个1000赛的这个冠军了啊，我觉得可能，这个赛季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法网夺冠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捅破窗户纸的一个机会，而且安德烈耶娃也把握住了啊。他的教练是这个康齐达马丁内兹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西班牙的传奇名将。我认为马丁内兹这几年加入到他的团队里面，给他带来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心态的调整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尤其是安德烈耶娃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很耐心的去寻找不同的机会。

0: 那暴冲科娃虽然今年这个排名回升啊，不能说回升，这个排名的进步非常之快啊，但是从经验层面，他还是要稍逊于安德烈耶娃的啊，因为我们说安德烈耶娃已经是成就了自己生涯的第一座大满贯的冠军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明天面对安德烈耶娃呢，首先还是要做好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啊，因为今天面对梅尔滕斯的这场比赛。其实从发接发两端，我觉得郑钦文都已经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水准了啊！不论是昨天的这个在打斯维托伊纳的时候，还是今天的梅尔滕斯，应该说这两场2-0的获胜，首先就是从这个身体方面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节能啊，为他蓄力明天晚上的决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网96强的比赛到了最后三轮可是连续作战啊。尤其是郑钦文这个半区的球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体能的一个续航。当你遇到了一些逆境的时候，比如说这安德烈耶娃，将比赛真正和你拖到决胜盘啊，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考验这个体能的续航啊，以及你关键时刻如果在30比30和deuce上面，你的一发是不是能发进？发进了，那真的就不一样。啊，那么你就可以在底线多跟安德烈耶娃去周旋，啊，因为安德烈耶娃呢也属于是一个偏进攻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钦文整体来讲不太怕这个打进攻的球员啊。另外就是他们两个人上一次的交手，就是在2年前的中网，当时41决赛，那场比赛郑钦文是5-7、6-0、6-4，啊，逆转了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同样的场地。有着一个很好的这种回忆啊，我觉得也是从心态层面给了郑钦文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铺垫。
1: 小米辣其实呢，过往打比赛给很多人的感觉，他年龄小嘛，才19岁，出道比较早，所以他比赛呢整个的一个起伏也比较大，就是年轻队员很容易就是打一些比赛不顺利的话呢，这个整个的临场的啊这个心境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明天呢，这个比赛当中，郑钦文一方面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一方面通过一些这个比赛的方式啊，还是更多的要调动对手。当然呢，通过这个我们说大满贯的冠军的加持，小米拉肯定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但是呢，这个比赛郑钦文也是机会颇多，因为最不想看到比如莱巴啊、萨布伦卡、啊、包括高夫现在都不在。就如果说今年的话是郑钦文加冕中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哈，那中网这比赛接近尾声了，就你今年个人的观察，那女子网坛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啊？
0: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安德烈耶娃她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的资格啊，就是因为在深圳比利点金杯的时候，当时这个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教练马丁内兹是内战比赛的赛事总监。所以当时我跟这个马丁内兹有过一定的交流，马丁内兹当时告诉我，就是说他和这个安德烈耶娃的目标就是要全力打好中网加无网，然后就是最好是在无网结束之前就锁定这个 WTA 总决赛的席位。现在你看他已经实际上就是中国赛季的第一站就完成了这个目标啊，所以我觉得从他的团队角度来讲，应该说是很满意的。啊，因为他们不想说，等我打完无网以后，我还没有锁定，那我可能要去打宁波，或者说后面还有东京，啊，或者说其他的250的比赛。那现在其实是提前完成了一个目标，但有的时候这个目标你提前完成了，也就少了一个激励自己向前的这种动能啊。但是这只是我们从外界来去分析所能够去看到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安德烈耶娃。这几年其实你看他打这个巡回赛的决赛也好，还是大满贯的决赛也好，他的经验的这种积累啊，包括本年度实际上他已经拿了三站比赛的冠军了。郑钦文上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的决赛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这个已经是接近快2年前的事情了啊，也就是说过去的2年其实郑钦文真正是处在了一个相当这个逆风的这种生涯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这场决赛应该说郑钦文内心当中是充满了巨大的能量。那说回这个女子网坛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局势呢，我认为 还是。

0: 处在一个就是有几个人会就是这个第一集团吧，第一集团其实还是包括了像莱巴金娜呀、萨布伦卡呀，包括安德烈耶娃呀、高夫啊，啊，我认为这四个人啊，以及我们算是佩古拉啊，这五个人四到五个人还是要比其他人要稍稍的强一些的，但是现在就是到了年末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了啊，比如说你说吴网啊，郑钦文潜在第二轮有可能会面对萨布伦卡，萨巴现在的状态也不算特别好，而且他也早早的就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这个席位，所以如果说明天钦文打得很好啊，夺冠以后带着这个冠军去到吴网，就算是第二轮面对萨布伦卡，我认为也会是一个有的一打的一场比赛啊，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目前钦文处在一个特别好的上升趋势当中，所以期待着他明天晚上好的表现。
1: 嗯，好的，钟明，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文，关注一下上海网球大师赛那边的情况。张文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小布和鲁德的这场比赛呢，赛前中国球迷普遍不太乐观啊，觉得这个小布的胜面很小，两人的实力呢的确存在客观的差距。那今天开赛后呢，小布也很快被鲁德破发了。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两位选手的比赛啊。
2: 确实，今天伯恩朝克特一上来打的就不太顺，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手破发了。在赛后，其实他也跟我们说，觉得像对阵这种高水平的选手，你一上来的时候送给对方这样的甜点，那对方一定是会笑纳大礼的。他自己其实也对第一局的表现非常的懊恼。这局比赛开始之前，包括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其实天空是时不时的飘起小雨，就是江夏未夏的那种毛毛雨。对于走在外面来讲呢，其实无所谓，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就有点恼人。这个恼人就意味着，你说它是倾盆大雨，比赛立即会中断的，好像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是因为下雨呢，可能比赛的场地就会比原来更滑一些，同时球呢也会变得更慢更重。我们知道鲁德呢，他是一个红土选手，所以他对于球质更慢更重，包括这种相对比较滑的场地，他是很适应的。所以他一上来呢，就是连保再破拿下两局。这个时候呢，裁判决定是要关闭顶棚，使得这个比赛中断了快一个小时。比赛回来之后呢，小布的发球局双方又陷入到苦战。其实我觉得这局比赛伯恩朝克特已经发挥得非常不错了，长达15分钟，他的发球状态已经回来了，这一局就发出了4个 ace， 但是还是被鲁德破发了。这个问题就出在双方一旦进入到底线相持的时候，击球的稳定性和对手相比是有差距的。另外呢，鲁德是一个防守非常出色的选手，而伯恩朝克特的进攻呢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犀利有穿透性那种类型，而且呢他有的时候会变化，比如说他也想主动来到网前，那么这个时候失误也会偏多，于是就陷入到了一种防不住攻又失误的这种循环。很快的，这场比赛的第一盘鲁德就是6-1拿下。进入到第二盘，我觉得双方回到了一个相对的均势，而且伯恩朝克特的状态也越来越好。前面的8局大家都是各自保发，但总的来说呢，还是鲁德保得更干脆。那小布呢，要保住就会比较费力。关键的第11局也是伯恩朝克特的发球局，他也是面对对手更有侵略性的回球的压力，不过还是完成了保发。那么这个比赛就又来到了鲁德的第二盘的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鲁德的发球质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所下降了，小布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破发点，但这个时候鲁德很快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打出了一个 one two punch 成功挽救。之后呢，他又反手切削下网了，又送了一个破发点，他再次连续发出好球来挽救，最终呢他也是成功保发。这个时候双方就进入到抢七了。抢七呢，其实有两个长多拍的机会，伯恩朝克特都没有把握住，或者说那个球对于鲁德来说都是偏幸运的，实际上已经在劣势了，但是勉力的把这个球回过网了，又都砸线，所以确实是觉得伯恩朝克特这场比赛越打越好，但是在关键时刻就是运气也没有帮他的忙，最终呢，鲁德是7-2拿下抢七，也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吧。好，
1: 这个小布呢，其实从某种程度说体能是不错的，但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没有杀招，就是比赛会打得非常艰苦，特别在底线的时候，对面一上手发力，这回球的质量就不行。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总在第一轮。

0: 第二轮徘徊，就是因为网球底线技术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要素。那对方，你比如打特别强悍的运动员，你的底线能力太强，他这个应该找个教练好好练一练。这个我觉得底线技术应该短期内虽然不好突破的话，但长期还是能突破的。另外就是像你说的，
1: 我觉得他也在主动求变，包括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想来到网前，但是来到网前，
0: 但网前他会特保守，
1: 优势，对，
0: 到了网前以后他又不敢打，
1: 对吧？
0: 今天就是网前关键分全都直接送对手手里，就是来到网前以后呢，他又想着保守一点，是吧？但这个其实你这两天你看比赛，周一就好很多，就关键分的时候就他会打出一些这个角度啊、速度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小布的比赛看完之后会让很多人感觉，就你到你的这个出路在哪儿，就你现在就是你现在选择这个方向呢，有可能都是不太好能够打出来的。我觉得其实他还要去好好思考一下，包括今天55个这个反手制胜分也都没把握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哈。当然打鲁德确实难度也大一些，两个人实力有差距啊。说一个就是场内的小花絮哈，就是第一盘比赛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比赛暂停，你刚才提到了这个赛场区域开始下雨了。小布这场比赛所在的这个其中网球中心中央球场有顶棚，这个观顶棚用了很长时间吗？还有这个变成室内硬地之后对它影响大吗？
1: 是这样的，我在现场听到裁判说，打算关顶棚可能会需要25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呢，裁判也是跟布伦朝克特跟鲁德两个人都交流了之后，两个人就回到了球员休息室。那么实际上用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比25分钟更多了，应该等了小一个小时之后比赛才重新的恢复。其实呢，这段时间说句实话已经不下雨了，但是顶棚已经开始关了，也没有办法就是启动了这个程序之后再让这个顶棚回来，所以可能确实是耽误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其实呢，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刚才我说了球速是偏慢的，这对于打红土的选手来讲呢是好事儿，他比较适应。但是关闭顶棚之后呢，理论上说，刚才你也说了，变成了一个室内的硬地场，室内硬地场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也问了布伦朝克特，他觉得因为毕竟中央球场、钻石球场他很大，也能容纳到非常多的观众，所以他并没有觉得变成室内场地之后这个球速有太多的变化，比如说变得非常快，他觉得还是和之前顶棚敞开的时候速度差不多。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呢，他确实也是利用了这个小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去调动自己，同时也在复盘自己第一局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轻易的就给到了对手这样的机会。所以至少我们从比赛现场的状态来看，布伦朝克特在回来之后可能跟鲁德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像第一局第二局那样感觉是毫无还手之力，他还是包括提升了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发球其实是他的一个大杀招，像上场比赛他之所以能够过关，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一发的无论是进球率还是一发的得分率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也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下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0: 有梦想、
3: 有青春、
10: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0: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0: 始终如一。
1: 十一放假期间，所以呢，日场和夜场的观众几乎都是爆满的。但是这一次呢，上海网球大师赛，因为它是在上班之后，尤其是第一个工作日、第二个工作日的这种比赛，可能白天的人呢就会稍微少一些，然后晚上的人会更多。而且基本上坐满了，这个也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晚场的比赛很多都是在18点钟就开始了，但是上海的观众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他们基本上18点就能够在这个夜场完全把这个体育场坐满，而且上海的观众也很懂球，因为上海网球大师赛呢，我们的记者和观众是坐在同一个区域，你完全可以听见前后左右的观众在聊什么。上海的小朋友现在看网球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能说话，什么时候可以加油，什么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非常懂怎么看网球。那上海的一些成年人的观众就更不用说了，在一起去探讨球员的战术也好，喜好也好，他的怎么样去接发，怎么样去上网等等，都有自己的观点，非常专业。那么除此之外，确实今年呢，如果从天气条件来看呢，上海网球大师赛和去年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因为去年呢是好多年没有遇到的，就是上海在十一期间还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可能好多人都记得去年梅德韦杰夫在打比赛的时候

0: 大概比如说打个两三局，全身就湿透了。你要把这个球衣脱下来都很费劲，完全就和你的皮肤贴在一起。也有很多球员，比如说辛纳，去年就是因为脱水、中暑等等退赛。所以去年的那样一个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来说肯定是很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呢，它对球也有影响，因为它的湿度非常高，所以沙瓦朗球大师赛去年基本上是一个中慢速的场地，但是今年的天气就冷下来了。去年大概我们是穿短袖、短裤都觉得非常炎热，那么今年呢，上海基本上要到晚上，你看夜场的时候，就是秋季的装扮呢，很多人都穿上了风衣。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呢，球场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硬地场地的速度，我觉得应该是中等偏上的。所以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就是你每一年虽然来到的都是同一个城市，但是面对的这种球速、场馆的感觉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对于大家来讲，那职业球员他应该已经非常适应了。每年你去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球质、不同的球速。但是对于观众来讲，如果你每年都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新鲜感的。好的。
1: 今年其实天气呢就比较舒适，后续大家还能观赛的话，有假期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去看啊，上海网球大师赛。好的，张文，再见。
2: 展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全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结果。
7: 后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用控短踢长，漂亮！
1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20: China, you

间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关注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二期轮今天进行多场比赛，其中呢是关冠军归属场比赛。

0: 最终成都龙城0-1主场输给了天津金门虎。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由于积分榜上呢，成都龙城本场比赛之前是26轮积52分，那其实呢在理论上能追上龙城的就只剩英博了，对吧？其他的队应该是没有可能性 的。所以呢今天只要龙城拿1分，因为大连英博是26轮40分，两个队之前就差12分，就是理论上得是英博全赢啊，就是龙城全输，还要去算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致规则，英博才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成都龙城今年在哪场比赛加冕这个冠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今天呢比赛的感觉好像平局也能接受，我个人觉得应该球队都已经准备好夺冠的仪式和现场的布置了，但今儿这比赛金门虎不答应啊，这最后这0-1金门虎说我先保着级再说，90分钟，然后那个加时1分钟，吉莱斯打进去一个。先来说说这比赛哈。
1: 嗯，这个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像宴席也摆了，请柬也发了，然后最后被金门虎给掀桌子了。真的，这个比赛在我们的作为我们本地电视台，然后媒体也好，看了这场比赛的所有的球迷也好，真的是过于失望啊！就因为这个比赛整体的走向到最后一分钟，确实遭遇到了伤停补时的这个绝杀。其实换一种想法，好像以前的成都龙城才老干这种事儿。然后但现在呢好像这个主角被调转过来，成都龙城的球迷肯定心里是落差非常大的。从整个比赛来讲呢，其实这个比赛是间歇期过后，国际比赛日过后的第一轮比赛，肯定都不太好踢。但是成都龙城其实在上轮打完河南之后已经面临着锋线的毁灭性停赛，韦世豪踢不了，菲利佩踢不了，拜克拉木踢不了，能用的就只有王子铭了。这场比赛阿罗伊西
0: 也是目前国家队正印前锋。
1: 对，也是正印前锋。对，当然他在国家队的这个状态非常好，但是在成都龙城这个赛季确实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进球的一个状态。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对他基于希望很高，但是王子铭明显从国家队回来之后踢球还是在龙城的这个联赛当中感觉是明显要自信了很多，而且今天是踢满全场，唯一全场有威胁的一次进攻还是来自王子铭的射门。但是阿罗伊西在这场比赛上面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其实成都龙城在这场比赛第一时间有一个变阵，就是上了胡和涛之后，让胡和涛打在了以前韦世豪的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开场前10分钟，胡和涛通过自己灵活的跑位，包括一些定位球上和罗穆勒的一些配合，还是制造了一些效果。但是呢他始终在身材条件方面，好像胡和涛天生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短板，就这不是他的特点。你让他去跟那种高大的中卫去争这种头球或者去抢一点，肯定不是胡和涛的特点。所以10分钟过后好像这个效果丧失掉之后，成都龙城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然后再加上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的比赛。成都龙城呢是可以在主场来加冕冠军，而天津金门虎是队史的1000场比赛，他们当然很重视，再加上他们需要急需保级，所以这场比赛往后的发展大家看似非常沉闷啊，双方上半场金门虎甚至连一脚射门都没有，但是急转直下到了下半场，慢慢好像成都龙城就陷入到一种怪圈。从阿罗伊西的换人上来讲，似乎这个比赛就好像往着保平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在他的换人上面其实把两个边后卫贺一然包括王东升今天也打得非常出色，但是换上了亚历斯祖。亚历斯祖此前在龙城的比赛当中没怎么出场过，可能最后再加上随着伤停补时的到来，现场的球迷们好像开始有一些欢呼和躁动，整个球队的专注力就一下就断电了，就被孙林先在边路的一个传中，吉莱斯在门前的一个抢点被对方给绝杀掉。所以这个比赛我感觉就是真的是让于根伟知道给阿洛伊西好好上了一课。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其实于根伟知道是拿到了他想要的结果，而且对我们所有的媒体足球从业者对于根伟知道的了解，这场比赛他显然不是说想要在龙城的主场拿一分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可能

0: 当时前面的比赛踢得比较平缓，但是
1: 藏着
0: 他的目标是不变，
1: 藏着一把
0: 猛虎亮出了他的獠牙，
1: 嗯，
0: 然后掀桌子走人，所以成龙
1: 就
0: 所以成龙说这场比赛挺憋屈的，
1: 就
0: 挺憋屈。
1: 以前网友开玩笑说，保级的金门虎连皇马都能赢，就
0: 别人金门虎下半程的整个比赛踢得非常好啊，现在11轮比赛赢了7场。
1: 嗯，
0: 对吧？他已经完全是整个联盟当中中上游的一种水平。
1: 这不，之前我和武汉三镇的那边的媒体人聊着也说，就你看天津在下半程时候球员展现出这个拼搏的劲儿，和同样在保级的武汉，就是球员的展现的这个精神头不太一样。你一个是拼命，一个还是打卡下班。那你打卡下班，你很有可能就最后打卡降级，对吧？那今天其实对荣城来说呢，确实有点尴尬，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媒体方面呢，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应该都做了好多，最后这酒席全得撤，就全得撤，就大家这工作呢，
0: 只能等待吧，
1: 只能等待。那现在也有个问题，就是10月18去打海港，你说是在海港呢拿还不拿？你要在海港呢不拿的话，你回家拿上荣城那拿，上回荣城那是就打大连英博，你万一英博又封了，就是。还有连赢两场，这问题就严重
0: 了。其实现在我觉得讨论这个冠军呢，对于荣城的球迷们来讲，可能已经不是首要的一个讨论，
1: 就在哪儿拿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就不是首要，因为明天英博的比赛还没打嘛。
1: 对，
0: 明天英博，看到成都荣城结果，明天英博肯定是拼尽全力，
1: 拼了嘛就。
0: 当然西海对，当然西海岸他的主场也不是那么好踢，成都荣城在西海岸的主场也没有占到过便宜。
1: 他如果真打成平分的话，算什么呢？
0: 如果打平，只要英博不赢的话，成都荣城就、
1: 我就说这个就是极端情况，我因为两个队差12分嘛，就这三十轮都打完，两队平分的话，
0: 是这样的，极端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极端情况的话，应该是成都荣城现在是封海港，然后大连英博连赢两场之后，中超第29轮凤凰山的决战。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剧本，因为两支球队第一轮的这个比赛结果，成都荣城是负于英博，所以在胜负关系上面，两个人的两支球队的这个关系还没分出来，所以如果极端情况就是两支球队要决战凤凰山，
1: 对，
0: 但是
1: 就相当于就
0: 是
1: 海港可能会成为判官，然后呢，英博明天的比赛也很关键。
0: 对，英博的明天的比赛跟英博下轮的比赛也非常关键，所以可能对于现在荣城的球迷来讲，我们经历了这个尴尬的剧情之后，现在可能第一重点不是讨论了冠军，就是成都荣城现在就即便拿了冠军，之后下个赛季或者说现在的这套班底，下个赛季还怎么打的问题，因为这个下半程的整个比赛确实，太不在状态了啊，太不在状态了，所以这支球队不是说今天被金门虎绝杀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球队自身长期以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没有找到一个根治，到底是教练还是队中的核心队员像罗穆洛的状态下滑，
1: 嗯，
0: 还是说因为真的是因为韦世豪菲利佩像这样核心攻击力队员的停赛啊，造成的这个比赛拿不下来，我觉得这是教练组接下来可能要去总结的，要拿出一个具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说法。
1: 英博是10月11客场打西海岸，10月17回来主场打深圳新鹏城。如果这两轮要真是就是按咱说的都往那方向走的话，那成都荣城主场打大连英博这比赛，那可会成为今年的一个焦点战役。
0: 对，那就是压力就可大了，
1: 压力太大了。
0: 对于整个中超来说，可能都是最具观赏力的一场比赛了。
1: 但是成都球迷不能看这个，成都球迷如果看到这儿的话，心情就非常的。
0: 成都球迷连今天这场比赛都现在可能要消化一周啊。
1: 是是是，其实这比赛确实，当然这个天津金门虎呢，我们说他本来就不是个保级队，他只是说今年扣分之后来这么一个位置，他每年只要是保级，他这个能力呢都还是很强啊。你们有想念过徐正元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当然现在徐正元指导的这个好像情况也不太妙啊。
1: 对，他先下轮他先下轮定生死。
0: 对，他打顶级好像也没有尝到甜头。当然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成都球迷们来说还是自己心里各有答案，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阿洛伊西最终的这个调整可能确实不能让球迷们幸福，而且在比赛最后阶段，成都荣城一度是丧失了前场的进攻能力，以至于金门虎在中后场长传的这种找前锋的这种打。

0: 会非常的轻松。孙铭钦在边路的这个突破，其实整场比赛都没有发挥出来。之前呢，成都红人可能在前场给的压力比较大一点，那后面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松懈，所以呢，教练员可能会去总结，也会成为球迷们心里的一种判断吧。我觉得肯定有对比啊。
1: 就是短信平台，这个微就是互动平台，有朋友在说，这个于根伟指导啊，就是庄腾一整场最后赢一手。
0: 这个太老道了，只能说确实太老道了。阿洛西西肯定是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学习的
1: 对，
0: 啊。
1: 然后说这个其实比赛双方多少会借点凉子。你记得有一年，刘小虎本来能拿冠军的，然后北京国安那年无欲无求。就把刁小虎给打了，打了之后
0: 摆了一道
1: 摆
0: 啊，
1: 了一道，就是没拿到冠军。这两个队呢，相当于那就会变成世仇啊。今天其实倒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有点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砸场子掀桌子的感觉，就是最后摆桌子掀了啊。
0: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比喻嘛，对吧？其实
1: 但
0: 最
1: 是
0: 终
1: 因为
0: 来
1: 金门
0: 说，最
1: 虎
0: 终
1: 还有
0: 比
1: 这
0: 赛是要
1: 个
0: 踢得好一些。
1: 还有保级压力，就是你也要去理解他的想法，因为武汉三巨如果在下轮比赛赢了辽宁铁人的话。那他们就会变成24分，24、25，加上河南的28，天津金门虎今天赢了才28，后面还有三轮呢，那就究竟谁降级根本说不清楚。所以这个看似是降级名额，大概率是武汉三镇和铁人出一个，但是呢，像金门虎如果今天不拿分的话，他是五，他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呢，就今年
0: 但是
1: 整，
0: 呢，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我觉得告诉我们所有人，就在足球的世界里，确实不到最后一秒，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要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1: 包括就是人也不齐整，就如果这个我们说大中锋在，韦世豪在国家队比赛当中不出现这个一定的波动，包括他也能上场的话，那还会好一点点，对吧？就是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人员的不整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整个球迷对这个赛季的荣城的一个整体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0: 对整个赛季来说，肯定还是首先要肯定，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所有队员们的这种拼搏吧。这也是成都红城一直以来所在中超联赛展现给大家的一个风采。就是这支球队呢，所有的队员们，其实在这个赛季从一开始，都一直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拼下来。其实最终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包括中间一路时间。这个长时间赢不了球的时候，大家都顶住了这个巨大的一种压力。对于荣城来说，这个赛季可能最终夺冠之后呢，会被很多人拿来议论吧，就是这个什么国补冠军啊，还是说大家都扣分啊，这种有这种情况出现。
1: 那就肯定
0: 但
1: 会
0: 是
1: 有
0: 我
1: 人
0: 说，
1: 拿30轮之后算一个没扣分的这个排行榜，他肯定会算的。
0: 所以肯定会算这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没办法避免，但是所有的球员们还是在专注于自己的每一场比赛当中，所以我觉得成都红城的每一次拼搏吧，每一次奔跑，这都不是说一两场比赛带给大家的一种印象，
1: 还是有意义的，就。
0: 就是过往这几个赛季以来，成都红人展现的这种韧劲，
1: 对，
0: 其实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我们球迷所遗憾的就是可能在最后这几场比赛当中稍微有一些丢失这样的一种精气神儿，但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竞技比赛看结果吧，就是这个赛季冠军肯定是要拿的啊，就继续大家继续耐心等待。但是对球员们肯定还是表示肯定。当然，我们确实在下半场遇到这些问题，下个赛季也必须在下个赛季之前要必须解决。
1: 就迟来的幸福，稳稳的幸福，终究会到来。只是说今儿咱准备好了，不给，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就是从某种程度说呢，荣城和大连英博今年呢都坐拥最好的球市。这个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你一个联赛的俱乐部想走得远，想获得好的成绩，你的这个球市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两地的球迷啊都是饱含敬意的，一个是大连的
0: 对。
1: 作玉湾，一个是成都啊，成都我也去现场。跟着国足看过几场比赛，成都球迷对这个足球的热爱那是真的很棒。包括就是川渝两地啊，这当然重庆球迷最近是被国家队给戏虐了一下，就是来了踢了这么多比赛，我好像重庆每次去国家队比赛好像最后都这么个局面。所以我觉得重庆球迷现在以后国家队再去的话都 都不敢再去看了，就是有种这种感觉。但成都球迷的确是爱自己这个俱乐部啊，就是两个，
0: 是的，
1: 嗯，俱乐部呢和自己的所在地的球迷这种这个很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中超俱乐部正向发展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向上的点。
0: 对，
1: 其实您说，
0: 我觉得成都球迷学会面对和接受吧，就是作为中国球迷来讲，我们经历的痛和经历的这种尴尬已经很多了。成都球迷呢，可能前几个赛季经历的高光时刻，经历的这种热血印仗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学会接受和面对，我觉得最终我们都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送给球迷们吧。
1: 是，因为这第一年拿冠军，就是很多球队第一年拿冠军的时候，这个路上都有很多的波折。这里面如果你要细聊的话，还有没拿冠军的，我们就说当年的辽小虎，他后面都拿不到了，就这队就土木瓦解解散了。
0: 是，很多球迷一辈子都没等到。
1: 没等到，就是当年那个队也很强，那就应该是那年的冠军。嗯，但是他就没拿到，没拿到，很多球迷等到的就是去踢一个更低级别的联赛，最后这俱乐部就没了。因为现在的辽宁铁人也不是辽宁鸿运的前身，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那支血脉的球队已经都看不到了，包括五里河球场你也看不到了。所以每个地方的球迷都有自己这个球迷的一些情愫感情在啊。
0: 嗯。
1: 但是这些呢，也是构成了这个中国足球悲喜故事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安慰成都荣城球迷啊，这是稳稳的幸福。迟来的幸福，咱们稍微等一等，更多的是展望下一个赛季。当一切回归正常之后，这支球队啊拿到了冠军身份之后，如何面对下个赛季没有扣分的啊气势汹汹的杀回来的，比如说上海双雄，对吧？
0: 嗯，
1: 北京国安，
0: 北京国安，
1: 包括泰山，下个赛季都不是这个面貌了。因为这个赛季扣分，某种程度来说大家就没有做死拼的准备。但是
0: 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
1: 了，对对
0: 对,
1: 对，这下个赛季那就是真刀真枪的一个比拼了，所以是拿到冠军之后的下个赛季，有可能才是成都荣城的球迷和自己的俱乐部和球员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冠宏的连线，辛苦冠宏，再见。
0: 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玉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GRC 的冠军哈，虽然今天成都荣城的球迷没有加冕，但这首歌还是送给你们，希望我们这个幸福能够马上到来。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成一成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画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金城。
9: 嗨，画画店。
10: 身边的事情没有摩托车做事，天上来起，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这里画这里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7: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就在今年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毫无疑问啊，这是一项令人骄傲的世纪工程。但今晚呢，我们不聊大工程，我想聊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呢？可能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能是上学路上经过的那座桥。你记得夏天中午水面上的光，记得傍晚大人在河边乘凉，记得谁家的小孩在河边上疯跑。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时间好像特别长。你蹲在码头边看船，看了一个下午，也没有人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后来你长大了，离开了，但是那条河依然还在那儿。每次想起它，整个人好像就慢了下来。今晚的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忆一下那条流过故乡的河，还有那些河边上的慢时光。说到水边长大的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小时候住在高邮，运河呢就在他家旁边。他最爱做的事是站在河堤上看船，看撑高的人一步一步在船上走，看鱼鹰一个猛子扎下水，钓上一条鱼来。那种不着急的慢悠悠的日子，就是他记忆里的童年。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家门口有河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听一听他笔下的那条河和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日子。朗读陆阳。
4: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 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

0: 这些村高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多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他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想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篇。
1: 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早上起来河面上还有雾，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船都停在岸边，撑船的人在树底下打盹儿。到了傍晚，河水变成金色，小孩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河边上玩水。说到水边的人啊，还有一段近千年前的告别。当年苏辙和秦观也是在当时的高邮的运河边道别的。一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朋友的船慢慢走远，那种不舍大概只有运河边的风知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辙写的这首高

乡的人。听的时候，也许会想起童年，想起一条河，想起河上那座小小的桥。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星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引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听了汪曾祺笔下的水边慢生活，听了苏辙在运河边送别朋友的那首诗，

0: 一首弯弯的月亮。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文字和歌里藏着同一件事，水边的日子总是慢悠悠的，慢到你可以站在河堤上看一下午的船，慢到送一个朋友要送到船看不见了才肯回头。可是日子不会一直慢下去，后来你长大了，你离开了那个水边的小城，到了更大的地方。刚开始你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后来你习惯了城市的速度，再后来你开始想念那条河，想念它早上的雾，想念它傍晚的金色，想念你在河边度过的那些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的暑假。诗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在离开江南很多年后写过一首词叫《忆江南》。他想的哪里是江南啊，他想的是那种水边的慢悠悠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总台播音员雅坤对这首诗词的朗读。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

0: 江南的风景多美好，可不是听人说的，早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记忆当中。春天到来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照得比火还要红，碧绿的江水更是绿得胜过兰草，怎么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江南的回忆最怀念的是像天堂一样的杭州，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躺在那里欣赏潮起潮落的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啊？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她们像一朵朵迷人的芙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逢。第一首总体描写江南的春色，生机盎然，色彩浓烈，说明江南好啊。第二首写杭州，第三首写苏州，因为苏杭是被人比喻成天堂的地方，更是印证了江南好。连白居易这样长期住在苏杭的人都能不忆江南，可见那些没有到过江南的人啊，更是要一睹为快了。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的刺史，在杭州居住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的刺史，任期也有一年多，可见他对江南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因为生病，白居易辞掉了官职，回到洛阳老家，十几年之后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1: 1934年1月，沈从文从北平动身回湘西凤凰去看望病中的母亲。那时候湘西还不通火车，他先坐车到承德，再从桃园上船，顺着沅水一路往上游走。这一程水路得走七八天，他坐的是一条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得很。船上除了船老板和三个水手，就只有他一个客人。他就这样

0: 坐在被盖里，一面看水，一面给远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坐的是后面，凡为醇厚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一天下午，他听见摇橹的人唱起歌来，他在信上写，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题目，叫小船上的信。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被船坐在被窝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时已经3点钟，还可以走2个钟头。应停泊在什么地方？照俗谚说，行船莫算，打架莫看，我不过问。大约可再走念里，应歇下时，船就泊到小村边去，可保平安无事。船泊定后，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得常低那张画不？那张窄的、长的，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当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过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2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我问他姓什么。姓刘。在这河里划了几年船？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八
13: 乘八乘八，
12: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891，
12: 为所有
13: 有梦想、
12: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7: 行车八九幺，
16: 时尚八九
17: 娱乐八九幺，
16: 你我共同的
17: 89.1
16: 依照和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8: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9: 不暖和，在旅馆也嫌不够，到了船上可更糟了。盖的那床被大而不暖，不知为什么独选着他陪我旅行。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在船上吃饭很合适。莫说吃的吧，因为摇船歌又在我耳边响着了，多美丽的声音。我们的船在煮饭了，烟味不讨人嫌。我们吃的饭是粗米饭，很香很好吃。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忘了带点北京酱菜。想不到的是路上那么方便，早知道那么方便，我们还可带许多宝贝来上面，当真宝贝去送人。你是时节应当在桌边做事的，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0: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故乡的河，它藏在你冬天洗漱时冰凉的指尖上，藏在你夏天午睡时窗外的蝉鸣里，藏在某个傍晚你突然吃到的一道家乡菜里。接下来这首王庆爽演唱的《小荷塘水》

前面几篇里的河都是夏天的河，可北方的孩子认识河是从冬天开始的。零下二三十度，河面结成一整片白茫茫的冰，听不见水声，也看不见水在流。那条河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一条路。作家李建成就是这么认识河的。他的家乡在吉林梅河口，城边就有一条挥发河，发源于辽宁清远，一路浩浩荡荡，最后注入松花江。夏天他跟伙伴们在河里扑腾，冬天就在冰上支一种叫单腿驴的冰车，蹲在上头一口气能支出十多公里，手脚冻得皴裂，回家用雪搓一搓，疼得直咧嘴。也是在河边上，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有一回伙伴们去游泳，他不会游，站在岸上看，被一个淘气的孩子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喝了不少水。他说真正让他心惊的不是水里挣扎的那几秒，而是事后的回味。原来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水是最柔的东西，可它也能在一瞬间变成野兽。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在河边有没有撞见过让自己后怕的事呢？下面这篇散文题目就叫《故乡的河》，我们一起来听李建成写他家乡的挥发。

方的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它发源于辽宁省清原县，一路向东浩浩荡荡，贯穿东北大地270多公里，最终注入松花江。它叫挥发河。从源头流出40公里后，挥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湄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千百年来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湄河口。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生命的摇篮。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长大一些，这条河变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你追我赶，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便饭。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呲溜或支冰车。打滑呲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势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只是在冰车上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小朋友不管那些，有时玩的兴起会一口气支出几公里。在零下20-30度的气温下，手脚时常冻得皴裂，若缓解冻伤，则需再用雪来搓，也是遭了洋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年的湄河大桥是木桥，比较陈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桥的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里，就是最早的湄河口村变成了湄河口镇，一条河分隔了城乡。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及时把我搭上岸，才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又侥幸存在了几十年。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
而是事后的回味。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有时已处于去留边缘，却还浑然不知。这种变幻与无常，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古人云：“上善若水，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野兽，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善恶易变，乃在须臾之间。每当走进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母亲河，你用乳汁把我养育，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绪便随着潺潺的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雾。哦，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0: 我们离开了故乡以后，好像什么都变快了，快到来不及看路边的树，来不及听清晨的鸟鸣，来不及跟一个人好好说再见。很多人觉得累，是因为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竞速比赛，担心慢了就落后了，担心停下来就被超过了。有时候想一想，小时候在河边的那段日子，那时的我们蹲在码头上看船，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慢或许不是懒，不是拖，慢是愿意把注意力收回来，好好去认识这个世界。此时的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此刻的我需要什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慢一点也没关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品临水而居。朗读姚科。
1: 我再次与水磨合出一片切肤之亲，是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不急不缓地流向下一个山峡，流向大别山的出口，一直到长江。此时弯曲的老鸦涧钻出霜染的红枫林，在堆满稻草垛的那块场地的西角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扬开岔口，如一弯新月，灿亮且扭捏着向我的小屋学来。这栋小屋是一颗不太显眼的纽扣，坠在这个小镇不够对称的衣襟上，而浅水河暴涨时不吃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领带，就从我的小屋披挂下来。我不止一次临水而居，先是在一条只能叫做溪的河边住了30几年，我后来把它叫做溪溪，因为东面还有一条干沟，夏季山洪爆发的时候，干沟里同样有水，有冲突的轰鸣声，有送上堤岸的浪渣浮子。由于我天天直面这条溪的缘故，它似乎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记忆中了。溪溪的水也只有水桶那般粗细，却从没有断流过。附近几户人家的饮用和洗涮全靠了它。冬天白冰封死了河道，水流在冰层下鼓鼓地发生，只有一个潭一直冒着热气，四周长着绿的青苔，红的浮藻，里面游动着数不清的米虾。潭其实是被大半圈山岩抱着的，地风低凹，阳光却能早早地临照，黑褐色的岩石在冷光下泛着清幽，毫无遮拦的，是晒衣被晾冬菜的好去处。潭子以下便转了个弯，溪溪就一直流向村外。我不知道河流为什么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拐个弯，而略显深澈的河潭

0: 大多分布在湾子里。事实上，它的选择一定比我们人类智慧。它破坏了人们的既定设置，又让人们重新来筑起拦水坝。它掠走了放在河边的食物，又再次将人们一回回引向河滩。它干得要死了，却在三伏天里使人听见淙淙的水声。临水而居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常用责怨或诅咒那水的枯荣来表达这种感情，一如爱自己的孩子太过分了，往往就给他取个小狗小崽之类的名字，据说是为了让他好顺顺溜溜地长大。村人对于这条小河的咒骂，源于它当初水桶样粗细的水流，渐渐只有水平粗细了，而且上流一旦阻滞，河潭几乎死寂，半潭水被几家人搅得浑黄，一瓢水里总有三五只活蹦蹦的米虾。我离开西溪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离开西溪的时候，水流也许仅有手腕粗细，或者在夏季索性完全断流了。那时我正读着史铁生描写地坛古柏遇见苍幽的文字，就想起了那石岩的色泽，溪涧的幽邃，它的清幽里是否也同样蕴蓄着隐忍洞明和一种更为久远的期待呢？一条河的寿命竟然是有限的，而且摆在眼前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短促，这是河流自己迷惘的理由。我还能经常回来看看，看看记忆中的河流或九曲回肠式的河岸，然而已经流到大海或者在中途就被渗入或蒸发了的那部分，从此就看不见了。这是多么不堪设想的事实。那一天我给邻居的小孩画了一只米虾，再给他涂上轻轻的颜料。小孩说，你错了，米虾从来都是红色的。我告诉他，那是捞出水面已经死了好久的米虾，活的米虾就是这样的青色，青青的虾，穿行在青青的藻荇里，隐没在青青的树荫中，就是这样的。小孩抬起头来，眼里闪着新奇而渴望的光芒，问，活的米虾在哪里？在哪里？现在我的确是不知道了。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从前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月七号，《纽约时报》发布消息称，经过23年八次尝试之后，美国探险家罗伯特·佩里于1909年四月到达了北极。在当时，北极是地球上尚未被征服的地方之一。此前300年，无数探险者尝试抵达，都无功而返。《纽约时报》的消息本该引起轰动，但是就在几天前，《纽约信使报》已在头版报道，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发现北极，而且比佩里早了一年。那么问题来了，北极只可能被发现一次，佩里和库克到底是谁发现了北极呢？在后来的历史书籍和课本上，为什么佩里一直被认为是北极的发现者？在这场争执当中，名誉扫地的库克医生真的是骗子吗？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极发现者的世纪谜案。两位争议当中的探险者佩里和库克曾经是好朋友和同事。1890年，库克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第二年在报纸上读到土木工程师佩里在美国海军的赞助下将去格陵兰岛探险，正在招募志愿者，包括一名医生。库克就报名参加了佩里的探险队。在这次远征格陵兰的途中，佩里因事故摔断了腿，库克为他接好了两根断骨。然而两人的友谊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根本不是同一路人。出生于1856年的佩里属于最后一批帝国主义探险家，视探险地区的土著人为粪土，不惜代价追逐名利。库克比佩里小9岁，属于新一代探险者，他对探险途中遇到的土著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前往北极和南极探险的途中，他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食用当地的食物。格陵兰岛探险之后，佩里和库克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1893年，合作两年的两人分道扬镳，再不联系。1901年，佩里在北极地区远征时重病缠身，他的家人和赞助方组织营救船北上，库克以船医身份同行，找到了佩里。他因缺乏维生素 C 得了坏血病。7年之后，1908年七月，痊愈后的佩里乘坐罗斯福号开始了他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北极远征。他认为发现北极的荣誉将非自己莫属。当时抵达北极比南极要困难得多，南极在大陆之上，北极却在不断移动的海冰上，所有方向都指南，根本无法做地标。几乎与此同时，库克也开始了试图发现北极的冒险。1907年七月，他乘坐帆船从美国马萨诸塞州前往格陵兰岛。在距离北极点1100多公里的因纽特人，当时称爱斯基摩人的定居点安诺阿托克建立了大本营，并在那里度过了冬天。1908年二月，库克带着9名因纽特人、103只狗拉的11架雪橇，用挪威人奥托斯维尔德鲁普描述过的路线向北极出发。根据库克在《我到了北极》一书中的记述，他们沿着斯维尔德鲁普描绘的射牛密时代，穿过埃尔斯米尔岛、海伯格岛，抵达冰冻的北冰洋边缘的斯托沃斯角。抵达斯托沃斯角之后，库克的后勤小队按计划返回，库克身边只留下2名因纽特猎人，3人继续向北前进。此后24天，库克一行前进了580公里。库克是第一个描绘冻结的北极海的人。他记述说，在北纬88度，一个巨大的平顶的岛屿比任何他所见过的海冰更高更厚。1908年4月21号中午，他拿出从法国定制的6分仪，确定他们抵达了最接近北极的地点。
库克说，他和两名助手在北极点待了两天，期间多次拿出六分仪验证方位。离开前，他将一张纸条放进一根铜管，埋藏在一条缝隙当中，以作为自己曾经抵达这里的证明。一年之后，1909年4月，库克一行三人终于返回安诺阿托克大本营。此时距出发已经过去14个月。在大本营，库克碰到了来这里打猎的美国运动员哈里·惠特尼。惠特尼告诉库克，1908年8月，佩里也从这里出发远征北极，比库克自述的抵达日期晚了4个月。与库克相比，佩里的队伍更加庞大。从哥伦比亚角出发时，有24人、19架雪橇、133只狗。佩里把队伍分成几支支援分队，边开路边储备补给，分批折返。在距离北极点约246公里的地方，最后一支支援队奉命返回。佩里身边只留下4名因纽特人和一名黑人探险家马修·汉森。几天之后，1909年4月6号，在一天的艰苦跋涉结束之后，汉森感觉他们已经抵达北极，就问佩里：“我们已经到了北极了，是吧？”佩里则说：“

能发誓说这里就是北极。然后他拿出一面妻子缝制的美国国旗，插在因纽特人搭的圆顶冰屋上。所有人都累坏了，纷纷都倒头补觉。按照汉森后来的说法，佩里第二天用他的六分仪对周围进行了测量，但是没有把结果告诉他。接着佩里取下国旗，连同一张字条一起放进一个空罐里，埋到冰下，然后他们启程返回。佩里南行返回时，库克正在安诺阿托克的大本营休养。他把抵达北极的过程告诉了已成为好友的惠特尼，并要求他在自己宣布之前保持沉默。当时库克决定乘雪橇南行1100多公里，到丹麦港口乌佩纳维克，再乘船经哥本哈根回到纽约。惠特尼劝他一起等到夏季搭包租的轮船，库克却认为自己的路线更快，坚持己见。与惠特尼分手时，库克把他的旅行记录、六分仪、罗盘、气压计、温度计等等全部打包装了3个箱子，留给了惠特尼，委托他要带回纽约。库克无法预料这个举动将让他懊悔终生。1909年4月中旬，库克离开安诺阿托克，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客轮汉斯艾基号。航行途中，库克向乘客们讲述他的北极探险。船长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建议他尽快把消息发布出去。于是1909年9月1号，汉斯艾基号在舍德兰群岛的勒维克港停靠。通过港口电报局，库克给纽约信使报发了一封电报，称自己已于1908年4月21号抵达北极。第二天，信使报在头版刊登文章，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发现北极。消息传出之后，库克在哥本哈根受到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的接见，并承诺把此次探险的记录交给哥本哈根大学的地理专家检验。当库克的船开往哥本哈根时，好友惠特尼等待回国的包租船却迟迟未到。直到8月中旬，他才等到一艘回美国的船——罗斯福号。这正是佩里的赞助商为佩里准备的船，佩里就在船上。当时佩里还没有把自己到达北极的消息告诉任何人，然而在安诺阿托克，佩里的人听当地人说，库克和两名因纽特人已经于1年前抵达北极点。佩里这一下子有点慌了，他立刻询问惠特尼。惠特尼出于对库克的忠诚，仅告诉佩里他只知道库克从遥远的北方回来。佩里于是找到库克的两名因纽特助手，拿着地图当面询问。当时因纽特人对经度纬度毫无概念，也不会使用地图，他们依靠行走的时间来判断行程的距离。惠特尼接受了佩里的邀请同行。他后来告诉纽约信使报说，当地人把他的行李搬上船时，佩里在旁边虎视眈眈。他问惠特尼，你的行李中有属于库克医生的东西吗？惠特尼回答，里面有库克的仪器和旅行记录。但是佩里冷冷地说，我不想让这些东西上我的船。惠特尼别无选择，只好把库克的东西悄悄藏在海边几块大石头后面，随后随罗斯福号驶向美国。1909年8月26号，罗斯福号抵达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约克角，一艘美国捕鲸船捎来一张字条，库克已启程前往哥本哈根，准备宣布他已于1908年4月21号发现北极。佩里听了勃然大怒，宣称要向世界揭露库克的谎言。他下令罗斯福号全速前进，开向距离最近的电报站2400公里外的拉布拉多港。抵达拉布拉多港之后，佩里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电报，星条旗被插上北极，随后又补充说，别为库克的故事担心。

我已经抓住他的把柄。1909年9月21号，佩里离开罗斯福号，乘火车抵达缅因州。在途中，他见到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北极俱乐部的两名成员，布里奇曼和哈巴德。这个俱乐部由赞助佩里的商人组成，佩里的成败与他们的商业利益息息相关。一场针对库克的阴谋开始了。抵达缅因州巴尔港之后，哈巴德代表佩里对媒体发表声明说，让库克医生把记录和数据交给主管当局，让当局仅凭这些记录和档案做出判断。就在佩里抵达缅因州的同一天，库克抵达纽约，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第二天9月22号，库克在酒店接受了约40名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到是否介意展示他的极地日记时，库克大方地拿出一本176页厚的笔记本，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被问到如何证明到达北极点，库克回答，设备和记录正在返回纽约的路上，已安排专家检查。4天后，库克接到惠特尼的电报，佩里不允许把你的东西带上船。库克如遭重击，但还是继续接受采访，讲述他的探险经历。与库克相反，佩里曾告诉美联社记者，他会等库克发表详细的北极探险细节之后再公开自己的细节，这样他就可以参照库克描绘的北极景观。1个月之后，舆论风向被佩里逆转了，他公布了对库克那两名因纽特助手的询问记录，这两人说他们只在北极冰盖上走了几天。他们在佩里提供的地图上留下的标记也显示库克没有抵达北极。与此同时，长期资助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指派了3个委员会检查佩里的数据，3人中有1人是佩里的老朋友，1人来自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佩里的最后一次北极探险正是打着这个机构的旗号，而第3个人一开始就是顽固的库克怀疑派。1909年11月1号下午，3人和佩里见面，检查了他带回的部分记录。傍晚，他们在华盛顿火车站行李房昏暗的灯光下草草检验了佩里带回的工具。2天之后，委员会宣布佩里确实抵达了北极。而此时库克因为喉炎和精神抑郁取消了巡回演说。1909年11月底，他完成了此前承诺提供给哥本哈根大学的报告，但他没舍得把日记原件寄往丹麦，怕寄丢，只寄去根据日记整理的材料。专家们判的是原始记录。12月21号，哥本哈根大学宣布，由于缺乏原始记录，无法证明库克抵达了北极。建筑报端无法证明，被许多人读成了证伪。这时佩里的支持者已经开始庆功，库克自我流放欧洲1年，把探险经历写成《我到了北极》一书，此后再也没有返回北极地区。惠特尼1910年曾经返回安诺阿托克寻找那3箱东西，结果一无所获，至今下落不明。1911年1月，佩里向美国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提交证据，希望政府能承认他是北极发现者。他呈上的探险日记干净得出奇，让委员会成员都感到惊讶。议员赫格森说，考虑到北极旅行的常备食品干肉饼的性质，在吃了如此油腻腻的食物之后不洗手的情况下记日记，但2个月之后，日记本上竟然连个手指印都没有，这着实令人怀疑。最后，其小组委员会

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1918年，库克跑到德克萨斯油田当起地质师。1922年，他组织石油生产者协会，靠推销石油股票大肆敛财。第二年，骗局败露，被判14年9个月监禁，进了莱文沃斯联邦监狱。北极骗子的帽子从此被彻底坐实。1930年，他获得假释。1940年，罗斯福总统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签下赦免令。同年8月5号，库克死于中风并发症，终年75岁。这桩公案并没有随两人入土而尘封。1988年，当年力挺佩里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请英国极地探险家沃利·赫伯特，他本人曾在1969年乘狗拉雪橇抵达北极，让他去复查佩里封存多年的日记和天文观测记录。赫伯特的结论是导航失误层层叠加，佩里最后很可能停在离极点30到60英里的地方，而他自己心里清楚。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莱斯出版《库克与佩里：极地之争的终结》，系统论证两个人很可能都没有抵达北极点。倒是当年真正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在身后得到了公正。据汉森生前回忆，冲顶那天他走在最前头，脚印第一个踏上极点。但是回到美国，荣誉全部属于佩里，汉森只得到一份海关仓库职员的工作。1937年，纽约探险家俱乐部接纳他为正式会员。1944年，国会为他补授佩里极地远征奖章。1955年，汉森去世。那么到底是谁第一个到达北极呢？1926年5月12号，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乘挪威号飞艇飞越北极点，从斯瓦尔巴群岛一直飞到阿拉斯加，这是人类第一次没有争议的越过极点。而第一次没有争议的从地面抵达，要等到1968年4月19号，由美国探险家普雷斯蒂德乘摩托雪橇完成。佩里和库克埋在北极冰层下的字条至今没有被找到，库克留下的那个反问至今也还在。如果他没有到过北极，他对极海浮冰岛向西漂流的极冰的描述为什么与后来者看到的如此相似呢？这桩世纪谜案恐怕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而这恰恰是它流传百年的原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家刘亦然受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亦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亦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

0: 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1: 刘亦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刘亦然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乐。
1: 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重新的写了一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性。
0: 这首《共和国之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亦然说，他是把这首赞美祖国的歌当作一首情歌来写的，除此之外，他无法表达这种深沉的爱。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曾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张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张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张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放到《情深意长》那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光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

0: 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许作者当中声还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成人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彝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很优美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重返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照。

0: 原野，冰川与无边的苍茫，只为奔赴这场跨越天地的相逢。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野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林，编剧宋晋川，导演汉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
2: 阿勇书记，别为难自己了。
3: 啊，多吉大叔，您来了。您坐。坐。
2: 好。这路修不成，我们是不会怪你的，啊！
3: 但是我会怪我自己的。
2: 你呀，肩上的担子本来就重，责任心还这么强，会累着自己的。喝点凉，早点回宿舍休息吧。
3: 我喜欢在不花河边待着。让我想起了在宁波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总去永江边散步。
2: 你是想家了，那就回一趟宁波吧，休息休息。
3: 大家都劝我回去休假，你也劝。
2: 我真的是觉得你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身体也太劳累，真的是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伴呐。
3: 是啊，人生须臾，江河无穷，我们都太渺小了，改变不了什么。我儿子总在电话里怼我，说我太高看自己，地球离了谁都转。他说的对，那我听你的劝，回宁波休息一阵。顺便教教我儿子吹古笛。
2: 好啊，你现在的水平绝对够格。
3: 那还得感谢您这位好老师呢。多吉大叔，您知道宁波也有古笛吗？
2: 我还真不知道。
3: 在余姚和母渡出土过7000年前的古笛，比青海卡约文化遗址出土的古笛还要早呢。一个在东南沿海，一个在西北高原，一个是农耕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但是两个地域两种文明在古笛这样一个小物件上交融了。交融很重要啊。我让高原上的牧民出去看看，我让外地的游客进来游玩，怎么交融，怎么发展，又怎么继往开来啊。所以这条路必须得修啊。
2: 阿勇书记，怎么说古笛，说着说着你又绕回工作了。
3: 那得感谢古笛的启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2: 那你还回宁波吗？
3: 通往牧区的路比回宁波的路更近也更急，不回了。
2: 阿勇书记把这条公路看作是天骏发展的命脉，为了看到这条命脉打通，他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
3: 他又不会修路，留下来有什么用啊？
2: 有大用呐。刚开始修路的时候，我们牧民都高兴坏了， 可一看设计图，公路要从这片高山草甸穿过去，我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这么好的牧场，我们真的是舍不得呀。
4: 所以公路拐个大弯，绕开这片高山草甸，是阿勇叔的提议。
2: 对，但是当时有很多人不同意，尤其是工程总设计师李工，都跟阿勇书记吵起来了。
3: 阿勇书记，你说的这个方案我不同意，不是我们不想配合，是真的做不到啊。
5: 哎呀，老李，你先别急嘛，我们好好聊聊。
3: 哎呀，没什么好聊的，施工便道已经开到这儿了，设备已经进场了，你现在跟我说要改线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意味着重新勘察，重新设计，重新报批，少说得拖3个月，入了冬冻土一冻，啥也干不了了。再拖3个月，今年就什么都别干。
5: 哎呦，我知道老李，我这不是来找你想办法吗？
3: 阿勇书记啊，我敬你是个干实事的人，但是修路这件事你是外行，设计方案是专业团队经过勘察论证定下来的，不是拍脑袋画出来的。你让我改，那我就得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负责。万一改的项目出了问题，万一绕道的地质条件它不适合修路呢？这个责任谁来担？
5: 责任我来担。
3: 你担？你拿什么担？
5: 老李啊，你现在低头看看脚底下，
3: 这不是草吗？
5: 对，这就是草。这种草叫高山松草，是高原草甸的根基。你看它矮矮的不起眼，但是它的根系扎在地底下几十厘米深。这一平方米的草甸长成现在这个样子要多少年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5: 50年往上，比咱们俩的年龄都大呀。也就是说，你那推土机碾过

0: 一分钟就毁了，但是大自然要把它恢复成原样需要几十年，而这几十年里牧民怎么过冬啊？他们的牛羊吃什么？
1: 阿勇书记，我知道你想要说啥，保护生态的道理我也懂，但是这不能成为咱们推翻工程方案的理由啊。
0: 来来来，你跟我再往前走几步。老李，咱们修这条路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牧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吗？
2: 如果修了路却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那我们到底是帮他们还是在害他们呀？啊，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
0: 工程归工程啊。我是不懂工程，但我懂一件事，
1: 咱们修完这条路他会在高原上待一百年，几百年，
0: 几百年间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看到两种可能，一种是公路穿过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那是我们留下的伤疤；另一种是公路旁边有一片绿油油的草甸，牛羊在上面吃草，经幡在风里飘，那是我们留下的良心呐。老李，
3: 你这个人呢？
1: 行吧，阿勇书记，我答应你，一定想办法
2: 解决这个难题。
0: 啊，老李，我感谢你，
2: 太好了，够意思。
1: 走，我跟你到那边看看。
2: 好，哎，来来来来，李大工程师，我给你带路啊，走，走走走。
1: 小看我。
4: 后来啊，李工跟阿勇书记去看了绕道的地质条件，发现那边的基岩层反而比原线路更稳固，更适合修公路啊，所以就同意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公路虽然多绕了五六公里，但是在大家的拼命努力下没有耽误总工期，而且因为绕了这个弯，公路正好经过了一处可以俯瞰冬季草场的山坡。阿勇书记一看啊，说这是老天爷送的礼物，就在坡顶修了一个观景台，站上去脚下是碧绿的草甸，远处是连绵的祁连山，天气好的时候还能望到哈拉湖呢。
5: 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4: 不，这叫做谁心里装着草原，草原就会报答谁。
5: 对，那我必须好好宣传一下这个观景台，让它成为游客必经的打卡点，让更多的人知道修建这条公路背后的故事。
6: 有时候少一段路不是走弯路，而是走上了更好的路。我以前把修路这事想得太简单，现在我理解了，他为修这条路真的付出了很多。今天公路就要全线贯通了，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4: 昨天我看见他了，他的心情啊并不是很好啊。阿勇书记，你是有什么心事吗？你要是把我当朋友，你就说出来给我听听啊。
0: 多吉大叔，您是教我吹古笛的老师，也是我的忘年交啊。我今天的心情确实很复杂，公路马上要全线贯通了，我很高兴，但是我心里又很不舍。
4: 为什么不舍？
0: 我要回宁波了。
4: 你决定了？
0: 哎，多吉大叔，您看那群黑颈鹤，每年入秋，和 们就会飞去南方过冬，来年春天又飞越千里回到西北，回到这片高原。我就跟这候鸟一样，在外面飞得再久，也会忘记家在哪里。哎呀，六年了，两个任期，该回家了。
4: 知道你有回去的那一天，但是你真的要走，我们真是舍不得呀。
0: 我也舍不得天君，也舍不得这片草原，舍不得这里的人们。但是我欠家人的太多了。
4: 是，阿勇书记，你这些年为天君做的一切，我们牧民心里都有数。你该回去，回去好好陪陪家人。天君的事后面会有人接着干的。
0: 对，我相信后来者肯定比我干得好。多吉大叔，走之前我想去再看一眼那片黑色的海，那是我在天君最喜欢的地方。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站在岸边，觉得那片黑色的水就像高原的眼睛，深沉安静包容。我当时忽然觉得我生命中有了两片海，一在东，一在西，一个属于家人，一个属于事业。两片海承载着我的过去和现在，也承载着我的牵挂和使命。唉，我要离开天君了，最后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那里。我想再在岸边坐一会儿，西边的海告个别。
4: 好，我陪你去。
0: 哎，多吉大叔，到了那儿咱们师徒俩得合奏一曲，献给天君，献给高原。
4: 好，走吧。
0: 走，
3: 你去啊。
5: 小海，我们到了。
7: 我好像听到了水声，但什么也看不见啊。
5: 雨刚停，雾气太重，不过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我们可以等一等。
7: 嗯。这里的空气好干净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却好像什么味道都有。
5: 嗯，这就是无人区的气息，没有汽车尾气，没有烟火，只有水、风和草的味道。
7: 哇，这就是哈拉湖的水啊。
5: 它平时不是黑色的。
7: 嗯，我查过，从科学的角度讲，哈拉湖是咸水湖，咸度很高，所以水体透明度和水层吸收效应也就很高。在没有足够光散射的情况下，从某些角度看，水体就会呈现黑色。这样的水也很好啊，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像一个人的心灵，有时候看起来深不可测，等你走近了，才发现它是那么的透明，那么的纯洁。
5: 你说的不只是这湖水吧？
7: 卓玛，你知道吗？我来听听之前，心里是带着怨气的。
5: 我能感受到。
7: 我怨一个人，怨他食言，怨他缺席，怨他把别人的事看得比家人还重。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打着一面冠冕堂皇的旗子，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把老婆孩子扔在一边不管。
5: 然后呢？
7: 然后我来了，我看到了这条公路，看到了那片被保住的高山草甸，看到了多吉阿伯眼里的感激，看到了你们家帐篷里挂着的那张卡垫，听到了宝音叔说那年除夕的故事。我一路走来，

0: 人都在跟我讲同一个人。
1: 嗯，所以你渐渐理解他了。
0: 这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他不是不在乎我们，他是把心掰成了两半，一半给了家人，一半给了这里。掰开的时候两边都疼，可他没有办法，他觉得这里需要他，就像我和我妈需要他一样。他选了更难的一边。
1: 能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心里肯定装着很多很多的爱。
0: 还有一句话说了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
1: 什么话？
0: 他总说东边有海，西边也有海，不一样，但都很美。现在我站在西边的海面前，我明白了，东边的海是家，是妈妈的等待，是灶台上的热汤，是永江边的散步，是所有柴米油盐的温暖。西边的海是路，是他走过的每一寸高原，是他修过的每一条公路，是他帮过的每一个人，是他留在这里的一切。这两片海虽然隔着千里万里，但在他心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我要回去告诉我妈，她值得等。我也要告诉她，我为她骄傲。
1: 小海，你爸爸是谁？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0: 竹马，虽然没有看到黑色的海，但我看到了我爸的答卷，满分的答卷。我很受鼓舞，我决定明天赶回宁波，回到自己的考场，打好我的答卷。
1: 嗯，请带上来自天境的祝福。
0: 很真切。
1: 小海，你看雾散了，天君不想给你留遗憾。
0: 黑色，我看到了，水真是黑色的，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微光，像镶嵌在高原上的一颗黑亮黑亮的宝石。还有对面的雪山，那就是
1: 祁连山。
0: 祁连山，
1: 对，你看正对面就是祁连山的主峰团结峰，藏语叫敢怒耶，意思是八个山峰像八个兄弟紧紧拥抱，顶天立地。
0: 团结峰，好名字。就像那么多从宁波来的叔叔阿姨和天俊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1: 你看光线变了，水面的颜色又变化了，
0: 变成了和东边的海一样蓝，一样美。
1: 这是信仰的颜色，是奇异的颜色，是所有坚守与热爱的颜色，是永居两地跨越千里息息相印的颜色。
0: 对，宁波和天俊，东边的海和西边的海，隔得再远都会因两地的人们而相连。卓玛，我读大学后还会来天俊的，我要带着我的大学同学来看这片海，来走这条路，也来继续一些没有做完的事。
1: 什么事？
0: 哎呀，那得问我爸了，反正是让东边的海和西边的海离得更近的好事实事。
1: 好啊，那我等你们，天俊欢迎你们。小海，你听，是黑顶鹤，是珍稀动物。
0: 他们的叫声真好听啊，像是在唱歌。他们回家了，爸爸也要回家了。哎，那边好热闹。
1: 咦，是通车仪式。
2: 我宣布天俊县高原公路第三段经过验收。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四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英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英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敏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天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仙、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今天节目开场呢，一起来关注一起网络热点事件。针对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围堵辱骂一事，北京警方今天发布通报称，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和陶某某女16岁三人被行政拘留，17人被批评教育。
1: 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10月6号，在北京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场馆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围堵，呼喊中夹杂脏话。事发后，王浩当场拍照取证并报警。当天下午，王浩妻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这样了。
0: 对此，10月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声明指出，近期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已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严重干扰了教练员、运动员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
1: 协会明确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强化赛场现场秩序维护。
0: 近年来呢，饭圈乱象冲击多个体育领域。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1: 警方提示，请广大球迷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共同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对于挑动群体对立、侮辱谩骂、起哄滋事、造谣引战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0: 那这次的警方通报呢，不是孤立事件的收尾，而是体育饭圈乱象治理落到实处的明确信号。网络戾气蔓延到线下现场，法律就必须及时站出来划清底线。

0: 没有模糊空间。
1: 行政拘留在家批评教育的处理结果，也清晰地传递出了一个态度：赛场内外的秩序容不得极端情绪绑架。协会推动进入名单，警方明确执法边界，都是在给体育本该有的纯粹性兜底。
0: 我们常说竞技体育的核心永远是赛场表现，喜欢一个运动员最应该做的是让他们能够安心训练比赛，而不是把大量时间消耗在和恶意言论对抗上，这也是对运动员职业生涯最负责任的善待。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还会来关注浙江杭州的赏桂季开启了。那么今年桂花的花情如何？哪些景区最适合赏花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3: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龙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4: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4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3: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4: 长征地理名片。
2: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00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挑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4: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横横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3: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

0: 爱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1: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粮袋、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岸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2: 我看着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此刻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3: 厉害呀、啊！
1: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2: 好，上船，
3: 上船。
1: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七天七夜。船工们一桨一桨，从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0: 啊，先用手叉推开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手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而跳下，英勇就义。
1: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0: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0: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纲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1: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响声激荡的绞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1: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1: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角平渡镇，地处角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角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角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果说用一种气味来代表秋天，甜甜的桂花香一定会是很多朋友的第一选择。眼下在杭州，桂花是陆续的绽放，清甜的桂香弥漫全城，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往观赏。
5: 西湖景区满觉陇村一带，秋季桂花盛开时是香气浓郁，落花如雨，满陇桂雨也因此成为了杭州新西湖十景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夏周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6: 走进杭州西湖景区，各处桂树渐次绽放，馥韵甜香四处弥漫。众多赏桂去处当中，满觉陇凭借深厚底蕴成为人气最高的打卡地。山间桂树层层错落，枝头缀满点点金色小花，饱满花苞蓄势待放，甜香随风四散。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闻香游玩。深圳游客刘丽飞已经是第五次到访这里，
7: 就是那种人行桂花落的感觉，而且它花不大，但那这个香气很迷人，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特意来的，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了。
6: 满觉陇村内栽种桂花7000余株，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种一应俱全，村内树龄最久的桂树已经超过200年。当地赏桂选择也十分丰富，石屋洞融合自然溶洞摩崖石刻与山林风光，是很多游客赏桂的第一站。杭州市民张玲燕，
8: 它这里的人文底蕴就比较浓郁，自古这个文人墨客都来杭州。

0: 营商户的经营收入。满觉陇一家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杨子熙介绍，近期门店销量迎来明显上涨，
1: 大概桂花季期间的话呢，都是在1000多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杯量，等桂花盛开之后一般都是在1500杯到2000杯左右，一直持续到桂花结束为止。
0: 赏桂带来的流量也在向全村辐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表示，
2: 桂花进入到开放期的话，人流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我预估的话每天3到5万的人流是肯定是能达到的。我们预计整个的桂花季是会为我们村里的村民啊，还有民宿咖啡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一则热搜，最近呢，一则名为饮鳕鱼汞中毒的热搜引发了大家对于鳕鱼产品的讨论。有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吃了这种鱼之后呢，检查出血液当中的汞超标。
5: 有地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专业机构调查发现，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三种，所谓饮鳕鱼是其中最贵的一种，而从生物学概念上来看，它并不是真的鳕鱼。那么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又如何避免鳕鱼可能带来的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20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饮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7: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啦、黑鳕鱼啦，饮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饼，饮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这大差不差，我觉得我这么弄，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饮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6: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饮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8: 你像这个饮鳕鱼，它确实就是少，这个捕捞量就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呢，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6: 但定位高端的饮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饮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8: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
6: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表示，饮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9: 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饮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得比较贵。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饮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6: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饮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饮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9: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3: 昨日新闻。

0: 线。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当地时间9号在土耳其闭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
2: 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是世界航天公认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旨在表彰对推动空间科学技术进步或太空科学、人类太空利益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专访了郭华东院士，我们来听报道。
3: 土耳其当地时间10月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闭幕式上，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颁奖仪式是重要一环。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获此殊荣。
4: This honor belongs to my team.And all Chinese researchers,
3: 在颁奖仪式上的简短发言中，郭华东院士提到，这份荣誉属于致力于空间科学的中国科研人员这个集体。他还强调，
5: 空间探索呢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还是要秉承和平利用外太空间的这种思路和包容的思路呢，来发展空间技术。可这发展科研卫星一号呢，提供了共享的数据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数据资源，实际上呢就是秉承全球利益共享、数据共享的这个理念，把我们的一个理念变成一个现实。
3: 郭华东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是他此次获奖的主要贡献。北京时间2021年11月5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发射升空，当前上万颗卫星在我们上空运行，而这颗卫星是全球首颗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郭华东解释，
5: 可持续发展卫星做的什么事呢？就是人与自然相处，诞生了我们的城市、乡村、交通，包括污染、环境的恶化等等。就是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卫星坚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这些信息，既有自然的信息，也有人类的信息。
3: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普段成像仪3个有效载荷。郭华东表示，通过3个载荷全天时协同观测，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将为表征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指标研究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行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5: 我们这个分辨率呢，就是全测的有10米，彩测的有40米，目前在国际上用于这样的监测那都是最高分辨率的生物。另外呢，我们将3个仪器呢放在一起，这3个仪器都是300公里的俯宽，几个机器在一起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这些有的呢是白天成像，有的是晚上成像，它就保证了对一个地区进行24个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3: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7个综合目标、248项指标。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围绕这些目标和指标，在城市热岛效应监测、碳排放评估等领域提供实时监测信息。这颗卫星能提供怎样的数据呢？郭华东举例说，
5: 比如说全球覆盖的所有的城市，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统一这个成像，就看夜间的灯光的这个情况。夜间灯光的亮度大小呢，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工业化程度的高低。它本身来讲呢，也是一种能源利用的不同。LED 灯、有高亚纳灯，用我们这个卫星就监测得非常清楚，对城市的能源和灯光的管理呢，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 随着全球变暖，人们对冰川融化带来的影响十分关切。郭华东表示，科学卫星一号通过热红外监测出北极地区已出现几百处冰裂隙。
5: 现在北极随着全球变暖，有很多冰裂隙，大的裂隙已有的技术都可以监测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热红外分辨率比较高，监测了几百个微裂隙，这对早期进行气候变化的研究呢特别有用。
3: 2021年12月20号，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正式发布，包括中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影像。2024年9月6号，该卫星

0: 热红外影像图集发布，这是全球首部遥感热红外影像图集，为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和数据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该卫星在轨运行后所产生的数据产品面向全球进行共享，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研究所需的数据支撑，为缩减全球可持续发展不平衡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做出表率和贡献。
1: 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咱们总共有121个国家用了中国的这个数据了，国内也有458家了用了数据。那我们这个卫星呢，也发表了200多篇这个文章了，用了咱们中国的这些数据，他们拿过去再做一些工作，能够提供决策支持，帮助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0: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设计寿命为3年，但到目前为止，运行近5年的它还在发挥作用。郭华东透露，我国计划研制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一共设计了10颗这样的卫星。未来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将在更大范围、更全谱系为全球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科学数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2: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3: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护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4: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眼看起来是蓝的，左右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3: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4: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3: 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4: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

0: 非建筑性的云图破了20几天，
1: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在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0: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1: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0: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岭书院里面，东岭书院有个名联。 叫做“丰盛与盛，多数生，生生而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的一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盛，多数生”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以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1960年。
1: 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洲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0: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洲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洲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1: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0: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 从卫星上看，整个源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铁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
1: 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要搞气象卫星。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
0: 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1: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0: 2号难很多啊，1号轨道高度800公里，2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
1: 3万6000公里什么概念？1号的40倍。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 不同于风云一号一

0: 天仅能两次观测我国国土，风月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0: A4 纸5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的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10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 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生活中民事纠纷肯定是到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如果当事人不敢也无力独自起诉怎么办呢？一审、二审败诉，再审申请被驳回，或者认为裁判明显有误，又怎么办呢？其实啊，还有最后的一个救济渠道，那就是申请检察机关监督。
4: 那么打民事官司什么情况下可以找检察院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检察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检察官孟华阳接到了副检察长要求跟进支持农民工起诉案的指令。
6: 志子，把我们支持起诉的那个汉兴厂农民工讨薪案的卷宗给我拿来。
7: 好嘞。
6: 他们那个厂长叫什么来着？
7: 叫黄富贵。
6: 哎，是那个胖乎乎说话油腔滑调那个。
7: 就是他。
5: 剧中在汉兴牛肉制品厂打工的数十名农民工被企业长期拖欠工资，最后是县检察院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帮助他们打赢了官司。什么情况下检察机关会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
8: 民事诉讼，检察官出庭只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不参与举证、质证等其他庭审活动，但这当庭表明支持立场的程序却给当事人无可替代的勇气和底气。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清飞介绍，
9: 这个程序是针对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具有起诉意愿，但因诉讼能力弱不敢或者不能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今年两高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家暴受害人、军人军属这些特殊群体都是检察机关开展支持起诉的法定对象。其中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是我们办案中最常见占比最高的类型。
8: 剧中在检察院的支持下，农民工们打赢了官司，却因为汉兴厂原负责人黄富贵恶意逃避责任，出现了胜诉却难兑现的尴尬局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雷亚丽分析，
10: 实践中检察机关支持民事诉讼并不止于支持起诉，往往会全程跟进案件后续，包括判决执行情况、款项、兑付进度，针对被执行人拖延履行、规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开展监督工作。对于企业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执行不能导致农民工生活困难的，我们还会主动告知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的相关规定，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6: 这个黄富贵的名下没有可执行的资产，连汉兴厂都在别人的名下，这些农民工啊恐怕拿不回拖欠的工资啊。
8: 司法实践中，很多被执行人明明有钱，却通过金蝉脱壳的方式将资产转移至亲属、关联公司或第三人名下，自己名下干干净净，导致法院查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最终被终结本次执行，导致申请人的胜诉权益不能落到实处。李清飞告诉记者，
9: 办案中我们发现很多中本案件并不是真正的无财产可供执行，而是被执行人刻意钻空子，通过隐匿财产、虚假交易、转移资产、变更账户等方式规避执行，故意制造无财产的假象，导致法院常规查控手段难以发现线索，最终造成申请人胜诉却无法回款。
8: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宪文强调，终结本次执行只是程序性暂停，并不等于案件结束，不代表被执行人债务消灭、胜诉权益作废，这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监督的关键切入点。
11: 这恰恰是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要重点发力的地方。关联到剧中，检察机关会全面调查核实这个别人与黄富贵的关系，查厂房的出租

0: 记录，查实际控制人，查经营收益去向等等，抽丝剥茧找出实际财产归属。在查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向法院执法检察建议，继续推动执行。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的，检察机关还会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
1: 本期法眼提示，检察监督是打官司走到头的最后一条救济渠道，启动检察监督得先走完法院再审，还要在裁定或判决生效起两年内申请，材料备齐后去做出判决的法院对应的同级检察院申请，不能重复申请，检察机关三个月内做出是否监督的结论，期间判决照常执行。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实施制裁。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包括这个屠杀平民百姓，国际法理来说的话是应该受到审判，但是美国呢采取了双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4: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4: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5: 那么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从道义层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喜欢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说三道四，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

0: 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国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1: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如果该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那么，美军重启 F-16 采购计划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2: 据报道，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年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从2005年飞到今天。当前随着战机老化和超长服役，美国空军正面临着高额的维护成本和升级改造压力，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了重新采购 F-16 战机的念头？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3: 我想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机队青黄不接。美国空军进行的战斗机兵力结构评估认为呢，到2035年，美国可能需要1558架载人的战斗机才能够达到他认为的所谓的低风险作战态势。但是呢，截止到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仅仅装备1098架战斗机，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2: 据了解，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F-16 战斗机目前已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 型战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机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3: 所谓的 F-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啊，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的雷达等新的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增大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隐身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2: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3: 对于采购新的 F-16 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五代机六代机，F-6 这种四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6 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6， 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可能呢 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当然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1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6 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北京时间
2: 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本周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为火箭革命。为什么张开双翼不足以让我们飞上太空？火箭为什么成为了人类探索深空的一致选择？人类对于飞行的最初想象，或许是像鸟儿一样拥有一双翅膀，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云层，投向更加遥远的宇宙，翅膀却不再适用了。最终帮助人类摆脱地球引力，迈向浩瀚星空的是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工具——火箭。从早期的火药火箭到现代的大型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到人类登上月球建立空间站，火箭一次次拓展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边界。中国航天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追赶到不断实现超越的发展道路。今年十月四号到十号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恰好就是火箭革命。就在今年，我国先后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曾经一飞冲天完成一次任务便抛弃的火箭，如今正在向着可重复使用的方向发展。我们距离更加经济便捷的太空旅行究竟还有多远？未来的火箭又可能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火箭的发展历程，来聊一聊那些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您好。
1: 负责您好。
0: 先来带我们来回顾一下火箭的诞生哈。我们想当时的人类如果希望飞上星空的话，好像第一直觉应该是获得一双翅膀。哎，那为什么火箭最终成为了我们探索太空的一致的选择呢？
1: 其实负责你的感觉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呢是一种这个只能行走的动物。哎，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行走，可以奔跑，但是我们呢不能飞行。那要想飞上天呢，其实我们第一的直觉肯定是看到鸟，
0: 对，
1: 或者看到昆虫，对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更早的古代呢也没有太空和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概念啊。

0: 那么就是说人类肯定第一开始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先实现飞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都有一些模拟鸟的翅膀的这样一些机械啊，那么它设想要飞向太空，尤其是像国外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扑翼机，
1: 对
0: 啊，那么其实早期呢在这个尤其是欧洲啊，尤其在欧洲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以后呢，其实扑翼机呢因为生产制造加工的技术这个起来了，所以你包括这个一些比较轻质的材料啊包括金属啊等等啊包括甚至包括你比如自行车哎这个就说呢使得它这个扑翼机的研制啊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您记住它也仅仅是可能，也就是呢这些人可以研究出一些机械装置哎它带有这个扑翼的翅膀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呢主要还是人力啊，人力呢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自行车踩自行车这种方式，然后呢用传动的机构啊，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机械加工金属加工已经比较成熟了可以就是说进行这个就是这种把人的这个踩踏板或者说这个踩自行车这样的方式呢给它传动成一个扑翼机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运动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是造出来的，可是它呢没法飞行。其实没法飞行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空气动力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0: 啊，我们去模拟了鸟的翅膀但又不完全像鸟的翅膀，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或者说你去注意一下鸟的翅膀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块板子对吧，你扑翼机呢它可能最多是一块板子或者几块板子，但其实鸟的结构或者鸟的翅膀的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对，
0: 那么它呢可以根据气流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拍打的这个方向角度等等，使得自己呢可以稳定的在太空中飞行，甚至你可以观察到你像蜂鸟这样的鸟哎，它因为它的这个拍的这个速度足够快，然后呢它甚至可以这个在这个空气中悬停，
1: 是
0: 啊，包括你看蜻蜓它都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个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技术流体力学技术它不发达啊，那当时早期的或者说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呢他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上的理解认识是不够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他造不出来或者说造出来以后也飞行失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太专业了有点，就是说呢是因为尺度不一样，其实负责你看一下就是说呢特别大的鸟和特别小的鸟它的飞行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
0: 有没有注意过，
1: 对对，
0: 就是你像这个刚才我讲到的蜂鸟它可以在这个空中悬停像蜂鸟麻雀这样的鸟哎，它想飞随时就可以飞起来，
1: 是，
0: 可是你看像这个天鹅大雁甚至丹顶鹤这样的鸟它必须助跑，
1: 对，
0: 它个头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我们在这个流体力学中呢有一些概念呢是和这个尺度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你自身的尺度你的速度以及空气的粘性等等这样一些指标比如说有一个数，这个太专业了你也不需要记，叫做雷诺数雷诺数就反映了就是说你在空气中飞行中的一些这个力学参数的特点我们有一种力叫做这个这个粘性力，这个中字面其实也好理解但是这些力的这个比例关系呢这个其实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想像这个蜂鸟那样飞行的话，可是你的翅膀呢又根据人的尺寸做的这个一个很大的翅膀你是飞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力学参数的这些这个尺度对于蜂鸟那么小的鸟来讲呢它就好像在一个粘稠的液体里面再去攀，所以它拍一下很轻易就可以把自己就像你如果带了个翅膀你在水里面你
1: 就可以
0: 把自己给拍下来的一样
1: 的
0: 可是呢你如果说你的尺寸或者说特征尺度达到人这样的量级那空气相对你来说就太稀薄了那你这个拍一下你效果
1: 没什么感觉都对吧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呢现在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力的大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控制的话当时讲就算你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你知道早期的这个扑翼机啊它是没有使用这种这个机械动力的是人力的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个人力啊这个功率密度或者说人的这个功率太小了所以说你扑一击人是扑不起来的可是呢现在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学它其实是研究过或者说有过这种成功的像比如说一个模型飞机一样大小的这个扑翼机在就可以飞行，因为它现在在流体力学控制方面的问题它已经解决了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把这些问题解决你比如说是几十厘米大的这个扑翼机它

0: 可以飞的。
1: 嗯，
0: 哎，那这个就像一只飞行的这个大鸽子，或者是一只更大一点的鸟，这是可以飞的。
1: 嗯，
0: 但是呢，再大尺度的就费劲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人类最早的这个就是说去模仿鸟类的飞行是失败的。
1: 嗯。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类呢，其实在这个上几个世纪，哎，发明了另外一样东西。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更早，孔明灯你肯定听说过。
1: 哎，是的。
0: 哎，其实就是热气球的原理。
1: 对。
0: 啊，我们中国可能几百年甚至更早，我们就有孔明灯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只不过呢，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太强的这个材料技术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方面。技术，所以没有把它做大。
1: 嗯，
0: 但是呢，欧洲把它做大了。
1: 嗯，
0: 这个做成了很大个的这个热气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热气球呢，它可以这个你用那个这个一些液体的燃料给它加热，
1: 嗯，
0: 它可以飞得很高。
1: 嗯，
0: 你像咱们一般做孔明灯，可能里面搁个小蜡烛，
1: 是的，
0: 哎，特别小，它就能飞。但是那个。但是那个的加热能力太差了。
1: 嗯，
0: 你要是说一个很大的几十米的一个热气球，
1: 嗯，
0: 哎，那这个它的这个就是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把里面大量的空气给它加热，
1: 嗯，
0: 它的密度变低，
1: 嗯，
0: 那根据阿基米德的这个浮力原理，它就可以浮起来，
1: 嗯，
0: 就可以升上天空了。
1: 嗯，
0: 没错吧？
1: 对。
0: 那么这是热气球，是人类真正实现把自己能够送上天空的这样一个飞行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除了热气球以外呢，后来人类随着化学的发展，还分离出氢气，分离出氦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两种气体呢，它其实呢就是也是比空气要轻，
1: 嗯，
0: 啊，那人类就可以利用氢气或者氦气做出氢气球或者氦气球，
1: 对，
0: 飞上天空。
1: 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总能看到我们这个在气象局附近，这个气象局啊，它就会用一个氢气球，把一个仪器给挂的，就是说让它飞上天去测这个大气的这个参数。
1: 是，
0: 我不知道负责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印象。
1: 我小时候就是公园门口有卖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个气球，哎，它就是你如果一不小心撒手了，它真的就飞上天，你就再也够不回来了。
0: 没错，这个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气象局用的氢气球它是个儿比较大的，
1: 是，
0: 甚至咱们国家在南极的科考站，它也经常用这种氢气球，然后呢，这个来让它去测量这个大气的参数，来做气象预报用的。哎，
1: 嗯，
0: 哎，但是基于这个气球呢，后来人类又发展出一种飞行器，飞艇。
1: 嗯，
0: 啊，因为气球呢，它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它是没有控制的，它这个你随着风，你飘到哪就是哪了。
1: 对，
0: 而这个飞艇呢，它也是利用这种这个里面的这个氢气、氦气。它的这个质量或者它的密度比空气要轻，它可以有很大的浮力，
1: 嗯，
0: 然后呢它但是它是一个钢制的一个壳体，或者说一个刚性的壳体，就是它是硬的，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承载舱，后面可以装上螺旋桨，装上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空气里飞了。所以说这个飞艇呢是人类第一种可以就是说大规模进入天空飞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甚至那个时候跨大西洋的飞行都航班化了，但是呢也带来了悲剧，因为你知道氢气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氢气的这个爆炸范围呢，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它的这个爆炸范围。
1: 嗯，
0: 所以呢历史上你肯定听过这个氢气的这个事故，有一个西柏林飞艇，
1: 嗯，
0: 啊，它呢跨洋飞行到达目的地以后，然后呢正准备降落，哎，它里面的氢气点着了，
1: 嗯，
0: 哎呀，非常惨烈的一个场面，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来呢，这个氢气艇人类基本上就载人的就不再用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氢气艇的话，这个无人的还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呢，载人的一般都是用氦气艇了，氦气毕竟它惰性起来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这是过去人类的这方面的这个历史，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它呢，就是刚才讲的，无论是这个热气球也好，这个飞艇也好。它都没法实现很快速的飞行。
1: 对，
0: 而人类模仿鸟类的扑翼机呢，当时人类又动力不够，控制不行，所以说呢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行。
1: 嗯，
0: 而后来呢是这个1905年的这个莱特兄弟，他们有很好的工程知识，我这个机翼啊，我也是模仿这个鸟类的，但是呢我干嘛非要去扑呢？
1: 嗯，
0: 我不扑行不行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时他们就造出了这种固定翼的飞机。
1: 嗯，
0: 那么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呢，你当时无论是用人力也好，只要是很轻啊，或者是用这个当时已经有很成熟的汽车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用这个内燃机动力，都可以使它飞起来。啊，一开始是很原始，但是因为当时的人类的工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它很快的迭代。
1: 嗯，
0: 到了1920年代，甚至咱们国家。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冯卢，
1: 嗯，
0: 啊，也是咱们第一代的这个飞行的先驱，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就是比这个莱特兄弟也晚不了多少时间，哎，其实都能够实现飞行了，
1: 嗯，
0: 所以说人类的这个飞机发展的很快。啊，那么从这个这个上个世纪的1900几年啊，到了1911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了。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到了这个1930几年、40几年二战，那都已经发展到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当时的这个飞机啊，还是使用的叫做活塞式的发动机。
1: 嗯，
0: 哎。这个活塞式的发动机呢，它的这个功率不是很强，所以只能造螺旋桨飞机。哎，二战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和德国呢，哎，造出了喷气式发动机，啊，人类就可以飞得更快了。哎，但是还是突破不了这个音障。当然后来呢，人类其实首次突破音障呢，是用的是火箭飞机，这个我们就要讲到火箭了。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是一个飞行的历史，
1: 对，
0: 而不是说火箭的历史。
1: 嗯，
0: 因为是人类首先想到的是飞行。
1: 是，
0: 其实呀。人类在造出了热气球以后呢，人类对于大气的了解就比过去要强很多了。
1: 嗯，
0: 啊，因为一开始人类没有机会说是派这个派人或者说是用仪器到很高的高空去进行测量。
1: 嗯，
0: 那么有了热气球和氢气球以后呢，人类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啊，他就把这个气球呢放到很高的高空，发现呢这个大气呢是随着高物它的密度是逐渐的降低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那就是人类就认识到，越往高空，这个大气的密度就越低。
1: 是，
0: 甚至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1: 嗯，
0: 啊，有几个探险者呢，他坐热气球上天，
1: 嗯，
0: 等这个气球下来以后，人们发现几个人都死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去过西藏的朋友肯定有印象，就是西藏那个水开的温度就比较低。
1: 是
0: 啊，因为随着气压的降低呢，这个大气的密度降低了，气压降低了，但是同时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1: 对
0: 啊，那当你到了10000多米高的高空，甚至比如说20000多米高的高空，当你这个水的沸点的温度已经降到37度以下的时候，
1: 嗯，
0: 你想想人的体温是37度，那你到了这么高空，你的血液就沸腾了，你想人还能活吗？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等于是20公里高的高空呢，那人必须穿加压服，包括现在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前，它都穿加压服，
1: 嗯，
0: 啊，才能飞上那么高的高空，保证安全，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航空上和潜水上都有一种病叫做减压病，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0: 啊，但是呢，飞机你知道它是属于使用的这个航空发动机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它是一种需要氧气的这种发动机，也就是呢它是基于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呢就是说等于是它用煤油也好，用其他的这个航空汽油也好，然后呢就等于是它呢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生成大量的热量，然后用这个大量的热量呢驱动涡轮泵，然后呢驱动风扇，然后呢形成这个气流，然后呢推动飞机的这个机翼啊产生升力啊，然后呢使它实现飞行，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随着高度的增加，那你的这个大气密度越来越低所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高度，氧气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这种需要空气的这个内燃机它已经没法工作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飞得更高，那就需要火箭。
1: 嗯，
0: 而火箭它也不是个新东西，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可能1000年前或者说至少几百年前我们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了，
1: 嗯，
0: 火药它能够爆炸，
1: 是
0: 它其实能够爆炸的原因就在于呢，它自身呢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
1: 嗯，
0: 黑火药1硝2磺3木炭，
1: 嗯，
0: 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硫磺和这个木炭，它就属于燃烧剂。
1: 嗯
0: 啊，那个硝酸钾它就属于氧化剂。
1: 嗯，
0: 它们也是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但是你想，它和在空气里燃烧不一样，它已经掺混的非常均匀了。
1: 是，
0: 那这个燃烧是不是就特别剧烈呢？
1: 嗯。
0: 所以它可以爆炸，
1: 嗯，
0: 可以制造爆竹，但是当时我们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这个本质，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等于是包括这个从这个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开始，他认识到这个燃烧的本质，以及后来了人类发现了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以后呢，认识到那么需要一种氧化剂和一种燃烧剂才能够进行燃烧。啊，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沙俄的这个科学家乔尔科夫斯基，那么他呢，其实就意识到，
1: 嗯，
0: 那么只有利用火箭才能够飞出大气层，
1: 嗯，
0: 当然了，在这个乔尔科夫斯基之前呢，我们中国明朝，这个万户，他其实应该考证他应该。

0: 知道的著名的切尔科夫斯基方程。
1: 嗯，
0: 那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火箭最终的飞行速度取决于你的这个最初的质量除以你的这个空壳子，也就是你燃料已经烧完了的质量，这两个的除以比值，再取一个自然最数，然后呢再乘以一个我们称之为比冲，你可以理解为火箭的喷气的速度这样一个数。哎，这个公式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火箭最终的这个飞行的速度。
1: 嗯，
0: 但是你想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想飞得快，你火箭的喷气速度就得特别高。
1: 对，
0: 要想火箭喷气速度的高，那你就得用特别高性能的推进剂。
1: 嗯，
0: 目前呢这种化学的推进剂最高的就是液氢和液氧。
1: 嗯，
0: 我们可能经常在海南看火箭发射的朋友就可以经常看冰舰。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长征五号啊，就使用这个液氢液氧做推进剂，这就是性能最高的推进剂，它的比冲是最高的，或者说它火箭喷气的速度是最高的，它可以达到这个4000多米每秒的这个喷气速度。
1: 嗯，
0: 但是呢，你光喷气速度快不行，这液氢液氧已经最快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比值，你想想你的这个初始的满载的质量除以你空壳子的质量，也就是这个比值，那你得足够高，你才能飞得快呀，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火箭恨不得所有的质量都是它的推进剂。
1: 是的。
0: 但这个其实很难的。
1: 嗯。
0: 那就要求你的壳子做得特别薄。
1: 嗯。
0: 你的有效载荷，比如说乘客或者说是这个科学载荷，还必须特别少。
1: 是。
0: 而你火箭自己的那个储存这个推进剂的这个壳子、发动机，
1: 嗯，
0: 都是要占质量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它不可能说是100%，它只能最多90%几，这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哎，但是呢，你要飞出大气层，你的速度又必须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如果你仅仅是想飞出大气层的话，那你使用单级火箭是能做到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想按照切尔科夫斯基的理论成为一个环绕地球运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
1: 嗯，
0: 那你就必须达到这个低宇宙速度。其实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学生学过牛顿力学，他就可以推导出来，哎，这个根据地球的这个引力加速度，那么要达到低宇宙速度，就是如果说你假设地球是一个真空的球的话，那么它在地球表面零高度达到的低宇宙速度呢是7.9公里每秒。
1: 对
0: 啊，但是呢地球是有大气的，啊，那随着高度的增加呢，这个速度可以降低，你到200公里高，那这个速度大概就是7.8公里每秒了，啊，再高到速度就还低。
1: 嗯，
0: 啊，可是你想想，你又要飞出大气层，到了700公里高，你又要达到7.几公里每秒的速度，
1: 嗯，
0: 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速度。
1: 是
0: 的，你现在靠单级火箭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呢，切尔科夫斯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多级火箭。哎，一级火箭烧完了，他呢把自己的这个壳体发动机扔掉，
1: 嗯，
0: 哎，这个火箭的质量比又变了，
1: 嗯，
0: 二级火箭接着飞，
1: 嗯，
0: 你多级火箭你总能达到这么高的这个速度，
1: 嗯，
0: 哎，这也就是现在就是说，其实到今天为止，理论上采用液氢液氧的这个单级火箭是可以飞行入轨的，因为液氢液氧确实它的性能非常高嘛，
1: 嗯，
0: 但是要求就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壳体做的特别的薄，它的这个，
1: 嗯，
0: 推进剂的占比特别高，目前人类工程还做不到。
1: 是，
0: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为止，人类能入轨的火箭都是多级火箭。
1: 嗯，
0: 你比如咱们的长征五号，
1: 对，
0: 乙或者长征五号 B，
1: 嗯，
0: 它就是一级半的火箭，它也不是一级火箭。
1: 嗯，
0: 啊，单纯的一级火箭你是入不了轨的现在。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目前这个火箭技术的发展。你看到了今天为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等于是，哎，人类火箭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但是呢它是如此漫长，如此复杂，如此艰辛的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如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整个火箭的发展历程的话，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有哪些特别要值得我们铭记的关键节点呢？
0: 啊，当然就是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万户在明朝的时候，
1: 嗯，
0: 试图利用火箭飞上天空。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节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1960年呢，用自己生产的推进剂研制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型火箭东风一号。
1: 嗯，
0: 啊，这个东风一号呢，其实它是仿制的这个苏联的这个 P2 这个运载火箭。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呢，研制的这个第一型的这个火箭呢，在1960年成功发射。
1: 嗯，
0: 啊，那这个火箭的这个就摆在我们军博，北京的这个军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此后呢，咱们国家又研制了东风二号、三号、四号，
1: 嗯，
0: 那么到了东风四号，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这个两级火箭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多级火箭的技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

0: 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节点，因为你要飞的就是飞进入太空的话，你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你就得用多级火箭嘛。哎，我们掌握了多级火箭，尽管这个时候火箭还很小，我们的东风四号的直径只有2.25米，但是呢，在这个两级火箭的基础上，我在上面再加一级，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固体火箭的第三级，就构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型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那么我们在1970年的4月24号，我们把这个咱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航天日是4月24号，
1: 是
0: 就是因为纪念这个节点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火箭技术的又一个大的一个里程碑。那再有一个里程碑呢，其实就是咱们国家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当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那么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首次发射，因为其中的一根导线它有暗伤，导致它的棍子出现这个故障，所以火箭飞起来以后摇摇晃晃，就没办法，我们只能发指令给它自毁了。它第一次发射失败了。但是到了1975年呢，我们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就把咱们国家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上了太空。所以说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运载能力一下子从1970年的这个100多公斤，就是我们升到了2吨级。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步。
1: 是。
0: 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初，咱们国家利用这个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它和长征二号很相似。发射一箭三星。意味着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个一发火箭发射多颗卫星的这个技术，这是了不得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在这个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系列的这个基础上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液氢液氧的第三级，你就是1980年代初，其实是更早的70年代做的决策，那么就是当时呢，这个因为尼克松访华嘛，尼克松访华就是我们看到他通信卫星这个可以很强大的把尼克松访华的实况转播到美国，那么我们当时也下决心要搞通信卫星，但是直到了1984年，我们才进行了第一次试验性发射，它采用的是这个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前两级是和之前的这个长征二号、这个风暴一号是类似的，这种常温推进机，但它的第三级呢是使用这个液氢液氧的这个推进机。我们你知道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这个卫星啊，因为它高度非常高，36000公里，
1: 对，
0: 所以它不能一蹴而就，它呢是首先要一级二级工作，然后三级工作一小段时间，把它进入一个大概200公里高的一个低的一个圆轨道，在这个轨道上呢滑行到赤道附近，然后呢我们在三级发动机二次点火，把它这个远地点给它抬高，抬到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360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叫做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然后到了36000公里以后呢，卫星靠自己的远地点发动机给它变成圆轨道，36000公里的圆轨道，同时把它的轨道倾角掰成零，所以你看过程非常复杂。
1: 是。
0: 当时呢其实咱们国家的条件还非常有限，但是呢我们硬是把它搞出来了，而且我们是世界上第二个掌握液氢液氧而且是能够进行二次启动的这样的国家，当然我们在84年的1月29号我们这个第一次试射二次启动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卫星呢滞留在了一个比较低的轨道上，但是在1984年4月我们再次发射它取得成功了，那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能够发射高轨道的这卫星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还有一个大的节点就是1988年，我们这个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在看电视，在新闻里面，在看到了我们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一次发射了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了这个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风云一号，那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也证明我们的这个运载，因为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啊，它虽然高度不一定非常高，它可能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它对于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轨道倾角和轨道高度之间以及其他轨道参数的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那证明我们的这个运载火箭呢不但能力够了，我们的这个精度也很高了，那么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呢是咱们国家第一型这个三级的全是常温的这个运载火箭，那到了1990年呢，咱们国家利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给美国休斯公司发射这个通信卫星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大的里程碑， 1990年以前呢，我们在还没有造出这个火箭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跟美国签署了合同，给他发射更大的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当时美国不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要求我们要进行一次试验性发射。哎，我们就在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给它捆绑4个助推器，构成了我们的长征二号意义的火箭，俗称长二捆。那这个火箭呢，它一下子使我们国家的这个运载能力呢，从2吨多跃升到8吨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给国外发射这个7-8吨重的这个卫星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它是一个这个休斯公司一个这个卫星，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这个固体的一个上面级啊，其中有些是固体上面级，还是咱们国家给它造的，叫做 EPKM。那么咱们呢，在1992年3月22号第一次给它进行发射，当然之前1990年我们成功的进行了一次试验性的发射，成功了，而且还把巴基斯坦的第一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到了1992年我们正式给它执行商业发射了。但是当时呢，因为我们的控制电路，我们助推器的控制电路有一点铝制的多余物掉在了电路板上，导致短路，使得点火以后，我们的4个助推器里面的13助推器没有点火成功。那你火箭没有建立它的推力，赶紧指挥员紧急叫停。那这次发射没有起飞啊，那么就是说3月22号就因为一点点铝制的多余物导致了这个发射没有成功。所以后来我们把3月22号定为航天质量日，就是这个由来。那么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归零以后，在8月14号我们成功的将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我们送上了太空。这也是这个长征二号捆的这个第一次应用的发射。后来我们又多次的给国外承揽这个发射任务。但是呢，到了1996年，我们利用这个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呢，给它也捆绑4个助推器，构成了一个当时咱们国家最强大的长征三号乙，可以把5吨多的卫星送入太空。我们在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呢，就发射了一个国际载荷，就是国际通信卫星7A。但是呢，因为当时我们火箭的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这个它的陀螺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它方向的判断错误。火箭起飞以后呢，它的姿态就错了。它绕过发下架以后就横着飞了。然后呢，最后没办法，只能给它自毁。它就落在一个山坡上。当时是非常惨烈，这也是我们中国航天最严重的一次事故。长征三号乙的首飞。但后来我们经过归零以后呢，长征三号乙是咱们国家第一型实现100发发射的这个单型号运载火箭。就是后来就我们国家的包括北斗的建设呀，我们这个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嫦娥系列的这个探测器啊，到嫦娥三号、四号，以及后来的这个天问二号等等，我们都是用这个长征三号乙或者说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那么这个呢，确实也建立了很大的这个功勋。
1: 是。
0: 但是到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有这个长征三号和三号甲系列，它的3级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的，但是整体而言呢，我们的运载火箭1、2次级都是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的这个这种常温的推进剂。它使用很方便，它常温的好储存嘛。但是它的性能不高，而且有毒有腐蚀性。那么到了这个新世纪以后呢，咱们国家就规划了这个包括这个长征5号、6号、7号、8号这些新一代的运载火箭。那么他们呢就使用了这个无毒无污染而且高性能的低温推进剂。使用煤油液氧组合，或者说是这个液氢液氧组合。咱们国家的第一型这种新型的使用这个煤油液氧组合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6号，那么就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那么虽然它是个小运载火箭，但是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120吨级的这个煤油液氧发动机第一次飞行。那么它只使用了1台。那么到了这个再后来呢，我们文昌这个发射场投入使用以后，那么长征7号运载火箭，它使用了这个6台这个液发100系列发动机，那么它的这个起飞重量可以达到600吨，那么起飞推力可以达到720吨级，那么它呢就等于是从文昌，那是咱们国家文昌发射场第一次投入使用，在这之后呢，我们又发射了更大的这个长征5号运载火箭，当然我们长征5号运载火箭也是很曲折，就是第一发成功了。第二发因为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失利了。后来我们归零以后， 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这个这个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嫦娥这个嫦娥五号六号这个太阳探测器，
1: 嗯，
0: 以及这个嫦娥五号 B 又发射了我们的空间站的这个核心舱和这个科学实验舱等等，
1: 嗯，
0: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火箭技术已经是亚洲领先了，
1: 嗯，
0: 啊，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
1: 我们现在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可回收的这个火箭，也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哈。那未来我们还可以期待有哪些新的火箭革命呢？火箭可能未来可以在哪些技术指标上面，或者是表现上面，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0: 随着咱们国家整体的这个工业实力的提升，以及各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1: 嗯，
0: 那未来呢，其实在火箭技术方面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建树，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前期已经看到了这几个月的这个新闻，包括我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已经采用网系回收方式，实际上人类第一次在海上使用网系平台进行的回收，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世界首创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的朱雀三号呢，也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这个中心附近的这个商业航天试验区，
1: 嗯，
0: 实现了这个入轨，并且呢这个采用着陆腿方式的这个回收，
1: 嗯，
0: 实际上呢目前咱们国家呢，无论是这个国家队还是我们的这个民营这个企业，我现在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1: 嗯，
0: 啊，他们有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火箭的型号，啊，无论是采用这个固体推进剂的小型和中大型的这个运载火箭，你比如引力一号，
1: 嗯，
0: 对吧？东方空间的引力一号，它个头非常大，世界上目前现役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1: 嗯，
0: 啊，以及其他的可以在海上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
1: 嗯，
0: 非常灵活，
1: 嗯，
0: 啊，那么呢，很多是民营企业造的。啊，那么现在呢，而民营企业呢也能够造这个大型的这个液体火箭，
1: 嗯，
0: 甚至实现回收，
1: 嗯，
0: 几乎我们目前这几个头部的这个我们民营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它都有计划发展，无论是液氧煤油还是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运载火箭，
1: 嗯，
0: 而且都是计划要实现回收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在技术上我认为已经是百花齐放，
1: 是
0: 啊，而且呢。甚至我可以不客气的讲一句话，我们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民营企业，你把它放到国际上，
1: 嗯，
0: 也是领先于绝大多数国家的，
1: 嗯，
0: 就是你绝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那它的运载能力可能还不如我们的民营企业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它就仅仅一家公司，可能它的运载能力已经超过这个一些航天大国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国家队就更不得了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也是体现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力。
1: 是。
0: 那未来呢？其实呢，当我们目前只是实现了火箭的回收，
1: 嗯，
0: 我们有更多的火箭公司呢要去尝试这个火箭的回收，
1: 嗯，
0: 但是在火箭的回收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断的提高它的这个发射和回收的频次，
1: 嗯，
0: 实现一个技术上的成熟。这样的话呢，我们未来就能够利用这个。频繁的这个火箭的发射，高频次的火箭发射以及这个回收来控制它的成本，实现我国大规模的这个巨型星座的组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进入太空，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火箭企业它所担负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0: 那同时呢，未来啊，目前比如说是你像这个龙乐豪院士啊，他在一些这个科普的讲座中呢也透露了，
1: 嗯，
0: 目前呢咱们国家也在研究这种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1: 嗯，
0: 它的直径可以达到比如说九米十米甚至这样的一个量级，
1: 嗯，
0: 就是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SpaceX 公司的星舰是同量级的这样的一台火箭，
1: 嗯，
0: 当然具体它这个采用什么样的回收方式啊，以及二子级怎么样再返回大气层，
1: 嗯，
0: 啊，这个是这个还是这个有可能这个还有技术上的这个探讨啊，这个也没有国家正式的公布，
1: 嗯，
0: 但是呢客观的趋势来讲，我们呢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可回收的技术，也就是一子级的回收的技术，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一子级的回收这种部分可回收这个部分可重复使用，
1: 嗯，
0: 实现大幅度降低我们的这个发射成本以及大规模的这个发射高频次发射这样的目标，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这个远远不够。
1: 嗯，
0: 那么为了追赶国际的最先进的水平，肯定我们还要发展这种这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技术。
1: 嗯，
0: 而且呢有可能它比如说是要吸取这个星舰这个教训，它有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啊，比如说它有这个这个它的这个二子级能够载入回到大气层，因为其实你看星舰它要完全可重复使用，它面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子级它已经入轨了，达到低宇宙速度了，那你再返回的话气动加热太严重了，它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你包括过去航天飞机它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它这个防热网它用的是这个陶瓷的防热网，太复杂了，但它的这个这个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虽然说它可以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射回收检测维修再使用成本比你使用一次使用火箭还要高得多，所以说当时呢这个航天飞机给了人类一个教训，就是让人类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觉得可重复使用火箭省不了钱，那确实 SpaceX 呢打破了人类的这种思维定式，那现在人类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已经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了，但是呢完全使用火箭呢目前是不是可行还没有完全定数，即便到了今天为止呢，其实 SpaceX 公司最近刚完成了它第14次试飞，它实现了这个这个入轨，但是呢它也没有完全实现量子级的正常的回收和复用，那当然这是目前那个发展的趋势了，未来一定是航天强国要掌握这项技术的，包括咱们国家也不例外，那未来一定要掌握量子级完全都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那只有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大规模的就是开展这种空间的应用。同时呢对于这个深空的飞行来讲，因为你知道就是说目前人类呢其实这个化学火箭的推进器它天花板就是液氢液氧了，
1: 是，
0: 但是液氢液氧呢它非常难于储存也很危险，而且呢在长期的太空飞行中呢它是不适用的，目前人类对于这种无人的航天器长期在太空飞行呢已经发展出比重很高的电推进，这个太阳能的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但是呢它的推力很低，一般都是牦牛级别的，那未来呢人类有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造出一种这个电能的输出可以达到兆瓦级的这样的这个大型的太空飞行器，它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这种推力可以达到这个牛顿甚至可能这个几十牛顿级别的这种强大的这个电推进火箭发动机，或者称之为核电火箭发动机，也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提供电力的这种这个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以及呢核热火箭发动机，也是同样是利用这个核反应堆提供热量，然后呢去加热液氢，让它这个喷出来，核热火箭发动机推力就很大了，就是几千牛甚至更高的推力都不在话下，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冲比电推进的要小很多，但也能够达到千秒的量级，就比化学火箭发动机高一倍都不止，那这种无论是核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还是核热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可以有力的使人类能够走向更深远的太空，你比如说现在利用传统的化学推进，人类呢从地球到火星要半年多的时间，你要想回来的话你还得再等，而且等窗口然后再回来你可能一年半都不止了，利用这个核热加核电火箭发动机的结合呢，人类有可能比如说是几十天就从地球到火星了，然后回来也不需要等那么久啊，因为你知道太空的辐射问题人类还没有解决，在天上待就是脱离地球大气场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是不是能够长期的这个生活，人类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未来呢有了这种核热和核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那人类呢就可以就是说啊像火星的这种旅行就不在话下了，
1: 是，
0: 那在更远的未来，人类如果掌握了受控核聚变的技术，因为这两年你可以看到福哥就是说这个受控核聚变很热，
1: 所谓人造太阳，
0: 当然还没现在哎，对对对，还没有解决，
1: 是，
0: 那如果未来人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呢把它小型化，能够用于这个太空飞行器，那这种基于聚变的火箭发动机呢可以这个帮助人类征服整个太阳系，也就是人类可以就是说有了这种核聚变的发动机，人类可以飞到远到比如说是海王星、冥王星、柯伊伯带这样的地方，那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是目前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人类的火箭技术的天花板了，再高的话你比如说科学家从理论上预测的比如说这种这个反物质火箭发动机、光子发动机，那个目前都仅仅存在于科学的这个猜想上，连理论都算不上，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没法预测了，
1: 应该说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我们的技术成熟能力的上升，包括可能未来一些新技术的引用，当我们的发射成本和发射频次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利用整个太空的方式

0: 是也会发生改变，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辣？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牛奶能解辣是什么原理？还有什么能解辣？
5: 要知道牛奶为什么能解辣，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辣。与其他酸甜苦咸等味觉不同，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在辣椒等蔬菜中有一种化合物叫辣椒素，当人体摄入辣椒素后，辣椒素会和神经元上的辣椒素受体 VRE 结合，然后神经细胞会分泌一种叫 P 物质的神经肽，这种神经肽与痛觉传递有关，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痛觉，从而使人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而牛奶能解辣，就在于牛奶中的酪蛋白能快速与辣椒素结合，阻止了辣椒素与 VRE 的结合，而且二者结合后的产物不会刺激消化道，这样就达到了解辣的效果。除了牛奶之外，冰淇淋也能有效解辣，但是不要为了找借口吃冰淇淋就去吃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火锅哦，不然你第二天就会后悔的。
6: 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
5: 自动断电听上去很智能很高级，但是当你了解工作原理之后，就会发现自动断电其实相当简单粗暴。电动开水壶一般在水壶盖或者手柄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孔引导蒸汽进入，而在开关部分会有一个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贴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当蒸汽接触双金属片时，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但是又被固定在一起，热膨胀系数大的金属就会将热膨胀系数小的金属片方向弯曲，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双金属片的停电量就会触发开关电路自动断电。所以如果把电池壶的盖子打开烧水让蒸汽溢出，不能通过小孔加热双金属片，那么即使水已经烧开，电池壶也不会自动断电。
6: 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
5: 难道是因为爱迪生喜欢吃梨？可不是这样的，成梨形的灯泡一般是传统的钨丝灯泡，这种灯在工作时灯丝温度很高，金属钨会在高温下升华附着在灯泡内壁，因此将灯泡做成梨形并充入少量重型气体，可以使升华的钨随着气体对流被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这样就可以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亮度不受影响。而且由于早期玻璃是吹制成的，从工艺和使用性能上来说，这种形状不仅易于吹制，也比较节省原材料。另外梨形的表面有一定曲率，可以增加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但是听我的，千万不要因为灯泡长得像个梨就把它塞到嘴里，

0: 为什么用黑枸杞泡的水，有的是紫色，有的是蓝色？
1: 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与黑枸杞中的花青素有关。花青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其呈现的颜色与溶液的 pH 有关。随着溶液的 pH 值逐渐升高，花青素溶于水的颜色会由红色变为紫色，再变为蓝色。日常生活中用于饮用的水一般呈弱酸性或弱碱性，因此泡黑枸杞时会呈现紫色或蓝色。不过黑枸杞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养生人平时还是要好好注意身体健康的。
0: 为什么空杯子或者花瓶放到耳边会有声音？
1: 一句话概括，周围的白噪音在共振腔中集中放大了某些频率的声音，而空杯子和耳朵之间就恰好形成了共振腔，外部的噪音通过共振腔在空气作用下集中了某些频率的声音，相当于外部的噪音是这些声音的演奏者。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外部白噪音和共振腔完全隔绝，阻止空气振动传播，那么我们就听不到上述的声音了。你也可以尝试站在嘈杂的大街和待在下雪天的家中，分别将空杯子凑在耳朵边，你会发现后者听到的声音明显变小了。这种现象的原理其实和管弦乐器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
0: 为什么中性笔的笔芯后面都有一小条黄色的东西？
1: 中性笔笔芯在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中性笔笔芯的尾部都有一段与笔芯油墨截然不同的黄色或者白色油状物，这是个什么呢？这段油状物就叫做随动密封剂，主要成分一般是锂基酯，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粘稠度，而且也有很好的耐挥发性，主要作用就是在笔管中油墨的末端保持良好的保湿密封，同时防止墨水倒流或者蒸发。另外随着笔芯的使用，笔管里的墨水量会逐渐减少，这时候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笔基酯会向前移动，相当于往前加油墨以保证书写的顺畅，这时它相当于要起到一个液体活塞的作用。
0: 煮面煮饺子时，如果水烧开并保持沸腾，开大火和开小火熟得一样快吗？
1: 在水烧开后保持水沸腾的状态下煮面或者饺子的话，煮熟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煮完后的口感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当水保持沸腾状态时，水温会保持100摄氏度，不会继续升高，处于七阴共存的状态。此时大火和小火煮的区别只在于锅里的水蒸发的快慢，不过大火会让锅里的水沸腾得更厉害，这样在煮面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不容易粘连。但大火煮要小心照看，不要让水溢出来哦，不然收拾起来会很麻烦。同时在煮饺子的时候，也可以在水开后点一次冷水，重复三次，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破，会更好吃哦。
0: 为什么停水通知发出后，高层往往先停水，低层有时却不会停？
1: 在管道里往上爬，水每升高约10米，压力就掉一个大气压，差不多0.1兆帕，这是流体定力学定的规矩。水柱自身高度差造成的静压损失，楼层越高留给顶层的压力越薄，城市管网的压力本来就不富裕，按国家标准供水服务压力最低0.14兆帕，这点力气只能把水直接给到3、4层，多数城市管网压力在0.15到0.35兆帕之间，实际考虑管道损耗和用水高峰，能直供到6层上下，再往上就得靠二次供水，在楼里加装水泵、水箱或变频加压设备，把水用顶上去。7层以上基本都靠这套外挂，高层住户放出来的水是机器举上去的，不是管网自己流上去的。如果管网停供或压力骤降，二次供水设备进水口断了水，水泵无水可抽，高层立马断水，就算楼顶有水箱，等待用完也是迟早的事。低层网户直连管网，管道里还残着点水和余压，加上他们本需要的水压最低，寒压往往还能对付一阵，于是看起来没停水。供水里有个词叫最不利点，说的就是管网里压力最尖够不着的地方，它总是落在最高处，水压一掉自然成个也先断。当然真要彻底断上几个小时，低层也躲不掉。所谓高层停低层不停，说的多半是停水刚开头水压不足，或是恢复供水那阵空档，高层得等二次供水设备重新启动，而低层管网一有压力水先就来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

0: 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相声计数，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3: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

0: 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1: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0: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断层，特别是像那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就像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度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

0: 零，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2: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啊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3: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鲜艳，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

0: 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九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五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幕弹吗？
2: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二月二十八号之后呢，他至少十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呢，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呢，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成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

0: 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强击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啊，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啊，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啊，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啊，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啊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啊，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么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那个国际媒体还是那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得死死的，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

0: 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在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它整体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有缺口有漏洞，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能够派出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那么这算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像巴基斯坦它所配备的这种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作战平台，可以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部署起来呢非常的灵活，可以针对机场这类目标进行重点的设防。而且像巴基斯坦它装备的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也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和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关联性，它有独特的弹药的供应渠道。而且呢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在情报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有合作的，那如果能够利用这两个国家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沙特的重点目标进行防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就是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那么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之间的交火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出现了更为激烈的这种冲突，那么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也会派出其他的作战部队，比如说派出海军的护卫舰或者是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采取这种联合行动。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还没有直接向也门区出兵的这种意愿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 那么针对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呢，我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10月7号就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说呢，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所以，佟老师您怎么看？从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战场形势发生不利的话，胡塞武装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战略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呢，胡塞武装就是一帮拖鞋军扛着这个火箭筒，带着冲锋枪就打来打去。但现在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有火箭筒，有冲锋枪，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打到利雅得，可以打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这个设施，还有这个沙特军事基地这样一个打击手段。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也门胡塞武 装，不管是在它这个兵力编成还是在打击方式来看，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说呢，应该跟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变化呢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变化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中东地区局势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不给力，那么伊朗呢乘胜追击这种背景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看到了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所以呢趁势，我们看到从八月底开始呢，三路出击，先打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呢又打这个沙特，最后呢趁势呢夺取了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从这个北边的哈尼什群岛到这个南边靠西的这个毗邻岛，还有这个穆哈这个城市。所以从局势来看的话，应该看到呢胡塞武装这战略调整，它的整个一个作战是顺应这个现在中东地区出现这个乱局。那么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不是说面对着像这个沙特联军还有这个政府军的打击呢节节败退，相反呢在某些区域呢胡塞武装呢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比方说这个进入十月份之后呢，他在穆哈这个地方呢继续向西南推进，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塔伊兹省的塔伊兹市，形成了合围。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再往西南90公里的话，就是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这个首都亚丁。所以呢从这个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越战越勇呢也是跟这个战场上的态势变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沙特领导的联军来看，他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发起对胡塞武装打击，但是呢他高高在上，那么光靠轰炸，光靠这个扔几枚炸弹，他很难呢跟这个脱鞋军呢形成有力的这种这个打击这个态势。那么同时呢也门政府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裂，毕竟比方说在这个也门政府方面呢，现在还有南部的过渡委员会跟这个政府呢也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个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局势、战场态势，以及这个沙特这个打击联军还有这个也门政府的一些这个薄弱环节呢乘胜追击。所以现在其实你刚才问的话，胡塞武装会不会控制封锁曼德海峡，其实现在曼德海峡呢不管从南口还到北口完全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掌握。
1: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10月5号宣布说发起了也门黎明行动，目的呢是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而另据美国媒体7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呢，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来反击胡塞武装。那魏老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政府军争夺的重点还是靠近红海战略通道、靠近曼德海峡的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占领的、刚刚控制的，可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那么在沙特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沙特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方向应该也是指向这里。也就是说呢，趁也门胡塞武装啊立足未稳之际，那么他要夺回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那么针对曼德海峡、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也门政府军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这也是沙特希望看到的这种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在相关区域内，双方后续可能会爆发比较激烈的交火和交战，因为沙特会出动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他所新控制的区域内的这些兵力集结地点和他所设置的阵地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地点进行轰炸。轰炸结束之后呢，这个也门政府军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因为现在呢空地协调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同步的话这个敌我难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所以现在沙特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可能很快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就会有大规模的反攻，但是这种反攻能不能取得成效，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1: 嗯，您也谈到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那您认为叙利亚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叙利亚方面啊现在对外表示说愿意出兵到 这个也门去和胡塞武装去作战，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向沙特进行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政权是急于缓解或者说改善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沙特。因为呢，如果叙利亚和沙特现在的关系缓和了、缓解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无论现在叙利亚政权是否派兵到也门去参战，那么只要是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向沙特呢展示出来他是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这种合作的，那么要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而不是敌对方。至于说叙利亚向也门区域派遣成建制的作战部队，我认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所谓军队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么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派到了很远距离的这个陌生区域去进行作战，补给怎么办？保障怎么办？如何和也门的政府军进行配合？都是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叙利亚现在的政权可能会派出小股的作战力量到也门区域去参战，但是呢，想要进行大量的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投送、长时间的作战，我认为现在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
1: 当前呢，中东地区的各方冲突是相互交织，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美伊博弈呢充满变数，而我们看到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仍然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中东地区未来的形势还会怎样的发展演变？
0: 中东地区现在应该说呢，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在于呢，大国现在后撤，那么地区国家呢，在努力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环境。你比方说，伊朗现在为什么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呢？跟他长期坚持在中东地区做大呢，应该很大的关系。加上美国现在后退，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呢，似乎呢对中东地区呢也无所顾忌，很难顾及到这个地区。那么像沙特的话，在之前呢还搞了一个这个2030年愿景，要成为这个跨这个三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有各种技术等这个中心。所以呢地区国家呢都在这个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伊朗现在这一轮呢，我觉得除了跟美国对抗之外呢，它更多呢瞄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希望呢能够利用抵抗之湖在这个地区呢继续实现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他在这个跟美国谈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你不要打我这些代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如果你打击的话就不跟美国谈。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做大这个欲望呢现在越来越大。那么他甚至提出来要驱美国出中东，就是让美国不要再回来了。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也有这个态势，伊拉克已经撤出了，在这个遭到这个伊朗打击的一些军事基地，同样我相信呢美国也不会回来的。所以伊朗呢现在和这些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在一场这个所谓的大国所谓地区的这个国家竞争，而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就是要争夺这个主导权。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半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周边地区。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当地时间10月6号，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0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举行会谈，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1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1000人的这个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0: 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因为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在这个8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夫，以及之后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那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这个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一些这个核心要员去 去这个打听情况。那么当这个主要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讲的说，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国，就说明了他不仅仅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行程。那么从这个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这个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这种这个身上。所以从这个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

0: 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至少两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呢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那打美国兵呢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这个地中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它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的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1: 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1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2: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啊。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他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俄罗斯对他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这个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它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滕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F-35 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比如说把一些战术核武器也会靠近进行部署，和北约在这种核军备竞赛方面针锋相对。
1: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此前双方因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互相关闭了总领事馆，那德国总理默斯多次表态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在本月初呢默斯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承诺要追加10亿欧元左右的军事援助。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地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呢？
0: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看的话，那么默斯代表的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地失去这个一些主要的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默斯来看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这个飞涨，甚至呢这个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冲之前呢可能每天洗一个澡，但现在呢可能三天洗一个澡，就是没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境地来看，它不仅仅影响了生活，影响生产。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境地来看的话，那么默茨呢只有拿的这个

0: 罗斯来吓唬德国的老百姓，说这你看啊，这个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我们这个要面临着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入侵等等，那这样的话可以隆起这个他的百姓的这种这个支持率，让老百姓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种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跟这个国家利益呢相这个联系，其实上就是绑架了德国的利益。现在这个德国来说的话非常想念的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跟普京也好跟美国也好，他搞的是一种平衡的外交。比方说2014年这个乌克兰出现了巨大的骚乱，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了，当时来看的话其实差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但是正是因为包括默克尔在内这样一些欧洲政治领导人进行不断的斡旋，一边跟美国一边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这个穿梭的外交，其实在默克尔等人这些领导这个努力下吧，那么使得呢在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演变成一个冲突。但是默克尔之后呢，包括德国英国这些政治领导人呢，就总希望这个在欧洲呢找一个这个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找到了乌克兰。其实现在的话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已经把这个乌克兰当作一个耗材，就是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这个盘算来说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窘迫，但是呢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政治领导人呢都会继续沿用这种政策，一方面为自己提出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对俄的共同阵线，从而保证呢自己国家能有这个一定的生存空间。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期北约围绕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是明显增加。六月呢，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曾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向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呢，有几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俄罗斯警告说呢，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魏老师，在您看来，加里宁格勒会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吗？
2: 客观来讲，最近这几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包括联合训练确实是针对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而且呢在他的演习内容和训练科目当中其实就暗含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封锁，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围攻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北约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俄方一直就此针对北约提出抗议，提出这个警告。客观来讲，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北约军事力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无论是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和地面的常规作战部队，北约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优势，因为现在波罗的海周边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呢北约它在加里宁格勒周边以及靠近波罗的海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部署了更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俄方的一些作战兵力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牵制。所以呢如果是进行这种常规力量的较量，那么在波罗的海区域内或者是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我认为俄方呢他并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一定是要展示他的这种战术的核打击能力，利用手中的核筹码让北约成员国不敢针对加里宁格勒轻举妄动。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和核武器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这个在这个选择方面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1: 好，我们注意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10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7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温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这个信号？
2: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

0: 测试，所以他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啊，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合的这种防务问题。那么法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说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以后呢可能会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然后呢采取类似于北约内部的这种核共享的方式针对他的欧洲盟友进行保护。那现在又展示了洲际的弹道导弹啊，这个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法国会利用它的核威慑能力，可能会带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抗衡，或者说呢组建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包括作战体系，针对俄罗斯构成更多的军事威慑。
1: 那彭老师您看，俄乌冲突仍然在延宕，北约又加紧在俄罗斯周边布局，那么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应该说对地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俄乌冲突现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比方说双方对轰自己各自首都，那么确实是呢让这个双方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就外溢，现在呢欧洲国家呢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那么不断的这个怂恿这个乌克兰向前这个进攻，所以从这个外溢这个可能性也在加大。那么如果说一旦外溢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卷入其中，使欧洲地区呢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动荡的时期。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斌、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就在今年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毫无疑问啊，这是一项令人骄傲的世纪工程。但今晚呢，我们不聊大工程，我想聊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呢？可能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能是上学路上经过的那座桥。你记得夏天中午水面上的光，记得傍晚大人在河边乘凉，记得谁家的小孩在河边上疯跑。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时间好像特别长。你蹲在码头边看船，看了一个下午，也没有人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后来你长大了，离开了，但是那条河依然还在那儿。每次想起它，整个人好像就慢了下来。今晚的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忆一下那条流过故乡的河，还有那些河边上的慢时光。说到水边长大的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小时候住在高邮，运河呢就在他家旁边。他最爱做的事是站在河堤上看船，看撑篙的人一步一步在船上走，看鱼鹰一个猛子扎下水，钓上一条鱼来。那种不着急的慢悠悠的日子，就是他记忆里的童年。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家门口有河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听一听他笔下的那条河和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日子。朗读陆阳。
1: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

0: 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尖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多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多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他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篇。
1: 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 早上起来河面上还有雾，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船都停在岸边，撑船的人在树底下打盹儿。到了傍晚，河水变成金色，小孩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河边上玩水。说到水边的人啊，还有一段近千年前的告别。当年苏辙和秦观也是在当时的高邮的运河边道别的。一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朋友的船慢慢走远，那种不舍大概只有运河边的风知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辙写的这首《高邮别秦观》三首秦。

首诗呢不长，但是画面却很清晰。春雨蒙蒙的地下打湿了运河的水面，苏哲躺在船棚底下裹着皮球安然入眠。但他忽然想起来，高友有我的老朋友啊，于是赶紧把诗卷拿来读一读，洗一洗旅途中的愁绪。你听，这就是水兵告别的方式，不写眼泪，不写挥手，只写春雨、船棚和一卷诗。所有的不舍得都藏在安静的水声里，就像我们头顶的月亮，它照过邗沟的水，也照过你我故乡的那条河，照过很多年前送别的人，也照过今夜还在窗边不想睡的你。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水边长大又离开了故乡的人，听的时候也许会想起童年，想起一条河，想起河上那座小小的桥。

0: 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后准备，
8: 二号位云星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听了汪曾祺笔下的水边慢生活，听了苏辙在运河边送别朋友的那首诗，还有那一首弯弯的月亮。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文字和歌里藏着同一件事，水边的日子总是慢悠悠的，慢到你可以站在河堤上

0: 后写过一首词叫《忆江南》。他想的哪里是江南啊，他想的是那种水边的慢悠悠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总台播音员雅坤对这首诗词的朗读。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归，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

0: 江南的风景多美好，可不是听人说的，早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记忆当中。春天到来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照得比火还要红，碧绿的江水更是绿得胜过兰草，怎么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江南的回忆最怀念的是像天堂一样的杭州，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躺在那里欣赏潮起潮落的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啊？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她们像一朵朵迷人的芙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逢。第一首总体描写江南的春色，生机盎然，色彩浓烈，说明江南好啊。第二首写杭州，第三首写苏州，因为苏杭是被人比喻成天堂的地方，更是印证了江南好。连白居易这样长期住在苏杭的人都能不忆江南，可见那些没有到过江南的人啊，更是要一睹为快了。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的刺史，在杭州居住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的刺史，任期也有一年多，可见他对江南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因为生病，白居易辞掉了官职，回到洛阳老家，十几年之后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1: 很多人家乡的河中有船，也有童年，有河中月，也有寄向远方的思念。1934年1月，沈从文从北平动身回湘西凤凰去看望病中的母亲。那时候湘西还不通火车，他先坐车到常德，再从桃园上船，顺着沅水一路往上游走。这一程水路得走七八天，他坐的是一条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得很。船上除了船老板和三个水手，就只有他一个客人。他就这样坐在背盖里，一面看水，一面给远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一天下午，他听见摇橹的人唱起歌来，他在信上写，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题目，叫《小船上》。

0: 身上。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被船坐在被窝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时已经3点钟，还可以走2个钟头。应停泊在什么地方？照俗谚说，行船莫算，打架莫看。我不过问，大约可再走念里。应歇下时，船就泊到小村边去，可保平安无事。船泊定后，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得常低那张画不？那张窄的长的，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当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过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2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儿。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我问他姓什么。姓刘。在这河里划了几年船？我今年53，16岁就划船。来，三三，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这人厉害得很，400里的河道，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他无不明明白白。他知道这河里有多少滩，多少潭。看那样子，若许我来形容形容，他还可以说知道这河中有多少石头。是的，凡是较大的、知名的石头，他无一不知。水手一共是3个，除了舵手在后面管棚管纤索的伸缩，前面舱板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大人。2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起水篙，左边右边下篙，把钢钻打的水中石头做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弓起个腰推搬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集水滩时就浮在石滩上，手足并用的爬行上去。船是只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的，我卧的地方较低一些，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7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7个日子我怎么办？天气又不是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我又不能照相，也不宜画画，看着船走动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4张，若写完4张事情还不说完，我再写。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船现在正在上滩，有白浪在船旁奔驰，我不怕。船上除了寂寞，别的是无可怕的。 我只怕寂寞，但是也可训练一下我自己。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到你身边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我疏忽了你，使我疏忽的原因便只是你待我太好，纵容了我。但你一生气，我即刻就不同了。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用别离来训练我。我明白你如何在支配我，管理我。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优雅，你听船那么呀呀响着，他在说话。他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呀呀地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名字叫做童松柏，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千千万万，我的船你自会认识的。这里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为狗下行。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薄了点，上面太硬了点，故我很不暖和。在旅馆已嫌不够，到了船上可更糟了。盖的那床被大而不暖，不知为什么独选着它陪我旅行。我在常德买了一斤腊肝，半斤腊肉，在船上吃饭很合适。莫说吃的吧，因为摇船歌又在我耳边响着了，多美丽的声音。我们的船在煮饭了，烟味不讨人嫌。我们吃的饭是粗米饭，很香，很好吃。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忘了带点北京酱菜。想不到的是路上那么方便，早知道那么方便，我们还可带许多宝贝来上面，当真宝贝去送人。你是时节应当在桌边做事的，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你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1: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故乡的河，它藏在你冬天洗漱时冰凉的指尖上，藏在你夏天午睡时窗外的蝉鸣里，藏在某个傍晚你突然吃到的一道家乡菜里。接下来这首王庆爽演唱的《小荷塘水》送给你。

前面几篇里的河都是夏天的河，可北方的孩子认识河是从冬天开始的。零下二三十度，河面结成一整片白茫茫的冰，听不见水声，也看不见水在流。那条河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一条路。作家李建成就是这么认识河的。他的家乡在吉林梅河口，城边就有一条挥发河，发源于辽宁清远，一路浩浩荡荡，最后注入松花江。夏天他跟伙伴们在河里扑腾，冬天就在冰上支一种叫单腿驴的冰车，蹲在上头一口气能支出十多公里，手脚冻得皴裂，回家用雪搓一搓，疼得直咧嘴。也是在河边上，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有一回伙伴们去游泳，他不会游，站在岸上看，被一个淘气的孩子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喝了不少水。他说真正让他心惊的不是水里挣扎的那几秒，而是事后的回味。原来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水是最柔的东西，可它也能在一瞬间变成野兽。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在河边有没有撞见过让自己后怕的事呢？下面这篇散文题目就叫《故乡的河》，我们一起来听李建成写他家乡的挥发。

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它发源于辽宁省清原县，一路向东浩浩荡荡，贯穿东北大地270多公里，最终注入松花江。它叫挥发河。从源头流出40公里后，挥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湄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千百年来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湄河口。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生命的摇篮。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长大一些，这条河变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你追

感，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便饭。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呲溜或支冰车。打滑呲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视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只是在冰车上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小朋友不管那些，有时玩得兴起，会一口气支出几公里。在零下20-30度的气温下，手脚时常冻得皴裂，若缓解冻伤，则需再用雪来搓，也是遭了洋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比较陈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桥的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一条河分隔了城乡。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及时把我搭上岸，才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又侥幸存在了几十年。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而是事后的回味。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有时已处于去留边缘，却还浑然不知。这种变幻与无常，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古人云：“上善若水，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野兽，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善恶易变，乃在须臾之间。多年来，我去过塞纳河，到过莱茵河，走过多瑙河，领略过哈德逊河，但最令我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河不大，却养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梅河儿女。水不深，却哺育出一生为民、两袖清风的好功夫郑培明这样的参天栋梁。每当走进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母亲河，你用乳汁把我养育，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
思绪便随着潺潺的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雾。哦，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0: 我们离开了故乡以后，好像什么都变快了，快到来不及看路边的树，来不及听清晨的鸟鸣，来不及跟一个人好好说再见。很多人觉得累，是因为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竞速比赛，担心慢了就落后了，担心停下来就被超过了。有时候想一想，小时候在河边的那段日子，那时的我们蹲在码头上看船，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慢或许不是懒，不是拖，慢是愿意把注意力收回来，好好去认识这个世界。此时的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此刻的我需要什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慢一点也没关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叶青才的作品《临水而居》，朗读姚科。
3: 我再次与水磨合出一片切肤之亲，是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不急不缓地流向下一个山峡，流向大别山的出口，一直到长江。此时弯曲的老鸦涧钻出霜染的红枫林，在堆满稻草垛的那块场地的西角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扬开岔口，如一弯新月，灿亮且扭捏着向我的小屋学来。这栋小屋是一颗不太显眼的纽扣，坠在这个小镇不够对称的衣襟上，而浅水河暴涨时，不吃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领带，就从我的小屋披挂下来。我不止一次临水而居，先是在一条只能叫做溪的河边住了30几年，我后来把它叫做溪溪，因为东面还有一条干沟，夏季山洪爆发的时候，干沟里同样有水，有冲突的轰鸣声，有送上堤岸的浪渣浮子

0: 天天直面这条溪的缘故，它似乎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记忆中了。溪溪的水也只有水桶那般粗细，却从没有断流过。附近几户人家的饮用和洗涮全靠了它。冬天白冰封死了河道，水流在冰层下汩汩地发生，只有一个潭一直冒着热气，四周长着绿的青苔，红的腐藻，里面游动着数不清的米虾。潭其实是被大半圈山岩抱着的，低峰低凹，阳光却能早早地临照。黑褐色的岩石在冷光下泛着清幽，毫无遮拦的，是晒衣被晾冬菜的好去处。潭子以下便转了个弯，溪溪就一直流向村外。我不知道河流为什么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拐个弯，而略显深澈的河潭也大多分布在弯子里。事实上，它的选择一定比我们人类智慧。它破坏了人们的既定设置，又让人们重新来筑起拦水坝。它掠走了放在河边的食物，又再次将人们一回回引向河潭。它干得要死了，却在三伏天里使人听见淙淙的水声。临水而居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常用责怨或诅咒那水的枯荣来表达这种感情，一如爱自己的孩子太过分了，往往就给他取个小狗小仔之类的名字，据说是为了让他好顺顺溜溜地长大。村人对于这条小河的咒骂源于它当初水桶样粗细的水流渐渐只有水平粗细了，而且上流一旦阻滞，河潭几乎死寂，半潭水被几家人搅得浑黄，一瓢水里总有三五只活蹦蹦的米虾。我离开溪溪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离开溪溪的时候，水流也许仅有手腕粗细，或者在夏季索性完全断流了。那时我正读着史铁生描写地坛古柏遇见苍幽的文字，就想起了那石岩的色泽，溪涧的幽邃，它的清幽里是否也同样蕴蓄着隐忍洞明和一种更为久远的期待呢？一条河的寿命竟然是有限的，而且摆在眼前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短促，这是河流自己迷惘的理由。我还能经常回来看看，看看记忆中的河流或九曲回肠式的河岸，然而已经流到大海或者在中途就被渗入或蒸发了的那部分从此就看不见了，这是多么不堪设想的事实。那一天我给邻居的小孩画了一只米虾，再给他涂上轻轻的颜料，小孩说你错了，米虾从来都是红色的。我告诉他，那是捞出水面已经死了好久的米虾，活的米虾就是这样的青色，轻轻的下，穿行在青青的藻荇里，隐没在青青的树荫中，就是这样的。小孩抬起头来，眼里闪着新奇而渴望的光芒，问活的米虾在哪里？在哪里？现在我的确是不知道了。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从前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

外，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3集，
3: 君曹转身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只有强忍。就在这个时候，翻译进来了。君曹对翻译说，
5: 替高先生拎上留声机，替我送送他。
3: 高鹏举在走廊里踉跄而行时，见走廊一侧隔几步站着一名日本兵，枪上的刺刀寒光闪闪。苏联女护士靠墙昏坐于另一侧，头上流血，显然挨了一枪托。翻译差点被他伸出的腿绊倒。他倒退在高鹏举前面喋喋不休，
6: 谢天谢地吧，太君对你多礼貌多客气啊，不是还表扬你了吗？那换成别人能毫发无损地离开吗？
3: 高鹏举回了一次头，见那军曹已在病房外，举起白手向他招了招。他在医院的台阶上失足跌倒，匍匐阶下，留声机被抛在他身旁。医院门旁停着一辆军卡和一辆吉普，都插着太阳旗。他的小汽车停在对面，司机孙尚义跑过来将他扶起。孙尚义掀开留声机盖看了看，低声说，
6: 还好唱片没损坏，您没事吧？没事。
3: 他刚说完，对面的吉普车上下来一人，乃是公安局刑侦队长潘佑泰。他曾是高义林的几位把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一个上赶着唯恐赶不上趟的汉奸。本来他是负责民事案件，维护一般治安情况的满警人员，却偏要积极与日本特务机构勾搭连环，经常提供独家情报，献计献策，兼受赏识。由于以上两种特殊原因，高鹏举不能对潘佑泰不理不睬。
6: 2分钟后按喇叭催我。
3: 高鹏举对孙尚义说罢，朝潘佑泰走过去。潘佑泰带他走到眼前，掏出烟递给他。高鹏举一向吸烟斗或雪茄，很少吸卷烟，但那时的他屈辱与愤怒犹如浪涛，一波接一波在胸膛内翻卷叠涌，像是会将他的心脏给撞碎。他太需要烟了，是烟就行。潘佑泰自己 也叼上了支烟，按着打火机替高鹏举点烟。高鹏举深吸一口后，潘友泰以撇清的口吻说：
5: 哎呀，贤侄啊，这事儿啊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只不过是个挺指使的角色啊，人家要求我随行，我敢不来吗？
3: 潘友泰显出无奈的样子。高鹏举说：
5: 但愿吧。
3: 他说完忽然想起将圣比埃尔转到儿童医院的事儿，除了自己的司机孙尚义，再就只有潘友泰知道。对孙师傅他是绝不怀疑的，至于潘友泰，他当然是能瞒就瞒。但偏偏的，在送圣比埃尔去儿童医院的路上，潘友泰的车别住过他的车。潘友泰说不知是谁。

0: 的车，见车速很快，颇觉可疑，拦一下是植物反应，若知是他的车就不拦了。想起那事，高鹏举断定告密者必是潘佑泰无疑。潘佑泰听了他的话一愣，慢条斯理地说，
1: 假如我参与了，那又咋的？
0: 高鹏举也一愣，随即淡淡地说，
1: 参与了也就参与了呗，谁能将安叔怎么样了？
0: 潘佑泰笑了，惊傲地说，
1: 贤侄，这话素爱听，满洲国已成立四年了，载入史册是既成事实，东北军一开溜，东三省那都是皇军的天下了，大日本皇军在东三省的军事占领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我啊，作为满洲国警戒干部，幸获皇军倚重，怕谁啊？
0: 高鹏举只得说，
1: 我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咱哈尔滨被叫做什么东方巴黎，还设立了二十几处别国的领事馆，吸引了二十几国的有钱人来这大兴土木，购置房产，咱不管你是哪国人，在东三省，特别是哈尔滨，皇军叫你弯你就别想直，皇军叫你是方的，你非想是圆的就没你好果子吃。哎，贤侄，你说我说的话对不对？对，只不过是一个音乐人。你指哦，那个萨尔圣彼埃尔。
0: 高鹏举又深吸一口烟，咳嗽了一下，将半截烟插入雪堆。
1: 贤侄，你给我听明白了，皇军在东三省简直也可以说全中国哪种势力都不怕，将来之中国也许全都得姓日，但皇军只有一种不放心，那就是黑龙江那边的苏联，皇军恨苏联人，这叫天敌关系，懂吧？谁叫那犹太老飞加入了苏联籍呢？他这不是等于跟皇军上眼药吗？啊！
0: 潘佑泰侧目看他，语中含责。高鹏举一时无言以对。潘佑泰又说，
1: 哎呀，放心贤侄啊，皇军主要不是针对你，到目前为止皇军还没把你当成危险分子。说能不能帮我疏通疏通，我想为我朋友举办丧礼。
2: 不能。
0: 潘佑泰将烟头使劲碾入雪地，又吸着了一支烟。高鹏举的车响起了喇叭。
1: 叔，绝对不能。当然呢，你如果还那样，那皇军就会迁怒于你，而我要帮你疏通，就会影响皇军对我的抬举。连这么一种轻重都掂量不出来的话，那你叔的名字还配得上佑泰这二字吗？去，你司机催你了，那我也冷了，再上车待一会儿去了。哎，改天有空啊，我从容陪你聊啊。
0: 潘佑泰用另一只手轻推高鹏举，而孙尚义下了车，冲高鹏举喊：“
2: 少爷，该走了，少夫人会担心的。”
0: 高鹏举急切地又问了一句：“
1: 他们非留一具尸体有什么用？”
0: 他内心十分清楚，此刻的圣彼埃尔肯定已是一具皮开肉绽、筋断骨折、惨不忍睹的尸体无疑。他已经不在乎，他在临死之前的圣彼埃尔心目中已被抹黑到了何种程度。这其实是大多数人，不分男女，非常在乎的，因为事情的不可改变性。但高鹏举的确已根本不在乎了，他还希望自己能为朋友

0: 做件事，那就是为朋友办一场体面的丧礼，并且应该是犹太教式的。他又太
1: 不明白的事儿啊多了，说有用便有用，哎，比如解剖，说没用也没用，比如剁不剁不喂他们的狼狗。从军官到士兵，不少皇军都爱好那一乐。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而你如果一想要失手，那问题可就复杂了。
0: 高鹏举坐上孙尚义的车后，有些生气地问孙尚义，
1: 改不过口吗？叫我先生有那么难吗？啊，高家明明已没有什么少夫人了，只有夫人和老夫人了，还当着别人面下轿，你给我记住了。
0: 孙尚义说，
1: 我诚心那么叫的，为什么？我想要给他一种印象，您不过是一个某时有些任性的少爷，您的某些言行除了用任性来解释，并不说明别的。而他会以这种印象影响日本人，对您来说是有好处的。对不起。
0: 高鹏举并非思维迟钝的人，听罢他立刻理解了孙尚义的良苦用心，除了道歉又一时失语。孙尚义忙说，
1: 没什么，应该的。
0: 高鹏举突然恨恨地说，
1: 真想把他们统统杀光啊，这是危险的想法，别有，想想都不行啊。想想倒也没什么，可您说出来了，可我是在对你说。可您又了解我多少呢？你诚心和我抬杠是吧？岂有此理，先不回家。还去哪儿？哪儿也不去，兜风。冰天雪地的，兜的什么风呢？不听您的了，我把着方向盘呢，回家。
0: 在1935年冬季，那个贼冷贼冷的夜晚，哈尔滨最年轻的富豪高鹏举，终于也领教了一次身为满洲国人的屈辱。那一夜，成了他人生转折点的痛心之夜，也可以说是首夜。

0: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轻松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

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0: 以下是一周要闻。
3: 国庆长假，我市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业遗产底蕴，凭借独树一帜的黄金工业文化 IP， 迅速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也成为我市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载体。国庆节期间，黄金博物馆人头攒动，馆内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镌刻着岁月痕迹的采矿老设备，高度还原的历史采金场景前站满了驻足观赏的游客，大家携金带友缓步穿行，拍照记录。跟随讲解员的步伐，游客们顺着历史脉络一路探寻，从唐宋时期的民间采金溯源，到清末民初的规模化工矿开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抗联依托金矿开展斗争的峥嵘岁月，再到新中国黄金工业体系建设，完整触摸到我市横跨三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这座藏在临海深处的黄金博物馆，成为了域外游客了解我市工业根脉与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
4: 我呢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的博物馆，我了解到了很多的黄金文化，也知道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我妈妈还给我买了这里的文创产品，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回家之后，我要和同学一起分享在黄金博物馆看到的很多东西，我也在这里获得了很多关于黄金的知识。
6: 我们是从延吉来的，第一站来到了黄金博物馆，了解了抗战历史，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3: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夹皮沟黄金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

0: 给予其扎根百年金矿的黄金工业属性。作为中国开发历史最悠久、工业遗存保存最完整的黄金矿区之一，夹皮沟金矿完整保留了中国黄金工业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开采的全链条发展印记，是见证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国家工业建设的珍贵实物档案。据了解，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截止10月7号，参观人数近4万人次，游客主要覆盖长春、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周边城市。自驾亲子游、文化深度游成为本次假期域外游客来化的主流方式。在这里，大家可身临其境，一观百年采金历程。
1: 针对双节假期的客流预期，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欢迎广大游客走进黄金博物馆，体悟夹皮沟百年金脉的历史底蕴和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收获的假期。
0: 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持续火热出圈，该处凭借百年黄金文化底蕴成为假期新晋网红打卡地，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游玩、拍照留念，解锁秋日文旅新体验。在黄金博物馆景区，记者看到整洁大气的博物馆主题石碑、绿意盎然的门前草坪均成为游客最青睐的打卡点位，大家纷纷摆出各式创意造型，定格美好瞬间。在进入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广大游客的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一边感受百年黄金工业文化，一边用镜头记录震撼瞬间。这座兼具文化底蕴与高颜值景观的黄金博物馆，既满足了游客休闲观光的旅游需求，也成为我市特色文旅宣传的亮丽名片，有效提升了假日文旅热度，让百年金脉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2: 夹皮沟就是盛产黄金的地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故事，在这儿也是很有标志性的建筑，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留个纪念，照个照片。
3: 这里的泰山石非常有意义，是费子文先生题写的，我以后还会来这里打卡。
4: 十一黄金周一家出来旅游，那么首选就是黄金博物馆，因为它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家黄金博物馆嘛，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家乡，所以我们就拍照留一下纪念。
5: 来到黄金博物馆，在黄金博物馆门前这个石碑上有黄金博物馆的字样，在这儿拍照打卡，对以后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国庆长假，国三三四划点段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这条串联山水生态、特色人文的黄金旅游通道，以斑斓秋色为底色，以全域文旅资源为支撑，让游客在沉浸式漫游中感受秋日风韵，解锁独属北国的秋日出游新体验。
6: 作为国三三四工业文化地标和新晋热门旅游打卡点，夹皮沟黄金博物馆持续保持超高人气，馆内展厅人头攒动，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老采矿机具、矿石标本、矿山史料，重温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历程与矿山红色斗争故事，近距离触摸百年金色历史，感受独特的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宝戏台金谷景区则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广大游客再次挑选黄金饰品，选购矿山主题文创产品，把夹皮沟金色文化带回家。游览间隙，不少游客临窗落座，伴着山间清风品味特色金谷咖啡，收获畅游之后松弛惬意的休憩体验。
7: 我们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的，和朋友还有一家人一起自驾游玩，正值这个十一黄金假期嘛，寻思一是带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选择了这个三三四的这条路线，感受一下这个秋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网上看到有这个画店，有咱们中国黄金这个展览馆，所以说想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历史，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厚重感。然后刚才参观完之后，感觉这个非常不错，看到了很多古代的黄金的一些制品，然后也了解了这些历史，然后感觉是不虚此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感受一下这个画店的一些森林公园， 啊，其他的一些景色，还有花店的一些美食。
6: 除黄金博物馆外，国三三四沿线的生态秋色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红石湖秋水澄澈，两岸枫树经秋霜晕染，绘就层次丰富的山林湖景画卷。不少游客与摄影爱好者自发组团到此，架起相机，定格湖面波光、层林叠彩的秋日盛景，以影像记录画店山水之美。与此同时，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音乐会与森林大集同步展开，悠扬乐曲与林涛回响，让游客在沉浸式观光中感受我市秋日文旅魅力。
8: 其实早就听说了 G334 是吉林现在最美的自驾公路，那这次国庆假期呢，也是专门带着家人过来，一路开车呢，风景也是太美了，不用特意找景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呢空气特别清新，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休闲放松，特别值得一来。
9: 三山四国道这个景太漂亮了，今天正好是假期，我们姐妹俩到这边来游玩，景色特别美。
10: 这个红石湖特别适合打卡，有山有水有画，有蓝天白云，
9: 希望游客们都到画店的红石湖来玩，
10: 祝白来一趟，
9: 不虚此行。
0: 国庆假期，夹皮沟宝溪台金谷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百年黄金文旅资源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内中国黄金金饰门店更是人气爆棚，各类黄金饰品、特色黄金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门店假期销售额达48.59万元，黄金文旅消费成为国庆假期消费新热点。
6: 记者走进金谷景区金饰黄金消费门店，看到一派热闹繁忙的节日景象，店内人头攒动，客流不断，前来选购黄金饰品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柜台前认真挑选款式，对比工艺，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11: 看这儿的这个黄金样式比较多嘛，然后想给我爱人这个选一选啊，然后这边的景区也是刚开业没多久，然后带孩子过来这个玩一玩，
12: 感觉特别的好。就咱们这个中国黄金的款式也比较的多，而且呢就是每克还能比市场上便宜90块钱，所以今天就是带着任务来，想收获一份送给姑娘的生日礼物。咱们这帅哥啊，这个服务也非常的热情周到，所以非常体验感特别的好。
6: 恰逢国庆出游高峰，时尚黄金配饰、寓意吉祥的节日金饰、特色黄金文创、纪念摆件成为热销爆款，各种黄金饰品兼顾日常佩戴、节日送礼和收藏纪念等诸多消费需求，受到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爱。
13: 像这种定价类产品，我们现在是全部都可以打7折，就整体打7折，昨天卖的特别好，然后大家也是在去穿手串啊、当项链吊坠的比较多。然后像这种项链或者是我们这种侧重大一点的，我们不仅说是金价每一克都能减50%，同时我们工艺费还能打折，所以说一旦下来它可能就要优惠到大几千块钱。像我们这种项链吊坠啊，以及这种小挂件，还有我们的金手镯卖的都好。
0: 10月7号，我市金沙镇恒达玉米种植家庭农场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完成现场实收测产工作，最终测得玉米大豆产量均超预期目标，为我市推广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新模式、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科学依据。测产现场，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团队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联合开展技术指导与核验，专家组按照吉林省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测产规范，在示范片内随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该示范片总面积约50公顷，采用4垄大豆搭配2垄玉米袋状间作模式，一个生产单元宽度3.9米，玉米品种为鲜玉1483，大豆品种为黑农81，全程标准化种植管理，田间作物长势整齐，丰产性状突出。本次实际收割测产面积0.734公顷，收割环节按种植作物作业单收单放，严格避免籽粒混杂，为后续计量测算筑牢数据基础。
5: 袋装复合种植我已经做了3年了，3年内我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收益，今天来到我那个种植基地进行测产，
14: 从目前来看，这玉米长势非常良好，今年总共种植了50公顷，期待。

0: 的一个好的收成。
1: 收割完成后，专家组现场对大豆籽粒、玉米果穗分别称重，同步检测含杂率、籽粒含水量、出籽率等核心指标，并结合两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最终核算出亩产标准水大豆138.82公斤和标准水玉米572.93公斤，双双实现年初预定目标。
2: 今天进行了测采，玉米实收每亩572.93公斤，大豆实收每亩138.82公斤，达到了玉米500公斤以上，大豆100公斤以上的目标，种植户非常满意。
0: 今天测产结果非常好，也得到了专家和省农科院领导的赞许，我也非常高兴能取得这么高的产量。我会秉承着这个信念，完了继续做好玉米带状复合的推广工作，做得更上一层楼吧，助力农业增产增收。
1: 据了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国家主推的稳粮扩油关键种植模式，通过高低作物立体间作和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一地双收，粮油接风。本次测产的顺利完成，验证了该模式在我市的适配性与增产潜力。下一步，我市将总结提炼试点经验，细化本地化种植技术规程，稳步扩大示范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推动全市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本周末的天气多云转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在庆贺皇孙降生的喜宴上，好，这魏征真不客气，当当当一通数了，把这皇帝当着文武大臣面一通垮巴呀。这一通夸斥，唐太宗脸上挂不住了。本来刚才还你推杯我换盏，乐乐呵呵，笑容满面，春风扑进大堂来，再看现在就好像严冬已至，是冷若冰霜。这气氛不对，要那大臣乐一半，那笑纹也回不来，咬的那话说了一半，干张嘴不出字，那舌头就在里边颤悠，大概是吓出毛病来了。唐太宗现在一脸怒容啊，魏征，你看朕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魏征并没有退缩，是陛下鼓励臣子要勇于进谏，魏征怎敢愧对陛下一片嘱托呀？若陛下以为臣有罪，可以随意处置，魏征绝无怨言。但我方才那番话出于肺腑，还望陛下明察。大伙一看，这魏大人，这魏大人是真够难对付的，怎么都这样还不认错啊？俺、啊、您杀我行，那话我可不收回。

唐太宗给气乐了，魏征啊魏征，除了你魏征，别人怎敢这样说话呀、啊、诸位爱卿继续饮宴吧，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啊。自知之明这四个字说来简单，但的确做起来很不容易呀、啊、唐太宗勉强换出了笑容，并没有责罚魏征，让文武心里边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动。魏征大胆直言，唐太宗从谏如流，这已经成中国历史上千古相传的佳话了。这样的君臣太少了，不论是良臣还是忠臣，魏征所守的底线就是对皇权的忠诚，然而忠诚就是一种美德呀。唐太宗在位贞观初期，国家已经稳定了，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饥荒几乎遍及全国呀，就连一向人口比较多的河南之地也出现了大片荒田，统治阶级内部当然不会很稳定啊。庐江王李元、燕郡王李毅先后叛乱，企图推翻唐太宗的统治，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也不断侵扰，尤其是西北一面的突厥，更成为唐王朝严重的威胁。唐太宗李世民面对着动荡的时局，他问身边的大臣说，帝王大业是草创艰难还是守成艰难呢？当时宰相房玄龄说，草创阶段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败者归顺投降，胜者是夺魁称王，胜者为王，败者为贼，生死一线，当然是草创艰难呢。啊，唐太宗点点头，又看了看魏征，魏卿以为如何呀？魏征看了看房玄龄，摇了摇头，臣不敢苟同房大人所说呀，臣以为推翻昏庸无道，既有百姓支持，又有八方归顺，草创艰难何在呀？以有道代无道，有大伙帮着你，这容易呀。那么得了天下，君主若是一旦骄纵狂妄、贪溺酒色，忘记了百姓，那臣民就会贫困交加，国家衰亡大都由此而起。所以臣以为守城比创业更为艰难。大伙议论纷纷，有的大臣同意房玄龄的，有的大臣同意魏征的。唐太宗想了那么一想，房玄龄、房老爱卿随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历尽艰辛，自然懂得创业之艰难，而魏爱卿帮着朕治天下，担心出现骄纵淫逸的弊端，以致国败家亡，所以认为守城艰难。如今即便创业艰难，它也已成为过去了，而守城的艰难，朕当与诸卿慎重对待，共同抵御呀。这话总结得很到位，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论断也不一样，但是过去的不用再提了，面对的是依然存在的艰险呐。说的房玄龄也频频点头，魏征也是心悦诚服。跟着唐太宗话题一转，经过常年动乱，只怕百姓难以教化，诸卿有何高见呢？魏征一听，陛下，长久生活在安定中的百姓比较交易，交易者难以教化，而经过动乱的百姓生活愁苦，愁苦者倒容易教化，就像饥者容易接受食物一样。你看那一日三餐吃得倍儿饱的，你给他拿什么，他这不爱吃那不爱吃，怎么呢？他不饿呀。你要是一天两天

三天连着吃不着东西，你第四天拿窝头他吃的都香，就这个道理，教化如是。唐太宗觉得魏征说的很有道理，过去有作为的人治理天下，往往几代人相传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天下才能出现大治的局面。那么大乱之后，朕想马上治理国家，何以迅速见效？有没有办法呀？魏征一听，陛下当然有啊。魏爱卿，什么办法能让天下迅速复苏啊？魏征微微一笑，陛下，那就是上下一心，四方努力，一年就能见效，三年恐怕就会巨变呐。上下一心，唐太宗点点头，看了看所有的文武，你们都听见了吗？魏爱卿说的对呀，要让百姓早日安居乐业，咱们得上下同心呐。文武齐声高呼吾皇万岁呀。有一个大臣叫封德仪，他跟魏征看法不一样，出班跪奏陛下，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坏啊，所以秦朝靠刑律而治天下，而汉朝呢则是王道霸道二者兼而用之啊。尽管如此，汉代也未曾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尚，魏大人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以他浮夸言行论事，国家必将败坏啊。好，这封德义对着魏征是不客气，你读书识字的，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你懂得什么呀？他认为汉代的治理方法是对的，王道霸道合而用之啊，既得有仁德的一面，也得有法治的介入，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这算人身攻击吗？李世民允许大臣们这样互相的指责，因为什么？这不算是人身的攻击，这算政见不同，顶大措辞不当。大臣们发表的是意见，不是对骂，所以李世民喜欢听大伙辩论。封德仪说话的时候，李世民就一边笑一边点头。这位封德仪大人一看，以为皇上鼓励自己呢，还挺得意。魏征也是据理力争啊，陛下，我不同意封德仪先生的高论。好，这话里就带着刺儿了。想当年皇帝与蚩尤大战七十年，可谓混乱已极呀。但是一旦胜利，天下很快就平定下来。后有九黎作乱，颛顼将其征服，也很快达到治理。夏朝的夏桀异常残暴，商汤就把他给灭亡，取而尽商。那么商汤这一代天下就已经太平了吧？到了商纣更加无道，周武王才讨伐，到周成王时实现大治。如果按照封德仪大人所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坏，那现在人岂不就成了鬼怪，连坏都谈不上了？一代不如一代，如何实行教化呀？看来教化在人，关键看当政者怎么去教化。魏征强调的是这一点，他旁征博引，字字掷地有声。唐太宗还是那儿乐着点头，把这眼神又瞅向那封德仪了，心想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想听听他有什么高论。封德仪虽然不同意吧，也没什么可发言的了，一时想不起什么证据来了。皇上就在朝廷上鼓励文武这样各抒己见，表达对历史问题、对国家大政的观点，他是很喜欢听众人的意见。殿堂上众人议论纷纷，大伙儿都踊跃发言，有的说大乱之后是治国艰难，陛下必须独任权威，也有人说不仅如此，更应该增加军事力量以武立国呀。魏征听了众人的意见，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陛下，当今治国之道应严武而修文呢、啊、对武治应该放一放，文治应该提到日程。当年汉武帝贪功好利，一心想威震四海，他西通大渊，南征百越，北伐

0: 战争连年，只闹得民穷国困，他到晚年才西兵霸占，轮台罪己，但汉朝由此走了下坡路啊。前者隋炀帝也是好大喜功，姚毅连年征战不断，最后落得身亡而国破。前朝往事告诉我们后人，只有行仁义之道才能取得边疆安定啊。外族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野蛮难以教化，只要推诚相待，他们也能跟我大唐是和睦相处，咱们对内也同样应宽仁而治，对百姓施行仁政才是上策。这就是在唐太宗的鼓励下，贞观初年发生了大变论呢。经过唐太宗率领众臣的共同努力、共同商议，在贞观四年就已经获得了粮食大丰收啊！流散在外地的百姓纷纷的回到了故乡，回到家乡发展生产。流民这么一安定，社会也就安定，安居乐业嘛。你都没稳定住处，有什么可乐之业呀？就在贞观四年这一年里，大唐帝国判死刑的全国统计就29位，而边疆冲突也由初建唐朝时的那个紧张局面渐趋缓和。回忆前几年在朝廷上一次一次的争议，唐太宗李世民万分高兴啊。贞观之初，有人劝朕独运权威，有人劝我征讨四方，只有魏爱卿劝我演武修文，我按魏征的话做了，果然出现今日国泰民安、万民乐业的景象。哎，只可惜呀，当年那位风德义爱卿已经离我而去了，死得太早。如若风德义活到今天，朕倒想让他看一看，人治天下也能取得今日之繁华鼎盛啊。要这么说来，李世民手下都是忠臣啊，大臣们都是敢说敢想，就没有一位犯错误的吗？分什么样的错误？唐太宗是一个很聪明很宽厚的这么一个君王，根据错误性质，他对大臣的包容退让也是不同的。唐太宗本人那是文武全才，能言善辩，大臣们在朝堂上说话，有时候要不留神有一处含糊其辞、隐句不实之处，就会被这位皇帝驳得一个哑口无言呢。所以每个人说话都很小心，有前车之鉴呢。有一次早朝，御史大夫杜衍就犯过这路错误。御史大夫那也算是朝中高官了，御史算是管官的官呢。这杜衍杜大人向唐太宗推荐刑部员外郎智怀道，陛下这个人是一个人才啊。唐太宗一听，那么这位智怀道人品、品行、才学都怎么样啊？杜衍一听，智怀道可是一个正直的人呐。当年隋炀帝去江都，行前召集百官听取意见，众人知道皇上主意已定，都随声附和，唯有智怀道出来劝阻隋炀帝。哦，他不同意隋炀帝去江都啊，正是啊。唐太宗一听，那么隋炀帝去江都，爱卿你当时是赞成还是反对呀？感情唐太宗现在朝堂上很多大臣当年都是隋炀帝手下。这杜衍沉吟片刻，臣虽以为不可，但当时也只是随声附和，那意思我就没敢站出来公开反对。唐太宗目光如炬，直逼着杜衍呢。知无不言乃大臣之天职啊，既然你能知道当时智怀道言之有理，爱卿你为何不敢支持他再一步的进谏呢？杜衍一听，脸腾一就红了。因为臣未逢明君，臣当年也是人微言轻，明知劝谏无益， 无非是突然送死而已，所以缄口不言。这话说的就勉强了，隋炀帝再是昏君，你作为臣子你没尽忠啊。可是我要说我就白白送命，我就没跟他提这条，大伙儿偷偷的拿这袍袖掩着面，都在那暗自发笑，心想杜大人今儿够你一呛。唐太宗听了杜衍的解释，面带微笑啊，隋朝那个时候爱卿你是因为没有地位而不敢直言，所谓人微言轻。那么后来王世充称帝的时候，爱卿你已经青云直上，为何仍然不能知无不言呢？啊，这个吧，这杜衍说不出话来了，脑门上那汗珠大伙儿已经看见了。刚才因为隋炀帝那事儿，他狡辩还能说出整句儿，这会儿结结巴巴连不成句儿了。臣当时也提过一些建议，只是他不肯采纳。王世充若能听取明智建议，也不至于灭亡。然此人昏庸无道，压制不同意见，不知爱卿你又是如何躲过灾难，保全性命至今呢？唐太宗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就是乐着，这乐着呀，让这杜衍心里边更难受。他真感觉有点眼心，心想您还不如这会儿痛骂我一顿呢，就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太羞得慌了。杜衍跟满朝文武都听出皇上话中的分量，你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尽臣子之道，可别让我李世民成了那昏庸的王世充，成了那无道的隋炀帝呀。唐太宗当面质问御史大夫杜衍，的确是话中有话。感情这个杜衍是宰相杜如晦的叔父，那更是老臣了，能说会道，博学多识，是这么一老头。隋朝初年，杜衍初出茅庐就已经扬名京师啊。年轻的时候天下闻名，他难免飘飘然，一心就想走捷径飞黄腾达。他听人说隋文帝杨坚拜一位叫苏威的作为相国，器重的就是因为苏威隐居山野，淡泊功名。杜衍一看，那我也隐居得了，他找了几个好朋友结伴隐居在太白山。怎么隐居还找几个好友啊？这得找几个好朋友聊聊天，真把一个人关在山里边半年，回出来不会说话怎么办呢？也得解解腻呗。哎，几个说得来的一块隐居了。别说，皇天不负苦心人，隋文帝派人去打听有没有隐居的呀，一说嚯，还有几个年轻人，当世才俊，隐居在太白山，请。可是遗憾的是，把他们请出来之后啊，这隋文帝杨坚没给他什么官职，一感觉的这一般人才吧，把他们派到长江边上，跟那些士族们一起戍守疆域，干点小活了，没像人家那苏威一样入朝拜相。这对初涉仕途的杜衍来说可是一个大挫折呀，心想早知这样，我何必在山里边吃半年果子呢？我在红尘中吃点鱼肉不行吗？白受这罪了。不过时来运转，王世充在洛阳称帝，重用这杜衍，对他是大加封赏，一举封他为吏部尚书，掌管当时小朝廷的官吏任免。杜衍扬眉吐气了。可这扬眉吐气的时间也不长，没多久唐朝军队攻打洛阳，尤其麻烦的是唐军的主帅李世民用的主要谋士就是他自己的亲侄儿那杜如晦，你这玩意儿多麻烦呢。王世充曾立有军令，凡是有人为唐军效力的，那么所有在洛阳的亲友都将处以死刑。这杜衍一看，别等别人揭发吧，为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主动出卖了自己的大侄子杜如晦的长兄。他这是揭发有功啊，保全了性命，天下人以为不耻啊，为这条命什么缺德事他都敢干呢。李世民后来攻克了洛阳，本来应该把这杜衍杀了，但是碍着杜如晦的情面，没有办法， 免于杜衍一死。这杜衍总算如丧家之犬一般捡了条活命。他打听来，听说太子跟这个秦王李世民有矛盾，他一想，我家杜如晦之儿能得到西宫秦王的重用，我怎么就不能到东宫去帮帮太子李建成啊？杜衍暗中与东宫人联系，结果还没等联络成呢，被精明的房玄龄发现了。房玄龄献策说，这杜衍虽然品德不怎么样，这人还有点才华，他建议秦王立刻把杜衍接入秦王府中，让他享受跟杜如晦同等的待遇，他就不能帮别人了。李世民连忙采纳，在王府设文学馆，这杜如晦叔侄二人都当了学士，慢慢提升，今天做了御史大夫了。御史大夫担负着举荐官吏的职责，经过杜衍保荐的人也大多有出色的表现，说明他还是有一定才能的。而今天当着文武的面，李世民揭了杜衍的短处，一方面表示自己对他曾经往事的鄙视，二一个他也是昭告臣子，要想大治天下，除了君臣同心之外，还要求每一位做臣子的得有一颗无愧天下、心怀四海的忠诚之心。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贞观之治，那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辉煌时期之一呀、啊，他跟其后不久的开元盛世互为呼应，共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巅峰时刻。其实甭管是贞观之治的唐太宗，还是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包括当家那武则天，他们之所以能让中国封建历史、中华帝国在这一段时间里得到空前的发展，这都跟人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您就说这唐太宗李世民吧，对待魏征君臣之间这种信任，那是历代君臣难以做到的，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历代君臣那相处的关系好的也有，到这样的太少了。魏征常常是范言之见呢。什么叫范言呢？明知道皇帝不高兴，他变脸了，他该说还说。那唐太宗李世民他也是个凡人呢，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懂得要脸面，该生气时他也不乐，有的时候让这皇帝烧鸡大窝脖就下不来台。唐太宗心里边发过好几回誓啊，怎么我非把这个不知深浅、不懂场合的魏征杀了不可。可这都是在脾气正爆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念头，等平静下来从社稷着想，李世民又都忍耐下来，而且越发倚重这位大臣。贞观八年，唐太宗决定 派自己的大臣们吩咐各

各地去实际考察考察，考察什么呀？民风、民情，更要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有没有贪污腐败的，有没有危害乡里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有人建议让为人正直的魏征参与此事，因为魏征敢于纠错吗？唐太宗不同意，他倒不是说对着魏征不信任，或者是怕这魏征管察的力度太严格了，这都是次要的，因为自己离不开魏征，每件事儿他都恨不能跟这魏征商量商量，这派到外地怎么行啊？可见唐太宗对魏征是多么的重视。有一次啊，唐太宗想出去打猎，那皇帝要出去玩玩，谁敢拦着呀？一切都准备好了，车站外边等着呢，这刚要起驾，正说要走，突然听说魏征来了。魏征干嘛去了？魏征回家扫墓祭祖去了。合着这魏征要不请假，唐太宗连玩的心思都没有，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李世民马上传旨不去了，大驾停发。哎，大伙一看，这怎么了？陛下这么怕魏大人呢？有的人心里边想，没敢问谁是皇上啊，你们俩。魏征自己还纳闷呢，失礼已毕，简单汇报汇报情况，家里都安顿好了，应该打猎，您去吧，您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唐太宗有些不大好意思啊。魏爱卿，最近朕一直想出去围猎，打算轻松一番，只是一听说你回来，怕遭你非议，所以朕也就不去了。嘿，文武大臣们一看，我们这皇帝怎么瞅着像那受气的儿媳妇啊，拿着魏征当婆婆了，你该玩玩去啊。唐太宗已经说不去，谁也劝不了了。魏征脸也红了，陛下您想出去打猎，臣怎敢妄评啊？还算了吧。唐太宗心想，今儿你不提，过段时间哪件事看我别扭了，你旧账一翻，又抓我短，我不在你手里落短。这太宗皇帝因为有魏征，对自己的要求够多么严格呀！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在九成宫，唐太宗在这宴请百官，九成宫这儿设宴款待的可都是自己亲近的大臣。当时有谁呀？有他那大舅子长孙无忌呀。长孙无忌喝酒喝得挺高兴，喟然长叹呢，哎，想当年魏征替太子李建成做事的时候，臣我一见他就如同见到仇人一样。李世民心想，对呀，你是我大舅哥，你不得向着我吗？那么爱卿，现在呢？现在啊，臣万万没想到我们能同桌共饮，一同欢宴，这是没有想到的。李世民听完也是很有感慨，端着的酒杯又轻轻地放下了。是啊，魏征过去也是朕的仇人，但他忠于职守，能够尽职尽责，不顾情面，直言进谏，劝阻朕不做那违礼之事，故而朕自当重用啊。魏征听见之后，诚惶诚恐，连忙站起，走到太宗的正面，跪地下拜了两拜，恭恭敬敬，陛下您对臣谬赞了，正因为有陛下的引导，臣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陛下若不肯接受，臣又怎敢冒犯呢？大伙一听也有道理，你说好话你爱听，说难听话你翻脸呢，那谁也不敢说了。魏征是个很聪明的人，把自己敢于直谏说成是由于皇帝的英明，那唐太宗听了能不高兴啊？好话呀，美味，连魏征都算上吧。今天来这九成宫喝酒的，一人赏15万钱，人头份啊，每位获了奖赏，这说明唐太宗那是心花怒放了。可尽管魏征为官正直清廉，

又深得皇帝信任，可是还是有人会诬告他。不过唐太宗李世民都不信，反而把那些诬告魏征的一经查实，不是流放就是杀头，把那谗言全都给顶回去，却为给魏征撑腰打气，助长朝廷中的正气。最近这一段时间，魏征经常闹病，体力明显不支。唐太宗听着信儿呢，你看一升朝他总请假嘛，没有几天的功夫，魏征辞呈送上来了，向太宗请示啊，我能不能够辞官归隐呢？唐太宗李世民看完之后很难过，魏征难道要舍朕而去吗？亲自过府探望，到魏征家里边来看看这大臣，拉着魏征的手，李世民眼圈红了呀。老爱卿，金子在矿石中本无什么可贵之处啊，所幸有良工冶制，方才被人们当作宝贝。朕若是金矿石的话，卫青你就是良工啊。爱卿虽有病，但还不算老迈啊，难道不能等体力恢复之后，身体痊愈，再帮着朕治理天下吗？你好好养病，再也不要提什么高老还乡之事啦。说的是真情感人，听者是热泪盈眶。魏征一看皇帝是真舍不得自己退休啊，大概是这么一种精神头，加上李世民把那御医都派来了，哎，魏征啊这病还真就大见起色。从这以后又多干了十来年呢，十多年过后，魏征是真老了。怎么能看出来呢？他是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这大病卧床不起，小病接连不断，那没法再为李世民去分担忧愁了。唐太宗这回也知道魏征剩下的日子恐怕不多了，到魏征家里他去过几次，很简单很朴素，当朝一品大员的房子就住成这样啊。当时唐太宗正让人给自己盖一座小宫殿，想到魏征的家这么穷酸，唐太宗脸上有点发烧啊，连忙传旨那宫殿先停了，甭盖了，把那盖宫殿用的木材石料全都送到魏征家中，给魏征把这房屋好好装装吧。从盖房子反正最起码是一个大装修吧，在这个期间不断派人去问候，派太医去诊断赐药，而且自己经常没事带着太子也去看看魏征。在魏征的病榻前，李世民答应把自己的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做了一门亲戚，种种行为表示出对魏征无限的关怀啊。药再好也救不了命，魏征还是走了。一听说魏征去世，唐太宗李世民是放声痛哭啊，强压悲愤，刷下一道旨意，命令用一品官的礼仪给魏征送葬。魏征的妻子裴氏是婉言谢绝，多谢陛下厚爱，魏征一生简朴，以一品官的礼仪送葬不符合他生前之愿呢，简简单单的埋了就行了。太宗觉得也有道理，死者为尊嘛，收回成命，追赠魏征为司空之职，亲自给魏征撰写了墓碑呀。把魏征下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太宗召集文武在金殿议事，正升着朝呢，他想起魏征来了，想着想着这眼泪还就下来了。大伙一看甭问呢，皇帝陛下又想魏大人了。唐太宗斩了斩眼泪，诸位爱卿，人总要照镜子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呐，光照镜子检查检查衣服那是铜镜，以史为镜可知兴亡，

历史做镜子的话，就知道前朝更替的原因，而以人为镜，便知自己的得失啊，跟人家比一比，就知道自己哪儿做的对，哪儿做的错。而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人镜啊，说罢是痛哭不止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落泪的，他们都被唐太宗对魏征的这份情感真情实意所深深打动啊。那位说了，这大臣走了，皇帝哭这样，活着这些位们就没有嫉妒的吗？难道说百官之中就一个魏征这么优秀，那我们怎么办呢？没有这么想的。为什么？这就跟唐太宗做皇帝做得高明，做得开阔有关系。为什么叫一代明君呢？他对大臣们很了解，不光是对魏征这样，魏征是这些人的代表，对别的大臣该关爱的他很关爱，该有错误要批评惩罚的他也不客气，对自己又是那么严于律己，所以没有人去指责皇帝什么。除了对魏征好，对那位徐茂公呢，那也是倍加恩宠啊。咱们前文书提过，这徐茂公叫徐世基啊，17岁的时候就上了瓦岗山了，正赶上天下大乱嘛。那会儿这徐世基还年轻呢，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成为瓦岗军当中的重要将领。后来李密投降了唐高祖李渊，当时徐世基单干，控制大片土地，不是被魏征一番游说，他才归顺大唐吗？即便是想归顺大唐，但是这徐世基还有自己的想法。你想，他最早是李密的手下，李密归了朝廷了，而自己带出来的这人马呢，应该说也是人李密的，如果从自己这儿献给朝廷，就如同利用原先主人的不幸为自己捞取政治功名，捞取富贵一样。徐世基觉得这么做可耻，可是如果要是报告给李密，让李密再献给朝廷，那么这不就等于是李密的功劳了吗？尽管李密曾经排挤过徐世基，但是他还是给李密送了封信，告诉他我打算归顺大唐，这人马算你领过来的，怎么样啊？这件事儿就让这唐高祖李渊知道了。李渊一听，哟，这徐世基如此做事，品德高尚啊！不但没有责怪他为什么给雇主写信，反而大加表彰啊！所以徐世基正式归顺李渊之后，李渊派他做黎州总管，把他那地儿还分给他，然后赐他姓李，所以这徐世基后来有人管他叫李世基，是从这儿开始的。那赐姓是皇帝家给的，那得多么荣耀啊！可见唐高祖李渊对徐世基的重视，让他姓李，叫李世基。后来李世民登基了，为了避讳，俩人都犯一个字儿，李世民、李世基。为了躲避皇帝这盛会，把这事要给他去掉了，所以后人要管这徐茂公叫李绩。李绩不仅忠于君主，也爱护部下，善于听取意见，用兵谨慎，有百胜将军之称，所以李世民对他也是格外的关注。他帮李世民立了很大的功劳，保卫边疆，千里追击，大突厥。可以说李世民时代边疆的平定跟这位徐茂公有着直接的关联，他是唐太宗手下数一数二的爱将。李绩因赫赫战功，所以被唐太宗引为心腹大臣。有一次李绩病了，大夫说这个病啊缺个药引子，唐太宗很关心呢，一直在旁边看着，什么药引子你说吧，朕一定派人去找。哎，要说那倒好找，

大概也是一感动，再加上这药也用对了，很快病就好了。病好之后入宫谢恩呐、啊，跪拜唐太宗的时候叩头不止，把头都磕出血来了。唐太宗笑着拉起李姬的手，你这是何苦来的呢？我这是为国家在保忠臣呐、啊，你也是为国家在尽忠心，有什么好谢朕的呢？跟着唐太宗留着李济就在宫中吃饭呢。在宴席上，唐太宗对他说，我想给太子找个好老师啊，但是朕现在有些犹豫，让谁去合适呢？今天你病好了，我突然下决心，没有再比爱卿你更合适的人了。过去对李密你都能忠心耿耿，对我李世民你也不会辜负吧。哎呦，这一下说的这李济热泪不止啊。李密在归顺唐朝之后不久又有叛反行为，早已经被杀了，要是那一般君王，还不得把那李密的手下挨个都查一个底儿掉，大杀特杀一批啊。尤其像徐世基，也就是李基这样的，绝不能放过。但是唐太宗不仅不严查，而且要重用，李基能不感动吗？把手指头都给咬破了，干嘛呀？他刻纸出血，表示忠心，这是发誓呢。太激动了，喝的也多了，一头栽那儿，这大将军睡着了。唐太宗一看，把他扶到了自己的床上，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了李济的身上。大伙一看不合适吧，陛下，这是您的龙床，我们把他送回去不就得了吗？唐太宗摆了摆手，让他睡醒了自己走吧。

0: 而相反的是人人效力。这唐太宗李世民不光遇到了一堆好大臣，也遇到了一位好妻子。后世称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为后宫良佐，佐有辅佐之佐，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贤内助。应该说长孙皇后是深明大义。有一次长孙皇后给自己的女儿办嫁妆，你想皇帝的女儿那嫁妆能太寒酸了吗？这个女儿是长孙皇后最为宠爱的，所以这嫁妆特别的丰厚，甚至于超过了礼制的规定。这事儿被当时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知道了，魏征就去找唐太宗来了，陛下使不得呀，很久以前汉明帝在加封皇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的话，说给儿子的封赏不能超过先帝诸子，不能超越以前呢，所以明帝儿子的封赏仅仅有先帝的几个儿子的一半这么多，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现在皇后要嫁公主，这公主的陪嫁嫁妆比她的姑姑永嘉长公主还要多呢，甚至多了一倍多呀，这好像不合古训吧。唐太宗一听有道理，长幼有序，尊卑不可违背呀，从赏赐上也要体现这一点。好吧，马上答应魏征，这就跟皇后说。跟皇后说，要一般的女人一听了，这咱自己的闺女，我乐给多少谁敢管着呀。长孙皇后觉得有道理，陛下说的极是，也命人给这魏征送去了奖赏。皇后也鼓励魏征勇于直言呢、啊。这长孙皇后可不是一个平凡女子，她没有因为这件事生气，反而把魏征奖赏了一番，夸赞了一遍。以前妾身常听陛下赞扬魏征，也不知魏征什么地方值得陛下如此重看，今天妾才知道魏征是难得的忠臣呐。几天之后唐太宗下朝，直接就找着长孙皇后来了，每次来都笑容满面，今天是怒气冲冲，一进门就吵，我非把这姓魏的杀了不可。长孙皇后看着自己的夫君没说话，一转身进里屋了。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管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
1: 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2: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2: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

0: 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

0: 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落潮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 我种了几百吨玉米，用俺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装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5: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6: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8: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节省的长途物资，大些时候个机接着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这全村都10万，确保颗粒归仓。
9: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10: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7: 96年的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的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6: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2: 就是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5: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

0: 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任浩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十六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10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9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四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里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5: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3: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8: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吉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吉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字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

0: 郭成与彝族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1: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2: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3: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4: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5: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6: 共军万里长征，所想之路不长。
7: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1: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8: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1: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8: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1: 结盟的地点就在彝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彝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彝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9: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0: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1: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1: 宣布命令，中革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苏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1: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7天7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2: 什么？我这个人
13: 那就说那面旗就是
12: 什么的，但是
13: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 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女性尊严的一个。

是彼此就是用生命来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命来保护复兴红军顺利过一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敬意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遗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红果吗？红果是煮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的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星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一比一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1: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2: 1分钟，准备。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

0: 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0: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0: 不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实性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7: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8: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9: 从跨越6000多公里的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29等战机展开空战对抗，从1对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当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1对1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29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1对1近距对抗。
11: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10: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星，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12: 你有底儿？
11: 一半一半吧、
12: 哦、
11: 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10: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16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11: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啊、我是这个歼16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10: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13: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式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10: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5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11: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的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10: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14: 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啊，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10: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1对1、2对2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4架歼16面对埃方6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13: 主要进行了 DCA 啊，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啊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12: 您跟歼16是怎么配合的？
13: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10: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 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11: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10: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11: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10: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14: 第五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10: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14: 一个埃方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15: 哦，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宾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10: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15: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14: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8: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9: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6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2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16: 熬2天就不行了，熬这么慢也是，要多半天。
6: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17: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

0: 或者是玉玲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玲和舒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
0: 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2: 都带好了。
0: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啊，放好放好。哎，
1: 好。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玲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0: 哎呀，生活啊，就李宁，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呢。雷贝，雷贝，
2: 邻居，邻居。
0: 就是他奶奶，
2: 你们来了，
0: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来，
3: 哎，公家了，
1: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玲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0: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1: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0: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要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2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1: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玲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玲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玲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0: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1: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玲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0: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1: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玲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的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泸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也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

0: 福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萧玉玲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1: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执行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0: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萧玉玲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1: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的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0: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萧玉玲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这里的名。
0: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2: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的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一点小紧张。
1: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0: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10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没一阵，萧玉玲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1: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1: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0: 困境又不只是经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沿着萧玉玲的期待往前走。
1: 我们第一批入住的小朋友，她是女孩子，当时读完初二的时候吧，她就是不想去读书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去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去他们家走访，让她就是还是回来读书，就说你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就说你以后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像那就是父母的话有点不管不顾的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跟他父母的想法。
0: 可再难， 小雨林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1: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3: 有冷
1: 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
2: 给你换厚被子嘛。
1: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1: 好，
2: 对没有？嗯，是两粒嘛，就是一粒还。
1: 哎，
2: 六温开水，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0: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她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她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2: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4: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抄的课本，抄的本上写，作业是吧？
0: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淑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2: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话，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0: 看见何淑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玲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1: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0: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1: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5: 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硬件客流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体育方面， 今晚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选手，本赛季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郑钦文能否拿下冠军，我们共同期待。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七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2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午间将进行男单半决赛，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3: 又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9: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 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好听。